0: 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2: Everybody sing the song, do da do da. Well, everybody sing the song, all the do da day.
3: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4: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戴迪。
3: 哎呀，最近我真的有点焦虑啊。
4: 嗯，怎么呢？
3: 最近我们的活动真的挺多的呀。
4: 嗯，
3: 我这一趟出差把自己晒成这么黑，那接下来瑞幸地下面活动我怎么做呀？
4: 你别说那个了
3: 啊！
4: 你80年校庆的时候你都不注意呢。
3: 80年校庆我没晒这么黑。
4: 你没晒那么黑，你身材是这样的呀。啊，还有朋友说了，说是看了你的视频了，看了那个校庆直播了，说孙台为什么不能选一个平整点的西服穿，就穿的皱皱巴巴的。
3: 这不说我们有瘦了吗？胖了他不就自动就平了吗？
4: 撑开了
3: 啊！你们这种人要求的那身材那是一时半会儿能改变的吗？这也是的。而且我又不是靠身材我出圈的，我也不是靠甜美的笑容出圈的，我是靠我深度的智慧和庞大的知识体系而出圈的吗？
4: 你出啥圈了？你就在你这圈待着呢。
3: 真是的，我是在说瑞幸，不是那个厚米的活动马上就要到了
4: 啊。厚米的，
3: 对，厚米我们10月份会有一场落地的活动，到时候也会跟大伙儿来线下来进行见面哈。我看我都还有将近小一个月的时间，能不能把这个自己捂白一点
4: 啊？你这身材不管了是吧？现在是皮肤颜色的问题，
3: 现在是皮肤颜色问题
4: 啊。
3: 皮肤颜色实在不行的话，我一会儿这个就直接涂个面膜什么的。我现在随身都要携带面膜，我现在一个精致的猪猪男孩，我跟你说啊，一会儿直接，
4: 不是你这是个广告吗？
3: 哦，不是啊，
4: 我以为开始上广告了。
3: 没有，就是自从回来之后呢，我觉得也把坏事变成好事吧。以前是一个糙男，但是现在呢，这个由于晒得过于太黑了，
4: 没办法。
3: 而且晒的那种黑吧，还不是那种均匀的黑。你要真的是特均匀的，我也就算了。他那种眼眶是白的，
4: 所以你戴墨镜了嘛，是吧？当时是戴墨镜了，
3: 是、
4: 所以可见物理防晒还是很重要的。墨镜遮的地方就可以白一点。你当时就应该戴一个脸基尼。
3: 是，
4: 很多人是不是去拉萨旅行的时候都会戴脸基尼？
3: 对呀、
4: 把脸遮住。
3: 哦，我一会儿贴个面膜试试吧。
4: 对，提醒大家，我们10月份会有一个厚米的线下活动啊，也是策划了很久了。因为很多朋友就会说什么时候有你们线下能见面的活动啊？可以看一看啊，或者有这个装修需求的，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厚米啊。
3: 来加到厚米群里边。
4: 对，
3: 啊、
4: 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厚米，就会跳出一个2维码，您直接扫码进群。这个群目前是已经4个了吧，还是3个了？
3: 好几个了，
4: 好几个了、反正都是很多朋友想关于这个装修的知识想了解一下，或者是自己就想装修，想问一下厚米现在的优惠活动。我们后半个月厚米的优惠活动呢，是送全屋的暖气。
3: 哎，
4: 上半个月不是送2个卧室的什么床、灯具、什么窗帘之类的。后半个月的活动是送全屋暖气，包括旧暖气的拆装啊、拆除也送啊。
3: 是，
4: 大家可以关注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厚米啊、就可以了。这个优惠是截止到月末的，因为半个月一次嘛。
3: 对
4: 啊，9月30号到10月上旬又会有另外的一个活动出来了啊。
3: 是，
4: 咱都先站上吧，优惠，然后您选一个适合您的。
3: 赵说：“大明啊，你就敷上那个面膜来进行直播吧，肯定能吸引更多的人啊。不行，平时的话呢，我就挑战一下了。而今天有嘉宾来。”千万别
4: 吓着人家，
3: 对，别让嘉宾第一眼就看出我们是神经有病。
4: 关键是对呀、我们这个台的第一位在这儿呢、你们能站着就看这什么主持人呢？

0: 今天我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咖啡的故事啊，你和咖啡发生过哪些故事啊？心之旅说，这么多亲爱的粉丝听众
1: 啊，
0: 大明你不得拿出100个杯子来宠粉儿啊？
1: 火100个杯子，
0: 你会为这次伟大的行动自豪一整天的。
1: 问题是明天怎么办呢？
0: 什么一整天呢？
1: 啊，
0: 送邦邦一小马都说到人家那个什么儿孙满堂的事儿了，
1: 是啊，
0: 要送大家100个杯子
1: 啊，那真的是啊，
0: 那。
1: 那就得祝这个
0: 名垂千古，
1: 这个祝宇宙大爆炸呀！这个就下一次宇宙大爆炸的之前，我们都开心快乐啊！
0: 公布一下答案吧。
1: 嗯，
0: 海拔最高的
1: 3650米
0: 哦，
1: 就是在拉萨大昭寺八廓街。哇，这个咖啡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他那个咖啡馆呢，就是怎么说呢？他那咖啡馆，他本来是一个老式的建筑，他是后改成那个咖啡馆的，所以你进到那个瑞幸的店里边呢，他跟普通的门店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就是你既能感受到那个瑞幸它那种商业化的那种氛围，然后呢，也能感受到那种拉萨老式建筑的那些。这建筑风格呀，用料啊，包括它的一些特有的一些建筑的一些细节啊，都能在里边感受得出来，特别好。嗯，就在大昭寺旁边啊。
0: 哎，
1: 3650米，我们会挑一位答对的幸运听众，送上我们瑞幸的咖啡杯一个。
0: 刚刚说了，刚才那位58岁大哥，他是从来没有尝过咖啡。
1: 啊、
0: 我正好相反，我是咖啡的狂热爱好者。
1: 哎呦，狂热爱好者！
0: 可是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每次喝完咖啡手都很疼？
1: 嗯，
0: 直到有人提醒我说，喝咖啡要用杯子，别老用手捧着喝。哦，原来我是缺一个杯子呀。咱是鸭子，这个鸭子手没缝是那意思吗？
1: 那不是捧着喝，那是举着喝呀。居着喝，如果想加热的话，还得在下边加着热。哎呦呵，这你手能不疼吗？这大家伙为了拿到这个杯子，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0: 厉害了，
1: 都替我写脱口秀了。你看看，啊，刚才我看到有位朋友写的，哎呦，真的，特别的写的特别的好。
0: 哦，
1: 哪儿去了？我要找啊，这儿呢，平凡的世界啊，这个说了吗？儿子到了纽约
0: 哦，没有
1: 啊，儿子到了纽约啊，就特别的想家。某一天发现了瑞幸，于是买了一杯，又尝到了家乡的味道，于是决定每天买一杯，可以减少对家乡的思念。
0: 哎呦呦呦呦，
1: 哎呦，
0: 就好像喝到了家乡的味道。
1: 嗯，
0: 就虽然现在咖啡是全世界都流行的了啊，但是在咱们家乡喝咖啡和你在别的地儿喝肯定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另外呢，也突出了这个瑞幸的一大特点呢，这品质特别的稳定，
0: 而且连锁的嘛，啊，他们对加盟呢也有一些要求。
1: 哎，在中国，在美国，这味道肯定是一样的。但我实测起来，在拉萨喝确实是瑞幸的跟一样的。
0: 瑶说了，我老公是一个离不开咖啡的人。
1: 嗯，
0: 工作日的清晨，他习惯到单位泡上一杯，匆匆开启一天。
1: 嗯，
0: 只有周末不一样，因为我会亲手为他手冲一杯。
1: 嗯，
0: 热水慢慢渗过咖啡粉，香气漫开，就是属于我们的慢时光。不知不觉几年过去，现在这份差事啊，已经悄悄被女儿接了过去。小小的人踮着脚站在桌边，学着我的样子，小心翼翼地注水，等咖啡做好，捧着杯子递上爸爸的手上。原来一杯咖啡的温柔是可以慢慢传递的，从我的手里再交到孩子的手里，藏着一袋一袋安安静静的温柔。真烦人呢。
1: 不好意思啊，就是这个音乐可能配的不是很到位是吧？下次给你换个音乐啊。
0: 哎，娜娜说啊，我跟咖啡的故事不得不说有趣的联名啊，周边。如果说一杯咖啡犯困的时候提神解药啊，那周边就是成年人保持可爱的秘密武器。
1: 嗯
0: 啊，终于知道为什么周边都是周一上市了，可能是因为为了让上班族不再恐惧周一吧。
1: 嗯、
0: 啊，让不欢迎的周一有色彩，让咖啡不再单调。
1: 是，
0: 那瑞幸联名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对。
0: 太多了
1: 哦，而且呢、还真的都算是这个年轻人的一个热点。有很多我是不知道这东西，我是看了联名之后我才知道哦，这东西是什么。
0: 对，他联名品牌，然后

0: 出什么冰箱贴啊、手机壳，手机后边那个叫什么支架啊、小玩偶啊、贴纸啊、真的是会被很多年轻人追捧的，就是会去收集的。
1: 但是能不能考虑一下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如果联名的话一定会特别的受欢迎的、比方说那个恐龙特级可赛号啊。
0: 真的很古早了。聪明糊涂心说了，这说没说呀、也是一份浪漫的故事。说这个向来跟咖啡无缘，总觉得它是带着苦涩的锋芒，是提神的匆促的饮品，生活一贯循规蹈矩，口味也是一成不变的。我笃定的认为，有一些喜好早已注定，不会轻易改变。然而世间所有的偏爱往往都始于一场不刻意的温柔遇见。公司楼下的那家咖啡店，瑞幸咖啡店，是我每日通勤的必经之路，日复一日，步履匆匆，我只是默然路过，从未驻足。真正打动我的是鼻尖悠悠飘散，漫入晨光与晚风的香气。久而久之，奇妙的改变悄然发生，曾经抗拒的苦涩印象慢慢消散，心底渐渐生出眷恋。我开始贪恋这份烟火暖意的焦香，慢慢懂得这份香气里藏着的治愈力。原来人生很多的喜欢，从不是一见钟情的轰轰烈烈，而是久闻心安的潜移默化。聪明糊涂心，你这个绝对是 AI 的，就是有一种就是好像说了又没说的感觉。他没有什么那个就是真正故事的那个核心，哎，但是让你觉得哦，他好像说了什么，
1: 这是散文吧？
0: 哎，对对，散文之类的啊，
1: 形散神不散啊，这个别看这个行啊，就是散都乱七八糟，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个数啊，但是神呢就是一个，就是我要咖啡杯。
0: 一天这两个太不够送了。
1: 越办越办的时候，我们太原这边一个便利店卖那个现泡的那种咖啡的、推出过什么呢？陈醋美式，
0: 哎呦，
1: 沙琪拿铁，
0: 哎呦，这一定好喝耶。
1: 就是纯原味沙琪汁啊，酸到无以复加
0: 啊！是，那是
1: 真的，就是喝纯沙琪的话，
0: 好吧？
1: 对，这所以这个口感的碰撞真的难以想象啊！
0: 哦，我好像是自己兑过沙琪酸奶，没有尝试过咖啡，
1: 可以试一下啊！陈醋美式，哇，这想一下就上头啊！这，
0: 哎呀，真实的欺骗也说了，我对咖啡特别敏感，以前喝的比较少，但现在公司有咖啡机了，每天到单位会情不自禁的来一杯 espresso，再加上一点牛奶，哎呦，好极了啊！
1: 是。
0: 另外，我参加马拉松比赛的早餐必须来一杯咖啡，确实可以提高成绩。
1: 对，
0: 会提前让你兴奋起来哈。
1: 就是运动之前喝一杯黑美式，也是有助于自己的整个的脂肪的那种燃烧啊。在家里边现在有那种咖啡机啊，无论是那种。
0: 胶囊的
1: 、还是说那种就是自己磨豆的那种啊，其实自己在家里边做一杯咖啡也是挺好的。或者说欧洲旅行到咖啡店点咖啡找不到美式啊，就是跟店员沟通半天，最后店员的意思说你可以点一杯浓缩，然后呢再点一杯热水，因为在国外热水也是收费的。
0: 哎，
1: 有道理啊。关于一个冰水不收费吧，那你可以喝冰美式 啊，是吗？
0: 冰
1: 水
0: 一定是要收费的
1: 啊。
0: 而且特别逗的是，他们带走和店喝是两个价钱
1: 啊，是吗？
0: 他们在店喝会更贵一些
1: 哦，
0: 因为他有服务
1: 费。服务
0: 费，对，你带走会相对便宜一些
1: 哦。Jennifer 胡说了。我选那个在家为老公冲咖啡，并把这份家的温暖仪式传递给女儿的听众得到咖啡杯，感觉很真实，不虚头巴脑的。哎呀，这都已经有大众评审了啊！你就是那个女儿是吧？张鑫说了。说到那个奇奇怪怪的咖啡啊，就是最近刚去了万象城汾酒的官汾， 喝了一杯山西醋的咖啡，
0: 嗯
1: 啊，真的很独特，是可以接受的。
0: 哎，
1: 山西醋，
0: 山西醋有的醋它很甜，
1: 嗯
0: 啊，所以你觉得可能能接受，不是那种特别冲的。
1: 我们去年过年的时候啊，就是也卖过一些山西醋，
0: 嗯，
1: 而且呢，我们当时就是试饮了一下，就纯喝呀。哎，你还别说，这有的山西醋纯喝起来，你才能体会到它里边的那些不同的味道。比方说，它里边有那种特别的那种柴火，那种烟熏的那个味道。嗯，
0: 哦，
1: 就那个味道，就是层次感非常的厚重。
0: 那它是可能是酿醋的时候，它的这个时间掌握是有区别的。
1: 不是，它可能酿制的方式，就比方说它有一个熏制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0: 哦
1: 因为很多的山西醋，好的山西醋都是纯粮的嘛。
0: 啊，对，而且山西的产醋它，它有不同口味，什么玫瑰醋的，
1: 嗯，是
0: 啊，然后什么水果醋的都有。
1: 哎，
0: 嗯，你想这些东西调配到咖啡里，想想也挺好喝的，就跟果汁差不多嘛。
1: 好，北京时间8:20，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
0: 有朋友的留言啊，来说一说这个跟咖啡发生的一些故事。同样，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我们福利团上线的各种产品啊。
1: 嗯，
0: 正在热卖的大闸蟹26号马上就要开壶了啊。
1: 嗯，
0: 您邮寄这个蟹卡还得一段时间，然后您再去开壶之后兑换就来不及了，所以您抓紧时间赶紧购买吧。
1: 嗯
0: 啊，回复大闸蟹就跳出链接，回复海参，回复酒，回复起泡酒都会跳出不同的链接。另外，大家如果想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以及我们前期节目的回听都可以啊，或者搜索大明会跳出他的链接，里边会有他的这个专辑介绍，
1: 嗯，
0: 有什么百家争鸣啊，大明脱口秀也每期都会上传，
1: 嗯，
0: 以及搜索大迪每周一歌和琵琶树下的小说演播也会都在上面啊，下载云听 app 就可以了。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反向旅游啊。有一男子计划国庆去甘肃小城武威去旅行，结果遇上了难题。平日大概300左右的含早的酒店，11同款房型已经涨到了快800块了。不止武威，今年国庆不少曾经冷门的小城酒店大幅涨价，像辽宁朝阳的酒店均价都超过700了，山西晋城突破600，汕头多家小民宿小酒店啊涨幅也很惊人，有的民宿从97涨到了将近700块，酒店也是从186涨到了947，数倍涨价比比皆是。
1: 为什么今年国庆越小的城市涨价越猛呢？就本质还是反向旅游的底层逻辑已经开始改变了啊！就网络如此发达，曾经的那种什么所谓的独家秘境啊，小众旅游目的地变成人人都能查到的目的地了。反向旅游呢，越来越多的人所挖掘，那小众城市就早就不再是什么价格洼地了啊！所以无论是大众还是小众，我们错峰出行，或者尽早的提前安排才是最划算的啊！
0: 哎呦，再提醒大家啊，喝酒伤身。河南商丘王先生父亲50年来把白酒当水喝，每天狂饮4-5斤。
1: 啥？
0: 喝我咱也不知道这是不是
1: 4-5斤、白酒，
0: 喝出了严重的酒精肝啊，生活难以自理。面对随时都可能恶化的病情，儿子辞去了工作，铁下心来要带父亲戒酒。王先生说了，说再不帮他戒，我就没爸了。如今父亲已经戒酒1年多了，身体状况大为好转。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夸张啊，还是真的他有这个
1: 4-5斤啊？50年把白酒当水喝，每天4-5斤，能喝到现在还活着，我就觉得已经是
0: 对啊。所以我就可能有点夸张。
1: 这身体可能太好了，这个啊。长期大量饮酒容易造成肝脏损伤，系统性这个有些系统损伤，心脑血管啊，消化系统损伤等等等等。但是重度酒精依赖者，他盲目应戒，他也存在致命风险。
0: 对，
1: 就这些东西，他已经喝了很长时间，你让他完全一滴都不喝也不行。所以，规范戒酒需要在专业医疗机构监护之下才能进行。公众需要认清酒精的这种全身性的危害，就是摒弃酗酒的陋习，平时那小酌一下也就无可厚非了。人生当然不说只为健康活着，对吧？但是呢，你要是这种大量的酗酒的话呢，会对身体产生的影响也太大了。甚至有的人酒品不好，喝到这个家里边的感情啊，和这个朋友之间的感情都破裂了，这更不好了啊。
0: 哎呦，再来说啊，这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事儿，在医院发生的。近日有网友反映，其在四川乐山市中医院看病拿到的检查单的背面是他人死亡证明。上面记录死者个人信息，说医院是不希望我好了，是吧？9月22号，涉事医院人员回应说，工作人员呢出于节约用纸的考虑，使用废弃纸张背面打印检查单，对给当事人造成的困扰表示歉意，将优化出单流程。
1: 是这样，就是都理解，医院一天耗纸量比较大，节约用纸能理解，也是环保的做法，但是能不能对已有的内容做一些处理啊？就比方说像这个什么死亡证明啊，那你背面你再给别人用其他的东西，心里不舒服，
0: 一是心里不舒服，你二是你泄露了人家死亡证明的那个人的个人隐私啊。
1: 你像我们平时呢，就是用纸的话呢，比方内部我们打印稿子，那背面没有用，那下次
0: 就划掉，他得先把它划掉。
1: 对，下一次再用的时候呢，翻一面，因为这个只是在我们内部流通。你医院呢，你面对是大量的患者，就是面对患者，或者说其他的服务行业面对消费者的时候，这种节省的做法就不合适啊，就不合适。该节省的时候，内部流通咱们可以节省，但是不该节省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作为服务、作为医疗、作为其他的一些这样一个部门，那就面对的是整体的被服务的那些人，他们就不应该就是被你们所谓的这种节省了，这有点尴尬呀，这个啊。
0: 再来关注啊！近日，深圳龙岗公安侦破了一起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的特大案件。广东深圳一个女子黄某冒充通灵代言人，利用亲戚吴女士护子心理实施诈骗。她以请高僧做法事消灾为名，谎称不续费就会遭到反噬。每个月向吴女士索要5.5万。该骗局持续长达12年，总共骗走了吴女士800多万。深圳公安联合漳州公安开展抓捕，成功抓捕了嫌疑人黄某。涉案81万元的赃款已经全部的追回返回给吴女士了。目前嫌疑人黄某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哎呦我的天哪，800万，800万呢、那是啊，
0: 累计12年呢，
1: 这多大个灾呀！我的天哪，
0: 家里多有钱呢！
1: 800万，我估计应该是他这应该也本身就是最大的灾了，遇到的啊。
0: 关键是你12年这灾都没消，还继续给呢。
1: 这个我们都知道心理暗示很重要，所以呢这个骗子呢就是利用了大家伙的某种心理，就是一步步的实施诈骗。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啊，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的消灾法术，什么借灾恶恐啊，这种恐吓花钱避祸，全都是骗局，所以咱们从源头就不能相信。你有这八百万你干点啥不好啊，对不对？有这八百万很多的灾都能消掉，我觉得。哎哎哎，好，北京时间8:2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
0: 嗯，哎，就借这个走个咖啡屋啊，这映衬一下今天这个话题。
1: 嗯、哎呦呵，
0: 嗯，你就听这个咖啡屋的感觉，好像以前就是那种特别洋气的感觉哈、啊。
2: 每一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1: 哦。
0: 我们半点之后会邀请一位专业的咖啡师来给大家讲讲啊、
1: 嗯、
0: 关于咖啡的知识。
1: 嗯，
0: 我还真的刚才搜了一下，
1: 嗯，
0: 没有那种特别特殊的特别难的那个关于咖啡的问题。
1: 嗯，
0: 人家都知道，咖啡师肯定都了解。
1: 嗯，
0: 什么口味呀、啊、烘焙程度啊，
1: 嗯，
0: 总不能说是就什么第一粒咖啡是生产在哪儿这种，
1: 嗯，
0: 就奇奇怪怪的问题。
1: 那你问点就是形而上的一些东西，就是比较高端的一些东西。
0: 嗯、
1: 你就说，哎，我每次在喝那个哥伦比亚的豆子的时候，在我眼前当中都会出现一幅世界名画。
0: 嗯，
1: 嗯，
0: 大卫的思想者，
1: 马背上的夫人。请问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0: 谁让你为什么？
1: 啊，老师，你有不知道的时候、啊。
0: 目的就是噎你。啊，李白说，接触瑞幸是上海来打工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刚来，每天上班很累，每天早上买一杯咖啡，或者下班买一杯咖啡缓解一下、
1: 嗯，
0: 让自己有精力去放松，真的很感谢。后来谈了恋爱，
1: 哎、
0: 跟女朋友啊买上一杯咖啡，两个人共同消磨时光，真的挺幸福的。
1: 嗯，马秀说了，我在重庆喝过花椒咖啡。
0: 嗯，
1: 哎呀，这真的哈，
0: 麻酥酥的。
1: 所以说呢，就是朋友们啊，去各地旅游是吧？这双节来临嘛，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呢，您真的可以到各地去品尝一下当地的咖啡，因为到当地寻找当地美食是我们一个习惯，但是我们没有习惯去找当地的特色咖啡。
0: 嗯，
1: 就在这里边也有很多的本地和现代结合的很好玩的一些东西。
0: 对，
1: 可以足够让你打卡朋友圈啊！
0: 哎，大家不妨去各地旅游的时候就去解锁解锁啊！
1: 嗯、
0: 有的是很口味比较有特色的，或者是这个店装修的比较漂亮，
1: 嗯
0: 啊，可以出片的网红呢，都可以去尝试尝试、啊。
1: 嗯，啊，你看，丽丽也说了，重庆有一个卖麻辣咖啡的摊儿啊，用的还是雀巢。

0: 莫吉波都不是托说，我是董大明的，可以问咖啡老师，这个我左手喝咖啡影响我右手开宾利吗？
1: 哎，你们俩真的太对路了，真的。不影响，影响拿钥匙。嗯，我左手还有三串啊，什么奔驰啊，奔驰都不行，宾利啊，劳斯莱斯的钥匙啊。
0: 还有全场两员说了，两位主播帮我问问瑞幸的三款豆子区别分别都是什么？到时候问
1: 问
0: 啊，
1: 问
0: 问
1: 啊。
0: 好，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你是怎么从这个从做咖啡的，然后呢慢慢变成一个咖啡培训，这些路你是怎么转换过来的？
1: 其实是顺着咱们中国咖啡市场的发展自然而然的转变过来，其实这个过程也并没有精心的设计。
0: 就是缘分到了，就是你觉得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作为一个，我觉得您也应该是一个资深超级资深的这个咖啡爱好者了。您喝咖啡有多少年了？
1: 那时间太长了，
0: 太长了，是吧？
1: 太长了。
0: 就是一路走来，就是无论是您咖啡开咖啡馆也好，后来搞的培训，你可能一路走来遇到的人和事情，就一路把你就推到这样一个位置了。
1: 没错，没错。
0: 现在我看到了，就是咱们还有很多的业务，比方说还有一些这个，比方说咖啡技能的培训呢，国际认证啊，包括参与制定咖啡行业标准呢，承办国家级咖啡赛事啊，哇，这个。这影响力太大了，
2: 收起你那个就是那种羡慕的表情啊，还有那种嘴脸，
0: 不是
2: 人今天老师来是要给大家来科普一些咖啡的知识的。
0: 对，所以我问了这个秦斌老师，就是我左手喝咖啡的时候，右手能开宾利吗？
2: 左手拿那些钥匙会不会有影响？
0: 开个玩笑，
2: 正经问题啊。
0: 对，因为最近呢，我们也是跟瑞幸合作，就是在节目当中问一些朋友们跟咖啡之间的一些故事，然后呢，我们会送出瑞幸的咖啡杯，但在故事当中也看到很多朋友咖啡已经真正融入到他们的一种生活了啊，从最开始咖啡可能变成他们消磨时光的一种工具，后来呢变成了很多这个白领们甚至是我们所谓的牛马们上班之前的一个提神的续命水，再到现在呢可能很多朋友就喜欢那种千奇百怪的那种咖啡。我想问这个秦斌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选到一杯适合自己的咖啡？因为我们现在去很多的咖啡馆看到琳琅满目的名字，比方说看到这个你也不知道，但是你只是听说过一些国家的一些豆子，是哥伦比亚的豆啊，什么什么埃塞俄比亚的豆啊，包括还有我们自己云南的豆啊，就怎么样能选到自己适合自己口味的这样一杯咖啡？
1: 您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但是说实话也非常难回答，因为现在咖啡已经不再是当年曾经的那种外来的精致的东西，而变成了我们的生活的日常，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在各种各样的场景会有各种各样的咖啡。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跟场景适配吧。
0: 跟场景适配，那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每个国家的豆子，它的基本的口味都有什么区别？因为作为很多的消费者来讲，我到了一个咖啡馆，我看到啊，这个豆子是来自哪儿，但是我只是它只是来自这儿，但我对我来说没有其他的信息了。
1: 其实您这里边就是我冒昧的说一下，您犯了一个就是咱们普通爱好者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过多的把这个产地和咖啡的风味去做了直接的关联。其实呢，这是我不妨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一杯好的咖啡，它的风味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它是我们自己行业内叫做从种子到杯子，或者从豆子到杯子，它是包含这个咱们咖啡豆，包含烘焙，包含研磨，包含萃取，它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东西。当然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最可感知的实际上是最后的研磨萃取。但是如果单纯的从这个大的风味结构来说，可能是烘焙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豆子是浅焙的还是中焙的还是深焙的，这个烘焙程度它基本上决定了这杯咖啡的这个风味的结构。就是它是更偏这个花果酸香啊，那可能是浅焙，它可能是更偏这个奶油坚果巧克力，风味更加的平衡，这可能是中焙。它可能低酸，然后呢它的苦味相对来说比较重一点，充满了一些树脂新香料的风味，那可能这是属于深焙。所以焙度是决定它风味结构的这个基本的架构的。那当然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巴西啊，哥伦比亚呀，包括咱们中国云南，这些产地层面的东西，包括它的树种，包括它的加工处理方法，它决定了我们今天咖啡的发烧友爱好者经常关注的就是风味的细节，风味的关键词。那也就是说，虽然烘焙决定了大致的风味结构，但是它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风味的细节呢？这个可能就得由豆子决定了。不同的豆子的品质它可能会有，比如说啊，我浅焙，我希望让咖啡有这个花果酸香，但是究竟有没有花香，是白色的花香还是深色的花香，这是今天我们爱好者比较关注的话题。 这个可能和它的具体的产地

0: 和具体豆子的这个品质就有关联了。
1: 哦，我理解的是不是就是，假如说，不管豆子是什么品种，只要它浅焙，它出来的都是要比深焙更偏酸一点。
0: 没错，
2: 哦，
1: 所以跟豆子是没什么关系。
2: 所以我就愿意喝那种深红
1: 的。
2: 对，
1: 你愿意喝那种苦一点的？
2: 我愿意喝苦的，因为我喝咖啡刚好跟很多人是反的。我最开始喝咖啡的是喝那个意式浓缩
0: 啊，
2: 最开始因为我是觉得吃完饭喝一杯那个呢，就是觉得促进肠胃蠕动啊，很消化，尤其吃完油腻的东西那很解腻。
0: 对，
2: 后来慢慢开始喝美式，到现在我就是停在美式了。
1: 主要是 espresso 不够喝，
2: 对，就是量太少了。
1: 哎，对，你得喝成杯的。刚才有朋友问了好多问题啊，
2: 嗯，
1: 有很多就是比较相对比较简单的。全场两元也说了，说想帮我问一下瑞幸的那个三款豆子分别区别是什么，它该怎么选择？
2: 瑞幸三款豆子，
1: 它是不是，
2: 哦，这个挺专业的？
1: 三款豆子都是啥呀？
0: 它具体指的是
1: 来自哪儿的？应该是，哦，嗯。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
2: uh-huh.
1: 来自哪儿？什么埃塞俄比亚的呀？
2: 哦，
1: 啊，然后这个什么哪个的豆子，它有什么区别？
2: 是
1: 就是哪个产地的有什么区别？
0: 就是针对瑞幸的，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最好从它的菜单来说，因为，
1: 就它的出来的成品的
0: 对对对
1: 口味是什么样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不必要追究于豆子的原品味的，
2: 嗯，
1: 是吧？
0: 对，当然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从它是究竟是黑咖啡还是说是奶咖还是咖啡调饮，
1: 嗯，
0: 我觉得从这些大类来进行划分可能更好一些，
2: 哦，
1: 就不必要再纠结说这个咖啡豆子原来什么味道了啊，在出品之后什么味道？
0: 对，如果是黑咖啡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在于这个豆子本身的味道。
1: 嗯，
0: 那比如说它来自云南的，来自埃塞的，它还是有一些基本的风味的调性的。
1: 嗯，
0: 那如果是奶咖的话，它可能更多的展现的其实是这个咖啡豆和牛奶相辅相成结合之后产生的这种风味。
2: 嗯，
0: 那一般来说，我们喝奶咖虽然也会有一些 SOE 的浅焙的这个咖啡豆和牛奶的结合，但是相对就跟咱们主持人说的，可能深焙的豆子啊，它的这种本身带有的这种这个低酸这种醇厚，
2: 嗯，
0: 它树脂新香料的风味和奶牛奶的结合和奶制品的结合，它会产生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风味的效应，
2: 嗯，
0: 确实也是我比较喜欢喝的。那当然就是如果咱们再喝一些咖啡的调饮，那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种风味创造带来的一种美好。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咱们的消费者去点单的时候可能还是根据这个大的品类去找适合您自己的风味，适合这个不同的这种场景的需求，我觉得顺着这个思路捋下去可能更好一些。
1: 对，提到这个不同产地的咖啡豆啊，其实中国咱们现在咖啡豆的，尤其是从云南生产的咖啡豆现在越来越流行了。
2: 对，
1: 像这个瑞幸包括很多其他品牌是就是特意去采购云南的咖啡豆。
2: 嗯，
1: 所以我们能不能讲一下就是中国咖啡近几年发生的一些变化，因为现在国际咖啡日特别流行嘛，在这个文化节点上咱们中国消费者喝咖啡越来越日常化，可能也对中国本土咖啡的产业有一些变化和影响。
0: 对，
1: 嗯，
0: 对云南咖啡，其实我也算是一个这个深度参与云南咖啡产业人，
2: 嗯，
0: 因为我最早大概是2009年底的时候去云南咖啡产地，那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就是每个月都会去跑，那确实是感触是非常深的。
2: 嗯，
0: 从最早的来说，就是大家可能咖农们种这个咖啡，他把咖啡和这个水果蔬菜没有区别，只是把它当做一种牟利的一种营生。
2: 嗯，
0: 到后来大概在2016-17年啊，在云南咖啡本地，大家开始关注这个咖啡的品质，开始有一些这种精品化的这种精深加工的这样的一种转型。但是那个时候只是一个转型，但是到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云南已经连续的办了2届这个 COE 的试点赛，明年会办这个 COE 的正式赛。那特别是在2016年的时候，咱们云南已经出现了3个在 COE 评分里边达到90分的咖啡。那达到90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它我们叫做总统豆嘛。啊，那这个2016年的，据我所知，好像这个咱们瑞幸也是以这个高达每公斤人民币14000块钱，把其中的一支这个冠军豆啊45公斤全部去竞拍，然后呢把收入也应该是反哺到了咖农这边。那这个现象的背后啊，就是其实我们也看到云南咖啡就是像火箭一样的这么快速的提升，
2: 嗯，
0: 品质提升确实非常快。
2: 嗯，对于咖啡来说，它跟红酒一样啊，就比方说在这个地方种植，对当地的纬度，
0: 嗯，
2: 湿度气候要有着一定的要求，
0: 是的，
2: 就别的地方是无法复制的，就只能相同的地方可能会产量会比较好。嗯，
0: 对，没错，我们一般聊云南咖啡，我们就是三高、
2: 嗯、
0: 啊，哪三高呢？第一呢，就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纬度高，
2: 纬度高
0: 啊，对，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全世界有很多的这个咖啡，其实它种植区离赤道是比较近的，所以它可能就是纬度比较低一些啊，北纬啊，北纬比如说五度啊、六度啊、八度啊、
2: 嗯，
0: 但是咱们云南咖啡的这个种植区其实是北纬的23度到25度这样一个区域，
2: 嗯、
0: 也就是说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可以种植咖啡的纬度的极致。
2: 嗯、
0: 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咱们云南咖啡基本上种植的都是在这个海拔1000米以上，1000到2000，实际上呢这个种植的海拔也是比较高的，那结合这个纬度就更高了，所以这是两高。第三个高呢、
2: 嗯、
0: 就是高度的这种复杂性的微气候环境啊。咱们云南从这个普洱到宝山、
2: 嗯、
0: 从临沧到德宏，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咖啡的产区正在崛起，有很多的这个复杂的微气候的这个小块的这个咖啡种植地，所以未来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惊喜。
2: 嗯，对，就是说到云南、
0: 嗯、
2: 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还说呢，就是云南每个地方的人都说，哎，这个咖啡是产到我们这儿，我们这儿是这个什么中国咖啡之都，比方说普洱、
0: 嗯、
2: 普洱刚才我们有普洱的朋友刚才发微信了、
0: 嗯、
2: 说可以来我们普洱这个一手咖啡、
0: 嗯、
2: 一手茶，
0: 嗯，
2: 然后之前去那个瑞丽的时候，瑞丽的非常自豪的说这个什么中国这个第一株什么云南的咖啡是在我们这儿产出的、
1: 嗯、
2: 啊等等等等吧，还有云南朋友来说，咖啡对他们来说已经跟茶一样是他们的一个骄傲了啊，也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产出。那这样我们再来问一个就是关于家庭化一点的问题、
0: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自己在家里边泡咖啡冲咖啡， 对也有很多的 DIY 在这里面。刚才有朋友就问哈、啊，说这个他说一个是那个咖啡品种与烘焙度有什么讲究，这个刚才老师应该也介绍了、
0: 嗯、
2: 他又问到了咖啡馆香料该怎么加。
1: 嗯哦，您是开咖啡馆的，是
2: 提香咖啡，他说这个、嗯、咖啡馆香料什么意思，
1: 提香就是它可能就是添加一些所谓的什么糖浆啊这些东西了、
2: 嗯
1: 嗯、
2: 是吗、
1: 嗯、应该是这个意思。我问一个比较浅薄的问题吧、
2: 嗯、
1: 就是单一咖啡豆是一定要比拼配的要好吗？
0: 其实没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就是至少在我们咖啡行业、
2: 嗯、
0: 我们并不一定的就把这个单一品种的或者单品豆啊当做更加 level 更高一些、
1: 嗯、
0: 拼配豆呢就更低一些，其实没有、
2: 嗯、
0: 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咖啡消费的过程中，咱们可以试想，就是如果咱们按照今天精品咖啡的这种品鉴的逻辑、
2: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是讴歌造物主创造的美好，那么它特定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品种生长在一个特定的微气候环境之下啊，这个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
2: 嗯，
0: 它带来的这种独特性的风味肯定是我们更加希望追求的。
1: 嗯，
0: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那可能这个单一的品种的这个所谓的单品咖啡，
2: 嗯，
0: 它可能从这个品鉴逻辑上它的审美可能会更加纯粹一些，
2: 嗯
0: 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拼配豆实际上它是有这个商业的逻辑，有这个风味上的逻辑，它实际上是这个咱们咖啡产业这个很多的这种高手啊，从烘焙师到拼焙师，他们这个接力的产物，其实本身也是非常不错的产品。
2: 嗯，就是可能里边人为的因素会更多一点，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调配，这跟比方说那个雪茄叶也一样，你比方说你是来自尼亚拉瓜的，或者说你这个烟是来自尼亚拉瓜、
0: 嗯、
2: 什么洪都拉斯、
0: 嗯、
2: 什么多米尼加苏门答腊，然后呢里里外外都来自很多地方、它里边涉及到一个人为调配的一个因素在里边、
1: 就可能有口味的区别，
2: 这里边可能会有很多的惊喜，可能
0: 是
2: 的，
1: 谢一兵问一问题啊，说据说高温会破坏咖啡因，所以浅焙的咖啡因是不是提升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其实不能这么说，因为为什么呢、
2: 嗯、
0: 就是咖啡因它就是它基本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烘焙的过程中，它是基本能够保留的，因为它的这个熔点是237摄氏度、
2: 嗯、
0: 也就是说不管咱们是任何的这个焙度，咖啡因就是理论上是保持不变。而此外呢，就是咖啡因它本身是极易溶于水的、
1: 嗯、
0: 在我们通常的这个萃取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咖啡因它是被 这个萃取到了我们的咖啡液中。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你更多的还是考虑到你自己加的这个咖啡的量，它和咱们摄取的这个咖啡因的这个关系会更大一些。至于这个倍度啊，这个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
2: 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这个咖啡啊，它 DIY 很有本土的一些特色，比方说我们去这个西藏，我们去拉萨喝到了当地的酥油咖啡。
0: 对，
2: 然后呢，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像在重庆，他们喝到了那种就是里边带。

0: 什么呀？代表着那个花椒啊，花椒味的那种咖啡。我想问一下，这个吉米老师，您涉猎咖啡已经很广了，就是在您印象当中有没有特别好玩、特别奇葩的一种搭配？
1: 这个北京不就有那个豆汁儿咖啡吗？
0: 豆汁儿真有啊，真
1: 有
0: 这种。您喝过？您喝过吗？
1: 反正我这个冒着这个极大的这个感官的风险是品尝过，但是品尝之后，反正就是还勉强能接受吧。
0: 嗯，
1: 对。但是我觉得是个不错的噱头。
0: 嗯，
1: 啊、对。
0: 是因为很多的朋友，说实话，说这个接触咖啡呢，也是通过一些噱头看慢慢接触的。
1: 对。
0: 就比方说，如果说你要纯喝美式、纯喝 espresso 的话，你可能最开始你接受不了这个味道，
1: 是的，是的，
0: 过于苦了。但
1: 是
0: 从最开始，从简单的拿铁啊，或者说从什么焦糖玛奇朵这种开始喝起来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好入口。
2: 对，所以我们一直想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点怎么说，它没有那种特殊的答案界定，它有点模糊，就是怎么判断它是不是好喝。因为刚才有一朋友问，就是 Earth 问的那个，说购买咖啡粉的时候怎么选择咖啡粉的颗粒度、烘焙度，适合自己喜欢的口味。
0: 包括
2: 这个就是您，对，那就是您喜欢的口味是什么样，这个没法众口难调，没法统一。
0: 如果说自己磨的话，它的粗细对口味产生影响吗？
1: 我还是想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啊，当然也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一杯好的咖啡，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啊，就是它是涉及到豆子，涉及到咱们的烘焙，涉及到咱们的研磨和萃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当然今天呢，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高品质的咖啡我们易得，那么可能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更关注的还是它最后的研磨和萃取的这个环节。那请知道，就是咖啡熟豆中啊，大约有30%的物质是可溶性的物质，是可以萃取到一杯咖啡中的。但是问题来了，就是这个30%的物质，它里边有好喝的东西，也有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好喝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花果酸香甜，是我们想要的。那不好的是什么呢？就是苦涩杂啊，但是呢，萃取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好的东西尽可能多的被萃取出来？不好的东西是也尽可能少的被萃取出来，它不可能不萃取出来。但是怎么能尽可能少，这样呢，让咖啡的综合的风味变得更好？其实这就是高质量的萃取。所以我们其实要在这个逻辑之下，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选择的焙度啊，我们的研磨呀，我们的这个冲泡的水温啊，我们选择的这个冲泡的时长啊，我们再把这些具体的参数组成一套我们的方案。这个也是咖啡好玩的地方
0: 哦。就我这个场景，这个画面已经感觉出来了，它更像是一个那个化学的那个研究室啊。这边滴着咖啡，然后呢，这边是不同颗粒度大小的那个研磨程度啊。
2: 而你会发现，每一杯咖啡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没法完全复刻这四个完全一样，
1: 对
2: 这个四个步骤，
0: 对，
1: 是的。
0: 所以我能不能就是这么理解一下？就是其实从大众的角度来讲，因为众口难调，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那其实咖啡没有所谓真正的说这个咖啡
2: 好喝不好喝，
0: 只有适不适合这个人。就比方说我就不愿意喝偏酸的。那如果说我是一个不愿意喝偏酸咖啡的人，那我应该避开哪些？就比方说浅烘的，或者说避开哪些地方的咖啡呢？
1: 对，我觉得您刚才其实已经说的非常对了，就是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啊。首先第一呢，就是哪怕是我们真正的咖啡的专业人士，其实我们并不存在所谓的鄙视链啊，就是说您喝什么咖啡就更高级，喝什么咖啡就更低级，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专业的咖啡人评价咖啡，我们有两个维度，一个叫做主观，一个叫做客观。我们要从两个维度来综合的评价咖啡。那什么是客观呢？就是它里边有什么样的风味啊，我们要客观的描述。第二，主观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喜不喜欢啊，有多喜欢，这两个维度同样都重要。所以我们很尊重不同的消费者，因为自己的喜好，因为自己的审美去选择不同的咖啡。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专业了。就是如果我不喜欢这个咖啡太酸，那您就是可以避免选择一些比较浅焙的咖啡。浅焙的咖啡，它不管是咱们云南的还是什么巴西的、哥伦的或者埃塞的，虽然略有差异，但总的来说浅焙的咖啡酸就会比较突出一些。但是如果您选择这个深焙的咖啡，可能苦味就会比较突出一些。如果我想找一个中间，我可能选择中焙的咖啡，它的酸、它的苦、它的甜、它的

0: 醇厚，它相对来说比较平衡一些。对，
1: 嗯，
0: 我觉得选择倍度可能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1: 啊，
2: 嗯，
1: 你看，还有很多朋友说了，这小西说了，现在每天两杯咖啡，上午办公室自己手冲或者做拿铁，下午呢买瑞幸的果味美式不加糖或者小黄油美式全冰去水，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2: 对，然后还有很多人有一个纠结，就是我喝咖啡如果喝那种带甜味的，是不是会有那个热量的风险？步步说了，拿铁的热量很高吗？说有时候会纠结，说是不是只能喝美式？如果对于那种健身减脂的朋友来说，拿铁热量不高吧？
1: 就是加奶了，
2: 就是奶嘛。
0: 对，就是这里边就是我们建议的。当然，如果从健身的角度，当然应该是黑咖啡是首选，对吧？那其次呢，就是如果是加奶的咖啡，只要咱们没有这种乳糖不耐啊这样的一些，其实也是非常健康的。那最新的研究报告也显示了，就是奶咖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健康的额外的增益。那当然，我们并不鼓励就是额外添加糖，对吧？添加糖可能会有一些这种代谢的风险。但是我觉得，这个只要适量，一切其实还是在于量。
2: 对，就是反正我要喝杯饮料，我想喝一点甜味的好喝的，那无可厚非。如果你说我天天我每天喝十杯，那肯定就不一样了。
0: 没错。
1: 哎，我想问一个，就是特那个什么啊，容易激化矛盾的问题，就是在你们的，就是因为做咖啡人，他对咖啡肯定是有一种神圣，而且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就比方说喝红酒，你要往里边兑雪碧的话，你就会特别鄙视这种人。
2: 人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没有鄙视链啊，没有说
1: 这种，就是有没有人觉得你有没有觉得哪款咖啡是在糟蹋咖啡，就不应该存在这款。
0: 其实从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己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偏好，我们自己有个人的可能，您说是鄙视链也好，怎么也好，但是呢，如果是针对消费端，我们其实现在是尊重消费者的选择的，
1: 一切选择都是
2: 口味都
1: 有道理的，
0: 对对对，
1: 只要有人买单，就是代表着这有这
2: 个，对，我就喜欢这个味儿，
0: 没错，
1: 就像我特别鄙视那个，就是那个。橙汁里边加美式，
2: 对，他是喝不习惯那个橙汁的
1: 美式味道，对对，我特别喝不习惯。
2: 那有很多朋友就特别喜欢。
0: 对，
1: 那最后我们来问一个关于瑞幸的一个问题吧，因为这个瑞幸，我们这次去了很多的店哈，就是从那个，因为瑞幸我们东北的啊，华北的，然后呢就是东南沿海城市，再到这个云南，再到西藏啊，这也很多的地方喝过了。我们发现瑞幸它的那个品质，它的稳定性非常非常强，就是无论你在哪喝的。味道差不太多，就是作为这么多的门店，这么跨度这么大，它如何保证它的这个口感的一个平衡性呢？就一致性。
0: 这就是包括瑞幸在内这些这个大型的这种连锁，它的这个优势所在。它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基于数字化的供应链的这种能力。这也是他们今天可以大杀四方啊，这开这么多家门店，而且品质如此稳定的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在于它的供应链的这种整体的管理的能力非常强。
1: 就是背后有
2: 供应链也稳定，对，
0: 是的，
2: 然后要给各个店去提供本身他们的自己的东西。不能你随便自己调配了。
1: 所以呢，朋友们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双节马上就要来临了，而且呢，这次双节呢，还有着我们第三个节日，就是咖啡爱好者的专属的节日，
2: 国
1: 际咖
2: 啡日
1: 的一个加成。您可以到各地去品尝各地的传统的一些特色风味的咖啡，这也算是寻求当地美食的一种方式了。
2: 对，反正无论是奶咖、冰咖、什么茶咖，您喜欢的就是好咖。
1: 是啊，如果说哎，我这个口味相对别人来说比较固定，那现在各个城市，你看我跑到这个西藏，跑到拉萨。遍地都有这个我们瑞幸的门店啊，跑到这个瑞丽，跑到这个捷克国门，依然有瑞幸的店啊。你要追求这个品质的稳定性啊，始终如一啊，不踩雷，那您直接找一个瑞幸门店，直接下单，在那提货就走啊，一边喝着瑞幸，一边 City Walk， 非常非常不错。
2: 现在喝咖啡越来越简单了。
1: 是，那行吧，那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这个齐斌老师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专业的咖啡知识，但是时间特别的短。
2: 是，
1: 我们也给齐斌老师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
2: 嗯，
1: 哎，是一会儿我们出门的时候呢，把那个奔驰车，哎，奔驰，奔驰车那后备箱打开一下，那个，
2: 那你都没有，我跟你说。对，我们也给齐斌老师准备了礼物，一会儿给您奉上啊。
0: 谢谢。
1: 好的，那再次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的支持。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喽，
2: 明天见喽。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3: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4: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不少朋友收到外卖之后，看到那厚实的银闪闪的保温袋，总是舍不得扔，觉得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都特别的省钱。殊不知这个小习惯暗藏健康风险哦。最近外卖保温袋甲醛超标的词条冲上热搜，检测发现这类袋子的粘合胶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用它来装蔬果放到冰箱里，72小时之后的甲醛含量比用食品级保鲜袋包装的要高出3到5倍，表面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了，千万别反复用它接触食物，如果闻到有刺鼻的气味就直接丢弃。自备带饭的保温袋也一定要选择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的正规产品。想了解更多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9、10月份可以说是这一年度当中非常适合装修的一个季节，我相信目前已经到了一个旺季的阶段，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当下的一个装修市场目前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吧。
2: 谁每一年到了这个季节啊，拿咱们北京来讲也是全国各地的一个风向标吧，就很多有计划装房的业主，尤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就很多很多了，大家都想在供暖之前把这房子改造完，所以这段时间就集中开工的这种要求啊，客户的需求就特别旺盛，
1: 有一部分应该是7、8月份先预定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应该是最近开始有需求，就是供暖之前我必须要完工的。
2: 对，是的。所以呢就是像我们48快装，我每个月在北京，我一个月就干50户，我多了不会干啊，所以我们实际这个月开工的都是7、8月份之前早定的客户啊，才能这个要做。如果这个月找我订单了，你基本上就往后排一下啊，基本上就排到10月份开始干了，过了节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装修呢不是说你今天定你明天或者3天之内就开工的，这个挺难的。
1: 为什么不能去现在接完单就马上开工呢？
2: 那这个公司就没活儿，有活的公司都会排啊，就没活的公司你敢走吗？就跟他去饭店吃饭，越有人排队你越等，越没人排队的你越不敢进啊。所以装修也是一样的，像我们现在就我们正常的排期是签了合同之后7天后入场施工，这是个正常的工期，但到了旺季的时候这个工期会排到10天或者是15天啊。所以真的我们有很多的业主就觉得，哎呀我就到了旺季我再定吧，你现在定实际就是你只能往后放一下啊，就是你定到10月份开干啊，但是10月份干呢也还行，10月份是9、10月份这俩月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啊，你错过了就得等明年3月份了啊。而且等到明年3月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旺季节是可以，但是价格上涨10个点。装修这个行业我这10几年我是见证者经历者啊，就是看到了装修的价格一路走高。装修这个行业啊，它跟别的行业不一样，它跟盖房子跟房地产行业价格高低没有啥关系啊，因为它这个是个服务行业，是重人工的行业，而人工费是这几年年年都要涨啊，所以这个钱省不了，
1: 而且
2: 只要人工费涨，你的装修成本就不会降，
1: 人工费是很固定的。
2: 是的啊，它是稳中有升的，
1: 就是它的占比是固定的，
2: 这个占比已经很高了啊。就是举例在咱们北京啊，现在装一个房子10万块钱的装修成本，现在占到60人工费，也就完工在60是要付给师傅的，水电木瓦油的师傅啊。这60意味着啥呢？咱们家的房子在咱北京，你不管在这儿找 A 公司 B 公司地摊公司还是48快装，这个钱谁也帮你省不了啊，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他们也不他们干，也都得找水电木瓦的师傅干。而在北京干这个活的师傅大部分都外地的，他在这儿又吃又住，生活成本又高，对吧？你给他钱少了，市场有行情，谁都不会来给你干。哎，事实上就这样。
1: 那可是剩下的这40%，就是60%是人工吗？剩下的这40%应该就包含了大家非常重视的那些事儿，比如说这个环保啊、材料啊，就这些东西。那商家还得挣点钱呢。
2: 是的，所以说呢，装修大家未来比价，你一定要理性的比，你不能光听价格，谁便宜就找谁。我给大家就是你要比价之前可以，你要到拆解一下装修价格组成。所以装修就两部分组成装修，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刚才我们讲了，人工费占大头60%了，这二线城市占一半，占50%啊。这60%或者50%呢，就是你在这个城市。这业主你装这个房子你就找谁也人工省不了，这是个死的。好，那第二个就是问问题啊，就我们很多业主呢装完房子会比价嘛，你我来了3个公司问价啊，有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这个很常见嘛啊。就是我们咱就不管别的啊，就是说你5万这个公司能给你装完这个房子啊，咱就问业主，你接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相信他就赚吧，对吧？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这个50001块的活，
1: 开门做生意嘛，
2: 是的，
1: 不可能赔着钱干。
2: 对，所以呢，就是装修任何一个公司不留10个点，这公司都活不了。你像我现在开的60多个城市，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有没有业绩？ 我到15号必须发工资，我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不交我都运营不了。

0: 所以十个点的毛收入啊，这可不是纯利润。你找我签个10万的合同，你连1万都不让我公司留毛利啊，我这公司就干不下去了啊。所以你看10个点加60个点就不能动了，死的放这儿。好，那各位业主，你接下来思考，钱从哪儿省，哪儿不透明？那不就是剩下装低价签单，你只有3条路，你都没有第4条路。第一条路，材料给你调包，用假冒伪劣材料为你家装。那你装完，如果家人和自己住，环保质量没保障，你敢用啊？白给你装你也不能用啊。第二个就是工序上，因为材料占小头了，工艺上得给你偷工减料才行了，省工才省钱呢。我们刷个墙10道工序，有可能你这个公司连5道都不给你做。那你看10道和5道是不是差5道工，差5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可以给你标准工艺，但都可以给你省工省料做，这个大家要知道，从工上省钱。那第三个，我认为还最有良心的，很多的工长就跟你摊牌了，说哥姐叔叔阿姨，如果你就坚持你签合同这个价不加钱，我就给你材料用不了好的，工序我也不能标准工艺，我装完环保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如果你给我加点钱，我给你用好材料，我给你标准工艺做，我管售后。反正我没见过一个业主到这个时候，如果房子自己住，人家跟他说的这么明白了，他说我就不加，我没有见过这样
1: 的。我就用差的，很少啊。
0: 大部分业主就啊，那再加点加点，哎，3+5+++，这就形成了我们装修行业过往20年的主旋律：低价让不懂的业主进来，开了工让你一句话不加，把钱加上去。但是这种模式，48块装从16年我们就推倒了，啊，我们现在给大家的模式就是签合同价就完工价。所以我们先给你大家先上门免费量房，根据你的需要，根据家里的情况给你报价，方案都报给你，你跟家人商量。你比如要举例，我们签合同这个价10万，那最终完工就10万，我过程不给你加一分钱。你那一开始签了5万就不是完工价，他最后2个5万、3个5万你都不一定能装完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的入口很重要。作为不懂家装的业主，尤其装修小白来讲，你真的选对公司你不用防，选错公司你防也防不住啊。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花出来，而我是用了最难的一种方式，我就一开始把你的所有的需求报价我都告诉你啊。但是你如果接受了，我给你服务完咱是一生朋友，你会对我的感觉服务还感觉很满意。
1: 那这种其实难度很大，因为会让很多的消费者认为你这是给我报高价呢。
0: 哎，对了，如果说只关心价格的客户，那我们这个价报出去见光就死了，事实上就这样。所以48块装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和理念的客户，我服务。如果就这么低价啊，你别的啥也别给我算，低价就我追求的，我也祝福你，你找别人去，别人可以套路你，我不能。我们48块装未来要给业主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业主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你找我48块装，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会差。所以这是我要给大家交付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在咱们全国各地的60多个1、2线城市，如果说你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连锁企业，你可以关注咱们48块装。我已经做了11年了啊，这个品牌就我创立的啊，我们走过来走到今天，我们真的也是九死一生，但是我们这种模式也让很多客户接受了，尤其现在信息这么透明的时代，如果大家真心真的关心价格，我教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比价的方法，就是你不要问装修公司问价，你那就是自己找坑呢。你问 DeepSeek 豆包，问第三方平台，把你家哪个城市的房本面积输进去，做什么活，你要环保，你要保证质量，你要售后，你要完工价，你把这些前置条件输进去，你问你家的价格就知道了。啊，你那个价格出来有个低的，有个中的，有个高的，
1: 客观的。
0: 对，你自己，我建议你选中的。啊，你最高的没必要啊，最低的你不能选啊。所以大家你要自己知道，不要再找公司问价了，那就瞎问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装更多，你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我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目前48块装在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刚好在装修最好的季节，您有装修的需求和打算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您的这个个人微信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啊，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加我微信啊，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

0: 1301-3888 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肯定是博总亲自给回复的、
0: 嗯、
1: 大家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系的这个问题啊，包括一些经验方面的这个请教，都可以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周末的时候咱们还会有活动，到店参与活动，博总会送给各位一个见面礼，就是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同时还会在现场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有关于这个家装的各种各类的知识。
0: 是的，所以我这个周日啊、
1: 嗯，
0: 我周日是有个全国直播的线下的分享会的活动啊、
1: 嗯嗯、
0: 我们如果在全国60多个城市的业主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各个门店，可以通过大屏幕来观看我的直播、
1: 嗯、
0: 我重点给大家讲四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装修如何避坑啊？第二个，装修如何科学理性的比价？第三个呢，讲装修如何定控质量、
1: 嗯、
0: 第四个，装修什么最重要啊，我相信这四个核心问题都是每一个有装修计划的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
1: 不管是否选择18块砖都要了解这些内容。
0: 对，最主要我最后有第五个，我周日下午会有一个董事长直播签售会，
1: 嗯，
0: 我会报一个签单的超低折扣，
1: 只有在现场会有。
0: 哎，
1: 嗯，
0: 也就是我报完的1个小时之内签单的客户享受我当天的一个福利，
1: 嗯，
0: 但是你得来电呀、啊。
1: 咱直播间都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活动这个福利只有现场，
0: 到现场
1: 那1个小时会有。
0: 是的、
1: 嗯，
0: 就那1个小时，我讲完我会报一个今天当天签单的折扣、
1: 嗯，
0: 因为大家来了嘛，有诚意嘛、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大家要来你就俩人来，你别一个人来，你一个人来觉得我活动挺好，但你不敢定啊，这事儿不是一个人定的事儿啊，
1: 嗯，
0: 啊，所以装修这个事情大家真的。作为家庭成员来讲，我觉得都参与一下。
1: 是的，而且装修本来也是每一个家庭当中比较重要的、比较重大的一项开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因为一旦决定我要装修，尤其是针对于老房翻新和二手房翻新的这种，一旦决定了我要装修，我要整体的翻新，那意味着什么？我要搬家，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然后我要去哪儿住，然后我要在外面租房子的话，我租多久？其实这些都是要大家考虑的
0: 问题。核心
1: 问题对、
0: 啊，就是你家庭成员一定是达成共识的。
1: 嗯、
0: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老房子改造房型，家里头有一个人不同意，你也别装、
1: 嗯、
0: 啊，因为不要因为个装房子还闹意见啊、
1: 嗯，
0: 没有意思啊、
1: 嗯。
0: 大家一定是要大家达成共识了，一起来了解你们想找的公司，了解完你们一起达成一个共同的统一行动。嗯，这样的话你就选择公司，将来你不闹埋怨。
1: 嗯，
0: 任何一个人定了，万一过程当中稍微有点事儿，就大家相互指责，那个就没意义啊、
1: 嗯。
0: 装房子我们是让大家将来住得更舒适、更幸福的，不是因为装房子大家吵架的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18块砖更多，周日的下午，在北京我们是周六啊，这个在全国是周日啊。
1: 嗯、
0: 如果说你有时间，你可以记好咱们18块砖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啊。这段时间呢，我们是全国，我们会给大家办一个老客户年终答谢会的活动，全国各地都在办，包括我们的乔切业。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18块砖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60多个门店全部都是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报名参加周六周日下午的这个活动，都会有很多重磅的这些福利等待着您哈。然后博总，目前60多个门店都有哪些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
0: 可以的，那我给大家细说一下这些城市、
1: 嗯、
0: 首先咱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
1: 总
0: 部、
1: 嗯、
0: 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福州、海口、还有这个西宁啊，这些省会，还有合肥啊，这些城市我们已经都开始了啊，也就省会城市全覆盖了。
1: 嗯、
0: 那我们剩下的地级市，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是我们河北的。那么河南有洛阳，有许昌，有这个开封，有这个新乡啊。那么陕西有咸阳啊。那我们在浙江新开的芜湖啊。这些城市可以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
1: 嗯，
0: 浙江和那个江苏还有宜兴 啊、嘉应啊、江阴啊这些城市也都开放了服务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你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
1: 嗯，
0: 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深耕这个旧房翻新赛道。

0: 经做了11年了啊，你在你的角度你想不明白的很多事儿，四八规章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举例，你家怕麻烦，家里东西多，那你工作忙，年龄大，那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老房翻新不用搬家。
1: 嗯，
0: 不搬家我这11年做到了，所以让业主可以不搬家做到省时省力省心，这还可以真金白银帮你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做到了。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机组。很多人关心担心就怕装外家里有味儿，甲醛超标，对吧？那环保我可以做到，完工你找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给你的承诺啊。第三个呢，大家担心预算控制不住，怕这个被套路，那我们四八规章做到了签合同价就加完工价，让你明明白白消费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也在11年做到了，所以这三个服务承诺是我们已经完全都兑现了的啊。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如果说真的想改造你家的房子，我觉得时机是全国是最好的时机，你不要等，真的等到明年你绝对多花钱，而且还晚享受，
1: 嗯，
0: 这个事情最不划算。所以尤其是我们给老人尽孝的，我觉得尽早，对吧？尽早给老人家把住了几十年的房子给他改造了，把老房的隐患给他排除掉，对吧？因为很多老房子我们发现不改造之前你家里头还有门槛，上洗手间还得上个台阶，而且砖又不防滑，对吧？这些对中老年养老生活是很不友好的。我觉得作为子女你应该关注一下父母居住的养老房适合不适合他居住啊，或者我们你为自己的孩子提供好的学习环境的老房子，因为老房子周边学区位置好，很多老房子你租过来或者买过来你也要收拾一下，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也比较多。不管哪种需求，老房子我觉得大家改造，第一买对时机，这个时机季节是好的，第二个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超值性价比的签单给到你啊。那我们我有直播的活动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规章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那你这个周末到店，加送一重礼，啊，加送一重礼，就三重礼。所以这个6日，我觉得是你定制选择四八规章、了解四八规章最黄金时间。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规章的场位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说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店会送您一重礼、二重礼、三重礼
0: 。
1: 对，也欢迎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不管是否选择四八规章，要了解一下自己如果有装修需求，应该怎么选择装饰公司。就是现在的市面上的这些装饰公司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坑都有哪些，如何避坑，这些内容都会和大家去聊到。其实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说，如果一旦有装修需求，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无论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是在哪儿，他就图个安心省心，那选择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刚才听了博总的介绍，我觉得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其实四八块装是一家非常重视服务板块的这么一个装饰公司。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从哪一个阶段开始意识到服务这么重要呢？对于家装行业来说啊，
0: 我觉得从我创立这个品牌之初，
1: 就已经
0: 我就调研了整个家装的发展。我发现很多，因为我自己也装房子，我就发现这装修公司咋全是套路啊，一开工进来来了就是全是假象，
1: 然后看到了商机，
0: 就这种体验就很差。就觉得我说这么个干，这生意能有口头碑吗？能有回头客吗？因为你做服务行业，你不做服务，不净做套路，我说这个行业这肯定干不久。
1: 因为传统思维来想，就很多朋友会认为装修跟服务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买你的东西你来给我进行施工，就是不存在比如说咱们出去吃饭啊，你这个有所谓的这个服务费用，然后这个服务费它都包含什么呀，给你这个倒水呀、给你换菜碟啊，看您有什么需求啊，都是这种比较细心的。那么在家装行业当中，这些服务可能就体现在您刚才说的那几个细节上。
0: 是的，所以很多的尤其我们没有装过修的业主，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第一次装修，我就觉得被骗那种感觉，就觉得我说这咋一开始说的这么好，这到最后给我全部搞一堆这些事情，就自己真的就很不舒服啊。当然第一次装完房子还没有想干装修的想法，所以当我们到2015年、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整个家装行业整个就是那个时候不是发展的都挺那啥的嘛，对吧？发展挺这个势头挺猛的嘛。就发现很多那很大的公司就倒了啊，就是我们最后对整个装修行业调研，就是这些公司只做前端，不做后端，后端交付服务，
1: 只负责签单前端。
0: 所以调研完之后，我发现 第一，我觉得做新房，我觉得未来肯定会萎缩的。
1: 嗯
0: 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是精装交房呢。我说老房子盖起来这么多房子，因为自己的房子也住了二十多年，有需求了。我觉得旧房翻新一定有未来，有痛点啊。而且的话，我调研完之后，我说我如果要不做，我要做我就做一个跟这些市面上公司不能同流合污的。
1: 嗯，
0: 我得开辟我自己的这个服务方式，所以我就要回归服务的本质。对吧，装修我认为把交付做好，把服务做好，客户体验做好，客户情绪价值照顾好，客户是有回头客的。但是很多老板认为没有回头客，而我事实上这十一年的坚持，我很多客户真的，我一年全国的业绩有30%-40%都是我们服务过的老客户。
1: 家装行业有回头客、
0: 啊、
1: 这是一个，这句话多么的有含金量。
0: 对啊，我们的客户真的，他自己装完房，亲戚朋友哥姐的房子都给我介绍过了。当这种感觉出来的时候，真的比你赚了多少钱都有价值，就觉得你给客户服务完。所以当我们办乔切业的时候，业主站在台上给我们的分享，对我们公司的这种认可，真的比我赚了多少钱我都开心。我就觉得四八公那企业这么难个行业，我们给大家服务完，业主能给我们好评点赞，对吧，对我们服务的认可，这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啊。四八公庄我们这次十年走得很慢，但是呢，我们每一个脚步都是踏得很稳的啊。我们做的每一个服务，每一个客户做完，一定是一次交一次装修的服务，要交一生的朋友，这就是我们要立足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也不是低价套路客户，开的工给业主做增项，这些是绝对不允许的啊。我只要坚守着我的初心，那我们的交付每一户完工都是样板间。那我相信我们的企业走得慢一点，我们一定会在全国各地落地的。啊，所以实际近几年生意不好做，但是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这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方向选对了，服务这是我们的核心的根本。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啊，那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块庄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这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完了，你赶上我们周末的这次活动，还可以实现三重礼啊！我们还有一重礼，所以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加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哪怕你不找我装，我也可以给你亲自回复、啊、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去参加一下咱们四八块庄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在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各种礼品，然后包括有各种的这个优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都会和大家这个博总会和大家分享的。然后博总，您刚才一直提到了一个叫做乔迁宴，
0: 对
1: 啊，这个是咱们四八块庄独创的，我知道，就是它主要是做什么的？
0: 乔迁宴就是我们完工，请我们业主在一起啊，我们找个酒店，到时候这个业主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乔迁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分享。那您这次选择四八块庄怎么样？服务是否满意？有没有给多加钱？这个环保做到了没？啊，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老客户身边的一个活动啊。我们所有的老客户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觉得哎，你给我家服务很用心，你今天有这个活动，
1: 我愿意去，
0: 哎，我愿意捧你的场，啊，真的，老客户站在台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一百句啊，所以举办乔迁宴，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我四八块庄是第一个办的，我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家公司，所以大家也想了解我们乔迁宴的，你也可以打我们场位的电话来报名，这段时间我们会集中各个城市举办乔迁宴，
1: 面向所有客户，
0: 对，你可以来观摩我们的乔迁宴，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也记好咱们四八块庄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可以报名。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四八块庄呢是值得老百姓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块庄。

0: 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即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耳朵醒着，脚步就不会停。这里是生动旅途，用声音带你走遍万水千山。生动旅途，听见世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动旅途，我是董乐。很多听友问，怎么随时随地收听生动旅途，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节目直播回听，请您进入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欢迎您在生动旅途评论区为我们留言，增加热度。大家可以把生活里的小故事都留在评论区。

不少家庭在居家休闲的时候，也希望利用碎片时间帮孩子积累知识，提升读写能力。孩子背诵写作好帮手，下载云听，搜索诗词大会，随时听，免费听。居家休闲，亲子共处时光，听听诗词，潜移默化提升孩子的语文素养。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你。

闲暇时光除了听生动旅途，也可以听听好书打发时间。当下最火有声书是哪些？请您下载云听，搜热门书，看看我们为您准备的书单。居家放松，听书氛围感直接拉满。

0: 此情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绸高。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在领跑技术日活动上，领跑汽车创始人朱江明公开表示，领跑将争取成为汽车行业的苹果，同时官宣全新第二品牌，其首款产品计划明年4季度正式亮相交付。朱江明以苹果的发展路径为例，指出宽带无线通信、电脑触屏等技术并非苹果首创，但乔布斯通过功能组合创新、生态创新与极致产品创新成就了苹果。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7: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的，请各位继续在中国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节目《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董乐。好久没有跟大家来见面了啊，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车啊。为什么要特意选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呢？因为今天是9月23号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车圈啊，就感觉今天这个9月23号是一个很神奇的日子。据很多网友估算，在今天的这个日子里啊，有大概约10余个车企在今天要开发布会，要上市啊，有全新款的上市啊，也有这个老款的一个更新。具体的这个名单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今天有智己新款的 LS6、启境啊 GX7、腾势 Z9S。吉利银河的银河 E5， 这是一个新款啊，长安起源的 Q06， 别克的 E7 换新款，魏牌高山智慧版啊，哈弗的长城猛龙 Plus 力魂版啊，还有捷途的旅行者7。哎呀，就是的确感觉好像这段时间都说金九银十，但是这个的确销量没上来，大家的这个厂家的声量是上来了啊。那具体怎么来看啊，我们应该买什么样的车，或者说这几天大家对于这个上市的新车这看的是琳琅满目了啊，这个自己怎么应该来分析。我们先跟各位来聊新车，依然请到的专家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晨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解读。我们再次欢迎杨晨老师上线。 Hello，
1: 哎，董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哎，欢迎杨晨老师啊！虽然昨天跟这个庄园刚刚聊完啊，但是这一天的变化实在是非常的大。比如说啊，昨天晚上也上市了很多的新车，大家也都在疯狂的吐槽也好，或者关注也好。比如说这个昨天晚上就是很火热的16.18万元上市的传祺的月7，包括换这个全新改款的梦想家9，以及很多人提到近期上市的什么 QQ3 EV 啊，新的换代的日产 N7 啊。就是车很多，包括今天刚才我提到的，就感觉今天真是个黄道吉日啊，这么多车都在上新啊。杨晨老师，
1: 对，这两天的新车发布是比较频繁的，一个是大家觉得年这个11快到了嘛，大家所谓的金九银十的车市里边最近的发布的新车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再加上也是临近了广州车展，临近了年底了嘛，
0: 嗯，
1: 最后大家都是希望在年底当中，比如说开个新车，买个新车，过个新年什么的，对对对，
0: 是，这会儿上市啊，说白了，他交得急吗？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上市归上市，交车是归交车，就算现在上市，你买了，你怎么也得等到过年了吧？
1: 对，
0: 嗯，
1: 就是还是得看他们这个产能，那个包括你定的，就像我昨天说的似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定的这个车，它的主打的车系，比如说是黑红灰，那么你可能等个两三天就能提车了，
0: 嗯，
1: 但是你要非定一个紫色的，那可能等的时间就比较长一点，
0: 嘿嘿，它有可能会造一些就是。提前为大家储备一些吧，各个型号啊，或者各个配置会大家储备一些，主流的配置，主流的配色，你真的是非得要弄那种特别个性的，就单独给你生产，那真的就是往后要排了。
1: 对，是的，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像一些热门车型的一些热门车款，比如说可能这个车低配没有激光雷达，它可能你一时半会儿也交不上车，因为它需要先产带激光雷达的。
0: 产利润高的是吧？
1: 对，是的，
0: 就是，在商言商啊，就是对于车企来说也是，那肯定是他愿意造这个利润稍微高一些，或者说，更多的是他想能够把这个铺市场面啊，或者口碑好的多推出一些，太低的配置或太高的配置是不是都不太好？
1: 其实对，这倒是因为低配是吧，但是你要说如果你的预算真有限的话，比如说我就想要这个车，我预算真有限，那你就买个低配也无伤大雅，
0: 嗯，
1: 然后最顶配吧，它可能就是高精尖的东西，但是你需要为这些高精尖东西你需要有一个心理预期，可能它会有一些电子的今天可能不太高兴，它可能就是放个脾气，但其实整体来说没什么事，它可能就是今儿就是电子元器件不太高兴了，对。因为什么呀，因为它电子元器件多了之后，它必然会有一些适配的 bug 出现，
0: 嗯，
1: 而且还是比如说像大家买的一些新款车型啊，都会多多少少的有一些软件适配的问题，
0: 对
1: 对，
0: 所以
1: 说呢，你要想尝鲜的话呢，这心理预期做好了就没问题，对，
0: 反正心态是不一样的啊。 的确是，就是尝鲜就是有一种大家带引号的玩的心态，就是可能重点就真的是在于，哎，有什么花活我就探索，不像有的，如果说有的是可能刚需家庭，他要的是稳定啊，或者是要的是省油，或者要的是能耗，或者要的是什么什么，他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
1: 对，是的，而且就还是得看大家的具体买车需求是什么样。就像昨天我跟庄二老师聊天的时候就说的，就是你比如说大家现在这个市面上的车特别多，如果大家选买车的话，眼花缭乱的时候，你不如就关注一点，我就要冰箱、彩电、大沙发，那你就看这些车，我就要一个能换电的，我就要能有闪充、有超充的，对吧？我就要激光雷达辅助驾驶好的，对，
0: 所以就是看看你想要什么吧。就是刚才，杨尚老师说的这点很好，就是你看你就要什么。就是现在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他的选车的范围也都比较明确了，就是，细分市场很大。主流的细分市场就是刚才说的，我要冰箱、彩电、大沙发，还是我要什么能耗啊，还是要舒服呀、啊，还是要操控啊？就杨尚老师的观察来说。您看现在基本上咱们新能源车甚至很多的传统能源车也基本上快坐上冰箱、彩电、大沙发的标配了吧。
1: 那对，基本上大家都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只不过就是沙发的柔软度啊，而且现在不仅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啊，什么机械按摩座椅、地暖，
0: 对，
1: 车内
0: 零重力
1: 制氧，对，都有了。对，
0: 那你认为就是在大家现在就是这种配置都拉齐的时候，过去我们说可能新能源车好在我这儿有这有那，现在绝大多数的车都能把这些配置拉齐，在这个线达标或者是变成一个准入门槛之后，大家都有了之后，那么能怎么才能从销量当中胜出？您觉得要多关注哪些点，或者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要关注哪些点？
1: 其实在软件就是在这些舒适配置都在一个层级情况下，第一个还是看品牌的影响力。
0: 别坐着坐着改名了，坐着坐着没了啊，售后换了，坐着坐着哎，这个就突然这个您的什么营销啊、后期啊什么什么就换品牌了啊，咱就不点名了。
1: 对，是的。完了之后，再比如说像一些辅助驾驶的一些供应商的啊这些，因为一个品牌它可能在方案上面会有两三种，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我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但是我为什么跟它的配置辅助驾驶方面有一个天差地别的变化就在这儿呢？因为它那个方案可能不是一个方案，然后在你体验当中也是这样的，包括比如说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华为系的一颗激光雷达跟四颗激光雷达的驾驶这个辅助驾驶能力就是不一样的，然后再一个，除了这些，比如说像品牌呀、辅助驾驶能力之外呀，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看一眼，你的，比如说在后期方面的维修保养、养护方面的便捷性，这是很多中国新能源品牌一个也不算劣势，因为像大家都知道，传统的合资品牌什么的，它有4S店，它有经销商，
0: 对，
1: 维修保养呢会比较方便一些。那么现在有些中国合资品牌的维修呢是合作店铺，它这个店铺不仅有这个品牌，有 A 品牌，也有 B 品牌，还有 CD 品牌，所以这就导致呢，就是它不是专修一款车型。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会忽略，甚至有的时候您去 4S 店或者去门店，他不会跟你说，对吧？就是你不问他不说，问了的话他就说啊我们都有，就等到最后实际去发现的时候，就可能会感觉这不方便啊。
1: 对，因为确实会影响到你的用车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维修保养什么的去耽误时间嘛，如果真的要有点什么事儿的话，你确实也是比较麻烦。
0: 对对，另外一个就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芯片的问题，我们越来越说汽车现在越来越像一个电子消费品，不完全是，但是的确有一点是，就比如说我们拿最近发的某一款车来说吧，就不点名了，它的中低配和中高配就差在两颗不同的处理芯片上，那的确你差在这两个处理芯片上，你开的这个我们所说的后期的这个维护啊，或者整体硬件的升级，它的年限就是不一样的，算力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其实也大家应该关注一下。
1: 对，是的，而且就包括如果就是大家比如说拼这种算力啊，什么高阶刷呀，就如果说您真的很在意的话，你就看一看，如果不在意的话，其实啊没差别，真的是没差别。
0: 就是
1: 你又不是多线程的去交互。对，
0: 或者说这个对于整个辅助驾驶功能来说它的影响大吗？
1: 因为它这个车机的芯片跟这个辅助驾驶是这个两套东西嘛，
0: 嗯，
1: 所以车机是它在比如说你控车方面多线程交互，我让它干这个，又要干那个，还要它干别的事儿，
0: 嗯，
1: 对，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你可能有一颗它没有那么快的反应速度，
0: 嗯，
1: 而且现在很多车企的这个语音交互能力都绑定在大模型上，都绑定在各种这个什么的，
0: 云端了，
1: 对，

0: 所以它确实需要一些反应时间。但是咱说句心里话，你差那个一两秒啊，差不了多少会儿。对
1: 对，所以大家也不必那么担心了，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啊。
0: 对，是的，
1: 对，所以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用，或者说对于这个需求到底是多少啊。比如说你要在开车的时候，你就说真的你玩这玩那也不可能，毕竟开车是这个专心是第一位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任何的娱乐咱们可以在这个非开车的时候或者停下来的时候来进行一个选择。但是比如说我们开车听听广播啊，应该是还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来进行一个留言。另外呢，我们现在各位听友不管是收听王牌汽车团的直播，还是想错过节目想要听往期的内容，都别错过我们这个免费的收听渠道。收听王牌汽车团的直播回听，请您进入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欢迎您在节目的评论区为我们来留言增加热度。那么大家听完节目呢，不妨来专辑下面来聊聊各位的选车经历、用车故事，多多留言，让更多的车友听到王牌汽车团。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哈，这个想问一下杨成老师，刚才开场说了很多选车的一些方法呀，或者说一些策略，那么我们也看到啊，昨天今天这两天发的比较多，这两天想必昨天可能杨成老师有一些前瞻哈，那么前瞻完了之后我们来说说吧，首先来说说昨天晚上发的这些车，您有什么感觉，或者说您看完之后觉得哪个性价比还是不错的，或者针对
0: 昨天
1: 或者是针对某个车型某一个人群，的确可以去看看。
0: 啊，我昨天去的是梦想家九。
1: 嗯，
0: 啊，
1: 我以为你会去这个传奇。
0: 啊，没有，我昨天去的是梦想家，因为我好不容易在北京待两天，
1: 终于不用来回跑了啊。
0: 因为我觉得梦想家，因为什么？因为对于蓝图来说，梦想家卖的是比较好的。
1: 嗯，王牌车型了，现在就靠的，其实口碑，其实当时这个品牌就是靠这个车砸下来的，这个车型砸下来的，对。
0: 对，然后梦想家九呢，它有了 A 华为乾坤智驾、四颗激光雷达。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可旋转的二排座椅？因为大家都知道，早期的梦想家其实主打的还是偏商务用途更多一些，
1: 舒适性，
0: 然后、
1: 稳定性，
0: 对，包括底盘的质感什么的。那么梦想家九在保留了原来的一些优良传统之后，现在就增加了一些，比如说更高精尖的辅助驾驶，以及更加功能更多的二排座椅。这样的话呢，让它的这个。对，让它的车型可以覆盖面更广一些，可能不仅是商用、家用也可以了。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型对于蓝图梦想家，对于蓝图来说呢，会有一个比较拔高的这么一个销量的提升。
1: 嗯，
0: 对，因为 MPV 市场毕竟现在大家也是都挺卷的。
1: 是，就各个功能，包括座椅，包括它的一些激光雷达。包括硬件的设施，首先对于梦想家这个车，大家对于它的硬件其实是很放心的，更多的其实是对于这个车你有没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带引号的啊网红的一些功能，或者说有一些我们锦上添花的东西，智慧和安全在这方面有可能有一些大家的一些诉求吧。而且现在对于蓝图来说，它和你看，因为它用这个鸿蒙智行嘛，那它和智界 V9 两个中高端 MPV 的这个核心的这样一个差异化是不是能够立起来，其实也很重要，包括这个最后还是离不开价格的问题。杨成老师，
0: 对，是的，然后你包括在这个级别里边，大家能想到对手除了刚才提到的智界 V9 以外，比如说像腾势 D9、理想 Mega，然后包括那个
1: 价格区间，这个高低很分布很不均匀。
0: 对，然后包括马上要换新的极客009。
1: 对
0: 啊，这些车型其实都对于梦想家来说是一个比较强劲的竞争对手。但是好在的是什么 ？Mega 主打的就是家庭，它不偏商务。那么对于腾势 D9 跟极客009，包括智界 V9 来说，那他们三个最直接，他们四个最直接竞争对手就是在这方面，又能商务又能家用，而且还各家的辅助驾驶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1: 是，
0: 对。
1: 刚才就是杨老师提到某一个车型就不点名了，就感觉这个有的车型现在我是觉得细分市场越来越多，因为就是你看不同的场景，公司商务出行会偏重某一个，然后呢家庭出行会偏重某一个，甚至来说你去做这个某一些营运车辆啊，它也会偏某一个，就大家现在心里越来越有对某一个车型进行一个清晰的画像，所以买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有所思考吧。 然后呢，小小总结一下，就是杨尚老师推荐哪款，哪就是哪一个版本呢？如果是对于买梦想家酒的朋友，
0: 梦想家，我觉得其实啊，入门版就行。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入门版对于这个车来说完全够用了。
1: 嗯，行啊，就是如果说，就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真上到最顶，或者上到这个五六十万的价格。就是你就会真的很纠结，到底是选哪个啊？
0: 对，所以就像刚们开头聊的那些，就是大家现在都有冰箱、彩电、大沙发的时候，不如就找准一个点。
1: 嗯，
0: 我可能就想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辅助驾驶好的啊，旋转座椅啊什么之类的。对
1: 对, 对，就是如果你都想要的话，价格可能就会上去啊。再来说另外一个吧，昨天晚上刚才提到的这个，因为我朋友圈昨天这个。就说这个车型呢还是蛮多的啊，就是很硬很硬啊，广汽传祺的月七，杨老师
0: 啊，月七这个车呢，其实大家都关注度非常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踩中了现在比较热的方盒子呀、越野性能、
1: 方盒子加越野嘛，加硬派嘛，
0: 对对，再加上辅助驾驶啊，再加上15到20万这个价格区间啊，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像月七的这个车型来说，确实它硬件比较高啊，激光雷达呀、机械差速锁呀，到16万左右的这个价格，
1: 嗯，
0: 啊，这个确实会有一些，嗯，对于这个级别里边原有一些车型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力。那么
1: 关键是它这机就是说白了，你就是硬派加这些东西，你就打完只能打北汽，好像我感觉。
0: 对，但是就现在就想说那句话，就是因为在这个级别里边，你要想要让月七打的竞争对手，你看这几个车型比较横的，泰七、埃克尔维尔七、深蓝七、318，我能想到就是这几个车型。那么这几个车型里边，泰七你肯定给琢磨琢磨了。然后深蓝 G318 也是辅助驾驶也好，然后硬派越野，所以
1: 价位不在同一个阶段呀，我觉得。
0: 所以你看月七的整体的其实在这个级别里边，它其实对手也是比较难办啊。
1: 反正我看完它这个上市之后权益的这个价位之后，我第一反应还不是刚才杨胜老师说的，您刚才说的那车啊，价位其实都比这个还要再高一点点，就是能够达到那，我还是觉得就。全都打到了北汽那几个车上面，但是北汽那几个车吧，它可能就是区别在于，的确可能会更硬一些，但是可能在辅助驾驶方面又有一些不一样。
0: 啊，对，那倒是。你北汽那几个车吧，其实销量啊
1: 挺好的，真的性价比很高，现在人家卖的挺好的啊。
0: 嗯，反正我觉得就北汽那几个车确实在质感方面啊，包括在越野性，对，北汽越野性能是没问题的嘛，
1: 底子好嘛，
0: 它可能在对在辅助驾驶方面可能再给慢慢提升一点。反正我觉得月七这个车，大家就是想要一个15万到20万左右硬派的，再加上辅助驾驶好一点的，不想要传统那些大就是那些品牌产品的朋友来说，可以看这车。而且那车这个月七的内饰设计还是比较前卫一点的，它不像比如说像北汽呀、那些车比较常规啊那种造型的越野车，它的内饰还是比较偏向亮点的一些设计，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我觉得
1: 是对，可以多看一看啊。而且最近上市的车很多，大家也不用着急。这是我们刚刚说的，咱们昨天上市的嘛，昨天报上市的除了这两个车之外，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日产的这个全新的这个 N7， 它其实这是个改款车型，加了几个这个就把门把手改了一下啊，然后呢，
0: 对，
1: 基本上除此之外就是激光雷达有一个更新，性价还是走一个性价比的路线，所以说现在可选的余地很多了。说到性价比啊，咱们最后一点点时间，咱们用两三分钟来聊聊一个事情，就是最近也是有一个发现，或者有很多朋友在问，说现在。纯电车啊，插混车、增程车，价格这么香，这么便宜，的确是把豪华车打下来了。那么昨天就有个朋友在后台就给我们留言说一个问题：同样24-25万，现在我24-25万，我能在电车的话买个什么？买个理想的 i6 啊，或者是 L6， 这种类别的车。但是他前两天看了一下全新的奔驰 E。全新的奔驰 E 现在260，基本上新购是24万多，置换22万多，不到23万就能拿下来了。那他到底该怎么选？我们上半场就是算是留给大家一个探讨吧，就是在 同样的价位可以买过去老牌豪华车的这种中大型的一个。

0: 个车和现在的这个一个算是主流的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挑，很多人会犯难，那么也请杨胜老师在这个半年前吧先简单来聊两句吧。
1: 行，是这样的，就是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之前没有尝过 BBA 的车型，大家可以先买一个 BBA 的车型尝尝。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新能源市场呢每天都在变化的，说你不用那么着急的去看中国新能源的一些产品，可能今天什么，今天是一个样子，明天又是一个样子。那么对于传统豪华品牌这些车呢，可能你今天错过了，它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0: 就不卖了，就像之前我朋友在问那捷豹怎么不卖了，我说就那就是不卖了呀。
1: 对，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想就是之前没有 BBA 的车型，想圆一个 BBA 的梦，那么 OK 没问题，你可以去看看奔驰啊、宝马呀、奥迪啊这些传统的合资品牌的豪华车。对，如果大家开个三四年之后，中国新能源市场又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你再去回过头来再尝尝中国新能源车型会更好一些。对。
0: 对，而且现在价格的确是，杨胜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一二六零卖二置换，接下来20多万、22、23万就能买，这个价格 E 啊，不是 C 啊。
1: 对，现在确实市场竞争太激烈了。
0: 对，我一看，它现在应该比奥迪 A 六还要便宜，一个奔驰 E， 这真是过去不敢想的啊。
1: 对，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好久好久没有去看新车市场了啊，特别是看这个传统燃油车的市场。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奔驰 E 或者奔驰的 GLC A6 啊，或者说是这个 X5 这一些级别的豪华品牌，这些车型您现在看啊，这个价格真的会突破您的想象啊。杨胜老师，
1: 所以说就接着昨天那个话题说一下，就是大家要是看 GLE 的话可以再等一等。
0: GLE 您预计在什么价位？
1: 我估计他可能再给优惠个10万左右吧。
0: 那
1: 可能都不止。
0: GLE 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成本还是高，就现在如果你把它当性价比车来看的话，就 GRC 我觉得是应该也差不多了吧，就是总量性价比。
1: 对， GLC 其实大家GLC 差不多了。对，
0: 我感觉已经快到底儿了，你就像 E 和 GRC 这应该已经快到底儿了， GRC 我觉得还是能再往下降一降。
1: 对对，GLE 可能肯定，因为它刚上市嘛。
0: 对，是，行啊，半点了，那就杨胜老师，咱们先休息一下，稍后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咱们再接着来聊。
1: 行，一会儿见
0: 。也提示各位啊，新车测评、二手车避坑、用车小知识、王牌汽车每期干货都可以随时的复盘重温。每期节目在云听都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不管是通勤开车还是停车休息，我们都可以随时点开回放，第一时间来掌握汽车行业的新鲜资讯。另外呢，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来直接发送留言啊，发送您的文字版本的留言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到大家的问题了。我们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继续来为大家进行一些问题的解答，我们稍后回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京津高速此刻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的监控室监控员刘玉环，玉环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京津高速东丽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栈道，四松店东收费站入口 ETC 车道施工栈道，天津方向 K97+500 至 K99 占用第三车道应急车道，京津联络线 K9 至 K8 占用第一车道，北京方向 K61+200 占用第三、第四车道， K55 占用第一、第二车道， K123 至 K120 占用第一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因交通管制，京沪高速转京津高速北京方向分流可从白骨屯收费站下高速，京津高速双向无法转往秦滨高速，白骨屯收费站入口封闭，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

0: 好的，请各位继续在半点的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董乐。再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来直接发送文字留言，我们就能看到大家的问题了。包括我们在视频号当中来直接在视频号当中来回复，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另外呢，还是要提示各位，开车跑长途堵车等待，除了听汽车节目，也可以找点有声书打发碎片的时间。那么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是哪些？请您下载云听，搜索热门书，看看我们为您准备的书单。旅途路上一边听车圈故事，一边沉浸好书，开车休闲两不误。好的，那半点回来之后呢，继续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在今天我们的线上为大家进行解答答疑和解读的专家老师，依然为各位请到的是我们的汽车媒体人杨晨老师。我们再次欢迎杨晨老师上线。Hello， 杨晨老师。
1: 董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哎，半点回来哈，咱们开场先看几个问题吧，因为也攒了好多问题了啊。第一个问题啊，这是有朋友名字叫做帅帅的妞提到说，老师你好，最近看了一个叫做大众 IDIRA T6 的车，这个车怎么样？价位还算合适吗？感觉跟其他的主流的电车相比，好像竞争力不是很足。另外，我是一个大众迷，关注到了大众的 IRA 5X， 那么这个T6 和 5X 是姊妹车型吗？这个 5X 它的优点和优势会是多什么？然后呢，上市的价格大概预计会是多少呢？一下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啊。
1: 先说这一点，就是大众的这些纯电车型啊，包括怎么样的，它其实让大家一上手的时候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是个大众车
0: 啊，还是那个大众那个味儿啊。
1: 对，它没有那种像新势力让你觉得需要适应，没有，它跟丰田啊，包括日产啊那些车型都是一样，就是你一上手你就知道啊，这是个大众的车。
0: 相当于它的操作逻辑和过去在燃油时代的逻辑是没有太多的变化的。
1: 对，它的底盘啊，它的质感啊什么的，都就是个大众，只不过它就是没有发动机的响声了，
0: 动力形式换了一下。
1: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大众的一些这个原来被人诟病的一些问题，在新能源时代呢也都进行解决了。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它的车机问题，比如说它的辅助驾驶的能力，
0: 对
1: 啊。那么在这个 ID 六这个 T 六上面呢，就已经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不仅有激光雷达，不仅有什么辅助驾驶，而且它的续航里程呢也是600多公里，完全够用了。那它的价格也差不多是129,900，应该是我印象没错的话，应该是129,900起。
0: 对，
1: 这个价格其实实打实来说，竞争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大家想要一个10多万，不想要中国品牌的新能源车型的话，可以看看这个车。
0: 是，其实有一个多种多样的选择了。其实你说，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一个就是它的品牌啊，传统的大这个德国的品牌啊，这个口碑基础在那里。然后呢，就是大家心目当中会觉得它可能会稳定一些，或者说它会做工啊，或者在一些其他方面会有一些自己的，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感受啊，这个就因人而异了。
1: 对，这就相当于就回到了咱们汽车工业发展最棒的那个20年的时间里，大家就觉得10多万，我是买一个比亚迪的 F 三啊，还是选择买一个大众的一些什么捷达之类的，就在这儿了。对，
0: 对，
1: 对，
0: 这个版本就是它也给了激光雷达了，就它的激光雷达现在用的怎么样呢？
1: 我觉得你就是它的对于大众来说，它的激光雷达表现是不错的。那么你要跟同级别车型相比来说，那它还是有一定学习跟上升空间的。
0: 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么跟您说，就是这个车的用的是一颗192线的激光雷达，往地平线征程的芯片，它的算力是420TOPS。所以说呢，你再看看中国品牌的各种，对吧？啊，
0: 就是
1: 对，
0: 你要是冲着辅助驾驶去，你这个价位。它如果是现在新购这个价位就是15万嘛，你要是冲着这个东西去，那它就不是它的长处了，你就
1: 对，
0: 就是你看你求的是什么？就刚才我说的，就是你要是求大品牌，

0: 求稳定性，求这个成熟度，或者说求这个驾驶质感啊，或者求它的这个电池的这个续航的这个，我们说所谓的啊，它不虚啊，那你可以看看。那么你要是单纯的求辅助驾驶能力，那它这不是它的长处。
1: 对，但是就是说白，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它跟自己比，那优势明显进步太大了。
0: 从不聪明款到聪明款，到现在激光雷达版啊，这的确是进步很快啊。
1: 对，但是你要说跟中国品牌一横向对比，那它其实跟原来没什么样。
0: 嗯，这但是就是大家就是很多朋友，我周围啊买这个大众的电车，人家看准的其实是它的电用电的续航和不虚标的这个问题和它的机械素质。稳定性，
1: 对，
0: 嗯，
1: 对，这些是它的优势，这也是传统合资品牌的优势。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考虑，如果说我对这个所谓的辅助驾驶激光雷达没有太高的要求，可以优先看看这个，特别是可以优先看看不带激光雷达的长续航版本，的确会小很多啊。
1: 没错，是的，它确实很香啊，13万。
0: 对，
1: 那么大的车，对，600多公里，对，
0: 是。然后再回到刚才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的是这个 T6 和这个 IRA5X 是什么关系啊？价位将来会趋同吗？
1: 因为那个车还没上，所以
0: 第11月份吧，得我记得是。
1: 对，所以你说现在让咱们分析它怎么样，这个很难分析出来。
0: 嗯，
1: 对。然后你要说咱们单从产品来说的话。5X 吧，那个车其实也是一个，
0: 我看了看数据啊，它的这个高配车型也是192线420 TOPS， 基本上是一样的，它叫一个行云智行辅助驾驶系统，基本上就是一样的啊。
1: 对，是的。所以就是其实说白就是大家看 5X 也是在等它的价格。
0: 嗯，
1: 对吧，如果你要价格更合适一点，或者怎么会有变化一点的话，那么还是会能分出来不同的购买人群的。
0: 是，
1: 对，
0: 就希望你能错错位吧，还是能错一错位啊，这个不要内部打架。对，对，
1: 对
0: 于你销售也不是很好啊。
1: 对，如果说比如说像 5S 真的是不超十，就10万，
0: 贴着10万走，
1: 对，那它跟 T6 其实是两种类型的产品了。
0: 对，
1: 对，它一旦要超过10万，那就废了。
0: 它可以这样，你带激光雷达的，你可以超过10万，你冲着那个 Mona 的那个 L03 那个价位去，然后呢，不带辅助驾驶的，你往10万以下走，你去跟其他车打 PK， 就卖电池就好了啊。
1: 对，但是我就怕它一旦这个价格超过去之后，可能别家没动，他把自己的人给动了，
0: 对，自相残杀了啊。这就没有办法了，
1: 对对对，
0: 还是最后还是得看看你们到底是自己怎么定吧。行啊，这个说完这位朋友的留言，我们继续来看看啊。有朋友提到了，就是今天要上市的车。刚才我在这个小时开场，我念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杨晨老师听到没？今天 LS6 啊，智己、奇骏、腾势、银河、起源、别克、魏牌、哈弗、捷途都上市，今天应该看看哪个？
1: 一个就两个车吧，因为我现在也是马上就下晚上的智己 LS6， 包括这个腾势 Z9S，
0: 对
1: 啊，包括明后两天的智己 L7， 这三个车型大家其实都可以持续关注一波。
0: 对，
1: 对，包括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 LS6 也是今天晚上上市的嘛。智己的车型包括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底盘调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是，就是价格。就是价格。我周围所有看智己的朋友最后都是没有买智己的原因都是在价格上。
1: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它的底盘，就是我就说智己真的是无限接近于合资品牌那些运动车型的调教。
0: 嗯，
1: 底盘质感非常好，而且它的内饰做工也不差。
0: 对
1: 啊，但是确实它的价格就在这摆着呢，但确实卡在那儿比较尴尬一点。
0: 成本在那儿呢，对不对？它你说我们说一说到智己，它的亮点是什么？全线控的底盘，800伏的高压平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啊，这些东西都以前都是标配，就是以前它就浮在20以上啊，就看这关键你浮在20以上的话，那能给你打擂台的人就太多了啊。
1: 对，是的，所以这也是自己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它确实这些东西用料都是比较狠的，它那价格确实也没办法再进行大的调整了，
0: 很难，你就只能砍配置。你看你 你这个精准的切在哪儿吧，就要砍在哪儿吧。
1: 对
0: 啊啊。
1: 然后之后呢，还一个呢，就是 Z9S 了。Z9S 这个车呢，关注度比较高的原因，也是它高精尖的一些产，这高精尖的技术一上。
0: 对
1: 啊，这车包括对吧，整体的运动造型啊，分电机呀、啊、这种的。所以我觉得30多万，你看这就一个问题，就是三电机续航1000多公里才卖30万。
0: 是啊，而且给了一个102.3度的大电池，二代刀片电池啊
1: 啊，
0: 再外加个闪充，你再加个二代闪充，对吧？
1: 对
0: 啊，
1: 所以你这怎么弄？这你别说合资品牌了，中国品牌都快没得玩了，真的是。
0: 你自己跟自己的轿车不最后也都 PK 起来了吗？最后。
1: 对，所以大家都会觉得现在市场很纠结选车的原因，我也理解，确实是太难选了。
0: 对，最后大家都选了23万的奔驰 E。我不跟你在电上纠结了，咱们就加油。
1: 对，你看Z9S 700多公里，900多，然后1000多，这700多公里的续航，这已经够使了，那还有一个1000多的呢。
0: 是。可选余地太多了，包括你看今天晚上还有上市的，你刚才说到的启静的 GX， 广汽和这个华为乾坤，这个也是一个算是能够在辅助驾驶系统当中给大家一些惊喜的一些车型，包括刚才您先说。
1: 启静 GX 这车就是面向一个年轻消费人群的这么一个定位，25万的华为乾坤，各种加持的四激光雷达的这么一个车。对，所以它的用户群体呢可能会偏向于就是热爱华为的，然后再加上想要一些比较个性化一点的这种的用户们。对，
0: 反正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底盘啊调教啊包括整体表现来说是符合这个车的定位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之前开过华为系的一些产品的话，它的内饰啊，它的整体的调性，你会觉得有点审美疲劳了，
0: 都类似啊，还有一些做工上一些问题。反正就是喜欢这个品牌的人是真的是蛮喜欢的，就是你说它的这个科技智能化程度 OK 吗？ OK 的。但是呢，就是就车研车的话，它的竞争对手也是很多的，就是它需要把自己的实力进行一个突出，或者卖点进行一个强化。另外呢，就是说现在可能对于这个品牌有一些大家一些别的看法吧，也会影响它的销量。所以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如果说正好符合您的口味和需求，我觉得也是可以看一看的。
1: 然后这车对于我来说比较就是让我眼前一亮的功能，让我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它的就第二排3个座椅，它也是带零重力的。
0: 哦，这也算是有一个更丰富的选择方案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对啊。然后继续说啊，刚才提到今天上市的还有这个银河的 E5 啊，这个据说啊，这个在该车最大的亮点是它有一个原生的后驱布局，给了一个800伏的高压平台，然后呢辅助的这个智能的驾驶的技术啊，在下放到了一个10到15万级的市场，准备打这个市场的一个高端性价比了吧？
1: 对，因为 E5 是对于吉利来说是个全球车。对，所以它的整体的定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布局啊，其实它是为了，它不仅是中国市场，它也为了在全球市场的一个调整。它这个车呢，这其实是说白就是一个新增款，一个小改款嘛。它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就打的是低价格、高配置、高性价比。对，E5 整体的销量是在这儿摆着呢，卖的也没问题，然后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是一个很能打的这么一个产品。它现在增加这些配置之后呢，它让价格更低一点的话，会吸引一波想要之前够不到 E5 的那些朋友们的，想要一个空间大一点的呀，然后整体驾驶质感也还在线的这么一个车型。对，
0: 行，然后包括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都是今天晚上要上市的啊，要开发布会的，还有这个大家关注很久的这个车， 不管是从外形设计，还是从价格，还是从它以往的口碑来说，有争议，但是也有关注，也有热度。长安起源 Q06 啊，包括我们台里有个最近想买车的同事也在关注这个车啊。全系的800伏碳化硅的高压平台，加上这个高配车型会首发全站自研的它的这样一个辅助的驾驶系统，这个车啊，应该也是一个走向。本身起源就是性价比路线，再加上这个外观之后，
1: 对，因为这车我之前刚刚试过，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车造型设计包括各种的加持下，这车确实应该会卖得很好。而且长安的车你会发现，它的销量虽然可能达不到第一第二，但是前三十名总有，
0: 一直都有它。
1: 对，总有它。
0: 嗯，
1: 这就是一个特别可怕的地方了，它不会让人忘了。
0: 对，
1: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让人惊喜的地方，而且再加上它的预售价格差不多是15万、14万多一点儿。
0: 嗯，
1: 我觉得它在肯定因为预售价格嘛，正式价格肯定会比预售价格低，所以它这车性价比是比较高的，确实是比较高的。
0: 对，一开始大家出，
1: 但是
0: 这个车一开始出圈就两点：一、外观；二、价格。
1: 对，而且它那个造型设计也确实比较好看。
0: 嗯。咱就别说跟什么什么像了，就是单纯的，就是大家现在就吃这种外观。
1: 对，是的，而且大家也会觉得这车，对吧？这就是再说一点特别那什么简单一点话，15万的车，它后边是它悬底盘悬架双叉臂的，你说您还要啥刺激的？
0: 真是太绝。就不能那么说，就是各家的竞争实力、看家本领都拿出来往这个价位来放的话，那就是让大家有的挑了啊。
1: 对，确实是因为，所以大家会觉得从，就像咱们刚才开头聊的，除现在原来卷冰箱、彩电、大沙发，包括卷到什么辅助驾驶方盒的，现在都开始卷全铝合金双叉臂的全悬架了。
0: 对，然后把各家就是各有所长啊，我擅长这个又擅长那个啊，就看你怎么选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这个上市的车啊，还有几款就不一说了，给大家说一下，有一个别克致敬的E7的换新版小迭代，另外呢魏牌高山的智慧版啊，然后呢就是把它的高阶智驾双零中立路旋转座椅，也是刚刚提到的全铝悬架核心下放啊，给了一个 HEV 油电混的版本，然后呢长城的猛龙 Plus 这个叫力魂版啊，新增的车型啊，然后捷途的旅行者7提供了插混和燃油的两种动力啊，都可以就来看看。这是今天要上市的车，另外呢就是在就是最近吧，还有很多车要上市，比如说有朋友在问这个智界的 RX 啊，这个车怎么样？也是很帅的一个车，终于快上市了。这个预售是26.98万，想问一下老师有没有可能做到23-24万起？这个是28号要上市的。
1: 对，是的，智界 RX 这车比较好看，它的颜色呀，那个啊车漆呀啊。但是你要说
0: 跨度很大呀，你看它的预售价格从26.98万一下到了39.98万，这个跨度挺大的。
1: 对，然后你要说它的价格能不能下探到你的理想价格区间，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现在谁知道这价格怎么着的。
0: 是，
1: 而且它要比如还要首发一些权益啊，包括置换补贴啊，它可能价格还会更低一点。
0: 是。然后这位朋友还提到了那个车型，就是长得蛮像的那个车型，说要不要就不等了，直接买这个呢？
1: 可以啊，因为那个车型，那个车
0: 能说小米的预期，能说。
1: 是这样的，因为你要说这俩车相比的啊，我只看一点，就是辅助驾驶的能力。
0: 哦，您比的是辅助驾驶？
1: 对，因为你不得不说，华为在这个级别里边已经是断崖式的领先了。所以说你要拼辅助驾驶能力的话，小米还是差一点距离的。
0: 那要是拼电池呢？
1: 包括在电池续航，其实大家都大差不差了。对，包括我就不聊造型设计了啊，这种就太虚无缥缈了。咱就聊这些，比如说像就是辅助驾驶啊、底盘质感这些方面，其实能看出来这个奇瑞还是有些底蕴在的。那么那个小米呢，就有点像电子产品了。
0: 就因人而异，大家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了，这个就啊， 反正可以值得去观察，你也可以不着急买，说不定间接的促进你喜欢的这个玉器品牌有优惠了呢，对吧？这个就不好说了。对，
1: 还一个就是你需要看一眼交车时间了。
0: 对，
1: 因为置业再怎么着，他也不可能让你等那么长时间去交车，这是肯定的。
0: 是，
1: 对。
0: 行，然后抓紧时间啊，还有几分钟，我们先看一条留言哈。小林说：“老师，长安的 CS75 油电混啊，这个怎么样啊？家用为主，主要市区通勤，行驶里程一年1.5到2万左右。”
1: 长安 CS75 油。

0: 怨魂整体我觉得还可以，
1: 就奔着10万左右去呗啊。
0: 对，所以我就刚才就说嘛，长安就是在每个级别里边的车型里边都不是第一第二的销量，但是前三四名总有它。
1: 对，
0: 所以它肯定卖的是比较好的，而且广就是大家也都会比较认可。对，
1: 是。最后啊，说一个我自己蛮喜欢的车型，这个车呢是预计在9月29号上市，预售价格11.99万元起。杨少老师猜到是哪个车了吗？我先跟你说是个轿车。
0: 没有啊，因为最近车太多了，
1: 啊、就长得像这个兰博基尼一样。
0: 哦，好吧，那你观察点就应该它长得像兰博基尼是吗？
1: 现代艾尼克威啊。
0: 啊、
1: 嗯、啊！我关注点不是说它像这个兰博基尼的问题，当然外观是其中一个点啊，但不是最核心的点。就是我需要的就是一个稳定、续航高，然后尽量是一个全球版的车型啊，这所以是我关注的点啊。但是这个车是全、
0: 啊、
1: 就是中国设计中心全程主导的，是为中国用户量身定制的，反向输出全球。因为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韩国本土看到了这个车，上面挂着北京现代啊，已经上路了。
0: 对，
1: 嗯。
0: 其实这个车就是大家尝鲜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如果你要真的是不想要一个常规类的产品，那、这个车是可以看一看的。但是呢，你要是想为这些，大家也懂的嘛，因为毕竟这个市场里边有些产品是比较成熟的，你用着呢比较稳定，心里也比较稳。像有些产品它就不是特别成熟啊，你需要有一些容错的机会给它，
1: 嗯、
0: 对，就对，只能是这样，对。
1: 就是我看这个车的卖点就是唯一的就是质量啊，就它能不能做到质量很怎么说呢，很结实啊，别出小毛病。另外就是电池能不能做得很稳定。第三个就是它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质保，就是你能把你的感觉做得像 Model 3那样，就是随便开完随便换随便卖也不影响质保那种，我觉得你要能做到这个其实也是行的。
0: 所以就别第一批提这个车嘛，
1: 就看大家的选择了啊。但是这是我个人的角度哈，这个不代表这每个人的点是不一样的啊。杨晨老师最近最后一分钟用30秒说吧，最近你特别关注什么车？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最近就是今天晚上呢，智己 RS9 的上市啊，包括那个智界 RS7 啊这些新车，包括马上要来的广州车展。
1: 嗯，
0: 对。
1: 是行啊，时间关系呢，就只能说这么多了啊。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杨晨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想问一下，这个如何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当中找到杨晨老师呢？
0: 啊，就是大全网搜索智能驾驶派对，智加派三个字。对，
1: 好的啊，就能找到杨晨老师。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线下找到杨晨老师。那么今天就这样，感谢杨晨老师做客节目当中，咱们下期见了。
0: 下期见，拜拜。
1: 哎，拜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凯，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Follow me。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部操。四指并拢，1 2 3 4，托住耳后，2 2 3 4，轻轻向前，3 2 3 4，来盖住耳孔，4 2 3 4，再来慢慢还原，5 2 3 4，好，按摩耳朵，提神醒脑，一起做操，

0: 四指并拢一二，托住耳后二二，轻轻向前三二，盖住耳孔四二，慢慢还原五二，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就是这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红灯操。
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中午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今天呢依旧是我们两位快乐的陪伴大家。首先呢，今天是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哎呦，秋天的时候真的是硕果累累的一个季节呀。
0: 是的，农民哥哥姐姐、叔叔婶婶、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辛苦了，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
0: 我感觉丰收的中国真的看着特别的美啊！总台央视呢，我是也看到他有那个走进辽宁，作为一个辽宁人，不得不
1: 宣传一下自己的家乡。
0: 是的，是的，是的，就到我们这儿呢，能看到金黄的麦田，就是感觉呀。像我们手里的那个玛尼一样，金灿灿的金子一样。还在这个时候呢，有南果梨、苹果梨，而且还有这个糕和蟹，都可以，就是那种糕黄特别满的那种。
1: 你是说比方说辽宁盘锦的河蟹？
0: 对对对，当然阳澄湖的大闸蟹，它的美味风格又不一样。像盘锦的螃蟹呢，相对小一点，有的人爱吃这种，它是吃完会有那种稻香、稻米的那种香味儿。
1: 因为盘锦河蟹的话，它本身就是在稻田里养的嘛。
0: 对对对，天辽地宁啊，大家欢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来到辽宁玩啊！所以，但是呢，当然你说到丰收节，很多地方呢现在也处于一个丰收、秋收嘛，每年都会聊到这个时候，会聊到秋收、丰收节的时候，最喜欢看到的就是那种金灿灿的。红艳艳的，黄灯灯的，
1: 而且这个时候，对，你要站在第三视角或者说更高视角看的话，真的是层林尽染的那种感觉。
0: 其实最大的感触啊，就是大家可能马上要坐上高铁或者是火车或者是动车的朋友开出去，无论是从哪个城市开出去，只要经过农田都能看到各种作物丰收的样子。我觉得只要它能丰收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我们是对这种土地是有非常大的热爱的。
1: 咱们还真是，比方说最近就是工位种菜也特别火，你知道吗？
0: 工位种菜，
1: 对，在工位上可能是有的是向南面的那个工位的话，在墙上会摆一些小番茄呀、蓝莓呀。
0: 哎呦，
1: 所以我们中国人种地的这种基因啊，是刻在骨子里的。
0: 是的，哪怕我们上九天揽星河、月球的时候，我们都要带回来土壤，第一反应都是这能不能种地呢？
1: 但这能不能种个番茄呢？
0: 对，所以是我们是非常这个温润的中国人，骨子里呢就是有对土地的尊敬。热爱和希望每一个人民啊，就是地球村的每一个人民都能吃饱饭，这在我们心里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我们见面都说吃了嘛，对不对？第九届的丰收节了，很有感触，很有感触。因为我在家种很难熟，就是很难活到丰收的那个时候。
1: 你是不是种多肉也是会枯萎的那种选手？
0: 我没种过多肉，但我种过仙人掌。
1: 仙人掌，你当时怎么样了呢？
0: 就
1: 是它走向是
0: 送走了，我还给他鞠了一躬，对不起。
1: 仙人掌都能送走，
0: 但是我给他埋到了小区的那个花坛里。
1: 啊，你还最后给他整了个这个仪式？
0: 是不是？我是觉得小区那花坛说不定能救救他。
1: 哦，
0: 我可能不行，我不知道是土壤的问题呢。
1: 给他回归到自然当中。
0: 对对对，你看过吗？之前我看过一个片段，就是有一些小区的居民就会发现自己种不行，就会搬到一楼，就有一些家种的特别好的门口。就有种人家
1: 说不定人家这个位置的这个整体的通风的程度啊，包括空气的湿润程度啊，是不是更适合种植物？最后发现不是，是人的问题。
0: 对，人家会种。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水啊不要浇太多，哎，但有的呢就需要浇多一点，这都是经验。所以真的是很有感触，我真的什么时候我也能种的那种红艳艳的那个番茄，小番茄能熟了的，
1: 试一试，
0: 试一试。同时不得不提到本周五很开心呐、啊，马上就要放假了，
1: 中秋节啊，尤其有朋友是中秋节和国庆节是连休的，那太爽了，
0: 双节。因为中秋之后马上就是周末嘛，周末之后回来没上几天又中这个十一长假了，所以好多人是把年假这么休，而且有些公司呢，小微企业就是领导那种公司觉得。你们也没什么心思上班了，就是给你放，
1: 对呀，给你放三天假吧。
0: 对对对，
1: 还有很多高校，全国大概有十几所高校吧，目前也是中秋和十一是连休的。
0: 哦、
1: 其实也呼吁更多的这个老板们啊，咱把这个假给大家放到位，
0: 不差这三天，
1: 对，不差这三天。但是你想想啊，其实你给大家放三天假，大家反而对这个工作的积极性啊什么的可能会更高，对吧？
0: 对，而且他会特别从容，从从容容，毫不慌忙。 不然可能就七天来来回回在路上的都非常紧，而且大家都抢这几天，
1: 也没什么心思上班了。
0: 对对，
1: 说实话，
0: 说不定你让他们早点走，也可以让他们早点回嘛，就是大家都可以错峰出行。本周五就到了我们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正所谓中秋月明人尽望，满怀思念的人们穿过汹涌的人潮，在这一天，有的人是在高铁上可能吃着烤肠，有的人是在绿皮火车上泡着泡面，但是都是希望终点是跟家里的亲人朋友好好的吃顿饭。
1: 没错，其实一个中秋节还有就是春节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两个节日。
0: 中秋节我们总听到就是月圆人团圆，是吧？我们希望那个团圆的月亮代表着我们每一个期待团圆人的这种心。很多时候在中秋节你看有逛夜市看圆月吃月饼这样的风俗，月是故乡明，愿所有的小别离最终都能迎来大团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跟中秋节有关系，说说月饼。我一定会
1: 聊
0: 到
1: 吃，今天又是吃的，
0: 是不
1: 是
0: 以为我会一人送个中秋祝福？不不不，我们就说吃。
1: 或者我以为你要说这个中秋节特别的记忆啊，结果咱还是吃的，是不是？
0: 还是吃的，而且咱们其实说吃月饼，古代啊。很早之前，它还真不是吃月饼。
1: 哦，
0: 那个、时候
1: 最开始不是月饼，
0: 不是月饼，月饼还真没有这么久。至于月饼是什么时候出的，以前大家在中秋节吃什么，咱们在稍后的小科普跟大家聊一聊。
1: 哎，
0: 但是今天的话题就要来说说你最爱的月饼口味是哪一个？你妞喜欢的月饼口味？
1: 我喜欢吃我们山西的那个蛋月烧。它其实更多的是有点像糕点啦。
0: 哦，它就啊，你那个可能有点像苏式月饼，苏式月饼那个酥酥的，里面夹肉的鲜肉月饼，我都感觉它不像月饼，
1: 它是像肉饼了，
0: 是不是？对对对，像那种酥饼了，就是在你们那个当地
1: 蛋月烧，它有点像小蛋糕了，我感觉。
0: 哦，所以你看每个地方他们的月饼不一样，有些人还就喜欢吃某一个马上就要停产品类的月饼。像我特别爱吃一个月饼是在沈阳，他现在这个真的没有卖了，他们每年啊只有在中秋这段时间会有椒盐月饼
1: 啊，它应该也是纯手工的那种，是吧？
0: 对对对，它很老派，就是它不好看，没有那么好看，就是很老派，外面呢是那种稍微有点硬的月饼，这个品牌叫康福，我不确定现在它有没有了。
1: 咸口的属于，
0: 对，我早些年去找就很难找，它是散装的月饼，它都不成盒
1: 啊，就跟山西的那个空壳月饼似的，
0: 是吧？
1: 散装的，
0: 散装的
1: 也是纯手工制作，就一个月饼呢，就是价格也不高，
0: 但是它真好吃啊。
1: 嗯，
0: 真的很好吃，就是童年的一些记忆。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您最爱吃的月饼的口味，编辑文字在我们的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留言了。
1: 是的，同样呢我们的大闸蟹也依然是在售的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或者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链接就会弹出来了。
0: 你
1: 们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0: 对，朋友们帮我试试，你发个阳澄湖，你看他会不会回。
1: 阳澄湖大概率应该也是有
0: 的。我觉得大概率应该也有啊。
1: 是
0: 我们是为了能够更加方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首先手机拿出来，右上角小加号点一下之后，直接在公众号那一栏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不关注您都可以发私信啊，就直接发大闸蟹。同时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上线的好吃的，比如说非常好吃的哈尔滨红肠，
1: 红肠依然是在线的，而且很适合比方说马上双节到了嘛，
0: 出门
1: 出门对吧，你在高速上假如说吃个泡面啊，放个红肠，对不对？
0: 嗯，
1: 或者说出去露营，哎，给它切片装盒里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咱们这个红肠现在是独立包装，
0: 对，
1: 携带很方便的。
0: 是的，它不像以前是一帘一帘那么拿着，现在就是一根一根，哎，就很跟我们的山药粉是一样的，
1: 对，大家分起来也很方便。
0: 对，我们的山药粉也是独立包装的。今天早间呢我听到我们在聊到咖啡的时候，早高峰请到了这个瑞幸的专家，我们在说到咖啡的时候，有人就说在这个什么粉里面倒了点咖啡啊，蛋白粉里倒了咖啡冲着喝，健身人士吗？
1: 啊，蛋白粉里边倒着咖啡，
0: 对对对，就应该是咖啡里面倒了一点蛋白粉，就中和了那个苦味的同时呢，他又把他该喝的蛋白粉喝掉了，
1: 还挺健康的。
0: 我当时就想到了
1: 山药粉，
0: 哎，你倒点山药粉，它也是奶香奶香的。
1: 对，咱这个山药粉它配料表非常简单，只有铁棍山药，味道是很醇厚醇香的那种。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药，或者说您发送肠，都会弹出对应的链接。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等待着您的互动留言。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君君，
4: 依旧是妞妞，
3: 陪伴

0: 着大家。在此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我们高速加油站呢，就请您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每期节目呢在云听都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呢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能关注到我们最新的动态，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实时互动。
1: 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精品的有声读物，比方说您想知道最近什么有声书是热播的，直接搜热门书，书单就给您备好了。
0: 对，
1: 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有的时候睡觉前我觉得就可以听点有声读物，你选一个他听上去你别抽冷的吓唬一下我的那种有那种悬疑的小说就算了，
1: 突然噔给你来一下，
0: 噔噔来一下，就是那种好像同样的波频它有点啊就像那种白噪音。反正我有时候爱听一些讲的那种相声，或者是有的就是说他可能是个直播，但是他们可能是讲一些案件，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1: 哦，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还真是，就是以至于后来他没有这个有声读物的话睡不着。
0: 对对对，就习惯了。
1: 对，
0: 你屋里弄得特别安静，反而我有点不踏实。就人和人可能睡觉前面的仪式感不太一样，
1: 对，不太一样，习惯什么的。
0: 对，所以在云听上面可以听，同时也可以当做一个声音背景，自己家孩子听。你别说一直让你把这个背，但他一直听，说不定他就能记住的。
1: 就磨耳朵嘛，包括咱们云听。上面还有各种类型的，就是您在其他的一些平台看到的有声读物云听上都是有的，而且整个的内容都是经过咱们总台的审核把关，所以说整个有声读物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0: 精品。同时呢继续来聊聊我们同样精品的我们的科普，科普今天来说说月饼。月饼啊，东西南北我国好吃的月饼种类真的太多了，所以今天一开始我们就要给它做做分类。
1: 怎么分？
0: 甚至分类呀、都能有各种各样的。先来说说饼皮，饼皮你看看就已经有浆皮的、酥皮的。浆皮月饼呢，它的皮儿比较的软，就你几乎不用使劲儿，轻轻一抿就会吃到了。
1: 哦，这个是有点像千层的那个鲜花饼的感觉，是吧？
0: 鲜花饼那种有可能有点偏酥了，就是浆皮的就有一点点水磨的那种感觉，
1: 还是软软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口感很细腻。你看老北京专属的一些蛋糕月饼店，有月饼店他们还有那种像你说的酥偏酥皮儿千层的，它那个叫翻毛月饼，就是那个做起来工艺非常之复杂，只有一些老北京的品牌才有。像浆皮月饼啊，口感就比较细腻，酥皮月饼呢是层层分明，酥脆可口。
1: 你看按饼皮分的话有不同的类型，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按口味分了，咱们也有甜味咸味，比方说君君喜欢吃的那就属于咸味，
0: 哎，椒盐的属于咸味。
1: 对，甜味的月饼呢常见的有豆沙馅啊、莲蓉馅啊、包括枣泥，还有五仁，五仁是非常常见的。
0: 对，
1: 五仁一般是由花生啊、杏仁、核桃和瓜子儿、芝麻这种混合而成的。咸味呢就有火腿馅儿，比方说在云南那边可能会常见一些，
0: 是
1: 还有蛋黄馅儿。
0: 而且我个人觉得五仁做好了是很好吃的，
1: 所有的坚果的香都混合
0: 在一起，能不好吃吗？对对对，做好了是很好吃的。如果大家吃到不好吃的五仁，可能是里面加了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
1: 或者说它这五仁可能品质没那么好。
0: 对，品质可能没有，就让有一个词叫什么油哈了味儿，就有的人可能就是不喜欢，然后油汪汪的。但是做好了是真，现在有低糖版的五仁，我个人觉得那种好吃。
1: 现在养生月饼也是越来越多了。
0: 是的，是的。再来按产地分，这就更多了。广式的、苏式的、京式的、滇式的。广式月饼呢皮儿薄馅儿多，口感比较的细腻，甜的很到位，它有点真的算是点心了。它呢你得像莲蓉蛋黄的、流心奶黄的、红豆沙的这种，你可能得分着吃。
1: 它这种其实就是点心，只不过是可能从这个外形上来看的话是像月饼，对吧？
0: 而且这种月饼呢其实它卖得更好，大家可能更爱吃这样的月饼，是我可以配着红茶慢慢品。但是你说这个多了还不行，我建议这种还是得分食，就月饼不就是团圆然后大家分而食之吗？
1: 对，我就看到了就是短视频
0: 别一口一个是吧。
1: 对，人家南方吃月饼是什么呢，就一个月饼大家伙一起分，咱这个
0: 北方地区
1: 直接就往嘴里塞呀，直接就炫。
0: 怪不得我第一次买到南方的月饼的时候里面有那个刀叉，
1: 你刚开始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吃月饼还用刀叉。
0: 对，我说这费大劲的，就掰着不就吃了吗？
1: 嗯，
0: 后来发现人家都是就是一小块
1: 吃的，
0: 一三角一三角，旁边放个红茶呀，什么碧螺春呐、我说啊，这么吃吗？
1: 还有山药粉啊，
0: 对，山药粉呐、玫瑰茶呀，
1: 对，
0: 我说这多麻烦呢、你这边一口月饼，这一口红肠多好吃啊！ 然后我就觉得哦，后来再慢慢
1: 南北方这个饮食文化还是不太一样。
0: 对，再确实是它这种甜腻啊，得慢慢品。
1: 对，热量挺高的。
0: 对，热量挺高的。再有呢，苏式月饼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外面的酥皮要掉渣，它那种酥皮是烤出来，好多那种鲜肉的月饼啊，你要抓紧吃。鲜肉月饼在江浙一带一定是顶流，刚出炉的时候外酥里嫩，里面咬一口还会流汁儿。鲜肉月饼呢，除了有单纯的鲜肉，还有里面加梅干菜的鲜肉月饼，那种稍稍
1: 感觉就是肉饼，
0: 对，它其实我觉得有点像肉饼，
1: 哦，是，
0: 但是它呢一盒一盒都不多，比如说六个呀四个呀八个呀，上面还盖个小红点，特别适合走亲访友送礼，
1: 还挺有年代感的这个小红点。
0: 但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呢储存它没几天，就是你得抓紧吃，
1: 就是，它的保质期很短。
0: 哎，现在是有烤箱了，特别好，就是你到家之后你再复烤一下，就几乎跟它刚出炉是一样的。以前没有烤箱的时候我就只爱吃那种刚出炉，人是拿那种纸皮儿包起来拎一下，
1: 而且一定是那种牛皮纸类的。
0: 对对对对对，那种特别好吃，而且你拿着特别有感觉，就像我们八九十年代啊，我们出门走亲访友送礼，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特别的，一看你就自己去买的，
1: 也是很有时代的记忆啊，
0: 很有心这种感觉。这是苏式月饼。
1: 还有就是京式月饼了，京式月饼的饼皮呢可能是偏厚实和松软一些，甜度也是适中，主打枣泥呀，山楂呀，五仁啊，这就属于咱北方传统的口味了。
0: 对，
1: 口感呢也是质朴实在的。还有就是前面咱说到的晋式月饼蛋月烧，
0: 哎，
1: 在山西呀，有一种名为蛋月烧的月饼是独具特色的。它与其说是月饼，还不如说是像一块这个鸡蛋糕，因为表皮啊，它在和面的时候使用了大量的鸡蛋糖，包括奶粉，甚至现在的话，有些已经开始用牛奶和面了。经过烘烤之后呢，它整体的那个颜色是金黄色的，口感非常的绵软，奶香浓郁啊。蛋月烧呢，它是完美的结合了中式月饼的这种仪式感和西点蛋糕的风味，也是属于三晋大地上一道独特的中秋风景了。
0: 哎呀呀呀呀，再说滇式月饼啊，云南的这个火腿啊是非常有名的。我个人觉得咱们中国的火腿呢，它特别大的一个风格就是它没有那么咸，
1: 就相对来说口感是比较适中的。
0: 对，我是觉得很适合中国孩子。我第一次去吃诺邓月饼的时候，是被我看《舌尖上中国》给我看馋了
1: 啊！你然后自己去尝试了一下，
0: 去尝试了一下，
1: 怎么样呢？就是当时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0: 它第一口下去呢，肯定还是火腿会有那种淡淡的
1: 咸味儿，
0: 但它有一种花香。可能是云南，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风飘过来留在上面。
1: 有可能，或者说你说他们在和那个饼皮的时候会加
0: 一些，确实没加火腿嘛，火腿它确实风干嘛，风干
1: 啊，
0: 没有和的这个。
1: 你说吃火腿的时候，
0: 对对，
1: 不是说吃
0: 不是火腿
1: 月
0: 饼，就纯火腿。然后它这个呢，真的就是你看我们有的时候一开始大家了解火腿，有些人是从就是舶来品嘛，有些人是在国外吃，或者买到了那种外国的那个火腿配着芝士，然后再喝酒是吧？就是咱们现在呢还上线的这种气泡酒就很适合。但是那个咸，咱们这个诺邓火腿呢是越嚼越香，还不咸，还有点淡淡的甜味儿。
1: 也可能它在制作的时候，就像君君说的，有花香的这个
0: 飘过来，
1: 对对
0: 对,
1: 对，或者说处理工艺上有什么特别之处。
0: 是，同时我们可能真的单纯不放那么多盐。而且云腿月饼呢是以咸甜交融的火腿馅儿为特色，风味独特，和东部偏甜的月饼风味截然不同。它更多的呀是浓郁醇香，略带一点咸感，一吃就知道这是来自哪，这肯定是云南的月饼啊，
1: 非常的有代表性，
0: 很有代表性。而且包括云南现在有鲜花月饼等等等等。再来呢就是现在新式月饼一年啊更有一代出啊，就每年都有非常特别。像早些年我吃过螺蛳粉月饼，
1: 哎呦，这属于黑暗料理了。
0: 辣条月饼就有点咸，就是那个辣条有点放太多了，
1: 对，本身就咸。
0: 还有辣的月饼，这两年还有什么呢？冰皮的也算是新式月饼里还不错的了，
1: 什么榴莲的冰皮月饼，
0: 对，榴莲的冰皮月饼，还有这种冰淇淋月饼，我觉得也算不错的了。后来出现有一些水果月饼吧，这分人，反正我个人是
1: 水果月饼，是我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
0: 哎呀，这跟水果，
1: 它是水果馅儿是吗？
0: 你吃过水果圆馅吗？
1: 啊，吃过。
0: 你爱吃水果圆馅吗？
1: 不是很爱吃，主要是它那个做的太甜了，它有点像果酱了。
0: 对对对对对，就类似吧，但起码它不是热的啊，就是不用煮熟了吃，那也挺怪的。还有这种乳酪的、抹茶的等等，今年好像出了臭豆腐的月饼，
1: 还有你知道还有豆卷子月饼，
0: 这是真没地儿放了是吗？
1: 对，也可能就是为了猎奇嘛。
0: 但是 大家是不是咱中国人是不是把月饼当饺子做的？我还今天还看到有人说，不就是做成月饼的吗？就把那个饺子包完之后压在月饼那个
1: 模具上。嗯，确实是
0: 挺有招。新式月饼呢，其实更多的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你喜欢嘛，我们就来这种。

0: 就是配合大家的喜爱。
1: 是的，
0: 关于这个月饼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您喜欢吃什么样的口感品味的月饼，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想买大闸蟹，不要忘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大闸蟹
1: 或者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自己吃或者说给亲朋好友当伴手礼都是不错的选择。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4: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5: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想回听或者是收听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在那个上面呢就可以直接搜索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掌握第一手的最新动态，实时互动，也有人跟您同样留言。
1: 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比方说您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有声书热播呀，直接搜热门书，书单就给您备好了，
0: 对，
1: 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同时呢，我们在云听上面，如果大家回听节目呢，可以了解很多我们为大家实时送到的好物，这个好物的链接呢是没有时效性的，所以哪怕您回听听到，或者您此刻就在回听听到你想要的东西，直接在平台上回复中国交通广播的就在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平台上直接回复您想要的，比如说早高峰的气泡水呀，就是我们这都是打通的啊。虽然它在早高峰提到，但你在我们这个时段
1: 气泡酒
0: 啊，气泡酒，对不起，你在我们的这个时段你才回听到，你去发也没有关系，就也是能收到这个链接的。
1: 嗯，包括一个是气泡酒，还有就是喜欢喝清香型白酒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酒这个关键词，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
0: 是，
1: 还有就是五粮液也给大家上新了，依旧是之前特别爆款的万山红，大家同样也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五粮液，就会弹出对应的链接。
0: 哎，这个就真的是双节临近了，而且也是。眨眼一看啊，你离年底也不远了，很多人可能也是备着点我准备送礼啊，或者是客人上门的这些酒酒
1: 聚会的时候啊，
0: 对对对，都可以备好了。而且说到聚会呢，一年一限定的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大家也可以准备下单了？
1: 其实很适合聚会的时候，对吧？
0: 对呀，
1: 大家一人一只一起分享。君君，我记得之前你在节目里说过，就是说聚会的时候特别适合吃阳澄湖大闸蟹，
0: 是，
1: 就是因为啊，你这个吃蟹的时候没法看手机，只能唠嗑，对不对？
0: 对，我就知道你就要夸我这个，
1: 对，给大家创造了。

0: 啊啊，这个腮能不能吃？这个怎么扒呀？怎么缩落呀？
1: 啊，这个馅儿怎么找啊？
0: 对对对，嗯、这个蟹八件到底哪个是哪个呀？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没有人看手机，大家就是在聊天。我那个时候吃完之后收拾的时候就很有感触，我觉得挺好的呀。就不是说我们四个、五个、六个人坐在这儿分别的在看手机，那我们线上聊好不好？
1: 嗯、对呀，何必见面呢？对吧？
0: 对对对，朋友相处啊，其实跟父母相处是一样的。我们每一次相聚呢，时间都没有那么的长，我们中秋回家、十一回家也是能够想好好的陪伴他们。去回家之前想的可好了，回家就在那玩手机，所以你就买上这个螃蟹回去送给父母，跟父母呢几个人坐在一起吃的时候，也是父母也没有办法看手机。我说有时候父母现在手机看手机瘾比我们都大，
1: 有些中老年的朋友现在近视率非常高。
0: 哎呀，怎么
1: 就是因为看手机看的，
0: 这前六十年都不花眼睛，前六十年都不近视，到61岁的时候突然开始近视了。
1: 那你看
0: 看手机真那瘾比我们都大，但是你带着这个大闸蟹，带着蟹卡回去给他们去领取之后，他们就得乖乖的跟你一起吃螃蟹，就没有时间去看手机了
1: 啊！而且每年就是比方说中秋啊或者国庆的时候一起吃蟹，我觉得是非常温馨的、很难得的这么一段回忆吧。
0: 传统风俗、
1: 嗯、对，
0: 而且我是觉得这个东西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有很多的蟹肉在里面，也是一个算是很健康的饮食。同时呢，吃了螃蟹。有种少食多餐的感觉，就是你这一个小时啊，你可能吃不了几个，费半天劲，然后就累了。
1: 然后整体这个摄入的热量也不高，
0: 说的对、
1: 嗯，还挺健康的。
0: 对，
1: 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或者"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链接就会弹出来了。
0: 是，
1: 目前呢是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目前发的是蟹卡哈、
0: 嗯，
1: 朋友们要提货的话，可以根据蟹卡上的这个指示，无论是打电话提，或者是扫二维码去提，都是非常方便的。这蟹卡的有效期是3年，就如果说您今年可能拍五发八，有几张用不了的话，可以留到明年后年去提，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明年后年就省了这个钱了。
1: 嗯，
0: 嗯，你就看哪儿离你家近，可以去自提，都是可以的。同时呢，说到这个蟹卡呢，您想不想跟家里人吃的时候没有人玩手机？你想不想跟父母聊天的时候没有人玩手机？你想不想跟孩子吃饭的时候没有人玩手机？你就可以拍一点阳澄湖大闸蟹，他就顾不上玩手机了
1: 啊，只能被动的跟你吃蟹唠嗑，对不对？
0: 对对对、嗯，大家就聊聊天，这不就是我们在饭桌上吃饭的意义吗？我是不喜欢食不言寝不语的啊。我是食必
1: 言，热热闹闹的，
0: 对，大家就快快乐乐的。然后吃完螃蟹呢，可以去溜溜弯，回来的时候呢，还可以围着圆月再品点月饼，或者吃点石榴，也是很不错的一个中秋节的体验。
1: 没错，
0: 如果呢，你可能没吃饱，或者你特别豪横，你再整点哈尔滨红肠。
1: 我以为你说你在做碗这个蟹黄面，因为咱们这个价格是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
0: 对，
1: 如果说大家想做蟹黄面的话，也是可以奢侈一把的。
0: 是的，我看这个499和699的这个里面啊，499的价格，销售价格卡面价值它是1688，它的公蟹呢3.5两的有4只，母蟹2.5两的也有4只，这4只2.5两的母蟹足够做出来这个蟹黄面了。而且大家看自己的这个需求，我是觉得499和699对于自己，我想腾腾自己是也是值得咬牙来一次的。
1: 其实699这个我觉得自己吃的话足够了。
0: 嗯，
1: 如果说您是想给亲朋好友送伴手礼，或者说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朋友要送给他的话，可以选999或者1699。
0: 对，1699这到头了。
1: 嗯，
0: 就够了，
1: 顶配了，这属于
0: 顶配了。
1: 对，拿到手以后，他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
0: 知道你啊这么在意我。
1: 嗯，
0: 我之前都不知道呢。这螃蟹其实也算是礼重情义也重了。
1: 对，
0: 嗯，阳澄湖大闸蟹现在还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的一个状态，看您希望买几单。如果您是有那种团购需求，就我买的比较多，你也可以直接联系客服，他可能还会再稍微优惠一点。
1: 对，您有任何的问题呀或者需求啊，直接私信客服就可以了，他们看到一定会及时回复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
0: 嗯、
1: 您收到蟹卡以后啊，现在可以来到视频直播间看一下，就我手上的这个黑金配色的蟹卡，外边它是有个信封，打开以后啊，它是 有张蟹卡，然后这个蟹卡上面呢有咱们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专用的绿标，啊，懂的都懂，拿到手以后就知道这个蟹卡的含金量了，包括如何去提货呀，以及螃蟹到手以后如何去储存，
0: 是
1: 在这蟹卡上面都是有提示的，而且一目了然，看着就非常方便，包括咱们整个的这个售后机制也是非常好的，包括您收到了假如说是缺胳膊少腿，这都是包赔的，
0: 打架打

0: 丢了是吧？
1: 啊，对。然后整个理赔的机制啊，效率啊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伙可以放心去下单。
2: 是，
1: 送人的话也不怕尴尬，咱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2: 嗯，因为我们既然花了这个钱吃了这个螃蟹，我一定要吃到自己得心意的。如果大家在其他平台买的时候，也是要认准这个绿标的，也要认准他要把这个阳澄湖几个字写全了这样的售卖平台。
1: 嗯，
2: 千万咱别花钱之后吃到了不开心的螃蟹。同时个人觉得螃蟹啊，阳澄湖大闸蟹，我们刚刚说盘锦螃蟹是有一种那个稻米的香气，阳澄湖的大闸蟹它就是有一种淡淡的甜，
1: 鲜甜，
2: 对，就是鲜甜。嗯，它虽然蒸熟了，但是我有时候吃呢，就感觉我在吃生鲜。
1: 哦，就是还是那个鲜味是保留的非常好的。
2: 大家吃过那个鲜海胆吗？不是那个海胆蒸蛋，就是鲜海胆
1: 啊。就是你说的是直接捕捞上来就开吃的那种。
2: 嗯，在船上直接吃的那种。嗯，它就是没有腥气，我当时特别觉得很神奇，可能就是当时他们说这片海域非常的干净，
1: 海域非常干净。
2: 嗯，
1: 所以说您才吃不到那个
2: 腥
1: 的味儿。
2: 对，它没有什么腥气。这就像什么呢，像有些人吃海鱼或者是很干净的那种湖，和有一些泥沙的河鱼，它就是完全区别，
1: 味道还是不一样的。
2: 河鱼你说好吃吗？我觉得好吃啊，乌苏里江鱼也好吃。
1: 嗯，
2: 但是它有的时候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土腥味，就是因为它底下有一些泥沙什么的。但是阳澄湖大闸蟹就没有这个问题。
1: 对，而且阳澄湖啊，它整个湖底的那个河床是比较硬的啊。所以说没有过多的那种泥沙。
2: 哦，天然的环境造就它底下就是个地板，它可能
1: 哎有点像这地板
2: 攒那么多泥沙。
1: 啊，
2: 哦，
1: 而且它整个湖水是偏弱碱性嘛，没有那么多酸性的物质，所以说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蟹壳啊，它没那么厚。
2: 哦，
1: 也就是说就是它不需要抵御酸性物质对本身带来的那种可能会导致它生病的一些物质吧，所以它用来长壳的这个营养啊就用来长肉了。
2: 哎呦，
1: 嗯，
2: 这就是说明天时地利人和呀。这个阳澄湖属于事半功倍，就我没说我自己需要清理河床什么的，人河床本身就不没有那么多泥沙。
1: 在这儿它是一级水源保护地嘛。
2: 哦，
1: 所以说没有其他的一些污染物啊。所以我们去溯源的时候啊，当时整个湖水就非常的干净透亮，它没有那种河腥味儿。
2: 哎，
1: 所以你说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螃蟹那肯定好吃啊，鲜甜。
2: 你说你底下养了那么多螃蟹，你是不是去的时候觉得它既然养了动物多少，你比如说家里养鱼缸它都有那个味儿是吧。养鱼都有那个味儿。
1: 或者说有些水草什么的混合在一起，可能多多少少
2: 嗯
1: 我会闻到那些味儿，还真没有。我们去年去溯源，包括今年去溯源，已经开到那个湖的中心地带了，还是没闻到那种味道。就所以说，阳澄湖它整个还是被保护的非常好的。
2: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中国交通广播上直接搜索螃蟹或者是大闸蟹，就可以看到链接。同时呢，我们有上线，还依旧为大家上线秋天特别适合喝的那个山药粉，也是直接回复山药就可以了。玫瑰我个人觉得也很适合在入秋之后开始平筋提气调理身体，都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1: 疏肝解郁的嘛。玫瑰是，啊嗯，
2: 看看大家的自己的需求
1: 吧。嗯，现在山药粉的话是配一发三，89块钱到手是三盒，一共45条。如果说您想再进一步的追求性价比的话，直接拍二发六，再减10块钱，168到手是6盒，足足是90条。我看回购的朋友们基本选择的都是拍二发六这个组合了。
2: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药，就会弹出对应的链接。包括马上过节了嘛，咱们的酒水目前也是在线的。除了咱们前一阵给大家推的起泡酒以外呢，
2: 嗯，
1: 还有喜欢喝清香型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酒，会弹出对应的链接。这个紫夏醇也是我们去溯源的一款产品。
2: 嗯，
1: 还有我们的万山红五粮液的这个品牌啊，也是属于爆款返场了。
2: 哦，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五粮液，就会弹出购买链接。
2: 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好物，大家呢得空的时候就跟刷某宝某东一样，你就开始刷一刷，回复这些关键词对吧，没事咱回几个。
1: 嗯，
2: 回几个咱看看这个链接，你有得心意的就可以去下单，不得心意的话我们可以看看详情页啊，是这样的呀，啊，是这种酒啊，了解了解。
1: 对，多去了解一下。而且咱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现货啊，48小时之内都会发货的。
2: 嗯嗯，如果大家呢在发货上面可能哎，为什么我都没有发货呢，可能就是下单的人太多，没关系，你直接找客服提醒他一下就可以了。
3: 聊点什么吧，
4: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3: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说到了月饼啊，虽然现在我们家家户户都吃到了中秋节呢，也是一个传统的节令食物，不过在以前月饼好像还真不是主流，在最开始
1: 就那会儿还没有出现月饼的这个雏形。
0: 对，在我们传统的中秋节里，可能那个时候会吃点别的东西。
1: 吃什么呢？
0: 就是瓜瓜果果嘛。
1: 这时候也是瓜瓜果果上市的这个季节。
0: 对对对，你想在古代的时候，八月十五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活动，是不是？
1: 在那个时候好像是祭月，是吧？
0: 对对对，
1: 明代这个地经景物略里边就有记载，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饼必圆，分瓜必牙错半刻之如莲华。简单来说呢，就是要祭上一堆圆滚滚的这个果子，就是还是从外形上来讲，就是它追求团圆嘛，对吧？还要花式的切瓜，不是普通的切啊，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切那个花式切哈密瓜的那个
0: 上果盘那种？
1: 哎，对对对，一定是还挺讲究这个仪式感的。
0: 对，那个时候也讲到了说饼必圆，就是你要做圆的饼那种点心，但是那个时候还不叫月饼。到了八月呢，中秋节前后呢，你想正是瓜果肥硕的一个甘甜的时候，南果梨、苹果梨、石榴，好多瓜果，
1: 各种的葡萄，
0: 对对对对对，各种葡萄都是圆圆的。在《红楼梦》第75回里面，不就是讲到贾珍给贾母送去的中秋礼物，除了月饼就是一个大西瓜。
1: 嚯，这真是够圆的。
0: 可见呢，在月饼出现以前，时令水果一直是中秋节的主角，能够摆上餐桌和祭台的瓜果个个都不简单，
1: 一定是精心挑选过的。
0: 是的，
1: 在宋朝的时候呢，清河郡王张俊就请皇帝吃饭，当时呢是摆出了橙子和香橼，这些呢就属于是带着清香的柑橘属的植物了。这摆在一起啊，不是用来吃的，纯粹是为了好看，
0: 为了闻也是为了好看
1: 啊。对，它会散发出淡淡的那种清香嘛。
0: 是，
1: 在古代的时候呢，这些有带着清香类的食物呢，水果还会被大家放到床帐里边，夜晚呢伴着橙香味入眠，也是一种很别致的享受。
0: 你看以前人家医生怎么说来着，就说失眠的话在床头放一个橙子或者是苹果，你老祖宗们就是这么干的。就屋里呢你就会觉得有点味道，因为有的时候你睡了一天醒了之后，屋里会有你睡完觉的那个味道。你放点这种柑橘啊、苹果啊，可能就让屋里更
1: 清
0: 香。
1: 它属于
0: 清
1: 香类的。
0: 对对对，
1: 可能有朋友觉得就放那种香氛的话，还是有点科技的感觉在。
0: 会头晕，有些人闻那个。
1: 闻着可能有点呛，
0: 是吧？但是这种苹果、柑橘就不会。
1: 它属于很自然的清香啊。
0: 闻着不闹心。在中秋赏月这个风俗呢，早在魏晋时期就已经萌芽了，不过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出现月饼。唐朝国力鼎盛的时候呢，中外文化交融互通，这个时候西域的胡饼传入中原，成为像民间呀、宫廷啊都爱吃的面食点心。而胡饼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有点汉化版的馕，
1: 是跟新疆地区的那个馕很像，
0: 很像很像。就是你看，大家现在我看到很多那种新疆的朋友做那个馕，我在这个电商平台见过，我在早市我也见过，它就确实是挺好吃的。我以前觉得那东西干吧，我以为干吧，实际它确实 也是干的。
1: 对对对，干的，但它没那么干，
0: 但是它嚼起来就
1: 哏啾啾的，
0: 很好吃，就很特别。它是圆形个大，表面是撒什么呢？撒芝麻，烤的焦黄。为什么它叫胡饼？就是因为芝麻是从西域引进过来的。古时候呢管很多西域来，你比如胡椒、胡饼、胡瓜，后来虽然有的改名字了，但是那个时候几乎都叫胡什么什么，
1: 所以它这名是这么来的。
0: 对，芝麻以前叫胡麻，饼呢就叫做胡饼。
1: 哦，它所以说就是叫胡，是因为那时候管西域来的都叫前面加个胡字儿，是吧？
0: 对，舶来品嘛，这样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印象比较深刻，
1: 好区分。
0: 对，好区分。
1: 对，这种圆形的面饼呢，口感是比较酥香的，方便食用，而且也好保存啊。形态呢又是圆润饱满的，刚好契合了就是大家伙对于圆月和圆满的这种寓意吧。所以每到了中秋之夜呀，这个唐代的时候大家伙就开始赏月宴饮，都会摆上胡饼配着美酒。那这个时候的胡饼呢，它还只是一款就是普通的时令的零食吧，
0: 是
1: 没有专属的一个名字，也没有赋予它说是必须得是在中秋节这天吃的这么个寓意。
0: 还没想到
1: 啊。对，但那会儿确实胡饼是月饼最早的一个雏形了，也为咱们后来吃月饼的这个风俗埋下了一个伏笔。
0: 宋代胡饼呢

0: 更名为宫饼，宫廷的宫。因为呢，它作为中秋专属糕点，已经是有点让普罗大众所认知了。繁华的宋朝嘛，中秋正式成为全民欢庆的民俗节日，赏月、祭月、团圆这样的风俗全面盛开，所以糊饼也迎来了一个华丽的升级。宫廷匠人改良之后呢，就把它变小了。
1: 也就是说，在这个糊饼的基础上，大家伙又通过其他的一些烘焙的方式，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精致了，是不是？
0: 小巧了一点，哎，里面还有馅料，光供专供什么呢？宫廷赏月祭祀使用，所以叫做宫饼，还有个名叫月团。
1: 嗯，
0: 月亮的月，
1: 团
0: 圆
1: 的
0: 团，
1: 这寓意也非常好。
0: 是的，
1: 那不同于唐代的这种随性的零食，在宋代的宫饼呢，开始和月亮啊、中秋啊有了一个深度的绑定，而且是有了祭祀月神的这么一个礼仪的属性吧。
0: 是，
1: 而且不只是当时在宫廷比较流行啊，民间呢也开始效仿制作，款式呢也越来越多，包括口味也是越来越多了。可能有些朋友喜欢吃这个甜味的，有些朋友可能喜欢吃咸口的，所以说这个馅料也是在不断的一个丰富和
0: 升级
1: 的过程当中。但这时候的它依然更多的是祭祀的一个贡品啊，节日的点心，还没有成为就是团圆的象征。
0: 北宋苏轼知名吃货，
1: 苏轼啊哪儿都有他，只要咱说到吃的他出现频率非常高，
0: 哪儿哪儿都有他。
1: 嗯，
0: 但是苏轼呢其实写过一句话特别有名，好多月饼的一些厂家还用它做一个宣传语，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饴。他其实当时描绘的呢是一个广西当地的点心，读起来这句话就很有中秋的意境。月饼二字最早这个词儿出现在哪儿呢？南宋吴自牧有一个叫做《孟良录》，里面说到月饼是菱花形的，用模具做的，应该是
1: 菱花形。对，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出现了我们说的模具了。
0: 以前我们说那月饼不是打出来的吗？就这样一拍，
1: 对
0: 吧？还有菊花饼、梅花饼是一起售卖的。当时这个月饼词儿虽然已经出现了，不过呢一年四季都有，也不是专属于中秋来吃的。
1: 也就是说一年四季都是给大家这个可能一些翻，咱们现在讲就
0: 返场，
1: 对，返场都会来做的，
0: 对，当点心卖。
1: 月饼真正拥有这个名字呢应该是到了明朝。明朝的中秋的风俗呢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比方说文人百姓啊会将中秋吃月饼和家人这种团聚和团圆绑定在一起。那时候宫饼呢也正式得名为月饼，彻底从众多的糕点当中独立出来，成为中秋唯一的一个专属的糕点了。民间流传的八月十五吃月饼的这个风俗呢也是广为流传，而月饼呢不再局限于它仅仅是祭祀和食用了，也衍生出了互相给大家赠送月饼的这么个风俗。因为月饼它是圆形的嘛，对应的是天上的圆月，人间的圆满，很美好的一个寓意。
0: 哎，
1: 所以以饼祭圆，以饼祭丝的这个寓意更加的深入人心。
0: 这也就是说呀，从明朝开始呢吃月饼已经是跟中秋强势的一个绑定。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话题，最爱吃的月饼是哪种呢？我看到蓉蓉欢喜说，哎呀呀，那必须是刚出炉的鲜肉月饼啊，鲜香酥软，好吃好吃，
1: 而且那鲜肉一定是流汁儿的，很香，
0: 真的很好吃。它那个饼皮都是贼酥脆的，好香啊。
1: 启慧也说了，中秋月饼我独爱五仁啊，不追捧新潮的这种流心儿啊，偏爱这份老味道，像核桃仁啊、杏仁啊、芝麻呀、瓜子儿啊，果香和坚果的这种香层层迸发，口感扎实，越品越醇厚，没有甜腻的齁感，是代代相传的中秋滋味啊。一块五仁月饼藏的是团圆的烟火，经典永远动人。
0: 说得多好啊。八宝粥说了，我偏爱五仁月饼，丰富的咀嚼感，坚果天然香气足，越嚼越香。老式五仁甜度其实没有莲蓉那么齁，蜜饯带来的独特怀旧风味属于越品越有味道。
1: 你看咱小的时候其实小朋友不太爱吃五仁月饼，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就爱就是你，所以你说这玩意儿怎么说呢，就跟我们父母吃五仁月饼一样。
0: 有没有可能现在五仁做的就好吃了呢？
1: 也有可能
0: 是吧，就是用料越来越好了。
1: 有可能越料用料越来越好，也有可能是到岁数了
0: 觉醒了，
1: 对
0: 一些 DNA 里的东西。
1: 是仙人掌也说了，最爱枣泥月饼，一直吃不腻的那种。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月饼，本周五就到了传统的中秋佳节，在这儿呢也是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啊，
1: 祝大家这个
0: 团
1: 团
0: 圆
1: 圆。
0: 哎，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1: 我们不见不散，
0: 拜
1: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是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6: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2: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7: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8: 央品会好物分享。
9: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1: 哎，听我说。明明心情不好，还要对同事微笑，对客户礼貌，对领导恭敬，一整天都在演，这叫情绪劳动。你用

0: 表情管理换来了职场得体，却透支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你需要一个释放阀，午休时找个没人的楼梯间做几个夸张的鬼脸，或者下班路上在车里大喊一声，情绪不是垃圾，不需要永久封存，给自己一个安全出口，让真实的情绪透透气。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出炉，低糖养生，小份零食化，加速出海。2026月饼市场藏着哪些新趋势？
4: 高铁八折，大巴低至三折，广东铁路首次推出公铁联运优惠活动。开车路上一不小心错过中国交通新闻直播，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直播往期回听，随时收听，也欢迎到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打开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掌握最新资讯动态。等红灯的碎片时间，可以搜热门书品读有声佳作，接送孩子途中搜诗词大会免费听，助力背诵阅读。云听一路相伴，平安随行。
0: 听交通。
3: 中秋假期临近，铁路出行客流即将迎来高峰。在佛山西站高铁夜间停运的天窗时间里，广州南高铁公务段的探伤职工深夜上岗，使用超声波设备给钢轨焊缝做 B 超体检，排查钢轨内部隐患，守护旅客中秋出行平安。
5: 19号深夜，佛山西站轨道边上依旧闷热潮湿，高铁已经停止运行，正是探伤作业的宝贵窗口期。佛山西探伤工区副工长吴庆坤带着5名工友开启夜间钢轨焊缝探伤作业，现场只有头灯的微光照亮轨道，吴庆坤手持探伤探头在钢轨表面平稳滑动，探伤仪屏幕上超声波波形不停跳动，钢轨焊缝就像是两根钢轨的连接关节。中秋期间列车开行密度加大，焊缝承受的荷载也会随之增加，哪怕是钢轨内部看不见的细微伤损，都要依靠超声波探伤及时发现。作业过程中，徒弟李斌发现一处波形异常，立刻向吴庆坤报告，现场人员马上核对位置，用钢尺实地测量，经过反复研判，确认这只是焊金轮廓产生的反射波，并不是钢轨伤损。吴庆坤借着这个现场实例，给年轻徒弟讲解波形识别要点，之后再推来探伤小车进行复探核验，排查风险。每检测一处焊缝，工作人员需要轮换5种探头，完成50多项操作，一个点位就要蹲守10多分钟，双腿蹲到发麻，大家也只是稍作调整，立刻赶往下一个检查位置。作业时间分秒宝贵，现场还不断提醒剩余作业时长，全员争分夺秒推进检测任务。国铁广州局广州南高铁公务段佛山西探伤工区副工长吴庆坤：
6: 焊缝如同两根钢轨的连接关节，假期车站车次加密，焊缝承受的荷载随之增大，只有摸清内部状况，大家才能安心过节。
5: 这个深夜，工区一共完成40多处钢轨焊缝探伤，没有检出伤损隐患。天色慢慢亮起，职工返回工区整理复盘当晚的作业数据。当清晨第一趟高铁呼啸驶过佛山西站，对于这群深夜坚守的探伤人来说，这就是最踏实的回报。
4: 9月19至20号，中铁15局沿宜铁路站前02标段兴化海南制粮厂顺利完成现场实地核查各项工作，正式取得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梁产品生产资质。此前8月24号、25号，粮厂已完成箱粮产品检验工作，此次取证通过标志着粮厂生产资质、质量管控、施工工艺、现场管理全部达标，全面具备规模化预制生产能力，为后续工程项目高效推进筑牢质量与合规根基。
5: 兴化海南制粮厂占地132.28亩，负责沿宜铁路02标段788孔箱粮的预制及架设施工。粮厂设置6个制粮台座，预留2个、38个双层存粮台座、3个发运台座、1个净载台座，设计生产能力每日1.5孔，最大存粮能力70孔。任清利：
7: 实地核查过程中，项目建设管理单位南京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协同中铁15局组织专家组深入粮厂生产作业区、钢筋加工区、智能拌合站、张拉压浆作业区、粮底养护区等区域，实地查看现场标准化布置、设备运行状态、安全质量管控措施及文明施工情况，重点对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预应力张拉、孔道压浆等关键工序核心工艺进行全程核验，全面验证粮厂产品质量稳定性与工艺规范性。同时，专家组细致审核内页资料，对施工技术交底、试验检测报告、设备维保记录、质量管控台账、安全管理档案等资料进行逐项核对。自粮厂建设以来，项目坚持标准化、工厂化管控，落实各道工序质量闭环管理，同时依托智能化设备和工装、信息化软件等次序夯实箱粮生产质量基础。
5: 据悉，沿宜高铁起自徐沿高铁盐城站，经江苏省盐城市、泰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宜兴市，接入宁杭高铁宜兴站。新建正线全长约311公里，全线设车站10座，其中盐城至靖江段、太湖西至宜兴段设计时速350公里，靖江至太湖西段设计时速250公里。建成投运后，将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对于完善长三角和江苏高铁网布局，构建新的快速过江通道，促进苏北、苏中、苏南等地区融合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听热点。
3: 中秋月圆，饼香情浓。曾经的月饼是中秋专属的节日仪式感，是走亲访友的节庆礼盒。而如今的月饼早已跳出中秋限定的标签，变身日常零食、养生点心、出海好物，解锁了全新打开方式。
4: 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2026年我国月饼行业在新质生产力的浪潮中，正经历一场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节令到日常、从南方独大到南北均衡的深刻变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宁沙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9: 2026年在消费健康化、产业结构升级、制造降本增效、海外市场扩容的多重市场变化加持下，月饼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区域差异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特征愈发显著。
8: 截至今年9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2026年，我国持续深化健康中国战略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月饼行业的监管从阶段化专项整治转向常态化、标准化、精细化长效监管。贺宁沙认为， 消费市场彻底告别冲动消费、攀比消费、奢侈消费，全面进入理性消费、品质消费、务实消费、健康消费的新阶段。消费者的核心关注是产品本身的食材品质、配方健康、口感体验、性价比和食用价值。
9: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终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8: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26.8%，同比提升了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
9: 2026年月饼行业最大核心变革是健康化彻底完成从加分项到准入标配的身份跃迁，全民健康消费意识全面觉醒，低油、低糖、低脂、低 GI、清洁标签、零多余添加成为消费者选购月饼的第一核心标准。无健康创新、高糖高脂的传统同质化产品持续被市场边缘化。
8: 根据白皮书，配方迭代层面，行业全面完成配方升级，赤藓糖醇、木糖醇、麦芽糖醇等天然代糖全面替代传统白砂糖，植物油脂替代动物油脂，大幅降低月饼糖分、热量与油腻感。与此同时，药食同源成为2026年最火爆的创新风口，行业超15个头部品牌集中推出了草本养生月饼、陈皮、茯苓、黄精、阿胶、西洋参、酸枣仁、玫瑰等药食同源食材广泛应用，适配当代消费者的养生需求，打破月饼高热量、不健康的传统刻板印象。
0: 听先锋。
3: 白露过后，秋意渐浓。9月15号，兰州西车辆段兰州西运用一车间上行始发作业场内，货车检车员施立贤一手拿手电，一手握着检车锤，正沿着古道对货物列车开展技术检查。轻工冯黎安紧跟师傅身后，细致学习车辆检查实操技能。
5: 兰州西运用一车间上行始发列检作业场主要承担陇海、兰青

0: 京兰新包兰兰渝五条干线及兰州枢纽方向到达始发中转货物列车的运用检修任务。货车检车员被称为车辆医生，要对车辆走行部、制动装置、钩缓装置等关键部件开展检查，保障货物运输畅通。施立贤是车间上发四班副工长，今年获评甘肃省技术能手，而今年四月以学员身份进入上行始发列检作业场的冯黎安，才刚开启货车检车岗位的学艺之路。兰州西车辆段兰州西运用一车间上发四班货车检车员冯黎安，
1: 我师傅眼里有光，手里有活，跟着他准能学到东西。
0: 货车检车岗位工作高强度高负荷，作业人员每班要排查200余辆车，徒步近20公里，需要反复弯腰钻车，露天作业，昼夜倒班。入职之初，不少人都不看好冯黎安，觉得她一个女孩子很难坚持下来，而冯黎安却选择用实干回应这份质疑。岗位入门基本功接风管作业便是摆在她面前的第一道难关，这项作业需要精准弯折风管，找准角度，借力对接，既考验臂力，也讲究操作技巧。兰州西车辆段兰州西运用一车间上发四班货车检车员冯黎安，
1: 师傅知道我在力量方面不如其他男学员，便把整套操作拆解出来，让我先练握力，再找角度。
0: 冯黎安一遍一遍实操打磨，反复练习精进动作，哪怕掌心磨红，手臂酸胀，也没有停下。他暗自加压，奋力追赶，终于实现风管严丝合缝对接，顺利闯过岗位入门的第一道难关。此后从软管拆装、闸瓦更换，再到识别处置检疫故障，冯黎安业务能力逐步追赶上来。今年6月，他顺利考取了货车检车员中级工证书。今天正式上岗的冯黎安第一次以在岗作业人员身份走进作业场，望着穿梭不息的重载列车，施立贤没有生硬说教，而是带着他熟悉作业环境。作业途中，施立贤顿住脚步，成功处置了一起制动软管胶圈破损故障，整套处置动作规范干脆利落。兰州西车辆段兰州西运用一车间上发四班副工长施立贤，
2: 进入秋季，煤炭、秋粮等物资运输需求旺盛，我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发现并处置车辆故障，保证货物运输畅通。
0: 处理完故障的施立贤继续巡检作业，望着师傅的背影，冯黎安彻底读懂了眼里有光手里有活的深意。眼里有光就是紧盯细节，不漏过任何安全隐患，手里有活就是练就过硬本领，高效稳妥处置车辆病害。一把检车锤接续一份安全担当，从忐忑懵懂到从容笃定，冯黎安握紧检车锤，循着师傅的脚步，在阵阵敲击声中淬炼成长。
3: 听出行，
4: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自2026年9月22号起，国铁广州局在广站高铁正式推出高铁接大巴粤西一路达公铁联运优惠活动，这是广东铁路首次推出此类联程票价优惠活动。高州、信宜、连江、化州四地旅客选择高铁搭配大巴联程出行，可享受指定动车组车票8折优惠，联运的大巴票价低至3折，真正实现花更少走更远。本次活动实行高铁与公路两段行程优惠叠加，购买指定动车组列车车票并于当日完成高铁与大巴两段行程的旅客，即可享受高铁车票票价8折优惠，退还已购票款的20%。车营网接驳大巴票价同步低至3折，旅客综合出行成本较以往大幅降低。
5: 本次活动对象为2026年9月22号至2026年12月31号期间乘坐了到站或发站为湛江北站或茂名南站指定的动车组列车，并在当日同时乘坐了联运大巴的旅客。购票方面，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含客户端购买高铁车票，在车营网出行助手小程序查询并购买联运大巴车票。

0: 购高铁票时需以非现金方式支付。通过12306购票后，车影网出行助手将根据您的高铁班次自动匹配湛江北站、茂名南站的接驳大巴线路。
1: 为进一步满足旅游客流出行需求，提供更好的出行体验，今日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畅游天府、乐游山城、漫游前程三款旅游季次票产品升级上线。优化后的产品覆盖车站增加至56个，选择区间增加至229个。本次升级共新增可使用车站16个，新增区间60个。其中畅游天府增加宜宾西、宜宾、长宁、兴文、崇州、大邑、邛崃、雅安、彭山北、梅山东，共计10个车站。乐游山城增加涪陵北、石柱县、万州北、梁平南、垫江，共计5个车站。漫游前程增加贵阳东1个车站。
0: 持票的旅客可采取席位预约和直接刷证两种方式乘车。第一种，席位预约方式乘车，乘车人可在12306网站、铁路12306手机 APP、 自动售票机提前预约产品所包含行程中对应发到站及席别席位。预约成功后，乘车人持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第二种，直接刷证方式乘车，乘车人在12306网站、铁路12306手机 APP 查询所需产品对应发到站有剩余席位时，可持购买产品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直接进站刷证检票，获取席位乘车。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号。
1: 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自9月23号启动，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545万人次，其中中秋假期预计发送旅客172.5万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372.5万人次。10月7号为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5.5万人次。国铁太原局采取开行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以及增开夜间临客等方式，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今年双节期间，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等多重客流出行需求交织叠加，铁路客流高位运行。节前客流以太原去往省内各地市及北京、天津、西安、郑州、呼和浩特等城市为主，节中以大同、平遥、新州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短途游和探亲客流为主，节后客流以省内返程及去往京津冀鲁、长三角、粤深珠三角、成渝城市圈等方向的返程客流为主。继续来关注，供暖期临近，国铁哈尔滨局、哈尔滨铁路物流中心与齐齐哈尔铁路物流中心立足各自优势，协同发力，共同为全省冬季民生保障与经济稳定运行筑牢物流根基。在哈尔滨铁路物流中心管内站场，满载煤炭的列车正点驶向省内供暖企业和电厂。截至9月16号，该中心年度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4645万吨，同比增加700.19万吨，煤炭发送量持续攀升。通过建立日对接全流程跟踪机制，精准掌握煤矿供暖企业供需动态，优化请车、配车与取送计划，大幅压缩车辆周转时间。同时推行站区联动、协同作业的模式，开行固定编组煤炭专列，实现线路通过能力最优释放，以精准服务加运力兜底，保障冬季供暖煤炭运输安全高效。齐齐哈尔铁路物流中心创新推行跨省煤源互补运输模式，针对辖区煤炭企业低热值煤炭积压难题，铁路部门打破属地营销壁垒，摸排周边省市供需情况，对接多地煤炭物流及掺混基地，搭建跨省配煤合作体系，定制异地掺混跨省直达物流方案，有效改善煤质，实现达标入市。截至目前，该模式已累计发运煤炭6.61万吨。两大物流中心以精准服务与创新模式双轮驱动，全力保障冬季能源运输高效畅通。
2: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气象信息。
1: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全国有雨的地方是不少的。强降雨呢，会主要集中在华西这一带，陕西南部、重庆大部、四川东部、湖北西部普遍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那过去一段时间，华西多地累积降雨量比较大，未来十天这一带依然降雨频繁，当地的朋友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呢，眼下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还在被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制，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局地会有零星的高温，再配合着比较大的湿度，闷热的感觉很明显。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6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中小企业回款难是长期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痛点，现金流是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不少企业订单充足，却因账款拖欠，陷入账面盈利、资金断流的困境，制约企业扩产、研发与用工，拖累产业链循环畅通。此前，国家已经修订实施《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建立约谈、曝光、执法追责等监管手段，但现实中仍存在不少执行堵点。部分大型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非现金工具，变相拉长付款周期，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2026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核心举措是推动分行业制定合理账期细则，明确账期起算节点、账款支付方式及流程、货物和服务检验验收或工程竣工结算标准及期限、最长付款期限四大关键要素，引导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最长付款期限不超过60日，同时明确压减电子凭证最长期限至6个月。合同无特殊约定时，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应当使用现金支付中小企业账款，不得以商业汇票或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替代支付。央企国企被要求发挥及时支付表率作用，中央企业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比例，对违约拖欠行为发现一起清偿一起，并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汽车行业率先出台供应商账款支付专项文件，成为行业治理先行试点，为各行业落地提供实践样本。本期节目围绕政策出台背景、监管时效、行业落地、企业与地方应对等问题展开，解析政策如何破解账款拖欠现实难题。

0: 们治理这个回款难啊，从过去的一刀切普施式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变成了现在是精准的行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追究机制。在过去的这个回款难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诟病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各个行业的对于合同约定的回款的方式存在着很多没有说清楚或者是故意模糊的细节，比如说什么时候算起点，什么时候去验收，验收完了以后多长时间应该去支付款项，往往这些约定啊都是模糊的，这就给大企业滥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地位啊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抓细则就是把法律法规的威力变成一个可执行的一个细节，也让过去我们治理的回款难这个工作啊，从一阵风运动式的执法变成了一个常态监管的这样的一个拐点。
1: 大企业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是不是过去的一个常见操作呢？
0: 对，在今天的现实当中啊，就是很多大企业会在跟中小企业的合作当中啊，通过制造这种模糊地带，模糊这种游戏规则，给自己呢创造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这样的一种回报。那显然这是违反了市场当中的要求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把中小企业置于很难维持长久经营的这样的一种困境，这是市场上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1: 国家层面出台保障中小企业能够回款一系列的政策，有约谈，有曝光，有执法力度上的加强，包括针对央企国企，如果发现没有按时支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追责一起，这些监管手段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中小企业的回款呢？我们继续了解。
0: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治理工具箱当中啊，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治理的手段已经是最严格最细致的一些要求了。那么这些治理，我想对于大企业来讲肯定会加强它的责任感，也会提高它这个拖欠账款以后违规所带来的这种惩罚的力度，更重要的是把政府的监管和他自己的担责这两者之间进行一个结合。那么能不能让这些手段管用，我想最终呢还是要把责任要穿透到人，只有把每个人每个主管领导的责任跟这个拖欠账款带来的这种危害要挂钩，那些这些手段呢才会真正的长牙齿，才会真正的管用。
1: 这次强调要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对中小企业要用现金支付，这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0: 我想今天拖欠账款这个问题之所以难解，这里面有80%的这个难回款难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的大企业所造成的。所以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得抓牛鼻子，这个牛鼻子今天来看就是我们的央企国企，我们的大企业，只有把他们的主体责任给落实了，那么这个链条才有求解的可能。
1: 这次通知还特别强调要把电子凭证的最长期限压减到6个月，明确禁止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在合同没约定的情况下用非现金的方式替代支付。如果它能够落地，现实中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呢？
0: 这个政策啊，其实就切中了当前的一个要害。大企业在制造回款难的这个问题上的方法其实有很多，但是主要的特点呢，它就是避免现金支付。你刚才提到的电子凭证也好，还是承兑汇票也好，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最大的难题是我有账，但是我拿不到现金。啊，这个呢，其实对企业来讲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帮助。那么，中小企业如果要拿到这笔现金，要么去贴息，要么去贴现，它还要付出比较高昂的财务的这个成本。所以，抓清欠这个工作，尤其要从这种隐性的、变形的这个拖欠账款这些手段来下手。只有把现金给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血液才能真正的循环起来，它的生意才能够持续。

0: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

0: 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1: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手交钱，一手交货是市场交易的朴素准则，但中小企业回款难的治理始终面临多重现实堵点。虽然国家层面已经出台法规条例，地方配套政策也陆续落地，但由于大小企业市场地位不对等，部分行业交易习惯固化，部分企业钻制度模糊地带，导致法规落地存在落差，拖欠账款问题依旧屡有发生。这一时间我们来紧扣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的政策内容。首先追问分行业细化账期细则的必要性，剖析大企业模糊账期节点的行业乱象，研判约谈、曝光、追责等监管手段的实际效能，解读央企国企发挥及时支付表率作用，中央企业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压缩电子凭证期限等新规带来的产业链影响。汽车行业率先出台供应商账款支付专项通知，从行业自律升级为刚性制度约束，明确验收时限、账期起算规则、支付方式等硬性要求，为全行业提供可参考的实践样本。节目重点探讨汽车行业先行探索的经验与后续落实需要规避的风险，同时跳出政策制定层面，从中小企业自身、地方政府两个维度探讨企业如何做好维权准备，地方政府可以搭建哪些配套的保障机制。节目旨在厘清政策逻辑，看清治理难点，探讨如何把制度条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回款保障，助力产业链上下游构建公平健康的商业合作环境。

0: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做生意最朴素的逻辑。但是目前多个相关部门提到，这个问题的治理存在着相当多的难点和堵点。在司法层面上，去年国家已经正式实施了新修订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地方也都出台了相应的办法。但是为什么在现实中给中小企业回款仍然这么难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相关的介绍。
1: 回款、现金流，这都是中小企业的生命线。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清欠的工作在推进，应该说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还是有一些老问题，有一些机制性的一些痛点啊没有得到解决。就像您说到的，今天我们其实已经是有条例、有法律的这个规定了，但是呢，由于这些规定在执行当中它缺乏太多的细节上的这种操作性，那导致这部法律现在它的落地效果并不够明显。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能看到，由于大小企业之间的地位不均等、话语权不同，那么这种现象啊还在愈演愈烈。尤其是在我们身边的很多行业当中，你会看到，比如说像大型的基建行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行业这里面，那它由于它的周期长、投资大，那么这样清欠工作呢更难去把它短时间内那个见效。还有呢，比如说汽车啊、装备啊这些产业当中，那些中小企业主要是依附于产业当中的龙头企业，所以往往在这个清欠方面也很难有实质性的这个进展。当然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他所需要的一些商务服务企业啊，一些中小企业给他提供服务，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看他也很难就真正的把账款给他追回来。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痛点，我们需要把法律它的精神要变成更多的操作细节，要把整个清欠的链条当中的各个环节都要把它堵住，才能真正的让这个法律能够见效。
0: 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如何来看呢？接下来落实时候又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我想国家把汽车行业当成第一个试点的一个行业，首先是因为汽车行业太重要了。那这几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的在做强做大，所以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产业的问题，它也是我们整个工业制造的一个底座啊，它的带动效应、它的这个链条非常长，有万万千千的配套企业在为汽车品牌企业在做服务、在做供应，所以把它作为第一个治理的试点企业是非常的有标志性的。第二的话，当然也是因为汽车行业它在国家的工业体系当中啊，它的这个重要性非常的这个突出，所以把它作为第一个这个试点，我觉得这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一个信号。像这样的重点行业是最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率先解决回款难这个问题。那至于说这些第一个试点是不是就意味着效果会好呢？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在这个细则出台之后啊，要增加更多的监管手段。比如说汽车企业到底有没有拖欠下游的这个账款，不能由他自己说了算，得有第三方的监管要能够进场，把他的账目能够做到公开，能够做到监管当中，能够找到依据。所以啊，听他说什么不重要，看他怎么做，做得怎么样，才是真正抓落实的一个有效的办法。
0: 中小企业的角度支持司法上帮助中小企业，那么中小企业要维权要做哪些准备？
1: 就是往往中小企业被欠款以后，一般来讲他是很难有勇气去打这个追款的这个官司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小企业如果一旦起诉，他面临的这个周期啊很长，执行的难度呢又很大，而且可能会造成客户和他之间的关系的破裂。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极少看到中小企业没到迫不得已的程度上他去主动起诉他的甲方，这个很难做。那么司法层面上要怎么去帮助中小企业呢？我想第一就是要有一个快速的处理机制，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交通事故的这个小剐蹭的事故，要有简易的处理办法，而不能把一个小欠款事件上升到几年都很难得到落实，执行起来呢又更难，周期拉得越长，可能中小企业就越被动。第二的话呢， 我觉得也不要轻易的去鼓励每一起这个欠款都去打官司。我们的执法当中还有一种方法呢，是调解，在诉前的调解，在行业协会的调解之下，在政府这个主动介入的调解机制下，要是能够解决问题，咱们也没有必要去鼓励中小企业每一起欠款都要去打官司。所以总体来讲，司法的援助就是让中小企业不要有太多的负担，降低它的起诉的成本。
0: 地方政府层面可以为中小企业的回款难做出些什么努力呢？
1: 我想地方政府是这个治理当中的最后一公里，地方政府能够在前面主动多作为，那么企业的负担债务可能就减轻一大片。所以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监管的责任迁移到地方政府，不能够允许再新增新的欠款，而且呢，在这个对企业的维权方面要有更到位的一个支持。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

0: 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1: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0: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3: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3: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3: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3: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3: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3: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3: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3: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4: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九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5: 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哭泣、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打开家里的小药箱，不少人都能翻出几盒过期很久的药。家庭药箱本该是健康安全屋，乱囤乱存反而暗藏风险。其实一般情况下，家庭小药箱只需要准备这几类药品就可以了。一、解热镇痛类，应对感冒的发热症状或者头痛、牙痛、肌肉痛等常见疼痛症状。二、消化系统类，日常饮食不规律或者是食用不洁食物引发的肠胃不适，相关药物可以有效缓解症状。三、呼吸系统类，用于应对感冒、咳嗽、咽喉不适等呼吸道常见症状。四、外用药类，处理小伤口、皮肤炎症或者是蚊虫叮咬等问题。提醒大家一定按需备药，别囤货。另外要分清药品说明书上的常温、阴凉、冷藏三类储存温度，别把药随便往灶台窗边放。如果药物过期，也别直接扔到垃圾桶里，最好是碾碎密封后投进有害垃圾箱，以免污染环境。养成定期给家里的小药箱做体检的习惯，才能让它真正成为咱们的家庭健康防线。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新能源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区间预计调整为0.5到1.5，与燃油车保持一致。据悉，燃油车现行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区间为0.5到1.5，这意味着险企在基准保费基础上自主定价系数最低可至0.5，最高可至1.5，但最终保费还要叠加 NCD 等系数，并非最终保费相对基准只有5折到1.5倍这一个浮动空间。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6: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9: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0: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1: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2: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3: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4: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
18: 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近期啊，我们也是在十一假期和中秋节啊这双节的时候推出了新疆之旅，这次我们去到的是南疆。其实呢，真正计划去南疆的朋友啊，有些时候说哎，要是自由行的话会被很多问题所困扰。为什么呢？因为新疆是地理位置啊非常的幅员辽阔，有朋友说如果选择南北疆大环线啊，那得小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大部分的朋友会选择先去北疆再去南疆，或者是先南疆再北疆都是可以啊。然后这样的话基本七天的时间就先去一半嘛，然后再有假期的时候再去把另外一半也给它实现了。很多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啊，北疆都有去看过了。那么其实南疆的话刚好啊是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它是颜值巅峰，为什么呢？在这个季节呢，南疆它是有大片的胡杨林，那我们这回刚好就是跟大家一起呢去走到这个金色的童话里。去到新疆如果说自由行的话，首先它这个交通方面啊是一个问题，景区景点当中因为地理位置的限制它是、啊、还是比较费劲儿的哈、啊，并没有那么快就会到达，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个行车路线包括沿途需要的注意事项都是比较耗费心神的，而且啊还要预订酒店啊订机票啊来进行对比，所以非常疲惫。因此有朋友就说咱们能不能策划一个纯玩的南疆团呢？啊，刚好千呼万唤始出来啊，这回十月一号到十月七号我们带领大家就去了，一天假都不需要请，而且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把时间都留在旅途当中，是真纯玩真享受。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微信公众号，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上面会有个海报，然后直接扫码添加客服都是可以的。其实说到在市面上旅行团呢，这个南疆尤其是很多的行程当中的一些酒店，它的品质是参差不齐的，但这回我们给大家呢是三晚五钻酒店三晚四钻酒店，而且餐食上也升级了，高餐标哈是五十的这个餐标，而且呢落地是乌鲁木齐，然后回程呢是乌鲁木齐和喀什都可以来选择的，我们包含到24小时接送机。有很多朋友说哎，我的这个所在城市

0: 从喀什过去可能飞机票要比较贵，或者说呢喀什过去呢没有直达的，那您就可以选择从乌市回去。那在10月6号的时候，我们会提供到的是从喀什到乌鲁木齐的火车卧铺的车票，然后也是涵盖在其中的，我们可以直接给您保卧铺啊，在11假期的时候，这一点还是很难得的。那么如果选择就是从喀什直接回去的朋友，10月6号可以在喀什住一夜，然后第二天10月7号啊，我们进行返程来有一个接送机。那么喀什回去的朋友呢，是6号晚上的9点坐上卧铺，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是7号的早9点就可以到达乌市了。您白天可以逛一逛啊，可以选择晚上回家的航班，傍晚的呀，中午的都可以啊。咱们也是给大家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2选1的选择。所以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之后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因为这个现在飞机票也是啊，您这个早订也是早便宜啊。那么10月1号这个团呢，是由小雪来进行亲自带队的，旅途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感受金色的胡杨。这回我们串联了南疆的核心景点，除了看胡杨林以外呢，我们还去到了是托木尔峡谷、帕米尔高原湖泊，还有盘龙古道、喀什古城等等啊，自然风光和地域风情都体验到了。用车方面呢，也是充分的适配了南疆比较复杂的路况，常规路段安排到的是2+1落地的空调车啊，头等舱是一边是两排的，一边是一排的，所以说它的空间是比较大，保证空座率啊，不会说坐的门门当当的。咱们是小团25人风团。那么当我们行驶到盘龙古道的时候呢，我们会及时给大家来更换车辆，变成7座的商务车，那这样的话大家坐起来会更加的舒服啊。在盘龙古道也会到达观景平台打卡，全部都是网红弯的那个位置了。稍后环节当中，我们也会连线到资深的旅游博主，一起呢来感受一下他去到南疆有哪些切身的体验。可以回听节目的方法来喽，找到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如果您没有云听 APP， 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收听畅游天下节目的直播还有精彩回放。当然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来为专辑增加热度哦。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0: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5: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传承大使。
6: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周颖来上线。周颖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今天咱们说到这条路线啊，去到新疆的南疆，去感受当地很丰富的除了自然特色以外还有人文风情。说到在金秋时节，这个胡杨林啊真的是限定的浪漫。当然呢，在新疆还有一句谚语，就叫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首先问一下周颖啊，这当你落地在南疆的时候，首先的这个体感温度和体验感是怎么样的？
8: 说实话，去到南疆之前我总觉得这句话是有点夸张的，因为在家这边还是要穿短袖的天气，到了那边却需要穿皮袄，这两个差距还是挺大的。但是去到那之后呢，我只能说这句话真的太形象了。早上出门的时候那个寒气还没有散开嘛，不穿一件厚外套在室外真的根本待不住，冷得不行。然后到了中午呢，太阳出来了，气温就会上升到30甚至是35度，这时候就需要把外套脱了，然后穿一件短袖就足够了。真的是一天之内感受到了不同季节的这个温度。
0: 所以其实呢，到达了新疆尤其南疆去旅行啊，

0: 大家要采用的是洋葱式的穿衣方法啊，这个中午有热的时候，早晚也有温差大的时候。因为新疆啊，它相对来讲呢，白天的太阳直射会比较强，到了晚上散热又比较快，所以说呢，就它的这个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当然，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这个衣服啊，尤其是报名咱们听友团的朋友，咱们之前也会提醒大家怎么来穿衣了。昼夜温差大，然后新疆那边其实它白天的时间比较长。大家去过的都会知道说，哎，这边好像还不天黑啊，晚上将近21点，快到晚上10点了还不天黑，所以说它有比较充足的光照时间，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够让瓜果生长得特别好，是吧？
1: 对，他们当地的水果吃起来那个甜分还有水分都是特别足的。我们这趟行程就会去到库尔勒嘛，然后当地的香梨就会特别有名，所以当时我们一到那儿，然后一下车就立马去水果店买了几个尝尝，店家也特别热情，给我们展现了手掰梨子，那个汁水啊直接就喷出来了。而且这个梨子还可以分公母的，说母梨的话呢，它的底端是陷进去的，有个小凹坑，然后听当地人说母梨的糖分会更足一点，然后就更好吃。
0: 所以这个梨还分为公和母，确实也是第一回听说哈。当然我们这回去到南疆的库尔勒，它也被誉为是中国香梨之乡，所以当地的梨子品质特别的好。在以前呢都是作为贡品被帝王和诸侯来享用的。那么在新疆吃水果，其实还有一句话就叫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阿克苏的苹果人人夸。咱们这次线路行程也会去到阿克苏哈，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苹果的口感。那说到这些水果，周颖在当地也都有尝过是吧？
1: 对，我都吃了个遍，感觉确实和平常的不太一样。在阿克苏呢，我们吃了那个冰糖心苹果嘛，它吃起来就是脆甜脆甜的，而且可能普通的苹果我们吃的时候中间的核一般就扔掉了，但它这个呢吃到中间就更甜了，我都不舍得扔，是一整个回味无穷。而且这个水果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南疆本地的西瓜，它的个头特别大，都顶我们这边的两个，而且那个刀切下去的声音啊，咔嚓一声特别清脆，一听就是一个好瓜。当那个西瓜切开之后，里面的瓤都是红艳艳的，而且汁水特别足，吃起来也是非常清甜的。
0: 所以其实到达了当地会感觉到瓜果梨桃非常的丰富了，很香甜。当然其实我们这一次旅途当中还有一个重头戏啊，就是生命之树胡杨林，我们会给大家观赏到双胡杨的景观，一个呢就是在罗布人村寨，另外一个是巴楚红海景区哈。那这两个其实它还有不一样的细致的景观。说到胡杨林，在这个季节尤其10月到11月是黄金的观赏期啊。哎，周颖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当时第一天去到的就是罗布人村寨，然后进入景区后呢，我真正近距离的看到了胡杨嘛，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总说它是很顽强的。因为很多胡杨它长得并不规整，不像我们平常看见树木是比较直的，可以说它是非常舒展的，往各个方向生长的都有。而且它的生长条件是比较差的，是长在河滩的盐碱沙土里的，而且周围都是沙漠，所以它们的树干上呢都留有一些环境带来的一些痕迹。它们是靠着塔里木河的河水一点点滋养，然后慢慢的活下去的。而且我发现它们的适应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我们当时看见的胡杨的叶片呢是比较窄的，说是为了减少水分的蒸发，但即便是这样呢，从远处看还是一丛一丛非常茂盛的。
0: 所以其实呢，胡杨它生长的环境哈、也是比较艰难的，这份很旺盛的生命力让大家感慨。那么在黄金观赏期，全年就是10到11月份，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它也会有一个渐变的一个色彩，过渡期当中呢，叶子慢慢的变色，最后呈现出一个耀眼的金黄色，有金色打底，金黄金红等等，非常的好看，是吧？
1: 是的，这个季节去呢，能够看见一种非常极致的混搭风，因为它周边还有塔克拉玛干沙漠，然后连绵的金色沙丘，再加上塔里木河那个蜿蜒的河水，然后成片的金黄色胡杨林，感觉就点缀在里面，整体是非常壮美的。之后我们是去到巴楚红海景区嘛，那边的胡杨也是非常有看头的，往景区深处走呢，就是成片的胡杨林，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碧蓝的天空，然后再加上透绿的湖水以及金黄的胡杨林，就是妥妥的视觉盛宴。而且在巴楚红海景区里呢，是还有各种各样的桥穿插在其间的，有

0: 桥、卢叶桥、还有华灯桥、曲桥，他们和周围的胡杨林还有喀什河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非常出片。
1: 嗯，所以其实看胡杨的话呢，我们这回给大家双胡杨的景观也是看得很丰富的。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呢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啊，可以看到咱们跳出的海报，还有呢是二维码，添加客服呢就可以来报名了。在9月18号之前报名，可以享受早鸟的价格，马上呢每人立减500元。双团既可以选择中秋节9月25号出发，10月1号回来，然后还有呢国庆假期一天假都不需要请，10月1号来出发，10月7号回来啊，两个团期都是可以选择的。那其实说到了胡杨林啊，它真的是一种很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呢开始有胡杨精神啊，有那种跟大自然之间相辅相成的感觉。不过说到在南疆啊，据说胡杨也是当地人的宝贝，为当地人提供了非常多的生产方式，是吧？
0: 是的，在罗布人的古村寨里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们之前的一个生活方式。他们呢就是在沙漠里生存的，然后塔里木河给他们创造了一些生活条件，有绿洲还有水这些。之前呢他们就是划着由胡杨木制作成的卡盆，然后呢再拿着胡杨做成的木桨去湖里捕鱼，之后是再拿枯萎的胡杨木去烤。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原生态的，而且说他们每捕一条鱼都会在沙漠里再种下一颗胡杨。现在的罗布人呢是将自己的文化传统以这种景点的形式传承了下来，我们可以体验编织帕拉兹，然后制作卡盆，去深度感受他们当地的这个传统文化。
1: 嗯，所以也是可以看到当地的人文的色彩啊。说到罗布人和自然之间是彼此守护的这种关系，有的时候咱们去那儿去旅行的时候也非常的触动啊。向自然索取生存食物，然后再用心的回馈这片土地。那除了在罗布人村寨我们可以看到胡杨以外，我们还会去到另外一个景区巴楚红海景区。那在这里的话呢，是可以看到依水而生的千年胡杨，然后呢还有水上红柳，哎，整个看起来就是红海的盛景了。另外呢还能够感受到千年的丝路文化。那周景区到那儿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首先就觉得这个景区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一开始穿过了很长的一条丝绸古道嘛，然后它是照着汉唐当年的驿道复原的，然后一路上呢还复刻了古时候的风随、驿站、长亭这些。这里还是古时候丝绸之路中道上非常关键的一个三岔口枢纽，所以在这里面逛的时候呢，感觉自己就像在丝绸之路上行进的一只驼队里的商人。然后途中我们还会经过十里亭间，还有古道长亭，这些景点都是非常有历史气息的。之后我们是去了芋头洲，正好赶上了12点的这个开城仪式，它整个表演都是非常精彩的。而且进到里面之后呢，我们可以体验各种的民间手工艺，有打囊店、打铁店，然后还有烙画。
1: 所以其实在当地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特色文化啊，还有一个叫刀郎文化。有的时候刀郎不是个歌手吗？哎，其实在南疆当地的话也有刀郎文化，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当时在景区里面是体验了刀郎木卡姆这个乐器，因为它景区里面有10多位的刀郎木卡姆的民间艺人，所以呢我也浅浅的学习了一下这个乐器的弹奏方式。它是通过上下移动弦来发出声音的，我一开始就是一个音一个音的弹，不能连贯的去进行，但是后面通过师傅手把手的教学，我就会弹了一小段，所以我觉得这种体验还是非常新奇的，而且就是非常有成就感。
1: 嗯，也弹了一段当地的乐器啊，这个体验感很好的。所以呢我们这回在11假期包括像中秋的团期当中啊，也给大家设计的首先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的，另外的话呢体验感也比较多哈，纯纯静静的旅行是真纯玩。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跳出咱们报名方式，还有 海报了。说到了在南疆啊，有很多的特色景观，当然还有人文风情。有一个目的地就是喀什古城，一定要去一下了。这里有迷宫一样的街巷啊，就是看似好像路没了，但其实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很多当地的老建筑上雕刻着这个木雕花，然后非常的适合旅拍。有不少的朋友都穿着当地少数民族的服饰啊，在这拍照啊，非常漂亮，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满满的西域风情啊。当这个周颖去到现场的时候，哎，是不是也是我看你拍了很多的照片哈？
0: 对，因为走在路上有很多充满异域风情的这个街道，然后还有漂亮的维吾尔族建筑，真的是随时随地都能出片。都说不到喀什就不算来过新疆，我真的觉得喀什非常值得去玩一玩。而且这个景区内呢，是还有着几万名的原住民，他们在平常生活中呢，也会穿上自己的民族服饰。女生们呢，就会穿上花纹多样的这个坎肩连衣裙，或者是颜色艳丽的用丝绸或毛料制成的裙子。那又因为新疆的天气呢，她们也会搭配一个长到脚踝的大衣，就特别好看。
1: 嗯，所以其实到了南疆之后，发现这个民族服饰非常的有特点，然后很鲜艳，很好拍。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两个字新疆，回新疆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回是国庆假期，还有像中秋节啊，是双个团期都可以来进行选择的，而且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报名的。落地呢是在乌鲁木齐，然后回程呢是二选一，可以从喀什走，也可以从乌市走，都是可以的。我们包含到的是接送机的服务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就可以看到线路的海报，还有呢客服咨询的二维码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2: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2: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1: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2: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1: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2: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3: 出去玩吧。
4: 靖哥哥，木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5: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4: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5: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4: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5: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4: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6: 听的。
7: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1: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
8: 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周颖来上线。周颖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其实今天咱们说到这条路线哈，去到新疆的南疆，去感受当地很丰富的除了自然特色以外还有人文风情。当地人有的还会戴一个这个四角的小花帽啊，这个小花帽戴起来的时候也很带劲儿，这是他们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吧？
9: 对，我当时还去买了一顶，而且老板跟我们介绍说他在维吾尔语中被称为朵巴尔，是他们的这个民族服饰之一。这个花帽呢，大部分都是那种四棱四角的造型，是因为南疆这边日照比较强嘛，然后风沙也比较大，所以这顶花帽呢，既能遮挡一下阳光，也可以挡住风沙，作用还是蛮大的。而且花帽里还有不少讲究呢，从帽子上面的纹样还有花色，可以区分佩戴的场合，甚至都能看出佩戴者的年龄。
8: 所以其实咱们下次再去到现场的时候，不管是租借衣服还是去购买小花帽，可以去看看其中的纹样啊，尤其是能够看出佩戴的年龄，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当然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说到新疆的朋友，首先都是能歌善舞的，有耳熟能详的歌曲，比如说像掀起你的盖头来，像八郎仔啊，这些耳熟能详的歌，这节奏啊很上头，只要一放出来的话，这旋律也是很带感的。我们很多朋友一看到当地的少数民族这个能歌善舞的，自己也跟上去，哎，一起来跟他们去跳，就有这种带动感。那么想问一下周颖，在这一路上肯定也看到很多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朋友，有没有什么其中好玩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呢？
9: 我当时在路边上，因为穿着民族服饰嘛，就体验着当一回西域姑娘，然后就看见街边的一家店，就是放起了非常节奏感很强的本地音乐，然后不少人都跟着旋律摇摆或者舞动起来。 但是当时其实网上有一句话叫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和巴掌鼓的震天响的汉族，我觉得特别符合我当时的情况。我当时其实就是站在路边上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当地人还是特别热情活泼的，就拉着我们一起参与了进去，大家就丝毫不生疏。然后呢当就是带头跳舞的那个新疆女孩还教我们跳他们的标志性的动作，比如那个抬腕，然后还有扭脖子这些，但是我还是肢体太僵硬了，没法完成。
8: 就是听你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脑补起来啊，这个现场的那个情形啊。其实说起来维吾尔族的舞蹈有很多的种类，比如说像刀郎舞啊、手鼓舞啊等等，很多动作

0: 也是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当地的人文，比如说在喀什古城还有欢迎仪式啊等等啊，都是少不了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两个字新疆，回新疆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回是国庆假期，还有像中秋节啊，是双个团期都可以来进行选择的，而且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报名的。落地呢是在乌鲁木齐，然后回程呢是二选一，可以从喀什走，也可以从乌市走，都是可以的。我们包含到的是接送机的服务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就可以看到线路的海报，还有呢客服咨询的二维码了。当然在一路上当中啊，我们还给大家呢有很丰富的当地人文体验，就是呢在塔什库尔干啊这个县城呢，我们会停留一晚，会去到当地呢塔吉克族人的家里面来进行做客啊。其实去到当地的话，能够看到他们的不一样的这个生活的习惯呐、风俗啊，哎，具体的话都有哪些呢？
1: 我们当时走进这个塔吉克老乡的家里面嘛，然后一下子就被当地人这个满满的热情包围上了。然后主人给我们端上当地非常热腾腾的这个奶茶，然后还有香脆的馕，他们也是特别能歌善舞的。当时吃着吃着就开始跳起来了，然后当地的男性吹起这个英笛，然后女性在旁边跳着灵动的英舞，整个画面是非常和谐美好的，然后也拉着我们一起参与进去，我觉得整款是特别欢乐的。但是这一路上呢，其实我们都遇到了很多的当地人，都是非常热情友好的。在这里呢，就能感受到各民族同胞之间这个彼此真心相待的温暖。
0: 嗯，好，那非常感谢周颖的上线啊，跟我们实实在在分享到他去到南疆的哎这些故事。那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别忘了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啊，直接回新疆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了。
2: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3: 都说90%的胡杨在中国，而中国的胡杨大部分都生长在新疆。胡杨可不是普通的树木，它是在荒漠戈壁里和严酷环境抗争的奇特树种，早在几千万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存活。胡杨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叶子会变换不一样的形态，用来适应沙漠多变的环境。水分充沛的时候，它长出宽大的阔叶，和普通杨树叶子很像。等到环境干旱缺水，叶片就会变成细细窄窄的柳叶形态，最大程度减少水分蒸发，所以它也被叫做异叶杨。它的根系会往沙漠地下扎得很深，拼命汲取地下为数不多的水源，顽强地在荒漠扎根生存。很多人不知道，观赏胡杨是有季节窗口期的，每到10月前后，南疆的胡杨就迎来一年当中的高光时刻，整片林子被染成耀眼的金黄色。没在胡杨林看过一场日落，很难真切体会到生命的壮美。落日铺洒在金黄树干与湖面之上，光影氛围感直接拉满。我们此刻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国内最长的内流河塔里木河从这里流过，塔里木胡杨林公园就坐落于此。流传很广的说法，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这句话就是胡杨一生最贴切的写照。哪怕身处恶劣荒漠，它始终昂扬挺立，不向困境低头，这就是让人敬佩的胡杨精神。这里也给打算前来的朋友提几个小提醒，胡杨林片区地域开阔，风沙比较大，一定要做好防风防晒。景区范围很大，不要盲目徒步深入无人的林子，尽量沿着游览路线行进。金秋属于出行旺季，尽量提前做好出行规划。金黄的胡杨与大漠河水相互映衬，满目皆是震撼。静静站在林间，就能真切感受到这份来自戈壁坚韧又磅礴的生命力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中秋还有国庆哈，这个双节给大家推出的新疆南疆之旅了。那说到这回呢，我们整个的线路行程安排的还是比较丰富的，比如说呢是有双胡杨的景观，首先前往的是罗布人村寨，这个呀也是被称作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大漠活化石，有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都是直接从景区来穿过了，这里有千年的胡杨，还有沙漠和河流，当然还有呢古老罗布人的传统生活区域，让咱们来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不种五谷，然后是以喂鱼来为食的，有很独特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景区里面包括有阿布丹广场，还有神女湖，都是比较核心的打卡点。游玩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到库尔勒来进行入住了，紧接着我们还会去到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里啊是大五 A 的景区，也叫库都鲁克大峡谷，被称为活的地质演变史博物馆。

0: 当中啊，它的这地质地貌相当的丰富，有雅丹，还有丹霞、次雅丹、岩岩喀斯特哈，很多都是这个非常难得的地质形态，亿万年地壳的抬升，还有这个雨水的冲击啊，它的色彩相当的丰富啊，那种是岩壁峡谷。有很大规模的那种岩丘地质遗址，岩谷当中呢有很多条的主谷还有支谷共同来进行组成的，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到大地地质变迁的那种很奇特的山林景观，咱们去到那儿就要感慨，哎呀，大自然鬼斧神工啊。当晚我们会落脚呢苹果比较知名的阿克苏，紧接着我们会走到了巴楚红海胡杨林景区，也就是说双胡杨林景区当中的这个第二个胡杨景观，这里拥有300多万亩的原始野生胡杨林，而且呢属于是胡杨林国家森林公园，也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景区当中以古丝绸古道作为主线，沿途呢还复原了有10亭18峰汉唐古道风貌啊。那么在金色胡杨岛上，水边有胡杨林成片成片的生长，11的时候啊，金秋时节，在这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胡杨非常旺盛的生命力。看完胡杨林之后呢，我们就抵达到喀什了。说到喀什古城，真的就像迷宫一样啊，整个有那个木板的街巷，当地的少数民族朋友也是在这边有这个迎宾的仪式啊，而且我们会看到他们传统的民族服饰，非常有本土的市井烟火气息啊，还能看到当地居民他们住在古城里面的这个有烟火气的情况。然后从喀什呢，我们到达帕米尔高原，沿着中巴友谊公路一路前行，先到达的是白沙湖，这里可以看到高原湖泊搭配着几十公里的银色白色沙山啊，整个湖水啊伴随着光线变换了那种蓝绿的色调。然后去到是喀拉库勒湖，它的湖水呢是非常的漂亮，而且随着天气啊太阳的照射而发生不一样的色彩的变化，晚间入住在的是塔县了。紧接着我们开始深度游览盘龙古道，30多公里的路段分布着600多个 S 级的弯道，站在观景平台上可以来看整条非常著名的蜿蜒的这个山间公路了。像在盘龙古道我们也会有一个升级啊，由大巴车换成的是每7座的这样的一个商务车来行进啊，让大家会更舒适。途中的话我们还去到的是班尼尔湖，这里是冰川融合然后相辅相成的，有蒂芙尼蓝呐，还有像孔雀蓝呐，这个蓝的色彩还是比较丰富的。然后我们就返回喀什，想要回到乌鲁木齐的朋友，我们还会提供到的是卧铺车票啊。那如果说喀什住夜的朋友，第二天可以在喀什解散，所以说非常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线路行程。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之后啊，可以看到咱们的线路的海报，然后上面会跳出一个码，扫码添加客服咨询就行了。有国庆的团期，小雪来带队，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天假都不需要请。
1: 想要回听央广旅游节目吗？
2: 在云听 APP 中搜索畅游天下，
3: 能收听节目回放，
2: 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4: 带小朋友走进南疆的第一站，叫做异域风情的喀什古城。这可不是仿古造街，它是穿越2100余年风霜的喀什噶尔。它被称为古斯洛遗落在人间的梦境，也是西域文明最鲜活的事情。黄土巷、彩色门窗、大巴扎，不用刻意找景，随便走走都像走进了西域大片满满的异域风情。来到这里，你可以每天到东门去看这里才有的开城仪式，巷子里随处可见的手艺人打造土陶、绣花帽，都是真实的非遗日常。就连吃喝也能每天不重样，烤包子、缸子肉、馕坑肉、手工冰淇淋、现烤大馕，10几块钱就能吃得饱。百年老茶馆花小钱就能坐一下午，听当地人谈唱聊天。走进语文课本，这个像迷宫一样的巷子，既有热闹巴扎，也有安静民居，也是南疆生活原本的模

0: 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这一次中秋和国庆假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金秋爆款线路，新疆南疆金秋初遇胡杨，七天六晚高端纯玩之旅，双班期火热开团，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亲自带队同行，25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胡杨黄金观赏期转瞬即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说到南疆，这里是祖国西域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热土，很多人说呀，不到南疆不算读懂新疆。这里有被称为第三纪活化石的胡杨林，流传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传奇。每到金秋时节，整片胡杨林都会晕染成金黄金红金棕的色彩，尽显沙漠勇士的雄浑气魄。而且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壮阔的帕米尔高原，连绵雪山，还有高原湖泊，千年丝路古城，真的是南疆风情扑面而来，绝对是一生值得奔赴的秘境。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很多人去新疆旅游都被进购物店所困扰，这一次我们保证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真纯玩真享受，把时间都留给风景。这次的双胡杨林之旅，我们会带您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加罗布人村寨胡杨林，这里还有世界胡杨森林公园，还有帕米尔高原双湖之旅，带您去到喀拉库里湖送无人机航拍，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加白沙湖，这里可是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说到罗布人村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穿梭在成片的胡杨之间，傍晚看神女湖静卧大漠，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还能走进阿布旦广场，近距离看罗布老人的传统生活。罗布人是不种五谷，以鱼为生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大漠、胡杨、河流、民俗四种景观碰撞的独特魅力。之后我们奔赴巴楚红海胡杨林，300多万亩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是国内少见的水上胡杨景观。我们漫步喀什河丝路古道，打卡10亭18峰遗址，这里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有机会感受原汁原味的南疆非遗，领略既有大漠豪情又有水乡温婉的别样南疆。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完震撼胡杨，我们挺进人间净土帕米尔高原，沿着绝美 G314 中巴友谊公路一路攀升，沿途都是雪山相伴。首先我们会邂逅白沙湖，10几公里银白色细腻沙山环绕一汪蓝绿色湖水，没有风的时候湖面像面镜子，沙山雪峰完完整整地倒映在湖面，梦幻感十足。在这里啊，不论您怎么拍都非常出片。继续前行，抵达高原圣湖喀拉库勒湖，背靠7546米的冰山之父穆氏塔格峰，巨大的雪山，10余条冰川垂落。本次行程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把您和雪山圣湖的壮阔全景完整的记录下来，收获独属于您的高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线路当中还会打卡网红封神地盘龙古道，这条公路有足足600多个 S 型发卡弯道，也被叫做昆仑山的黑色心电图。为了大家乘车安全舒适，盘龙古道段我们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登上山顶观景台，打卡网红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寓意特别美好。我们还会途经宝藏秘境班迪尔蓝湖，冰川融水汇聚而成，孔雀蓝、蒂芙尼蓝轮番上演，雪山沙棘林倒映湖面，随后探访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石头城遗址，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玄奘西行也曾经到访，脚下就是辽阔的金草滩湿地，塔什库尔干河流过，牛羊散落草地，等到夕阳西下呀，落日把整片草滩镀成金色，十分的好看。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来到全国唯一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县，这里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 世代守护着祖国的边疆，有机会感受他们淳朴热情的民族风情，听听鹰笛，感受高原儿女的豪爽。当然，南疆灵魂地标喀什古城也绝对不会落下。都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这里不是单纯的观光景区，是当地人真实生活的家园。迷宫一样曲折的街巷，土黄色老房子错落，墙上开满鲜花。走进街巷，百年老茶馆传来悠扬弹唱，空气中飘着烤包子、缸子肉的香气。逛非遗手工作坊，漫步特色巴扎，看古城开城歌舞演绎，烟火与历史融为一体。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走进天山突木尔大峡谷，这里号称峡谷之王，丹霞、雅丹、岩岩喀斯特多种地貌齐聚一体，是活着的地质博物馆。山体红褐、米黄、奶白色彩层层交错，峰回路转，步步是景。喜爱地貌风光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条行程啊，节奏松弛有度，深度解锁南疆全部精华，落地乌鲁木齐集合，喀什或乌鲁木齐解散，包含接送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提供特别人性化的选择，回程选择乌鲁木齐的朋友可包含喀什到乌鲁木齐段卧铺，不喜欢坐卧铺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喀什解散飞回。整个旅途中全程选用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旅游大巴，加盘龙古道升级7座商务保驾护航，吃住体验直接拉满，3晚4钻搭配3晚5钻高品质酒店，地道新疆特色美食轮番安排，大口品尝西域味道，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优秀导游全程讲解陪伴，还有咱们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同行。如果您看过北疆的风景，一定要来看看南疆的秋天和风情才算圆满。不管您是向往金秋金黄胡杨，痴迷帕米尔高原雪山湖泊，还是想沉浸式感受浓郁西域民族风情，这条南疆线路都不会让您失望。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胡杨黄金期，席位紧张，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让我们一同奔赴大美南疆，共赴一场金秋胡杨与帕米尔高原的浪漫之约吧。
2: 嗨，收听畅游天下的朋友啊，都是爱旅游、懂生活、重享受的。如果您平时开车在路上，可以下载总台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随时回听咱们的全部节目。不管是自驾路上、上下班途中，还是闲暇居家，随时随地啊都可以云游各地美景。同时呢，喜欢听武侠故事、影视剧小说的朋友，云听啊还拥有正版金庸、古龙的经典武侠有声作品，让您痛快感受快意江湖。另外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也可以收听，像课本示范朗读、儿童读物、睡前故事都有名家倾情演播，推荐大家下载云听 APP 沉浸式收听体验哦。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

0: 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面部按摩操。好，双手食指勾起，以拇指作为固定点，利用食指关节，就是这样找到面部中心，向两侧滑动按摩，从下往上到腮部，1234 2234，注意勾起食指，好按摩鼻翼两侧，3234 4234，按摩眉骨上方，5234 6234，食指按摩法，神清气爽啦，简单又有效，常做真是妙。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美丽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avoid。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

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01集，在巡演中途的时候，团上人事科打来电话说，上边征求意见要报一个政协委员，建议的名单是易勤娥，但也说了，团上要是觉得易勤娥不合适，也可以报其他的人选。丁志柔想了想说，还是报楚嘉禾吧，你看默默无闻的连着排了3本大戏，给这个团上打下了坚实的演出的剧目基础。没有安排演出，人家从来不抱怨，也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常常给别人当闭角儿做陪衬，甘为人梯和绿叶。咱们还是要多鼓励这样的好同志嘛。至于易勤娥啊，也不错，但是这个娃被抬得太高，捧得太红，这个尾巴翘的呀，谁都压不下去。你看这次出来巡演，还给组织上反复讨价还价，光是他家人就带了好几个。哎呀，此风不可长啊，咱还是稳稳地朝前推吧，以后还有机会嘛。再说也不能把个荣誉都撂到一个人身上，不是，这对人才的成长很不利吗？这事儿丁志柔悄悄给楚嘉禾放了风，楚嘉禾中途还专门请假跑回去一趟，后来楚嘉禾就当了委员。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人替易勤娥打抱不平，说这委员天经地义，应该就是易勤娥当，谁知他还是傻不愣登地捂着嘴笑，刚好我不爱开会，一开就打瞌睡，过去在宁州县开政协会，坐在主席台上我都睡着了，人家都笑话说我是瞌睡虫变的。不管易勤娥这话是真是假，他倒还是真没在丁志柔面前提说过这事儿。要是放在别人，只怕是连丁志柔的办公桌都要掀个底儿朝天了。童心杰在全国巡演分3个阶段，先后持续了1年多。就在省琴最红火的时候，一种消极情绪也在悄悄地蔓延，累死累活赚不了几个钱，好地方跑了不少，可是越跑越穷，越看越窝火，尤其是在沿海城市的巡演，几乎让大家感到自己像是要饭卖唱的。见识多了，队伍就不好带了，丁志柔感到省琴真正的危机来了。巡演一回来，剧团就瘫下了，一是的确太累，二是人心完全涣散了。这涣散不是来自纪律规矩的破坏，而的的确确来自人心，来自对这个行业的绝望和无奈。大家背着行囊，晒得满脸清瘦黧黑，走进院子时，第一眼看见的是一辆停在排练场门口的黑色加长小轿车，许多人还不知道这种轿车的名字，是团里的留守人员告诉大家，说这叫个劳斯莱斯。这车的主人就是曾经跟易勤娥争李慧娘 AB 角的龚丽丽。自那次争角失利后，龚丽丽就跟男人皮亮一道，正经干起了灯光音响家电销售的生意。他们从西京的罗马市小摊点开始，直干到一个大片区的总代理商。现在龚丽丽一直驻扎在深圳、广州、香港一带，几乎很少回来，而今年突然高调回来，还开回了劳斯莱斯，还说在深圳、香港都有了房子，皮亮也早不在团上干舞美队的苦差事了。两人销声匿迹，仅6-7年的时间，就大变活人，鸟枪换炮。不，这 不是鸟枪换炮，而是鸟枪换火箭炮，换原子弹了。这对一团人的精神意志几乎是摧毁性的打击。那天回到院子里，一秦娥怀里抱着傻儿子，而他娘穿的灯笼裤里还扫荡了半裤腿从火车上收揽的大家没有吃完的瓜子儿、水果、鸭脖子。回到房里，他娘问
1: 娥呀，我是给你们剧团买的车子。
0: 一秦娥说，
2: 只怕是把团卖了也买不起这样一辆车，说是要好几百万嘞。
1: 我金娘啊，谁这么牛姐？
2: 就团上的一个演员，我当时来的时候还跟我争过李慧娘嘞。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事，要是早知道还不如让他演，咱去挣大钱嘞。
2: 娘，那都是命，我不演戏恐怕挣大钱的事儿也轮不到我。你女子租是个烧火丫头的薄命也别嫌弃了。
1: 看你说的，我啥时候嫌弃你了？娘租是兴嘴说说而已，看这一年多演出把我娃红火的，连老娘和孙子都沾大光里。
0: 说着他娘就把裤腿里的东西朝出倒。一秦娥有些不高兴地说，
2: 娘，我说过多少次了，让你别这样捡拾别人不要的东西，你偏要捡，偏要扫荡，让人说着多丢人呀。
1: 丢啥人嘞，都糟践着就好了。在九眼沟糟践东西是要糟了一批的。你看娘这不是出来的时间长了要回去了吗？娘知道你把钱都耗在给娃看病上了，这次回去我不用你花一分钱，娘把看亲戚邻里的东西都攒够了。
0: 一秦娥就再也没说话了。全团人都笑着自己的娘是老貔貅，啥都能吞下，还没肛门，她听着不舒服。可娘是苦日子过惯了的人，即使谁在地上撒下一粒米，她也是要捡回去的，不然一天都活得坐立不安，有啥办法呢？娘就拿着自己攒下的大包包小蛋蛋的东西回九眼沟去了。在娘回去的这段日子，剧团的话题中心再不是排戏演戏，都在谈做生意，有的真的开始开饭馆摆小摊了，都觉得艺不养人是该到清醒的时候了。一秦娥也被说得有点六神无主，可她还没有想到更好的路数，只能守在家里经管着儿子刘毅，哪里也去不成，哪里也不想去。他一边练功，一边也背秦八瓦老师说的那些诗词元曲，主要也是为了开发儿子的智力。儿子但见他背诵起来，就偏起脑袋听。有时他背的带上感情动作，儿子还乐呵呵的傻笑，他就背得更起劲儿了。练功是为了给儿子看，让儿子模仿，背诵是为了开发儿子的智能，再加上洗衣做饭，见天儿日子都满满当当的，他也就想不到窗外的烦心事儿了。团上整单的演出越来越少，倒是有学头组织的零星清唱会老叫他去，可儿子没人带，他也就出不了门。他正思谋着准备请个保姆，好把自己解放出来，出去挣点零花钱，他娘就又风风火火地来了。他娘这次可不是一个人来的，一家除了他爹易茂才留守，其余的是倾巢而出。他姐易来娣 姐夫高五福，弟弟一存根，全都是背着准备长期战斗下去的生活用具，直奔西京而来的。他娘一放下东西就说：“哎呀，九岩沟的人全部都出门打工了，家里除了老的小的，其余的人就是不出门挣钱，窝在沟里就变成笑话了。你沟的人都知道，你在省城混得好，有了大名声，那名声就是门子门路嘛。连团上争不过你的人都发了横财，买了啥子劳啥？哦，劳死懒死是不？你要是想发财，那还不发的扑哧扑哧的？”原来他娘回去，连山带补的把跟着女儿走了大半个中国，见了多少大官名流的事儿，说得天旋地转的，一村人也都听得一愣二愣，没门路的就都想到西京来跟着一群鹅讨口饭吃。这事儿气得他爹易茂才没少骂他老婆：“你是嘴贱嘞，见人就胡掰掰，把人都勾扯去，是吃你女儿的肉嘞，还是喝你女儿的血嘞？这个古话都说义不养人，指望秦娥唱戏能把这一勾人都养活了呀？麻利让别人的想念都断了，挣钱是比吃屎还难的事，你把人都杀活去，是啃你的脊梁骨呀，还是熬你的根腱肉呀？秦娥，他拉扯个傻儿子容易吗？你还给他添乱了，趁早把你那没收管的烂嘴夹紧些。”听了他爹的话，他娘就再不敢煽火一秦娥有多大的出息了。外人亲戚也就算了，可自家人要朝九岩沟外头奔，女儿一秦娥毕竟是块跳板，不是？加上女婿高五福早有到西京谋事的打算，过去他是想投靠妹夫刘洪斌，后来发现这个刘洪斌是个贪玩的大老爷，啥事儿都应承得好，用时却靠不住，也就再没来找过。高五福一直在收药材贩药材，累得贼死，赚钱却是极度的旱涝不均，有时候让别的贩子一骗，往往是血本无归的事儿。好在他手头积攒了几个小钱儿，就想着能到西京能有所发仗。过去来地不想来，现在看人家都霍霍的出门了，还有去了深圳、广州、珠海的，来地留在沟里当个民办教师，一共教七八个把逃学技巧当本事的娃娃，觉得没有面子，才答应跟高五福出门的。小儿子一存根今年也快二十的人了，初中没念完就回九岩沟当了沟油子。他弄了谁的一个二手破木兰青旗，见天沟里沟外的乱窜，说是在做生意赚钱，钱没挣下一分，倒是让家里贴赔进去了两三千块钱。前一阵子木兰青旗跌到了沟底，好在人还浑全，只摔断了一只胳膊，这才接好不几天，娘就带着一存根到西京城里找活路来了。当着一秦娥的面，娘气的还在叨唠一存根的鼻子：“若不把这娃带来，迟早是要摔死在沟里的。”他爹也管不下，一管两个人就吵，我要是不在，他俩还能打起来？这租是一匹养不熟的白眼狼，把他老子能活活地呕死。面对这样的阵仗，一秦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都让先住下了。这天晚上，娘又跟一秦娥拉了半晚上的话。娘说：“九年沟，就我们屁股大的一坨地儿，
1: 该寻的财路，让一沟的人把地皮都溜过成千上万遍了。你像山药呀、火藤根呀，这些人老几代都没挖掘的东西，现在连根都刨光了。竹笋挖的连老竹子都死了，好多树皮都当药材割干割尽了，连山鸡、地火鸟这些好看的东西都下网套走了，只剩下害死人的麻雀了，真的是没来钱的路了。你爹呀、守着，那也就是几间破房，总不能连老屋场、老坟山都不要了吧？
0: 娘的核心意思是，无论如何，让他都得帮衬着姐姐、姐夫，尤其是弟弟一存根。娘一说起这个儿子，气就不打一处来。
1: 哎呀，为了上学，你爹真的是拿绳子朝学堂绑过好几趟，可是捆去，自己磨断绳子，又从学校窗子上翻出来跑了。你说这样的人能上进吗？能进学堂吗？他回家说要跑生意，要发家致富，当啥万元户，还心野的要给家里盖房子买拖拉机哩。切，不成器的货，骑个摩托车偷人家的鸡，捆人家的狗，招惹的撵贼的老汉还摔断了胳膊，折断了腿，害得家里面光是医药费就给人家赔了1000多元，老汉还躺到咱家吃喝了几个月。你说他再留在九岩沟，还不把你爹的老命给要了？ 晴啊，娘知道你也难，可是再难，咱自家的兄弟还是要费神劳心嘞。不管咋，得给他找个营生不是？哎，不指望他发财吗？但见能把自己的嘴顾住就行。这就是一匹野狼来了，你还得放厉害些，不给他好脸色。这是个给脸不要脸的货，你还得想办法帮娘把这个货给弄挂住点。哦，
0: 易晴娥没有想到，一夜之间家里就给他压下这样重的担子。说娘吧，见娘的确是有难处；不说吧，娘也真是把这个女儿当成能挑动山的人了。好在姐姐姐夫都很快在外面租了房，他也找了过去认识的戏迷给姐夫签了些药材收购方面的线，姐夫他们就算是自己行动起来了。而弟弟这边一时找不下合适的事儿，就让先在家里待着，有娘看管留意，易晴娥也能腾出时间出去唱堂会挣些外快了。唱戏这行，在巨大的时尚文化冲击下，的确是日渐萎靡了。尤其是在城市，几乎很少能听到秦腔的声音。易晴娥他们即使唱堂会，也更多的是奔波在乡村的路途上，有时一跑半夜，出一个场子唱好几晚唱，也就挣人家200-300块钱，给易晴娥还是高的，不过补贴家用还算没有把日子弄得太捉襟见肘。这时候省琴已经有些撑不下去了，丁志柔见许多戏曲团体都顺应时势搞了歌舞团、音乐团，他也跟风组建了一个西北风轻音乐团，还兼模特时装表演。有人劝易晴娥改行唱民族通俗歌曲，走西北风的路子，说即便是做模特，她的身材也是拿得出去的。易晴娥在家也学唱了几天，对着镜子练了扭屁股舞，走模特步。可有一天被她舅 胡三元撞见了，就骂了个狗血喷头。
1: 哎呀，你这是亏了昌西的祖先嘛，你扭个俗呢扭。一个全国有名的角儿，要靠扭屁股卖看相讨生活，哎呀，你还不如死去呢。
0: 这话戳的连易秦娥他娘都愣在那里半天，不知道该咋骂他这个黑脸兄弟。他就这些年都没给外甥女儿发过这么大的脾气，易秦娥也就没敢再往下学了。加上清音乐团用了能歌善舞的楚家河，人家放得开，也敢朝漏的穿，又会跳各种现代舞，模特部也是走得风生水起。易秦娥就一身武旦的唱戏范儿，扭起来走起来总让人觉得哪里都不对劲。他也就只能留在戏曲队，还唱他老的掉牙的秦腔戏了。胡三元的确是觉得绝望了，在宁州剧团晃荡了几十年，最后混得连个正式身份都没有。没身份也无所谓，只要有戏敲就行，可戏也敲不成了，改演歌舞了。敲鼓用了惠芳玲，一个唱小花旦的女子，人家不是坐着敲，是走着敲，跳着敲，翻着跟头的敲，他胡三元自然是敲不了。好歹有外甥女儿照应，来省琴混一碗饭吃，谁知省琴现在也搞歌舞，搞流行音乐，走模特路，亮大腿去了。他个敲鼓佬明显又成了多余的人。他有时候真恨自己的外甥女儿易秦娥没出息，堂堂一个走遍大半个中国都吃香喝辣的角儿，扛着一两百号人的锅灶饭碗，混到最后连自己也成了多余人，好像谁都比他强。他还要去吃别人的下眼食，让社会上的混混来教唱歌教走路，真是把先人都快亏尽了。他胡三元过去从来没有产生过绝望的念头，就是坐监狱也没想过要死的事儿，除非人家要枪毙他，没办法，否则他都是有强烈生存欲望的人。他无时无刻不在苦练着自己的古艺，那是一种真爱，一种习惯，一种秉性，也是一种生命的指望和信念。离了鼓槌，他胡三元真不知道自己活着还有啥意义。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

0: 师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02集，胡三元越来越承认自己是一个活得窝囊透顶的人。他姐胡秀英经常这样骂他，说他就是个不成器的东西，快活半辈子了，房房没有，单位单位没有，女人没个正经女人，娃没个娃，就活了一对烂骨锤。他在心里说，不是一堆烂骨锤，乔兰脸好几十堆骨锤脸。说起女人，胡彩香也真是把胡三元的心伤透了。要不是这个女人，他也许早找了女人，可就是这个女人耽误着，让他一辈子再没找别的女人。那些年，胡彩香的男人张光荣一年就回来探一次亲，而他跟胡彩香天天在一起排戏、演出、下乡开会。胡彩香任卯他胡三元的技术，但见配合就是呱呱叫的彩头。加上他俩的房子住得近，一来二去的，眉眼里就有了火，有了电。胡三元最喜欢的就是胡彩香那双大眼睛，没人的时候见了他还爱故意眨动长长的睫毛，像是要用那眼睫毛把它夹住一样的风骚。演出时，他们也会用一切的机会眉目传情，比如胡彩香演补锅里面的蓝英，明明是跟女婿拉风箱补锅，却要一边拉一边朝胡三元看，忘了跟他未来的补锅匠女婿放电。而胡三元那板骨也就敲得越发有情致，有电流，有力道了。真正让他感动并对别的女人再无兴趣的，就是胡彩香的有情有义。他犯事儿了，坐牢了，胡彩香没有因为这个而与他划清界限，相反，只有胡彩香偷偷去北山的监狱探过监，给他送过吃的喝的，送过钱。他出来后，胡彩香没有因为他身无分文、臭虫虱子满身爬而远离背叛了他，依然是他给了他人生最大的慰藉和温暖。他记得胡彩香对他说过，你哪怕就是烧成了黑熊瞎子，我还是心疼你。就连胡彩香的孩子，胡三元也坚信是自己的，但胡彩香坚持说那是张光荣的。他还问能不能验血，胡彩香就说，你不再瞎搅和了，我们已成这样了，得给孩子个脸面。他就只能偷偷给孩子些关心。更关键的是，在他不在宁州团的时候，胡彩香精心照顾了他的外甥女儿易晴娥，不仅给可怜的孩子争取了一个饭碗，并且一步步把他送上了主角的位置。这是一份大恩德，一家人一辈子都是不能忘记的。可就是这个女人，跟他再好却偏不离婚。早年他还有松动，自有了孩子，尤其是张光荣失去了在保密厂子做事的优越，调回来做自来水公司的管钱工后，胡彩香就再也不提离婚的事儿了。这个搅了他几十年的女人，也真是把他的心伤得透透的。胡三元离开宁州，也是为了逃避两双眼睛。一双是胡彩香的，另一双就是她男人张光荣的。张光荣的眼睛里是藏着火，藏着燃烧弹，藏着火焰喷射器的，随时都有可能喷射出来，把他的另外半边脸也烧成黑锅底。胡三元在省琴是安排住在一个废弃的小仓库里，刚好是他外甥女儿才调来时住过的那间房，后来失火，只把牛毛毡顶棚改成了石棉瓦的。易晴娥也说，
帮他舅在外边租间房，可他不想劳神，说只要能支个床，安放下一个骨架子就行。这里毕竟是剧团的院子，氛围好，弄啥方便，水电也不用掏钱。

龟儿子一样，大气儿都不敢出。秦腔这玩意儿老旧了，落伍了，稀荒了，破败了。好在离城市远些的乡村还有些红白喜事保留着唱秦腔的习惯，他跟外甥女儿就跟城市幽灵一样，每当黄昏时分就被外地来的车悄悄接触西京城，去唱秦腔，过戏瘾，讨生活去了。他最讨厌的是他姐胡秀英，啥都不懂，偏把一家人吆喝来给易秦娥添乱呢。易秦娥已经够乱的了，离婚了还带着个傻儿子，他多少次说不要把心思都费在儿子身上，没必要把自己的一生都搭进去。他听说西京有好几家托管智障孩子的地方，劝他说请人家养着，定期去看看就行了，自己还要顾自己的生活嘛。可易秦娥死都不听，像是走火入魔了，偏要带着儿子四处求医治病，眼看钱都打了水漂，他也毫无办法。自打跟刘洪兵那个混账离婚后，也有不少人来缠着他外甥女儿，他都知道。可外甥女儿是个把门户看得很紧的人，谁也是轻易敲不开的。她的嘴更严实，就她跟刘洪兵离婚那档子事儿，她都问过好多回了，也没问出个子丑寅卯来。她只说过不到一起了，可在她看来，大概远远不只是那么回事儿。她觉得好像是刘洪兵亏了她外甥女儿，这样轻松地掰了离了，是不是太便宜那狗东西了？可外甥女儿咋都不让她插手，她也就不好再去找刘洪兵算账了。反正那就是个公子哥，自打开头她就没看上过。可外甥女儿面情软，人家一死缠，也就蚂蟥缠住鹭丝脚了。现在看来，大凡死缠烂打的主，也都是裂得最快逃得最远，没几个是好货色。易秦娥眼下的日子是紧张了，可她又是个傻的，除了在家寻绳上吊，再不会找任何门路的人。她胡三元就不得不出来帮着分担点儿了。他看有人做红白喜事儿的事儿头越做越红火，就也买了手机，广泛了联络，并且有时是打了易秦娥的旗号，还真接了不少演出的活儿。红事儿还好办，给老人过寿，儿子娶媳妇唱戏，都喜庆热闹，也觉得有面子，学头们是争着抢着揽生意。可一遇白事儿，灵堂停着一具尸体，在灵堂外搭个台子，给人家唱祭灵、吊孝、上坟，好多噱头都不干了。不是他们不想挣着钱，而是请不来演员。那种演唱就像是丧事人家的孝子孝孙唱着坐着，有时戏情还要求跪着，心里就不免犯膈应。开始易秦娥是死都不唱白事儿戏的，尤其是不唱热丧戏，也就是给刚倒头的人唱祭灵，要唱也是一周年、三周年这样的白事儿，毕竟尸体不在现场，心里好承受些。可热丧接活的人少，给的钱又多，以胡三元两眼一抹黑的社交能耐和关系网，也只能在热丧上多抓哇几把了。揽下活儿，他就每每做外甥女儿的工作，让她去唱。他说戏是演给活人看的，谁家死了人唱大戏也都是为了答谢乡亲。再者热丧能请戏也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即就是跪下唱，敬奉着人家一点儿，也是在积阴德，不定对儿孙还有好处嘞。易秦娥就去唱了。胡三元知道

0: 这对义亲娥的声名有很大的损害，整个秦腔界都在议论，义亲娥都去唱跪坟头的戏了，说秦腔的脸面算是让他丢尽了。其实义亲娥从没跪过坟头，那就是在舞台上跪下唱过祭灵，并且她真正跪下的还是一个97岁的老太太。她听说老人一生养了几个孩子都是傻子，老人硬是把一个个瓜娃送走后才撒手人寰的。义亲娥一听到这里，那天连一分钱都没要，就端直跪在老太太灵前唱了好几版的祭灵戏。她哭得咋都站不起来，最后是村里几个妇女硬架起来送走的。即就是热丧，她也不能不唱啊。一家几张嘴在等着，靠她一月70%的工资是咋都填塞不住的。没活干的时候，胡三元还是在练他的古艺。他总觉得唱戏这行不会就此算了的，照秦腔历史说，也是上千年的命脉了。一个活了上千年的东西，怎么会说亡就亡了呢？他不相信。但一日胜似一日的落败，让他也不得不服那些时髦艺术的血盆大口，已经把他们吞食的只剩下一点儿末梢神经在勉强抖动了。那段时间，他老听团里的人说，到处都在议论什么戏曲消亡论、戏曲西洋论，气得他直抿包牙开骂：
1: 你才小王脸呢，你们全家都小王脸。
0: 都说这门艺术只能保留进博物馆了，他在想，难道他和外甥女儿义秦娥也得被装进博物馆的玻璃橱窗里，见人进来参观他就敲起来，外甥女儿就唱起来？只要有鼓敲，有戏唱，装进橱窗就装进橱窗好了，反正他们一辈子也就只会这点营生了。这样的日子熬了好几年，突然有一天，怎么西京城里就有了秦腔茶社，并且不是一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开业了好几十家。听说兰州、宁夏、青海、新疆这些秦腔窝子也都开了这种新玩意儿，说比唱流行歌曲都红火嘞。难道秦腔的春天来了？胡三元这个敲鼓佬一夜之间又突然红火起来，好多家茶社都请他去敲鼓，不知咋的都知道他敲得好，说看他敲鼓本身就是种艺术享受嘞。但见他半边脸黑着，包牙一抿一抿的，手下的鼓点儿敲起来就跟两匹绸缎在闪动。有人买账了，他是敲得越发的来劲儿，那技艺发挥的就连他自己都常常是要自我佩服的，给自己鼓几下掌的。锣鼓一响，黄金万两，秦腔在茶社一旦开锣，挣钱糊口就跟拿簸箕揽钱一样容易了。茶社太多，需要的演员乐队也多，加上这几年秦腔撂荒着，人才也流失得严重，但见一个能唱会敲的就都有了事儿做。外甥女义秦娥更是有了昔日小皇后的风采，谁家要请她都是要提前好几天打招呼的。胡三元一下子又想到了胡彩香，那一口好嗓子来了西京还不唱得盆满钵满的，倒是去给歌舞团做啥饭。他就想方设法地联系上了胡彩香，很快宁州剧团就来了一大帮唱茶社戏的。胡彩香来了，可讨厌的是他那个死老汉张光荣也跟着来了。来就来呗， 还要易秦娥帮着找工作。而且张光荣是扛着那个一米多长的老管钳来的，气得胡三元直扇自己的嘴巴。
1: 我咋为么尖的呢？我的嘴真是犯尖嘞。
0: 秦腔茶社的兴起，在很多年后都是一些专家研究探讨的话题。眼看着黄昏没落了的艺术，怎么突然以这种样式复苏蓬勃起来了呢？仅仅是更多的乡巴佬进城，卷土重来了乡村文明的种子和基因吗？恐怕是难以简单厘清这种文化现象的。因为走进茶社的不仅有乡村进城的暴发户、土老板、新移民，也有老城根的老城砖、老井盖、老茶壶，而且还有大学教授、机关干部、各类职员，反正什么人都有。总之，这里是能够与歌厅、舞场、酒吧、咖啡屋、洗脚房抢分一杯城市夜消费农耕的地方了。那阵儿，地县专业剧团，甚至农村业余剧团，凡是能唱能拉能敲的，都纷纷涌进了这个城市。他们游走在一个个大街小巷，循着锣鼓家伙和板胡奏出的琴声琴韵，走进一个个能够一显身手的地方，撸上几板稠的，也就是唱上几板硬杂子戏，以求雇主搭红上货。上货就是上钱，搭红是搭给演唱者的一条红绸子，一条红绸子代表着10元或者100元，雇主根据对演员表现的喜好程度承诺着搭红的件数，觉得唱得好的有一板唱可以获得上百条红绸子的，可不喜欢的也许一条都没人搭，就灰不溜溜地退出场，另找场子谋求新的发现和欣赏去了。这茶社很残酷，但这里也有一夜获得数万元搭红的奖赏，从而成为茶社的秦腔明星的。而作为除了唱戏再不知生命为何物的易秦娥，突然在这里获得了尊重，获得了价值。虽然没有演大本戏、折子戏那么过瘾，可每晚能一成几十版戏的唱着，被掌声叫好声鼓励着，也算是一件很满足的事儿了。但这种境况并不长，而且很快就变了味儿。靠唱得好、敲得好、拉得好的人已越来越少有人关注了，而更多来搭红的只会把红搭给那些美人坯子，哪怕唱得荒腔走板，只要有那么些姿色也会彩旗飘飘、红绸飞舞。易秦娥他舅胡三元就那么一副脸子，在秦腔茶社初兴的时候，凭着一手绝技，一晚上也是要撸回几十条红绸子的。每每到关门结算时，茶社老板都要眼红着胡三元老师的人缘和财运。可到后来，他敲一晚上戏，竟然连一条红绸子都搭不上，只能靠搭红演员的分红，才不至于羞辱的他一丝不挂。宁州剧团来的那帮人，男的混不下去，就慢慢回去了。他们刚来的时候，易秦娥甚至还想到了风萧萧，他还问过胡彩香怎么没把萧萧也叫来。胡彩香说，再别提风萧萧了，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路都走不稳，还能唱戏呢。易秦娥每每听到风萧萧这般境况，心里总是不免要咯噔好几天。没来也好，来了也是混不下去的。而胡彩香还有几个老观众在有一下没一下的持续着搭红的频率。胡彩香毕竟唱得好， 加上年过四十，却依然徐娘半老，风韵犹存。

要不然张光荣也不会如此不放心地要紧地跟了来，而且手里还操着那柄大管钳。易清娥给张光荣找了个修下水道的差事，他白天干活，晚上即使再累再瞌睡，也是要到胡彩香唱戏的茶楼，坐在一个角落，或是打瞌睡，或是睁着一只眼，要紧盯着胡三元与那些半老男人的不轨表情了。世间的事儿就这么凑巧，有一晚胡彩香正唱断桥时，下边来了一个人，开始谁也没有注意到，直到后来才发现是米兰，就是宁州剧团当年一直跟胡彩香抗衡的那位当家花旦。米兰并不是故意要来看胡彩香唱戏的，她是跟丈夫从美国洛杉矶回来，见西京满街都是秦腔茶社，就突然想听听这种乡音。何况自己从12岁开始学戏，直到20多岁才离开舞台。米兰是找了一位比自己大20多岁的丈夫，才离开宁州来西京的。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0: 宋台，你喝啥呢？
1: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0: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1: 要不你也整点啊？
0: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1: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0: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1: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2: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1: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3: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
7: 同事总是下班后给你发消息问工作，或者老把不属于你的活推给你，拒绝又怕伤和气，这种消耗叫边界模糊，你在用牺牲自我来维持表面的和谐。一个心理边界公式，温和的拒绝加明确的表达，试着说，哦，我现在没空，明天上班再处理。你的时间是你的领土，守住它，别人才会尊重它，会拒绝的人才真正拥有选择的权利。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由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1: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啊，请到直播间的呢是其实应该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啊、也算是行业当中的一位大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宁志伟宁主任。欢迎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
0: 对，主任其实曾经已经来到过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之前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这次呢是走到了我们电台的直播间当中，也跟大家来进一步的去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要跟大家针对维生素 D 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概念，要请主任再多给我们做一做科普分享。同时呢，大家如果是正在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尤其是您在央视频的频道当中呢是能看到我们的直播的，可以看得到咱们在桌子上摆了一本宁主任所写的书啊，《维生素 D 改变你的健康观》。那这本书当中应该说真的是改变了我的健康观，甚至是颠覆了我的健康观啊。所以今天呢您一定要好好的听一听主任给大家做的分享，因为没准儿你的很多观念也会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得到一个扭转甚至是颠覆。
2: 希望吧。
0: 对，我们先问问主任啊，因为您也是医生，那医生也是人嘛，那大家可能也都会有点头疼脑热啊，身体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自己的一些身体当中的一些健康状况是跟维生素 D 的缺乏有关呢？
2: 这个非常明显的是我当年在读博期间、我在北京协和医院读的博士、在2000年到2003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读博期间我自己就感觉非经常有个腰痛，因为这个
0: 坐、那么早的时候
2: 坐时间长了、因为这个做博士经常是用电脑了、坐了长期坐了、坐了之后腰疼特别厉害、然后我就当时我记得就以为是床垫问题，把软床垫换成硬床垫了。
0: 对，咱们以前的观念是这样。
2: 对，然后再把硬床垫换成硬板床，结果还是不管用。实际上，回过头来想，就是当时也挺痛苦的。实际上根本原因还现在看跟维生素缺乏有关系。然后通过运动再补充维生素之后，这个情况它是改善的。
0: 所以其实，在20多年前的时候，您自己也经历了这样的一段过程，
2: 对
0: 是吧？对。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个我自己也好，或者是周围的人也好，必须要开始通过改变维生素 D 缺乏的这种情况来调整自己的健康状况呢？
2: 其实我们在大学期间也都学一些维生素 D 这一和营养这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
0: 这是
2: 应该说都很皮毛，应该都很
0: 皮毛。
2: 真正我认识所改变的就是我在协和读博期间，我就看到很多国外的文献，当时我做课题的时候就想做一关于维生素 D 相关的课题，但是苦于没有合适的这个检测手段。当时2000年到2003年就化验、你不能检测二手健康维生素 D 水平，当时国内没有试剂、国外因为看到一些文献是有的，但是国内还没有，所以我就没有做这方面的题目。但是说等我毕业之后，我2003年毕业到朝阳医院之后，因为我博士做的课题到朝阳医院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多发性内分泌腺瘤这个很少见的基因，这个病在协和应当相对多见，到朝阳就做不下去， 然后说
0: 基因疾病是吧？
2: 对对，很罕见病。
0: 哦、罕见病、嗯。
2: 然后就想做常见病的话呢，就维生素 D。
0: 嗯。
2: 维生素 D 当时也是检测不了。
0: 嗯。
2: 后来我申请了国家自然科技项目，北京市自然科技收了，申请好几次都没申请到
0: 啊，
2: 挺遗憾的。
0: 这个检测很复杂吗？
2: 嗯、其实当时是现在很容易了，
0: 啊、
2: 当时国内都没有、
0: 啊、
2: 没有检测试剂。
0: 嗯嗯 嗯。
2: 然后到2008年的时候，
0: 嗯，
2: 是国内可以找到这种。从国外引进了这些试剂
0: 啊，
2: 这样能够检测之后，我们在检测，
0: 嗯，
2: 发现测了很多病人之后，发现维生素缺乏确实是很严重的
0: 哦，
2: 然后再强调怎么干预，
0: 嗯，
2: 这样的话认识、
0: 嗯、
2: 自己的认识也就不断提高，
0: 嗯 嗯，也就是相当于我们有了检测手段，进一步的能够去佐证相关的一些研究了哈，然后您才开始把全部的这个身心，我看现在都扑在了这个方面的宣传上面啊，是，这个宁主任啊，有这个中国维生素 D 之父之称
2: 啊，过奖过奖，这个谈不上。嗯、
0: 因为主任算是很早就开始投入了这方面的研究的。其实现在啊，即便是今天啊，主任您做了大量的科普工作，
2: 嗯、
0: 我们当然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提到维生素 D 的一些重要性。
2: 嗯、
0: 但即便如此，好多人说到维生素 D 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啊，就是补钙的那个东西嘛，
2: 嗯嗯
0: 啊，就是吃它一之后能够辅助钙的吸收等等，这算是理解的比较深的了。
2: 嗯嗯
0: 是吧？甚至可能还理解的更少的。但是呢，您在书中当对于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个定义，我们觉得挺新鲜的。它叫类固。

0: 醇激素，是吧？它不是普通维生素，是什么意思啊？
1: 它实际上维生素 D 是一种激素，嗯、现在看。
0: 激素啊，
1: 它这个激素实际上是调节人体各方面嘛，它就是如果你、
0: 嗯、
1: 你摄入和阳光照射皮肤之后产生的维生素 D3，
0: 嗯，
1: 然后呢再经过转化之后，
0: 嗯，
1: 变成活性维生素 D， 然后再跟人体内的几乎所有的细胞里面，
0: 嗯，
1: 它都含有维生素 D 的受体。跟受体结合之后发挥作用、
0: 啊、
1: 它不单只是影响的骨骼、
0: 嗯、
1: 全身所有的系统几乎都有影响、
0: 嗯、
1: 从这个、精神神经系统、
0: 嗯
1: 免疫系统、这骨骼只是仅仅一小方面
0: 一小部分、
1: 包括你免疫系统抗感染免疫、
0: 嗯、
1: 和这个代谢、
0: 嗯、
1: 生殖关系都非常非常密切、
0: 嗯嗯嗯、对，
1: 所
0: 以
1: 你可以这样理解、
0: 嗯、
1: 就是维生素 D 是什么呢？是阳光在自然界是阳光照射皮肤之后人体自然产生的、
0: 嗯、
1: 人是大自然的产物、
0: 嗯、
1: 所以这个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人类是穿上了衣服住进楼房就忘记了自己这种动物属性
0: 是
1: 实际上人类要越接近自然对健康它是越有利的、
0: 嗯、
1: 我们现在社会呢就普遍离自然越来越远了
0: 是对、嗯、对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教育小朋友包括像孩子、
1: 嗯、
0: 都这个呼吁吧更多的去走进自然、
1: 嗯、
0: 接触自然跑跑跳跳等等啊晒晒太阳吹吹风等等啊其实包括刚才你也提到了从2008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检测维生素 D 的手段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开始您就做了这个北京城区居民的这个维生素 D 缺乏的调查、
1: 嗯、对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测
0: 是
1: 但是测了之后、
0: 嗯、
1: 当时那个检测我发现我们用的是罗氏诊断那个检测当时它那检测水平是偏低的、
0: 嗯、
1: 是由、
0: 哦
1: 我当时也总结了一些数据、
0: 嗯嗯嗯、
1: 后来发现国外的文献讲他说出他那个检测方法他是要比标准值要低、
0: 哦、
1: 所以后来前面那个试又有那个检测我们都没有用、
0: 嗯嗯、
1: 以后呢我们在2011年到2013年、
0: 哦、
1: 我们测了2年的这个体检人群中、
0: 嗯嗯、
1: 测了5531例、
0: 嗯、
1: 就发现平均维生素 D 缺乏患病率啊87.1%，就是87.1%人低于20纳克每毫升，
0: 就是缺乏是87.1%，这个范围很广、啊，
1: 很广很广，
0: 是吧？这每10个人几乎里边只有一个人可能不缺。
1: 对我们检测的25千维生素 D 水平都是12到15纳克每毫升，这个水平实际上是很低很低的。
0: 哦，就是那个标准不是说低一点点，就是低的
1: 有
0: 点多。
1: 就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嗯，
1: 就是在美国人是23到25。
0: 嗯
1: 加拿大人25到31，我们在北京测试12到15这个水平，就比人家低10纳克每毫升，
0: 那就很
1: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很严重的。
0: 对对，二分之一的左右哈、嗯，
1: 就平均水平要比他们低10纳克每毫升。
0: 嗯，
1: 然后无症状患病率87.1%。当时这个数据啊，我把投入到国外的欧洲临床营养杂志、
0: 嗯、
1: 营养学会的官方杂志。
0: 嗯，
1: 他就感觉到这个问题是，就是男女之间还有差别，
0: 男女还有差别。
1: 我说女的比男的都低。
0: 女的更低，
1: 对，女的更低，
0: 为什么？
1: 然后我把文章发了，这个投给他之后，
0: 嗯、
1: 这个他给反馈，他就是说，尽管你统计学数据是有差，男女有差别，
0: 嗯嗯、
1: 但是你要解释起来慎重，他不可理解。后来我给他怼回，我说什么？在我们中国，在北京，
0: 嗯、
1: 女性以皮肤白为美，出门抹防晒霜，打遮阳伞。
0: 对对对
1: 我说的没错吧？
0: 是我们现在不光是遮阳伞了、
1: 嗯，
0: 我们有全副武装的那个防晒衣、防晒帽。
1: 对，现在更夸张，
0: 对，只露俩眼珠。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在欧美这些白人，他男女之间没有什么差别。
0: 是是，
1: 女性她也有意识多晒太阳，
0: 嗯、
1: 所以男女之间没有性别差别，就是这个维生素 D 水平。
0: 是，
1: 这是在我们中国的特色。
0: 是对，好像就是东方的一种
1: 对
0: 审美习惯决定的，
1: 对对，
0: 是吧？嗯，所以87.1%的北京城区居民维生素 D 是有缺乏，而且这个缺乏的数量还挺多的，相当于是吧？我们正常，咱们以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体质来讲的话，如果是标准，维生素 D 不缺乏，或者是达到什么程度是正常的呢？
1: 你这个说法是有一点问题、
0: 嗯、啊，我至少有问题。
1: 它什么问题呢？
0: 嗯、
1: 就是维生素 D 的水平，它不是我拉出100个人，我们血常规就这样，
0: 嗯嗯，
1: 拉100个人
0: 啊，对啊，
1: 测出平均水平，然后算出来
0: 啊，对呀、啊。
1: 但维生素 D 水平它叫理想水平，
0: 哦、
1: 理想水平就是理想的25千维生素 D 水平，达到多少是健康，
0: 嗯、
1: 就是说这个达到这个水平，你可以不得病，很多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
0: 嗯，
1: 然后这个 高但过高的当然是不利的，就是低于这个水平，它增加很多疾病发生危险，
0: 嗯嗯，
1: 所以它叫理想的25千克地水平。
0: 嗯，是多少啊？
1: 它是现在看理想水平是40到80纳克每毫升，
0: 那
1: 相当于100到200纳克每毫升这个纳摩尔每升这个水平。
0: 哦，
1: 这个水平啊，但我刚才讲过87.1的盐是缺维生素，那是定义为20纳克每毫升这个水平。
0: 嗯，
1: 如果按到30纳克每毫升的话，
0: 嗯，
1: 当时我们测，
0: 嗯，
1: 2.7%的北京城区居民能达到30纳克每毫升以上，就是当时2012年到2013年，
0: 嗯嗯，
1: 当然我们做的是国内是最早的，
0: 嗯嗯，
1: 国内我是第一个做的这个最，
0: 嗯嗯，
1: 最早的。现在我估计北京城区水平要比这个提高了很多，
0: 提高，对，
1: 因为一个是现在的污染改善了很多，
0: 嗯，
1: 因为是那个，
0: 大气污染改善，
1: 十几年之前这个北京市污染还挺厉害，
0: 啊，
1: 现在改善很多，
0: 嗯，对对对，
1: 再有人们这个有意识晒太阳和这个补充这种情况都改善很多。
0: 嗯嗯 嗯， 嗯，对，因为我是很有幸在孕期，采访到了宁主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已经很注意去调整自己的维生素 D 的补充了。
1: 嗯，
0: 我是每天补充5000IU，
1: 嗯，
0: 啊，尤其是这个是主任给我定的一个小指标，包括告诉我生完了宝宝之后，宝宝应该怎么补，这个哺乳期怎么补。所以我记得我好像是达到了30几，就是我孕检的时候好像是30多，我还挺高兴。现在要看您的这个标准的话，我还没达到，
1: 不够，
0: 还是不够，啊，
1: 理想水平40到。
0: 40到80，您目前所接触到的样本当中有达到这个标准的吗？
1: 现在有，现在
0: 有
1: 不少，
0: 有，
1: 现在很多人在有意识，但是如果你不有意识补充维生素 D 的话，
0: 嗯，
1: 在北京，
0: 嗯，
1: 我相信所有的人，
0: 嗯，
1: 你即使晒太阳，他也达不到40纳克每毫升那个水平。
0: 是的，嗯，所以这就是，
1: 所以我通过化验能达到30以上的人，
0: 嗯，
1: 我基本上你是在补充维生素 D。
0: 嗯，对，我们给大家提示一下吧，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检测，其实这个检测特别的简单，我以前也不懂，后来主任跟我说，就是抽血的时候，你说我多加一个，
1: 对，25千维生素 D，
0: 对，25千维生素 D。
1: 现在在北京市绝大部分社区都可以检测，
0: 嗯嗯，甲状旁那个
1: 甲状旁腺激素，它多有些医院可以测，有些医院测不了，但是社区里，
0: 嗯，
1: 北京市各个社区医院都可以测25千维生素 D，
0: 嗯。25千维生素 D，
1: 对，
0: 嗯，
1: 在这一点，北京市的社区，
0: 嗯，
1: 因为最早呢是得有7、8年之前，
0: 嗯，
1: 我曾经给过社区医生讲座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些，
0: 嗯，
1: 所以很多社区，多数北京市的社区都可以检测，
0: 都可以检测，
1: 它可以医保，
0: 嗯，
1: 在医保范围之内，
0: 嗯嗯，
1: 是40-50块钱。
0: 嗯嗯，对，因为我是孕期不是老要抽血嘛，
1: 嗯嗯，
0: 我就不停的在检查，
1: 嗯，
0: 然后我基本上隔一段时间我就会要求给我增加一个这个，
1: 嗯，
0: 我就一直在观察这个数字，
1: 嗯，
0: 它在往上升，
1: 嗯，
0: 我就觉得还挺好的。
1: 嗯，
0: 那这个甲状旁腺的这个激素的检查，
1: 嗯，
0: 跟它在一起要有个辅助的参考
1: 吗？啊，对对，
0: 嗯，
1: 它实际上甲状旁腺激素，
0: 嗯，
1: 它缺维生素 D 的时候，尤其严重缺乏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小于20纳克每毫升以下，
0: 嗯，
1: 经常会有甲状旁腺激素水平的升高。
0: 啊，
1: 甲状旁激素正常范围的15到65皮克每毫升，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成年人实际上他50以上就属于偏高了。
0: 哦，高反而不好。
1: 高了不好，
0: 哦，
1: 它会增加很多疾病的发生危险。
0: 嗯 嗯， 嗯，
1: 比如像一些皮肤病，腰疼背疼骨骼疼痛关节疼，实际上都跟这个有关系的。
0: 嗯，
1: 经常腰疼背疼的人补充维生素 D 之后，
0: 嗯，
1: 把维生素 D 水平提上来之后，把甲状旁激素降下来之后，
0: 嗯，
1: 他的腰疼背疼就明显改善。
0: 哦，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腰酸背痛的朋友，
1: 非常普遍，
0: 因为大家可能首先的理解都是比如说是不是劳损呐，啊
1: 嗯，
0: 是不是我的这个脊柱的一些问题，啊，
1: 你到北京，不光是北京市，全国的所有医院的骨科你去就诊腰疼，
0: 嗯嗯，
1: 他可能给你拍一个腰椎的 CT 核磁，
0: 对，
1: 然后诊断个椎间盘突出、腰椎增生、轻度的就是止疼和运动，
0: 对，
1: 重的呢他给你一些手术治疗，
0: 嗯，
1: 但是极少有骨科医生关注到25千克每毫升的水平。我曾经在给我们医院的骨科的医生，我们在跟他们讲过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我们骨科医生跟我们讲，
0: 嗯，
1: 他说你确实颠覆了我们对这个腰痛的处理、诊断处理。
0: 嗯，
1: 确实我们解决大量的问题。因为给人我们有骨科医生给我反馈，他确实补充维生素 D 之后，然后腰痛就明显改善。
0: 这个是为什么？
1: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你腰疼背疼，就很多人像坐的时候就喜欢这么杵着、
0: 歪着
1: 、它什么道理呢？它就是骨骼是个负重器官，
0: 嗯，
1: 如果你缺维生素 D 的话，骨骼是 矿化不全。什么叫矿化不全？骨骼里面的大量的钙了、磷了、镁了这些矿物质应当沉积在骨骼里面之后，骨骼才能硬。
0: 嗯嗯。
1: 如果你缺维生素 D 的时候，骨骼里面的钙

0: 了镁的这些东西都比较少，这样
1: 哦，
0: 骨骼是软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捏着骨骼的时候，骨骼弹性，然后骨膜受到牵拉着会疼痛，
1: 嗯，
0: 所以全身的骨骼都是这样的。
1: 嗯嗯，嗯嗯，嗯。
0: 如果你坐着的时候，如果你骨骼足够硬，它骨膜不会受到牵拉；如果你骨骼不够硬，比较软，它会骨膜受到牵拉之后会感觉骨膜牵拉之后受到疼痛。所以骨折为啥很
1: 哦，
0: 疼呢？就是
1: 嗯
0: 骨膜表面有大量的神经末梢，受牵拉会感觉疼痛。
1: 嗯，嗯嗯嗯，
0: 腰酸背疼实际上跟这是非常密切的关系。
1: 啊，就是可能我们在拍的片子上只能看到有一些，比如说肌肉啊，或者是骨骼出了一些问题，但是要
0: 它这
1: 细
0: 些
1: 深究的时候，是
0: 未
1: 吧？
0: 必有它因果关系，
1: 哦，
0: 因
1: 还
0: 为
1: 未
0: 你
1: 必
0: 补了微粒之后，你的椎间盘突出、腰椎增生还在，但你腰疼改善了，因为
1: 哎，
0: 这种情况
1: 对
0: 它不是
1: 哈，
0: 因果关系。其实
1: 哦，
0: 说，实际上更主要的是骨膜受到牵拉，骨骼况化不全这引起的。
1: 所以这个是根儿，解决了这个根儿，你
0: 对
1: 可
0: 对
1: 能
0: 对，
1: 很多的问
0: 是
1: 题都能
0: 几
1: 迎刃
0: 乎
1: 而解，对
0: 所
1: 吧？
0: 有的腰疼、背疼、骨头、关节疼的病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良的循环，补充维生 D 几乎都有效，几乎都有效。我不是说是这个夸大其词，这一方面其实国外的文献也都很多。
1: 那补了多久之后，您说的有效，是比较快就能见到效果吗？
0: 这个，它一般如果把维生 D 水平，实际上你提高到30纳克每毫升，它骨骼况化就会明显改善。当然，有的人他甲状旁激素很高的人，他可能提高到50甚至60甚至70这个水平才能使甲状旁激素降下来，这样对骨骼是有，一般1-2个月肯定会看出效果的。根据你用多大的量，绝大多数人用的量都太小，因为我们学术界推荐的成年人每天仅仅是400单位的维生 D，400单位，我刚才让你吃5000单位，
1: 我是5000，
0: 四百单跟5000单位差10好几倍。
1: 是，就是在认识主任之前，我一直以为维生素 D 只是诸多维生素当中要补的一个，甚至我经常吃复合的，复合的里面会写，比如说C 是多少
0: 对对，
1: ，D 多少，E 多
0: 对
1: 少
0: 的，
1: 等等等
0: 对对，
1: 等，它里面可能就是相对来讲的成分比较少一点，
0: 对
1: 但是
0: 对，
1: 现在我会专门去补
0: 它
1: 充
0: 几乎
1: D，
0: 所有的复合维生素里面，它都含有1点维生素 D，
1: 对，很
0: 它的
1: 少，
0: 含量基本上都是400单位左右，远远是不够的。
1: 对，所以一个是
0: 还有一些钙片里
1: 补
0: 面
1: 的
0: 也
1: 量
0: 含一些
1: 啊，
0: D，
1: 对，也
0: 但
1: 不
0: 也
1: 多，
0: 是不够的，
1: 是
0: 靠
1: 对，
0: 它也纠正不了维生素的缺乏。
1: 是钙片一般好像它是会写上，里面会有辅助性的，比如
0: 对，
1: 400或者
0: 对
1: 六
0: 对
1: 百啊，
0: 对对对，
1: 所以首先第一个信息点，我在这儿给大家画个重点吧。如果说您平常经常会有腰酸背痛
0: 容易
1: 啊，
0: 疲劳，还有，
1: 容易疲劳
0: 对，
1: 啊，就是包括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很多司机朋友们，因为这也是久坐族呀。
0: 对对对
1: 是
0: 对。
1: 吧？您如果平常就有腰的不舒服，去抽血的时候或者体检的时候，您加这么一项叫25羟维生素 D，羟就是羟基的那个羟，您跟医生说他知道。同时呢，如果可能的话，在一块儿再查一个这个甲状旁腺激素的一个水平，两个指标放到一起来做一下对比。如果您的这个，尤其是25羟维生素 D 的这个水平不足30，纳克每摩尔，
0: 对，
1: 纳克每毫升是
0: 纳
1: 吧？
0: 克每毫升，
1: 纳克每
0: 然
1: 毫
0: 后
1: 升啊。
0: 相当于75纳摩尔每升，因为
1: 纳摩尔
0: 不
1: 每
0: 同
1: 升，
0: 的医院它检验的单位是不一样的。
1: 哦，对，那就您自己转换一
0: 如
1: 下，
0: 果对，如果这两个乘2.5，如果你在30纳克每毫升以下，建议你要补充上 D，对你的体能改善会改善很多。
1: 明显
0: 假
1: 改
0: 如
1: 善，
0: 你能够提高到50纳克，相当于125纳摩尔每升这个水平，你会感觉到你的体能改善很多，不那么容易疲劳，就有可能下班之后就不必非得要杵着沙发这么看电视了，就这样会改善很多，
1: 对，
0: 就不容易疲劳。
1: 是，所以验个血查一下，就
0: 对，
1: 应该能知道自己出现了什么状况，同
0: 对，
1: 时尽快的把这个维生素 D 补起来哈。
0: 对，
1: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这是第一个颠覆大家认识的，您说颠覆了骨科专家的认识，也是颠覆了我们普通人的认识哈。这才是第一项呢，后面还多着呢，大家慢慢听吧哈。刚刚说到的只是腰酸背痛，这可能算是相对来讲，
0: 很常见的，
1: 还成就是比较常见，但是可能大家也觉得不是什么大问
0: 对
1: 题
0: 对，
1: 哈。
0: 很少，因为不重的时候很少去主动去就诊。
1: 对，但是您在《维生素 D 改变你的健康观》这本书当中列举了可能有上百种吧，上百种与维生素 D 相关的疾病，从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是骨骼方面的问题，一直到糖尿病，包括心理方面的，对吧？抑
0: 对
1: 郁
0: 对
1: 的问
0: 对对
1: 题，免疫性的一些问
0: 对，
1: 题，甚至是我们比较担心的肿瘤、癌症等等， 它都是有相关性的。
0: 嗯、
1: 这个维生素 D 的作用为什么这么广啊？
0: 这个我先谈糖尿病。
1: 嗯嗯嗯。
0: 实际上，糖尿病跟肥胖是有关系的。
1: 嗯。
0: 然后，糖尿病的前期呢，叫糖耐量异常这个阶段。
1: 嗯。
0: 实际上，它往往都跟这个胰岛素抵抗有关系，而补充维生素 D 它能够改善胰岛素抵抗。
1: 嗯，
0: 所以很多医生问我，很多内分科医生问我，
1: 嗯，
0: 你给糖尿病病人补维 D 这有什么依据吗？实际上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在美国内分泌学会的在2024年，他出了一个指南，他要求所有的糖耐量减低糖尿病前期的病人，为了预防发展成糖尿病，
1: 嗯，
0: 就应该有意识补充维生素 D。
1: 哦，
0: 这上升到指南，它有证据的，
1: 嗯，
0: 所以不是我一个人瞎说的，
1: 嗯，
0: 它是有指南，它有研究，也有这个证据支持的。
1: 嗯、
0: 但是它这个剂量不是我们说是400单位，
1: 嗯，
0: 一般平均的要3000到5000单位，
1: 哦，
0: 一天要这个，这是糖尿病，
1: 嗯嗯。
0: 然后像刚才提到个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对免疫性，
0: 几乎所有的。就免疫相关疾病有哪些呢？
1: 嗯嗯，
0: 你像肿瘤的发生跟免疫有关系。
1: 哦，这个是。
0: 对，
1: 哦、
0: 抗肿瘤免疫嘛。
1: 嗯嗯。
0: 还有这个感染。
1: 哦。
0: 你像呼吸道感染、
1: 嗯、
0: 消化道感染、泌尿道感染，这都跟这个就属于抗感染免疫。
1: 嗯嗯。
0: 还有变态反应疾病，比如说你对什么过敏？
1: 嗯、哦、嗯。
0: 这是变态反应疾病。
1: 嗯嗯嗯、
0: 还有一类呢是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
0: 比如桥本甲状腺炎、
1: 哦、
0: 类风湿性关节炎、细菌性毛囊疮、
1: 嗯、
0: 多发性硬化。
1: 嗯。
0: 包括这个白癜风、银屑病、
1: 嗯，
0: 这些都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
0: 就是说所有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维生素 D 缺乏。
1: 嗯，
0: 仅仅把维生素 D 水平提高到50甚至更高水平，在巴西有个医生叫康布拉，他把维生素 D 水平提高到100纳克每毫升、
1: 嗯，
0: 治愈了多发性硬化有几千例。
1: 哦，
0: 这就是我给他提示，绝大多数国内外的。免疫科医生、神经内科医生，他对了解到多发性硬化这个病，但是他不知道补充维生素 D 能够治疗治愈多发性硬化、
1: 嗯。
0: 我相信绝大多数免疫科、神经内科医生不知道这一点。
1: 嗯，
0: 因为在国际上，他也是普遍的。在巴西这么的医生，巴西是不发达的国家，但是他能够在这方面走到、
1: 啊、
0: 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
1: 嗯嗯。
0: 这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
0: 刚才讲糖尿病自身免疫疾病，实际上变态反应疾病、过敏，
1: 嗯嗯、
0: 慢性鼻过敏性鼻炎，
1: 嗯、
0: 慢性荨麻疹、
1: 嗯，
0: 实际上跟维生素 D 缺乏都是有关系。
1: 都有
0: 补充维生素 D 之后，它是有利的，
1: 嗯、是
0: 它能够是减轻症状，
1: 嗯、
0: 还有一些这像这个恶性肿瘤的发生，
1: 嗯、
0: 实际上
1: 也都有关系，
0: 乳腺癌在所有的肿瘤中。嗯肿瘤的预防实际没啥好办法，
1: 嗯嗯，
0: 但是乳腺癌如果把维生素 D 水平提高到50纳克每毫升，能使乳腺癌的患病率降低83%，
1: 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对
0: 对
1: 对，是。
0: 而后已经得乳腺癌的人补充维生素 D 之后，它能使乳腺癌的患者的生存率明显的改善。
1: 是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是我们叫做中国维生素 D 之父啊，宁志伟主任，跟我们聊一聊维生素 D 的改善对于你整个身体状况的一些影响。我们上半时段先聊到这儿，主任，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好的。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云听 APP 打开之后，搜索刘康这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1: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伴你行，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为大家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宁哲伟宁主任，欢迎主任。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对，今天呢，我们为什么我刚才说非常荣幸哈？因为宁主任呢一直在给我们科普有关于维生素 D 缺乏对于健康影响相关的一些知识。主任呢被称作是中国维生素 D 之父哈，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呢，一个是深耕了很多年，再一个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实践的经验。今天也是继续的带着主任的书，叫《维生素 D 改变你的健康观》，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维生素 D 缺乏可能会带来的问题，以及如何去补充维生素 D， 提高我们的健康水平。刚刚呢我们说到了维生素 D 的缺乏与很多我们以前有点说叫突破认知的一些疾病的问题都是有相关性的哈。我觉得其中有一个事情，就是说起来之后我也没想到，就是它居然跟我们现在理解的叫心理问题，是吧，比如说像失眠焦虑啊、抑郁啊，可能也相关的有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是有正相关的，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2: 这个实际上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0: 嗯，
2: 就我们

0: 维生素 D 的产生主要是通过阳光照射皮肤来合成的，
1: 嗯，
0: 在自然情况下，
1: 嗯，
0: 而自然状况的阳光照射，我们合成维生素 D 的只是一小部分阳光中的紫外线中的 UVB，
1: 嗯，
0: 而阳光中的其他成分，像比如红可见光、红外线，
1: 嗯，
0: 这一部分它占阳光的组成光谱中的百分更多，以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紫外线只是很小一部分，
1: 哦哦，就是好的那个光的光谱相对少，
0: 嗯，实际上其他这部分它起的作用都也是很大的，
1: 嗯嗯，
0: 你不能简单的说好和坏，
1: 我不能那么分辨人，
0: 万物生长靠太阳，
1: 是是是，
0: 这个人也是也是一样，
1: 是是是，
0: 实际上阳光中我们昼夜节律跟这个情绪是有关系，
1: 嗯，
0: 你看这个，
1: 嗯，对，
0: 一阴天的时候，让很多人一到阴天啊，今天心情不好，
1: 嗯，对，
0: 今天天气好的时候，自然就感觉哎呀，心情特别好，想出去是
1: 开心，
0: 这种
1: 对，一晒太阳好像情绪都变得好起来。
0: 对对对，
1: 嗯，
0: 维生素 D 可以作为一个阳光照射强度的一个指标。
1: 指标
0: 对，
1: 哦，
0: 自然情况下就是你维生素 D 水平高，
1: 嗯，
0: 就你接受阳光照射的多的话，你维生素 D 水平可能高一些，
1: 嗯，
0: 如果你阳光照射不足，那维生素 D 水平必然很低，
1: 嗯，
0: 当然你假如你补充维生素 D 之后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就是维生素 D 它确实能够改善睡眠，
1: 嗯，
0: 改善情绪，
1: 嗯，
0: 实际上现在很多青少年也好老年人也好，这成年人其实也不少见，
1: 嗯，
0: 就是焦虑抑郁非常非常多见，
1: 嗯，
0: 实际上仅仅你通过改变生活习惯多晒太阳就可以改变很多，
1: 哦，
0: 实际上在国际上，
1: 嗯嗯，
0: 它可以在对于焦虑和抑郁病人，
1: 嗯，
0: 它可以每天早晨比如六七点钟天刚亮那个时候，
1: 嗯嗯，
0: 给他一个让他在这个出去面对着东方的阳光，这样的调整它的昼夜节律和强光照射，
1: 嗯，
0: 还有一种办法阴天的时候给室内给一叫强光，什么叫强光，
1: 嗯，
0: 相当是叫一万兆
1: 以上，
0: 它这个相当于你正午的时候，
1: 哦，
0: 正午的时候阳光的强度，就如果你那么强的灯给照射，你早晨起来这样照之后每天这样照，就这样提高你的皮质醇水平，
1: 嗯嗯，
0: 人因为你皮质醇水平白天早晨起来皮质醇水平高，
1: 嗯，
0: 夜间皮质醇水平越低，
1: 嗯，
0: 这样的话你昼夜节律才能会好，
1: 哦，
0: 这样的话你可以会情绪焦虑这种，
1: 嗯嗯，
0: 这个都可以有效的，
1: 嗯嗯，
0: 得到预防，
1: 嗯，
0: 所以药物治疗，
1: 嗯，
0: 然后因为焦虑抑郁，我们都一到心理科精神科都会给这个药治疗，
1: 嗯，
0: 但实际上生活方式更重要，
1: 对，
0: 就是接受阳光，多运动，多户外，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1: 嗯，嗯，
0: 但现代社会我们普遍这种都存在着不足，
1: 是，尤其是您说早上六七点的时候先去照，
0: 嗯，
1: 然后晚上及早的就躺在床上，然后把这个光要熄灭，就这件事儿，我相信可能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应该有不少，
0: 嗯，
1: 就说我做不到。
0: 就是早晨阳光要强，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卧室里把要所有灯要关了，
1: 嗯，光线，
0: 然后把窗帘拉上，这样的话，就是促进你的褪黑素升高，
1: 嗯，
0: 然后皮质醇水平低，
1: 嗯，嗯，
0: 这个昼夜节律，
1: 对。对，包括手机也要关掉，哦，
0: 对对对，
1: 手机那个光也会影响，
0: 对对，
1: 是吧？
0: 还有一点，
1: 嗯，
0: 就是你中间醒的时候，
1: 嗯，
0: 你不要看，有一看手机，看手表机，看表几点
1: 了，啊，有
0: 要就是特别强调这个时候，你不要夜间起来看表，看几点了
1: 啊，哦，一看一看可能就精神了，啊，
0: 就是你看三点钟，哎呀，三点钟，我们每天的三点钟都醒醒，
1: 嗯嗯，
0: 这老是强化这个，
1: 啊，
0: 不但强化自己的话，那可能就感觉你这个这以为规，自己骨子里就认为这是规律，
1: 给自己形成了规律。
0: 看表的话，
1: 嗯，
0: 那我管他几点那会儿，那我没到时间，我继续睡。
1: 嗯嗯，相信你的闹钟没叫呢，说明没到点儿。
0: 对对，
1: 这您说的这一点，可能很多人做不到，包括我自己。我晚上起来我一定要看看是几点了，因为我别睡过头了或者怎么样的，
0: 所以他就讲卧室里不要安放钟表
1: 啊，你这个以前可能表离得远一点，现在手机就在床头柜上啊，肯定就一手叫什么一掌的距离就能抓得到啊哈，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要提醒一下，如果您有这个睡眠问题的话，一个是像主任说的昼夜节律要做好，再一个就是维生素 D 的补充，它是能够有效的改善啊。
0: 对，
1: 然后您在书当中还提到了有一个事儿，维生素 D 它与感染疾病的防控有关，您看因为现在到九月份差不多吧，到从每年的九十月份一直到转过年来三四月份，这属于我们说流感防控季嘛，
0: 嗯嗯，
1: 啊，这段时间可能大家也关注了很多关于像流感疫苗啊等等这样，
0: 嗯，
1: 我们知道打疫苗，
0: 嗯，

0: 治疗了，或者
1: 是血常规当中他不查您说的那个铅二
0: 十五纤维
1: 溶
0: 液，
1: 对，那个不查。
0: 实际上他即使查，但是补充的剂量往往都不够。
1: 哦，
0: 实际上在国际上，
1: 嗯，
0: 就美国内分泌协会刚才还讲过，2024年他那个指南中，
1: 嗯，
0: 也特别提到给婴幼儿儿童补充维生素 D 可以有效的预防感染性疾病的发生，
1: 哦，
0: 上呼吸道感染，
1: 嗯，那就不光是流感，
0: 就是，对，不光是流感，所有的感染性疾病，
1: 嗯，
0: 包括你像这个呼吸道感染，消化道感染，泌尿道感染，
1: 嗯，
0: 皮肤的感染，
1: 嗯，
0: 它都有用，都有效，包括像对你像这个，你像病毒性感染，比如甚至说成年人的艾滋病、妇科感染，
1: 嗯。
0: 泌尿道感染，他把维 D 补足之后，他都有利于他感染的治疗和预防感染的发生。
1: 为什么呢？因为
0: 它的机制实际上，它是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不是针对你病毒了、细菌、病原体本身治疗，而提高人体自身的免疫能力。
1: 就我正气起来了，是吧？中医叫正气起来，
0: 对对对，可以这样理解，
1: 是吧？我就能够抵御外侵了。
0: 就在国外，它有这样一个芬兰。有这么一个小岛上，他这个岛人口也不多，他有这么只有一个医生，他认识到维生素 D 重要性，他叫所有的居民都在补充维生素 D， 他补充了维生素 D 之后，他就发现到他这个诊所来就诊的人的次数就明显减少了。
1: 哎呀，这不是影响
0: 了，原来平均一个人一年一年看四次，后来看到一次，最后他这个什么，他这个诊所
1: 开
0: 不下去了，然后他就搬到其他地方了，有这么个故事。
1: 你看这事儿，
0: 就是说补充维生素 D，
1: 嗯，
0: 它能够有效的预防感染性疾病发生，提高人体抵抗力，然后对健康的好处是非常非常广的，就是绝对不仅仅是佝偻病。
1: 对，因为我们家是小孩比较小的时候嘛，因为从这个医院出来，我记得产科的医生就给了我一盒这个小婴儿的维生素 D，当时跟我说是从14天开始，是吧？而且我看了一下，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指南当中也是要求从14天。出生14天开始，然后一直到全生命周期，都是建议要补充，但是它的补充剂量其实不多，
0: 它这基本上都是400单位，
1: 400到600左右，
0: 对对，400到600，但实际上，很多人他也一直在我在好大夫在线经常接到这种问诊，他家孩子老是发烧，然后到儿科也好，免疫科也好，一个诊断为周期性发热。
1: 周期性发热，
0: 就是有的是1个月1次，有的2个月1次，他诊断周期热。是后来这个，因为老师听我的讲座之后，他也给他检测维生素 D 之后，然后因为他也在补充维生素 D，但是量不够。我说建议经常会建议这种情况把维生素 D 提高到，像有的用到1000单位，有稍大一点有用到2000单位，把维生素 D 水平提高到50纳克每升之后，他的发热的间歇就明显。延长，原来半个月1次，他可能是2个月1次，出现了以后他就好了。这种情况，所以回过头来看，他造成他经常感染发热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他的维生素 D 缺乏。这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儿科大夫普遍不够重视到这一点。我们普遍补充维生素 D， 强调是预防佝偻病骨转化。而没有强调补充维生素 D 可以预防感染性疾病的发生。
1: 对，
0: 也可以用于感染性疾病的治疗。这个高度其实很重要很重要，实际上它已经写到了2024年美国内分泌协会的指南里面。
1: 但是我们可能只是第一步有了这个初步认识，
0: 所以说
1: 但是重视不够。
0: 对对，就是说改变我们健康很多疾病的认识，实际上你感染性疾病，它实际上你把维 D 补足之后，它就不容易感染，得了感染性疾病之后，它能够明显的改善以后，它更好的更快，不容易出现重症。
1: 是，
0: 比如说像新冠期间，新冠期间当时我也申请这个国家自然科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基金，想在人群中补充维生素 D， 提高到50纳克每毫升，然后预防和治疗新冠病毒感染。遗憾没有申请到啊，但是后来因为我们也想联合国外也有一个专家，维生素 D 领域权威学者，联合他我们一块，我申请的这个几率更高一些。后来没有申请到，他一直在问我怎么的，他可以免费给我提供维生素 D。但是现在疫情过去之后，他相关的文章就都出来了，就是跟我们当初的预想是一样，就是把维 D 补足，它能够一个是预防，然后已经感染之后它会轻症，然后在 ICU 的病人中， 不过其实艾滋有几

0: 病人实际上个个都有感染，
1: 重症的这种是吧？
0: 几乎个个都有感染。
1: 对对。
0: 然后这种病人你给补充维生素 D 之后，他就能维生素 D 把维生素 D 水平提高到50纳克每毫升，因为很快，它可以明显的延长它的这个改善以后，减少死亡率。就国外的这篇文章都很多的。
1: 因为可能就是每一个人，您一直强调的是要达到五十
0: 纳克
1: 每毫升啊，就是也就是说，不是说大家补充的这个量是一样的，而是你需要达到这个标准，这才是你合适的一个量，对吧？
0: 目前限制国内的医生给应用提高到这个水平的最主要因素，过分担心维生素 D 中毒。
1: 对，
0: 因为绝大多数医
1: 是的，
0: 生了解的维生素 D 知识还是在教科书上50年之前的东西，
1: 50年，
0: 因为教科书，整个营养科界他们基本上不怎么测维生素 D 水平。然后这些东西实际上，它现在可以检测不同的水平达到什么水平，多大剂量能达到什么水平，这对健康的好处。所以完全颠覆我们对很多疾病的认识。
1: 是这样的，这个，您包括这个疾病认识一个事儿哈，再就是补维生素 D， 因为我即便到今天，像我们家里很多的，老人，我试图去改变他们的健康观哈，但是他们还是会觉得我经常晒太阳啊，我退了休之后我也没什么事儿了，我早上去公园遛弯儿，然后我下午也去跳舞，我有很多的机会晒太阳，我肯定不缺。
0: 这种说法看似合理。但是我经常给我的病人，我建议查一下。我说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1: 对，
0: 很多人他认为是不错了，但实际上还是不够。实际上你就是你到欧美这些国家，你会看到这些白人们，他们实际上白人合成皮肤合成维生素 D 能力要比我们强。他白人同样晒同样的时间，他白人的皮肤要比我们合成维生素 D 能力更强。
1: 但是他好像那个皮肤癌的患病率高，是吧？
0: 对，所以他们有意识，这种意识晒太阳的强度要比我们多。
1: 对，就是一个是他们合成的率高，可能再一个就是他不像我们这么抗拒晒太阳会晒黑这件事儿。
0: 我们中国人普遍，尤其中国的女性普遍晒太阳不足的，男性实际上。现在你像影视里面很多就是男性也是白白的，
1: 以白为美嘛。
0: 这个其实这个审美观是有问题的。你像他们白人，他认为因为白人晒了就不这么黑，他把皮肤晒也发红，
1: 对，是的，
0: 他认为皮肤发红为美，
1: 是
0: 这个
1: 就是
0: 这个审美观，
1: 美
0: 我感觉我首先要健康，以健康为美。
1: 是的，就是我记得好像，曾经我听到过这个骨科的医生跟皮肤科的医生两个人坐在一起，就是各执己见。骨科就说这个一定要多晒太阳，这样骨头才好。皮肤科就说不行，你晒多了之后皮肤容易出问题。
0: 对，整个皮肤科学界的皮肤科医生普遍对于。晒太阳是不够推荐的。
1: 是
0: 这个澳大利亚，他有过一个研究，他查皮肤科的人的皮肤科医生的维生素 D 水平，在一次开会，他测了很多皮肤科医生的维生素 D 水平，结果80%几的皮肤科医生维生素 D 水平是小于20纳克每毫升。
1: 就是他可能也有点抗拒晒太阳，
0: 就是这个理念呢，就每个人的知识面实际上都有一个短板，就是实际上当如。如果把维生素 D 水平更高一点，晒太阳它的好处，它的好，它强到他们看的更多的是皮肤癌的病人。然后
1: 对，
0: 因为过晒太阳过多，过量的光照确实增加癌的发生危险，不光是皮肤癌，其实其他癌它也是增加危险。但是说如果光照不足，其实它的影响更大。现在的情况，更多的人是光照不足。
1: 对，而且可能以我们现在晒太阳的这个时间，或者是这种暴露皮肤的程度来看，远远是不够的，
0: 远远不够的。实际上，晒太阳是什么情况呢？你晒了之后，皮肤变，第二天变黑，这个量呢叫红斑剂量。如果你每天晒这个红斑剂量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这个量，这样的话，它也既不会晒得很黑，它也不会对再把晒伤。如果你把皮肤晒伤，它肯定是对健康是不利的。
1: 对，那肯定是
0: 不要晒伤。
1: 您比如说推荐啊，像我们如果晒太阳的话，时间或者是长度是多少时间？
0: 这个还很难说，像我们一般的人，像在北京这个季节，他推荐的像北纬37度到39度，北京是39度到41度，就是说在北方绝大部分地区吧，在这个季节，他一般推荐的剂量是像这个现在九月份，一般是推荐到 15分钟到45分钟，差这么多。
1: 哦，
0: 就不同地区，就是这个
1: 光照时间
0: 很大，
1: 强度不一样，
0: 强度不一样。如果像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你可以时间稍短一些。还有像这个紫外线强度比较弱的，它可以多晒一会儿。
1: 但是如果是15到45分钟，我觉得这很容易做到。上下班或者是上午下午避开最热的那个时间，我们在外面坐一会儿晒晒就够了。
0: 其实是不够的，
1: 啊不够啊，
0: 你说起来是这样，但实际上你做不到。
1: 做不到，是这个。咱们前面不是说到，除了晒太阳之外，哈，可能很多的朋友还有久坐，这个可能也是缺乏这种维生素 D。
0: 对，
1: 因为我们就提到了咱们司机群体，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司
0: 机
1: 群体，对他们呢，他们这个晒太阳，其实你要说他们还真是也天天在外面晒，但是他晒隔玻璃。
0: 对对对，在这一点上，我看过一个照片，就是一个国外的一个照片，是一个司机嘛，
1: 货车司机是吧？
0: 他这个因为左侧。左侧有这个有窗，然后阳光照射比较多，
1: 对，
0: 然后他就半面脸呢，这面就是
1: 衰老程度，
0: 另一面就没事，就是他是因为他光照的时间过长，这也是不利
1: 的皮肤老化的，
0: 但是这是国外的，因为国外他有意识，白人他有意识晒太阳，而我们的情况在这种情况，我相信中国的司机们可能这种意识有意识晒太阳并不多，可能都把这个窗挡上，这种就要有意识多晒一会儿，这样的话，这个对健康是有利的，尤其像这个在北方域里绝大部分地区，还有冬春季节，这个季节那光照更不足，
1: 但是我们隔着玻璃晒这个效果不好是吧？
0: 它合成维生素 D 的话它是不够的，这玻璃能够阻断维生素 D，
1: 对吧？
0: 但是晒太阳仍然有用，
1: 也有点用，
0: 就是隔着玻璃晒的话，
1: 也比不晒强，
0: 也比不晒强，因为它阳光的红外线，它可以穿到玻璃的，你像我们拿个手电照我们的手的时候，为啥能看到是红的，
1: 有个红色，
0: 就是红光，就是红光这部分，阳光中的红光，可见光，可见光过不了去，紫外线也过不去，红光能够穿透，但红光对健康也是很有利的。
1: 就是你
0: 好处是多方面的，
1: 补不了这个，但是能补另一个也行，
0: 对对，
1: 是吧？那如果是对维生素 D 的这个补充不够的话，我们建议司机朋友们这个群体，可以去怎么样的来进行补充呢？
0: 首先，我建议的，只要你生活在北京，
1: 或者北方是吧？
0: 北方，
1: 嗯，
0: 就是说在北方的绝大部分，就北纬37度以北地区，基本上在每年的11月份，12月份。1月份、2月份，在这4个月里，你即使有意识晒太阳，仍然不够合成维生素 D， 都需要补充维生素 D。就是这个水平，基本上你即使晒太阳，它是有用，但是仍然不能达到30纳克每毫升以上，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够的，30纳克都不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绝大多数人都需要补充维生素 D。2000单位的，每天2000单位能达到30纳克每毫升，如果吃5000单位能达到50纳克每毫升，所以我建议大家至少我保守一点说，你在11、12、12这在4个月里面，每天都补充2000到5000单位的维生素 D， 但如果更积极一点说，平时光照不多，每天吃5000单位，没问题的，不要担心过量，只要你是个成年人不会过量的，像儿童青少年，他一般的时候是青少年阶段，一般是1-2000单位
1: 啊，
0: 就是
1: 1到2000。
0: 实际上，像我这个各个年龄阶段，我们就在门诊中经常是一家了，是四口，
1: 一家人，
0: 三代四口一块来，然后其实都能解决不同的问题，实际上都跟维生素有关系。
1: 你只要是补相对应的身体当中的很多的问题，它就能叫自然而然的就改善了，是吧？
0: 对对，
1: 对，
0: 要长期用。经常有人问我要用多长时间，只要你化验达到这个水平上，你不补之后它会下了。
1: 对，终生，你看像小孩的那个指南上写终生。
0: 对对，这话是对的。从出生之前，从母体内，到
1: 我们是14天开始，我不知道别人。
0: 实际上也没必要非要14天，就是现在都这么说，实际上你就只要他能，因为那个时候他脂肪塞到孩子嘴里他都没问题的，你这个胶囊吃进去，
1: 对对对，一是挤进去嘛，
0: 对对
1: 对，
0: 因为乳汁它也是脂肪啊，
1: 对，是是，然后就是妈妈要补嘛，因为母乳妈妈可能
0: 要
1: 补的更多一些。
0: 其实我曾经说过，中国的母亲完全可以不坐月子， 为啥坐月子？绝对不是说文化传统是一方面，有人说是愚昧，其实根本不是。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母亲女性都缺维 D， 孕期也缺维 D， 也缺钙。如果把钙和D补足之后，完全可以像老外一样不坐月子，也不怕冷。
1: 就是我们说
0: 缺D，缺钙缺D，
1: 就有点是那种就是自己的正气就是上来那种感觉，是吧？你就不怕风吹啊，这怎么着的这些小问题、啊？
0: 所以我认为我已经解决了中国的母亲坐月子这个难题。
1: 是的，
0: 只要补充钙，补充D，
1: 对，
0: 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解决。
1: 可以解决，对，这个因为我就是一个月子里已经在工作的人。
0: 你看老外他没有这种习惯，
1: 是
0: 就因为他们的维生素水平比咱们高，他又晒太阳，然后他的饮食中摄入比咱们高，又有意识补充，
1: 对，
0: 所以他们的维生素水平要比我们高。
1: 是的，是的，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哈，因为咱们最后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主任，如果我们补充维生素D3的话，我们额外的还需要再补充一些其他的营养素吗？
0: 你从哪个方面？这个从健康角度的来讲，其实实际上。鱼油对很绝大多数人其实补着它是有用的。
1: 鱼油
0: 哈。这个我过去认为是智商税，现在看我自己也在补充鱼油。
1: 你也在吃鱼
0: 油。就各个年龄阶段、
1: 啊、
0: 包括孩子婴幼儿到成年人老人、它对健康好处还是有。
1: 要有。
0: 因为它是维D之外，鱼油在美国是一个第二大的营养补充剂。就美国人他不是说这些东西。这个他很讲科学道理。
1: 做的可能研究包括临床上的一些也多哈。那钙呢，我们快点问您。
0: 钙是实际上中国人钙摄入量普遍是不足的、所以要补充一些钙还是有必要
1: 的，也是要补一下哈。所以维生素D3，然后钙包括鱼油，这都是关于我们日常而且是长期坚持补充的营养素哈。好，这个每次听主任聊，其实因为主任的这本书当中的含金量特别的高哈，如果大家在一期节目当中您觉得没有听够没听过瘾，您可以在全网搜索一下维生素 D 改变你的健康观这本书啊，编这个作者呢就是您这位主任了，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另外呢，我们正在收听的还是由我和主持人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的相关知识。如果说您也关注养生，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这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的专辑了。那今天呢时间关系，我们就跟主任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您。欢迎您以后多来我们的直播间，多给我们做做分享，我们多学习一下，
0: 好吧。
1: 好，再次的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好，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

0: 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糖尿病前期的糖友们想逆转症状，就拼命少吃主食多吃肉，追捧生酮低碳高蛋白这类网红吃法。但最新覆盖8个国家追踪3年的大型研究直接推翻了这个结论。研究通过对比多个组别之后得出结论，长期坚持中等蛋白加中等升糖指数的均衡日常饮食，在糖尿病前期的3年逆转率比盲目高蛋白低升糖饮食要高出整整5个百分点，对于长期糖代谢反而更友好。简单来说，这个方法就是不用极端戒断主食，把精致米面换成全谷物杂豆，吃饭先吃菜，最后吃主食。控糖拼的不是一时严苛，而是长久能坚持的吃法。与其追捧网红极端食谱，不如把一日三餐吃明白。健康管理从来不是和自己较劲，而是学会和身体和解。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河北京哈高速，因为车流量大，孟姜站附近298公里处沈阳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1公里。因为事故，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秦皇岛辅站、秦皇岛北站、秦皇岛站沈阳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涿州方向只允许7座含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固安永定城站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5: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0: 大家好，我是王煞。
5: 最近你吃那个就是昨天咱们聊的那个东西了吗？
0: 超长的蛋挞。
5: 对，
0: 一直还没吃呢。
5: 就是那个东西，我想知道，因为昨天看咱们有听友吃，就是已经吃上了，
0: 说一个人就全都吃完了。
5: 不可能，那一个人能吃完吗？那么长，
0: 咱听友发来的人就说的，自己一个人就全都干掉了，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
5: 对，就60厘米那个。现在我今天我看到一个热搜，就是现在应该是各个蛋糕店、什么甜品店全都有了，它不光是某一个品牌，
0: 那是
5: 现在全都在跟风做这个东西。
0: 你这波流量得抓住啊，这得。
5: 但是前两天还属于那种就是排不到。要排队多长时间才能买到，还限购。这两天我今天还刷到一个官方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直播，就视频直播，就摆在那儿卖，就估计已经有点过剩了。就大家还在，就确实是，我觉得这股风是不是快过去了呀？
0: 反正看现在这个价格，感觉是快过去了。
5: 多少钱啊？
0: 应该就我看到的10几块钱，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十几块钱。如果说
5: 算很便宜了吧，10几块钱那么长呢？
0: 对，几个人一起分一分，大家一块点个下午茶，这种中间切几刀，那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是吧？
5: 对，就是，但是昨天也有一个官方的一个医生也是在提醒大家嘛，就是说这种东西，因为尤其是像这种蛋挞这种类型的，它属于高热量的，就跟最近如果大家吃月饼是一样的，反正就是热量特别高，就建议大家吃起来的时候还是一定小心，别踩了雷。尤其是对于什么有什么这病那病的这种慢性病的，吃这种东西的时候更要注意量的一个控制。
0: 对，它就是一个甜食啊，您想一想，平常咱吃那一个，有的时候反正我要点那快餐呢，我要是先吃了这个蛋挞，我再吃后边的什么汉堡其他东西，有一阵子是没什么味儿的，因为它太甜了，很齁的慌。
5: 科比詹说更正一下啊，是超长蛋挞啊，这名儿是这么叫的呀？
0: 是。超长可能就5厘米，
5: 超长蛋挞。
0: 对，
5: 有朋友说他16.8块、15.8块买的，
0: 对，
5: 基本上就是。那怎么前两天就被炒到56.8块这样的价格了？
0: 肯定是
5: 代购啊
0: ，排队啊，我帮你购买呀、这些就是加价。
5: 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每年都得火这么一个东西？你还记得去年是什么吗？
0: 去年是什么？
5: 去年是奶皮子。糖葫芦
0: 哦，对，咱俩当时还讨论呢，说哪有卖。
5: 对，我后来是专门找了地儿去吃了那个
0: 啊。
5: 去年是不是很火那个奶皮子的？后来加了各种样子的。
0: 是，现在好像就要碰见了，真的很喜欢的，也许会再买，但不会为了它单独的横跨半个城过去就为了买它了。
5: 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也是买一个也挺贵的，好像是20-30一串。
0: 对。
5: 然后首先是一开始是在大望路那边有一个店，不是要排队排很久嘛。
0: 嗯。
5: 后来好多那个糖葫芦店都有了。有了之后呢，就是价格，一个是价格贵，还有一个就是我尝了之后 没有觉得他有那么的惊艳，就还是奶皮子是奶皮子，糖葫芦是糖葫芦，没有感觉到这两者味道做结合之后有什么惊艳的地方，就反正我吃着还是觉得哦，就是奶皮子加糖葫芦，没有碰撞。
0: 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为了吃它呀，你是单独的特意过去的。
5: 那不然呢？
0: 你应该是某天无意中遛弯的时候看见有个糖葫芦，说想买个糖葫芦，想买普通的，结果突然发现有个奶皮子，这是什么？买一个尝尝，一吃，哇，那种无意之中，哎，觉得特别好。
5: 就现在大家大部分人都还是属于跟风，要不然我不可能说遇到，我都是因为网上出来了很火，大家都在吃，我于是我去找。找哪儿有我再吃，这就属于现在大家特别喜欢跟风。那你说大家现在就这两天，我虽然还没有吃那个什么超长蛋挞啊，但是朋友圈啊什么微博呀、各种的地方到处都是那个，然后谁只要买了必须得发个朋友圈我吃到啦，然后还得那么手提着那个，然后或者放桌子上拍一下那么长的那个。
0: 对，这共享喜悦嘛，粉丝先吃。
5: 对，反正就是必须得晒一下，朋友圈先吃，这也属于跟风的一种啊。就是尤其是这种美食类的，你跟风吃过什么？
0: 我跟风吃过一个月饼，
5: 什么味儿的？
0: 是什么蛋黄味儿的？大概这个意思吧。
5: 蛋黄还叫跟风啊？
0: 不是，他那个说是就是。这是一个什么老牌子啊，是那种不是礼盒包装的，就是打的那种散装月饼，但是做了多少多少年了，说是味道怎么怎么好，然后我就是反正买了一个，一尝的感觉也是那种感觉，期望值拉得太高了，一吃觉得你要说它难吃肯定不行，那它确实也不错，但你要说有多么的好吃呢，
5: 也就那样，
0: 也就是正常的蛋黄月饼的味儿，是那种感觉，
5: 我在想我跟风吃过啥啊，我跟风吃过螺蛳粉火锅，这个是我跟风吃的
0: 啊，怎么样感觉？
5: 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但是那个吃完之后啊，就真的是浑身臭，头发丝儿都臭，真的你这身衣服你就真的你再出不了门了、
0: 啊、
5: 就吃完螺蛳粉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身上有点味儿，但你知道要吃螺蛳粉火锅的时候它那锅一直在咕嘟，你知道你进到那个店整个的那个店里那个味儿，那个酸笋的味道，那个臭味它会比螺蛳粉店要更彻底一些，吃完你身上从头到脚全是那个。

0: 味儿，真的特别严重。
1: 但是味道是喜欢的，
0: 味道还是不错的，我觉得是不，但是有人可能接受不了。然后他最后呢，他还会再给你上一份，就前面的是涮肉啊，然后涮菜呀、啊，最后他也给你上一份粉，你自己煮到那个汤里面去吃。
1: 这个反正听着是挺味儿的，
0: 但是确实挺好吃的。我觉得这个是我跟风还跟成功了的，
1: 啊、
0: 后来还去吃过好几次。
1: 其实跟风啊，除了美食，还有很多领域。大家可能自己平常买的一些东西，您就看看家里边现在有一些在吃灰的东西，咱真的很需要吗？当初为什么买它？有一部分的东西真的就是好像那一阵子兴起了，就跟风买了，但你其实本人对它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比如说之前的这个什么拉布布这些，有的人说哎，那我也买一个，还是盲盒性质的，有的人然后买了一个也不是很喜欢，就在家里那么摆着，现在也是落了一层厚厚的灰，也懒得擦它。
0: 但是也有人家确实很喜欢，到现在还在买。
1: 是啊，那是喜欢，你当然是正常买，那就不叫跟风了。
0: 对，
1: 可是你并对它并对它并没有那么喜欢，单纯看别人都在买，那我也买一个吧。这个就属于跟风了。
0: 对，
1: 嗯，
0: 你们猜对了。每次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大家都开始猜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1: 啊、
0: 得猜得八九不离十了，是吧？
1: 嗯，
0: 我们今天第一小时就借着最近的这个蛋挞啊、
1: 嗯，
0: 超长蛋挞，问问大家，不是说干过什么事儿，你跟风买过什么，尤其是吃的之类的，
1: 哎，
0: 就是跟风有过什么样的体验，
1: 嗯、
0: 买过什么吃的，
1: 嗯
0: 啊、后来体验如何呀？
1: 对
0: 啊，对吧？就是你觉得也不错，还是说踩雷了？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跟风，因为每年好像都有这种很突然火起来的东西，让一时让很多朋友都跟风去下单啊，
1: 对
0: 吧？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你跟风买过什么。
1: 主要有的那个风跟的吧，你就是他也确实值得跟，是吧？你看别人都下载了云听，你就觉得那我也得下一个，虽然还没搞明白下载云听到底干什么呢。下载了云听啊，您就可以通过手机网络客户端，咱们直接收听节目的直播还有回放了。
0: 是，包括我们下班快乐、
1: 啊、
0: 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这个喜怒哀乐，还有这个好司机，重温驾校的考题，还有新晚点到给大家梳理热点的新闻，速度晚高峰让你的下班更快乐。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的新快乐。
1: 是的，咱们今天第一时段互动话题，聊一聊您都跟风买过什么。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7:19，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毛绒荷花卖爆了，中秋文创消费升温。中秋临近，一些国风文创产品在中秋市场上崭露头角。荷花因为寓意家庭和睦、团圆美满，契合了中秋的主题，深受消费者喜爱。在江苏扬州，今年就推出了一款荷花毛绒文创产品，线上线下都十分抢手。在扬州瘦西湖景区的文创商店里，这个毛绒荷花荷叶被摆放在一进门的位置，不少消费者正在挑选。景区的文创产品热销，生产企业呢也是开足马力赶制订单。目前这款荷花文创九月的销量已经破万套，且订单还在稳步增长。
4: 中秋消费别光卷，能吃能不能吃完啊，也得有那个摆着就乐呵的一些小物件。年轻人愿意为这个萌再加上一些寓意这方面来花钱，说明过节呢不全是应酬，也想给自己留点像这种哎毛线的这种软乎乎的小惊喜。
3: 所以就不光在吃上面了，是吧？
4: 对，
3: 大家消费的这个角度更加多元了。
4: 是，
3: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花10,000块钱就能买到中字头的背书。最近呢，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在网上引发热议。有媒体报道，购物平台上多款普通的食品正在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所谓的这种证书作为背书来进行功效的营销。这些证书的来源都指向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这样的一个组织，而记者发现所谓的这个中食办的身份却是迷雾重重。据其官网资料，其声称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的，那依托呢是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目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已经发布了声明，明确表示与该组织没有关系。
4: 舌尖上的信任经不起10,000块盖章这样的东西的来给你背书糟蹋啊！真要是好食品不用借这些中字头，你借中字头的你是不是自己也没什么底气啊？
3: 是啊，真正要靠实力说话。
4: 就是的。
3: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这个喝饮料的习惯啊，是不是各位也有这样的习惯？一瓶水早上喝两口，下午还放在桌上，晚上继续喝。大家觉得这个开盖喝了两口又盖上的水应该可能没啥大问题。科学家做了对比，整张嘴包住瓶口喝和仅上唇接触瓶口喝，对嘴喝和倒出来喝，结果发现整张嘴包住瓶口喝最脏，仅上唇接触瓶口喝脏，倒出来喝也脏。
4: 哎呀，这怎么都是脏啊。
3: 反正就是对嘴喝过的这个水它可能会繁殖这种致病菌。
4: 是的，不仅是矿泉水，包括咱们一些茶呀、果汁啊都可能。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蜡样芽孢杆菌这两个菌株呢具有产毒的能力，是可能让一些人又吐又拉的元凶之一。所以开盖喝过之后的那个饮料就相当于是把口腔里的一些细菌

0: 送进了温暖的这个营养水池。所以以后啊，开盖以后的饮料千万别久放，一定要尽快喝完。
1: 怎么样，我必须一口气喝完啊？
0: 别一口气，
1: 那我一瓶饮料就是慢慢喝呀。
0: 你能慢一天吧？你这个你早晨、中午、晚上这么喝肯定不行啊。但我也有问题啊，有的时候比如我坐高铁没抢着票，抢着一等座的，他不是还会发一瓶水吗？那个水我就是可能喝两口盖上了装包里。
1: 为啥？因为人是一等座发的，你得拿回家。
0: 那不然
1: 给大家看看，
0: 你不是那哪那么虚荣那么
1: 疯？那因为那瓶水挺小的，至于那么喝那么久吗？
0: 因为我本来没那么渴呀，我只是当时正好发了以后，顺手拿开拧开，然后喝两口又装回去了。
1: 那瓶水满共100，有200毫升吗？
0: 有，我想的是回家以后慢慢再接着喝完，但是回家竟然就忘
1: 了。回家以后，哎呀，我是坐一等座回来的。
0: 我平常一般不出门是吧？就这个水，想的是回家以后晚上接着先把它喝完，再喝家里的饮水机里的水，但就忘记了，就在包里放着。等到想起来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两三天了，又觉得水又没关系，拿出来接着喝。其实这个就会，你这个时间更长
1: 了，就别喝了。
0: 对，
1: 我记得那挺小一瓶的，你一口气喝完得了，别嘚瑟了。
0: 干嘛非得一口气喝完呢？
1: 那瓶水确实挺小的，它不是咱们那种大瓶水。
0: 那不渴的时候，你非让人就吨吨吨喝什么
1: 啊？
0: 你这
1: 啊，行，男人的心思你别猜。
0: 哎呀，
1: 好，我们继续。
0: 他但凡是瓶啤酒，我都给他吹了，给他真是。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种什么代喝、代练、代探视啊。40多岁的金女士呢，本职是做这个墙布生意的。2个多月前开始利用空闲的时间呢，接这种私人代办，跑手续、查监控、包礼物、送东西，只要合法、价格谈得拢，她都会考虑。代陪诊、代排队、代下厨。最近社交平台上的代服务越分越细，从几十元的简单跑腿到几百甚至上千元的私人代办，年轻人开始花钱找替身，把自己从一些琐事里面摘出来。那目前有公开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平台的服务类订单增长了87%，跑腿代办已经进入到了平台最热门的服务交易品类之列。除此之外，一项覆盖6000名消费者的调研显示，46%的受访者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服务消费习惯，把替代家务、节省精力、释放时间视为购买服务的重要价值。
0: 花钱买时间不丢人，丢人是把该自己到场的心意也买了。这个代排队可以，但是你要代惦记人这不行啊。
1: 对，有的事儿能代办，有的事儿真是没办法、啊、
0: 对，什么事儿能代一下子，什么事儿不能代一下子的，希望各位心里有点数啊。
1: 好，来到了17:25，我们今天第一小时的话题来说一说，你跟风都买过什么东西？买过什么，体验感又是怎么样的？
0: 对，
1: 比如说什么吃的，我刚才看到有朋友说那个，这位非凡世界说前不久你前不久才买了奶皮子糖葫芦啊。他说前不久跟风买了奶皮子糖葫芦，太难吃了。
0: 您这风吹的有点久啊，这是去年的事儿了。这都火的，但可能去年一直没吃过。
1: 对对对，
0: 现在这尝一尝。科比张也是说，我跟风买过车，买过手机，吃的我是无所谓，不想排队，我一般是等风头过去了再去尝一尝。就比如这个超长蛋挞，我就还没吃。
1: 对，
0: 可能刚才那位朋友也是等风头过去了，没人抢那奶皮子糖葫芦了，价格也稳定了，我再来吃。
1: 但是有的人就是我必须得趁着这时候，我还得发朋友圈呢。
0: 对，越办越办说，有一次跟风就是太原这边呢，一个醋厂推出了一个老醋冰激凌，挺多人推荐的，我就跟风买了一个尝了尝。其实味道呢也就那样吧，没有觉得多好吃。
1: 想想味道应该也不太会好吃了吧？
0: 醋和
1: 冰激
0: 凌
1: 结合，
0: 你想想吧，
1: 对啊，就跟那个来北京的朋友要喝豆汁儿一样。然后甚至我去年的时候也是陪朋友去逛什刹海，去买那个豆汁冰淇淋，就那个，
0: 哎呀，
1: 还挺贵的，我记得买了2个50还是多少？你想，那不便宜，
0: 是啊，
1: 是吧？它虽然没有豆汁那么难喝，但其实它那个享受的感觉也没有，就是我为什么花那么贵的钱，不如买个真正的冰淇淋吃呢？
0: 哦，因为你说不如买个真正的豆汁喝呢？
1: 就是反正就是那个拍了个照，最后也没吃完，这就是也是跟风。
0: 长这么大第一次一个冰激凌没吃完吧？应该。一格说前几年是跟风跑步， 每天绕着主干道跑20公里，贼健康。
1: 嗯，
0: 这两年流行运动相机，啥都拍，但是剪辑真耗时间，所以只拍不剪，专注过程，不要结果。嗯、我也是。
1: 是吗？
0: 这个新疆团，我不是带了我的运动相机出去吗？拍了好多素材。
1: 对对对，
0: 手机也拍，相机也拍。
1: 嗯，
0: 回来以后啊，其实很多素材都是手机拍的。
1: 嗯，对，
0: 相机的那些
1: 没导出来。
0: 哎，对，
1: 我也是有这个问题。
0: 要不是最近这个存储涨价涨太疯啊，我就多买几张什么储存卡，
1: 享受那个拍的过程
0: 啊，拍挺好玩的，就喜欢，觉得哎这镜头绝了，哎这个回去以后剪一剪，加个滤镜。我跟你说，哎，有时候骑摩托车带着出去了，回来以后。哎呀，几十分钟挺长的，
1: 对，
0: 找那中间几秒或者几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嗯、就那么放着了，真是，除非咱是个什么专业的什么博主，
0: 是，
1: 你真要不然平常你就玩的话，真回来懒得倒腾那东西，
0: 真是，
1: 一
0: 哥还说了一个，
1: 一哥还说什么？
0: 他说现在该跟风吃大闸蟹了，
1: 这不得等会儿再说吗？
0: 这时间也到了嘛，
1: 啊、
0: 这个，
1: 好说吧，嗯。
0: 蟹卡3折预售，因为现在的这个季节吧，本来就是吃蟹的季节。咱们今年的捕捞季应该是9月28号，下周一。所以您现在下单到手的蟹卡呢，到了28号之后，咱们就可以陆陆续续开始兑换了。现在的福利机制是拍二发三，就买2张，到手是3张；拍5发8，买5张，到手是8张。而且咱们的价位呢也挺多选择的啊，有499的、699的，最贵的一直到1699的，根据您自己的实际需要，丰俭由人，您可以自己选一选。特别是11的这个假期里边，有的人的餐桌里应该差不多就可以端上来了。
1: 嗯，每次都要说吗？是吧？对，我们应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福利的机制，没有多久了。但我建议大家兑换还是等到10月中旬的时候是最好最好的时候。
0: 嗯，
1: 但是看大家的需求啊，现在可以先把那个蟹卡给拍回去。一个是我们是真正来自阳澄湖的，我们自己的那个核心的产区里面的，所以大家吃起来更放心，你可以尝尝真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五粮液今天最后一天说，明天就换品了。来自五粮液的万山红遍，所以跟大家说这个因为库存不多，返场这次返场就返这么几天，所以大家可以回复五粮液看一下我们的五粮液的万山红遍，它是来自五粮液总厂出品的啊，带五粮液原厂的礼盒礼袋，一箱原价是3192，现在一箱同样也是4瓶是499，算下来一瓶是125，前20名还送我们的原厂的9具一套。
0: 嗯，这些都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比如说大闸蟹，比如说五粮液。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5: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5: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5: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 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6: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17: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帆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聊一聊您曾经都跟风买过什么东西。
3: 对，你买过什么东西？为什么要跟风买？
4: 对
3: 啊，
4: 从职场的日常办公环境，我觉得这也是个重灾区。
3: 哎，有，对对对。
4: 哎，你看身边同事有个这个，哎，你觉得那
3: 买一个吧，
4: 我也买一个吧。买完以后真的有用吗？另说啊，不适用于所有人。
3: 对，工位得有。
4: 对，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6: 真的崩溃了。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好的，公司带你参观完了以后，你就在这个工位办公，我就在你旁边这个工位，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问我。
3: 王老师，您也是刚刚来的新员工吗？
4: 我都干了好几年了，我怎么还能是新员工呢？
3: 但是我看您的工位好像跟我的差不多呀，都是只有一个电脑，别的啥也没有。
4: 别的还需要什么吗？
3: 我看公司其他员工的工位都满满当当的。
4: 啊，曾经我的工位也是那样的，看别人工位上有什么我也跟着买，最后发现都没什么用。
3: 怎么会没用呢？你比如说桌面上放盆绿植，工作一直看着电脑，累了还能看看绿植缓解一下视疲劳。
4: 工作累了一般就看手机了啊，没有人会想起来看看绿植的，而且还经常忘浇水，一般都是等绿植叶子发黄快死了才想起来看的，没什么用。
3: 那人家别人工位上还都有那种人体工学鼠标键盘，这个可以缓解办公的疲劳
4: 啊。我也买过，但是跟我的手型不太合适，而且我这个人对电子产品不太了解，那鼠标上好几个按钮我都不会用，我一直拿它当普通鼠标用，这纯属浪费。我
3: 还有那个显示器的那个增高架呢，那个可以让自己变成抬头办公，保护颈椎啊。
4: 啊，这个倒是挺实用的，但你底下垫几本书就行了呀，没必要花钱买呀。
3: 还有那个多功能充电头，能同时充好几个设备。
4: 你有多少设备要充电呢？不就一手机一电脑吗？最多再加上一个耳机，公司的插座完全够用啊，又没人跟你抢。
3: 那桌面收纳盒呢？通过收纳让桌面变得更简洁。
4: 哎，那个也没什么用，你能有什么零碎？那桌子底下不是有那抽屉柜吗？这三层的还不够用吗？
3: 还有腰靠，久坐了要护住腰，这个也很实用啊。
4: 有的人实用，但是咱们公司这个破椅子，你垫个腰靠也救不了你的老腰。
3: 那防蓝光眼镜呢？咱们一直对着电脑，是不是也得保护一下啊？
4: 保护啥呀？咱们单位电脑也不刺眼呢。
3: 那养生茶包你得准备一些吧。
4: 啊，这个随你，你要是能记得起来喝就行，我反正不行。我之前跟风我买了2桶，保质期都过去一年多了，现在还剩不少呢。
3: 那个挂耳咖啡，那是不是可以准备一些？平时困了可以冲一杯。
4: 这个也随你，当初我也买过，但是新鲜劲儿过了之后啊，发现还是楼下点个瑞幸更方便。
3: 那照你这么说，工位就应该像您这样什么都没有，对了吗？这也太简陋了吧。
4: 你来这儿是工作的，有必要的办公用品不就行了？我的工位什么都不缺，何陋之有啊。
3: 极简主义是吗？
4: 对呀、啊。
3: 哎呀，
4: 我跟你说，刚才提到的所有的东西我都买过。
3: 真的、啊？
4: 真的，所有的东西。
3: 你也没在办公室坐过几天，你买这些干啥呀？
4: 我在家里用啊。
3: 哦，就家里办公还得买这些。
4: 也买过这些。
3: 哎呀，
4: 哎呀。这惨痛的教训都是。
3: 我觉得应该很多每天在工位上的人，刚才说的这些应该都有。应该都有，就你每天得坐在工位上的。
4: 对。
3: 对吧？
4: 对。
3: 就是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有人可能是能长期用的。
4: 反正我觉得那个绿植我当时买的时候真的是奔着看电脑看时间长了，看看绿植放松眼睛啊，这个。我发现看电脑就算你说缓一缓吧，你也是拿起手机。
3: 你不可能盯着绿植，
4: 你也不是盯着绿植，你也是玩别的去，那是换脑子，眼睛还是没得到休息。
3: 我看咱们单位有人买那个禁止焦虑的那个
4: 啊，
3: 摆在那个电脑前面，
4: 嗯，
3: 那也是好像有一阵风过来的时候，
4: 对，
3: 有人买的啊。
4: 对，我家里还挂了一个那个禁止熬夜这个，
3: 哎呀。
4: 那有用吗？
3: 你看他吗？就你第一天就跟手机上换个壁纸一样，停控制我减肥。
4: 啊、
3: 你第一天控，你第二天你只觉得它是个壁纸，
4: 对
3: 你根本不会再看它里面写的什么东西。
4: 习惯了，完全习惯了，
3: 完全
4: 嗯，
3: 没什么用哈、啊
4: 嗯。
3: 就是这种跟风买过的，就是办公用品，我觉得刚才那个挺戳大家的。
4: 嗯，
3: 大家还有什么跟风买过的东西啊？
4: 对，
3: 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
4: 我看到一个挺心痛的留言啊，
3: 嗯、
4: 被水淹的鱼说，前几年跟风买了一个摩托车，图帅啊，骑了10000多公里，淋了几场雨以后买了小车，摩托车吃灰，今年2000块钱处理了。可是我把车卖了，你。
3: 这个也是很多人容易买的东西，
4: 这个是真的是分人。
3: 嗯、
4: 就刚才咱们提到的所有东西，
3: 嗯、
4: 有的人用的挺好，
3: 对
4: 对，但是从有的人的自身角度来讲，真的，你像我，因为我也骑嘛，我也淋雨，我淋完雨我更喜欢它了，我说这太自由了，这个
3: 你觉得刺激？
4: 哎，对，
3: 这才是生活。
4: 雨天
3: 受虐吧你？
4: 不不，你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淋时间长了我也难受，我也人，我也是回来我也咳咔的也感冒，但是就是你在那个过程里边，它体验的是你之前非常反本能的事儿，
3: 嗯，
4: 你以前一下雨人们都赶紧躲，但你骑车你躲哪儿？你没办法躲，你就硬骑吧，
3: 嗯、
4: 就那种淋着雨的时候，哎，感觉挺不一样的。
3: 怎么不一样、啊？
4: 就是不一样，淋雨了呀，淋雨都不一样。
3: 那下雨的时候你站外面淋一会儿，感觉不都不一样吗？
4: 你看你这就是搞平替就没有意思了，
3: 这
4: 就那种骑着骑还得拿手摸拉一下那个头盔镜片，哎、要不实在看不
3: 见。你拍电视剧呢你？
4: 电视剧才不这么演的，电视剧都唯美的，都是我们这是狼狈的，这是雨天，哎，这赶路身上一身泥呀，那真是、
3: 哎、
4: 太好玩了、啊，
3: 哎呦，就平常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4: 对对对，
3: 嗯，慧慧说，好几年以前那个脏脏包还记得吗？当时一出来口碑非常好，也是很多蛋糕店的热销产品。
4: 嗯，
3: 他说我是被巧克力口味吸引的，平心而论，味道实属一般，除了颜值有些特殊之外，找不出他任何吸引人的地方。还有黄油年糕，
4: 嗯，
3: 哦，他说他喜欢吃这种软软糯糯的东西。
4: 啊，
3: 这个就关于吃的这个东西啊，他好像这几年每年都有那个特别火的，
4: 是
3: 什么？我记得是2018，因为我还看网上写的，2018年的时候。火的是脏脏包，
4: 嗯，
3: 2019年火的是巨大棒棒糖，2020年火的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2021年火的是十根烤肠的那个花束。我说的这些啊，大家看大家尝过什么？2022年的时候是草莓塔，2023年的时候是那个半球草莓蛋糕，2024年是搪瓷盆的那个蛋糕。
4: 啊，
3: 2025年是奶皮子糖葫芦，2026年就是抽长长长长长蛋挞。
4: 我好像除了那个，我只喝过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3: 其他你都没尝过吗？
4: 奶皮子糖葫芦也吃过，就这俩，
3: 嗯嗯、
4: 其他的我还真没有吃过。
3: 脏脏包当年火的时候，你没去买过？
4: 没有买过。

0: 再说这些，你炖牛肉啊，什么麻辣烫啊，这些。
1: 行吧，没有共同语言。还有朋友说，这个露西说这条让我来念，因为小泉不知道这是啥
0: 啊
1: 啊，就是什么洗脸机啊、按摩仪呀、啊、那个潘多拉的那个手链啊，然后他说现在全都变成了时代的眼泪，还有那个品牌叫什么？施华洛世奇
0: 啊，这个我知道，
1: 是吧？那个项链是吧？你买过？
0: 不是我这
1: 送过人，
0: 我都听说过。这咱你也不能太脱离社会，是不是？
1: 那几年也很火嘛。我记得那是高铁站还是机场，还有这个品牌。那这几年看不见了，没有了，好像
0: 就没有前些年那么的火了。
1: 对对对对，反正那时候确实是很多人都买这些东西。
0: 感觉很多东西都是一阵风，这阵风吹过了呢，就是它能刮多久就不一定了，
1: 对，
0: 挺随缘的。
1: 对
0: 对，
1: 就是每年好像它都有流行的这个吃的，然后我还在网上找了一个说每年流行的东西，就单从吃的来说，它每年就会流行很多
0: 啊，
1: 什么。说什么从2020年开始，因为2020年那时候正疫情嘛，那年大家流行吃什么凉皮儿，
0: 在家自己做，
1: 在家做凉皮儿，然后什么电饭煲，用电饭煲做各种东西，那时候是拿电饭煲做什么呀，蛋糕还是干啥的，我记得那年
0: 那时候反正能做的东西挺多的。
1: 对，那一年就电饭煲，就以前觉得电饭煲就是焖米饭，从那以后感觉能做好多东西了。
0: 是的，让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这个路况情况啊，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芷莉，芷莉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除东丽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栈道、四村店东站入口 ETC 车道施工栈道、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芷莉。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儿的话题啊。第一条来说说你跟风买过什么东西。我又看到了一个一下勾起我回忆的
0: 什么
1: 十年，这个他说还有谁记得石头记吗？高中第一次送初恋女朋友的礼物，你不会告诉我你又没听过吧？
0: 这是一个饰品是吧？
1: 这是一个饰品的品牌
0: 啊，
1: 你没听过是吧？咱俩是一个年代的好吗？
0: 你当时怎么咱们学生时代有这个是吧？
1: 我反正当年有一个紫色的一块石头的那个项链，就是石头记的
0: 啊。
1: 这个品牌一下子，哦，我天哪！这个品牌应该是从当年之后，我没有再想起过它来。终于有朋友，还有我相信有朋友也听过这个品牌石头记。当年买那个石头记的，我反正有一个项链，紫色的一块石头。
0: 我当年一般听到的都是什么勾股定理呀？
1: 哎呦，那你告诉我勾股定理是什么？
0: 勾三股四弦五嘛。算是跟风买过单反相机，花了30000多块钱、买的，然后发现太重了，出去旅游还是用手机拍照更多。
1: 对，
0: 你不是那种爱好摄影的难坚持啊。
1: 嗯，
0: 小熊也提到了一个，你刚才提到那个草莓塔啊，他说我跟风买过那个草莓塔，奶油配着鲜草莓，
1: 对，
0: 没那么好吃啊，特别酸，就是好看，
1: 对，就是好看，那个颜值真的是，所以那几年好像好几年火的东西都是跟草莓有关的，草莓蛋糕啊，那个草莓塔呀，对吧？啊，你看，好多人就米兰也说了，石头记、稻草人那个品牌，知道吧？
0: 知道。
1: 檀木匠
0: 我也知道，
1: 知道吧？
0: 对，
1: 就是那几年很火的，大家都跟风买他们的东西。
0: 是，小明说，我朋友的车里装了一个车载宠物，这个我已经种草一个多月了，在考虑要不要跟风，快来劝劝我。我们还特意搜了一下这个，价格呢就是200多块钱，是一个在车里边可以放在一个什么地方里边，它会有一些小表情啊，就那种电子小宠物的感觉，它是不是还能对话呀？ 反正就是个情绪价值吧。如果说您平常开车经常一个人。

0: 人觉得有点孤单。
1: 那你听广播呀，你真是的。
2: 对呀，你可以听广播呀，你甚至听不到的时候你还可以回听啊。
0: 你手机下个云听，对不对？
2: 你平常甚至没有我们节目的时候你回听我们节目，甚至你听别的更有意思的，还有很多内容在云听里都有。
0: 就是你还有什么有声读物、小说、各种、
2: 对对对，
0: 当然听我们非常合适啊。在里边搜索速度晚高峰，咱们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直接收听直播。
2: 对，现在直播也可以在云听里听。
0: 对，或者今天没赶上的你还可以回听昨天的前天的、
2: 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来下载云听 APP、来搜索速度晚高峰，就可以每天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0: 是的，这多方便啊。
2: 对呀，
0: 对不起了，车载宠物啊，这一轮就是你
2: 考验确实很实用啊。
0: 是，
2: 刚才我们还说到啊、对，还有人说到那个草莓塔，张弛有道说，我就是买方便面送搪瓷盆，
0: 你看看，
2: 买广州的煲仔饭送电煮锅，
0: 你看看，
2: 买兰州牛肉面送陶瓷大碗，
0: 你看看，
2: 买豆浆送自动搅拌杯，
0: 你看看，
2: 都很实用。
0: 对呀、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就奔着那个赠品买的那个正主。
2: 哎呦，
0: 我之前买一个茶叶，我就喜欢他们家那个送的那个暖壶的那种保温壶。我喜欢那个壶，我买的他们家茶叶，壶一直使用率很高，茶叶没喝过几包。
2: 现在好多这种的，就买什么东西，结果看人家赠品了。
0: 对，那搪瓷缸子那也挺好的。
2: 对，
0: 搪瓷盆这些。
2: 就是关于这种吃的类的啊，我发现大家跟风的也比较多。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说，2020年的时候，就那年疫情嘛，所以好像火的吃的还挺多的。
0: 是。
2: 然后到了2021年，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就是那年火的，就那个是那个脏脏猫，不是脏脏猫，是后来脏脏猫是之前奶茶。还有那个什么，就那年突然火了好多那种临期商品店。
0: 哦，
2: 从2021年看，2021年之前是没有的。刚开始火的好像就是那个好特卖。
0: 这我不知道牌子，但是我也2021年逛过临期商品
2: 店。对，就那时候一开始就好特卖、嗨特购这个，然后这几年就是什么赵一鸣啊、什么好想来啊，就全都有了。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再到后来的时候，就是那个2022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很火的，还记得吗？瑞幸跟茅台的那个。
0: 哦，是是是，
2: 还记得那个吗？
0: 那叫什么美酒加咖啡的那个？
2: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很火
0: 酱香拿铁那个。
2: 那多少钱一杯？我忘了，十几块钱。二十多我忘了，
0: 我也忘了，
2: 但是我买过一杯。
0: 嗯，
2: 就是那年特火嘛，大家不都晒朋友圈，就是说到底那个茅台加瑞幸是啥味儿。应该大家都试过吧。
0: 而且2022年我记得当时还是飞盘呢、什么，就是那个时候。
2: 对对对对对
0: 对
2: 对对对对对，
0: 也是挺火的。
2: 因为那也是刚疫情结束，大家好像喜欢在户外，那年就是大家都买飞盘。哦，真的是那几年玩飞盘，户外露营、挂耳咖啡、
0: 对，
2: 自热锅，
0: 哎呀，
2: 就那几年买这些东西。然后再到2023年的时候，2023年比较火的什么淄博烧烤火了，
0: 是的。
2: 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哈尔滨火了，就出了那个哈尔滨冻梨，马迭尔的那个冰棍儿，这是那年冻柿子。
0: 这淄博烧烤是不错，那个
2: 啊，对对，现在就是好像北京有很多家那个淄博烧烤，
0: 对对对对，
2: 那小饼那么一站啊、
0: 我就是在北京吃的淄博烧烤，
2: 啊、
0: 我觉得这个哎，小饼小葱这个弄得挺好啊。我到现在没有去过淄博，没有吃过当地的淄博烧烤，但我在北京啊吃过很多顿。正宗淄博烧烤，
2: 就那年淄博烧烤一火了，我就发现我家附近就有那个烧烤店，立马就把牌子换了。
0: 啊，
2: 就换成了淄博烧烤。对，就是反正就是不知道到底地道不地道啊。反正就是那小饼卷葱那么折起来一蘸，然后再打开把羊肉串放里面那么吃。
0: 对，这确实味道搭配起来很好啊。
2: 对对对，那是后来再然后看再往后啊。2024年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较火的东西？
0: 二四年
2: 好像就是比较健康的那个什么伯牙绝弦
0: 啊，
2: 那个霸王茶姬的那个，很火。
0: 不是，它应该是当时人们自己调配一些东西，是平替掉伯牙绝弦。当时
2: 想平替它，
0: 对，想平替它，比如说用一些茶饮料啊，一些什么自己勾兑一下，能不能兑出来那个味儿？
2: 那还不是因为人好喝呀？到现在其实也有人喝那个，但我是喝不了啊。我如果一喝了，我绝对睁眼到天亮。
0: 是东方树叶兑点旺仔牛奶还是怎么兑的？我也忘了。反正说这对完了以后有点雷同的感觉。
2: 对，然后还有就是去年还是前年火的那个天水麻辣烫，是吧？
0: 对，
2: 天水那个吃的也火了一下，
0: 是
2: 啊，大家又跟风，然后反正就是我记得北京又开了好几个天水麻辣烫。
0: 对， 确实那个感觉上是看着粘稠啊，吃起来应该就是去年的感觉。去年好像因为去年是很多地方非遗美食在出圈里，
2: 那就是去年，去年天水麻辣烫火，
0: 对、
2: 嗯、
0: 还有什么延吉的冷面那些、哦、都挺火，
2: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
2: 嗯、
0: 今年除了这个最近的这个超长长长长蛋挞，
2: 嗯，上半年、啊、
0: 前几个月还有什么比较火的吗？
2: 我都不太想起来今年还有什么火的呀。
0: 嗯，
2: 今年因为我一直在减肥，所以我没有太关注美食、哎、谢谢、啊、
0: 你刚减几个月呀就没关注美食了，就
2: 确实我今年没有怎么关注。
0: 哎呦，说的跟从一月份开始努力一样
2: 确实今年还火过什么我不太知道。哎
0: 啊，大家可以说一
2: 说。我今年比较关注的是16+8，
0: 十六加八，
2: 什么什么、
0: 啊、
2: 断碳日啊，什么什么夜断呢、啊、
0: 嗯，
2: 研究的都是这个。
0: 哎呦嘿，这说的这怪健康的啊，这谁现在小逼音囊囊的，这是这么健康怎么还这么脆弱呢？啊，
2: 是越减肥越身体 越靠不住了、嗯、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跟风啊。
0: 嗯，会长大的幸福说，我跟风买了这个运动相机，也就是旅行的时候拍一拍，平常也不怎么拍。
2: 嗯，对，
0: 我还当时还买了那随心换，我说这玩意儿这得运动起来、
2: 哎、
0: 是吧、
2: 嗯、
0: 挺贵的，这都买了，就买了一堆，还买了一堆原厂配件，我怕那个副厂的配件吧，这个质量不过关，花了不少钱。但是真正使用率上确实挺低的，
2: 确实因为咱们确实不是干专业干那个
0: 的，
2: 你就用起来不方便，有什么事的时候咔手机拿起来了，
0: 是你包括出去以后就算想拍，有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拍，
2: 你不会运用，
0: 不会运用的。像时间关系呢，咱们接下来到了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的环节，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有关于跟风的问题啊。
2: 嗯，
0: 咱们下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聊的是跟风翻的车。
2: 对，
0: 哎，就是当时是跟着风啊一块买了或者参与了，后来发现玩砸了。
2: 嗯、对，
0: 嗯，
2: 包括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啊、运动体验啊，也有很多跟风的。
0: 对，
2: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跟风玩砸了的时候啊。
0: 哎、嗯，那接下来咱们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3: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4: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5: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6: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7: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行了，前面没有摄像头了，你可以把安全带解开了。
2: 解安全带干嘛呀？
0: 你不嫌勒得慌呀？
2: 开车就得系安全带，这有等有多累呀、啊、
0: 哎呦，我不行，我不喜欢胸前横着这么一个玩意儿，我系它就是为了应付摄像头。
2: 那要是发生事故了你不系安全带，那多危险呢？
0: 系了就不危险了吗？系了就能保证不受伤吗？那我还不如舒服点呢，这给我死死的箍在座位上，我后背都湿了。
2: 这哪来的歪理邪说呀？
0: 请问车辆发生碰撞时关于安全带作用的说法错误的是什么？
2: 多选题。
0: 嗯，
2: A 保护颈部不受伤害，
0: B 减轻驾乘人员受伤程度，
2: C 减轻驾驶人疲劳，
0: D 保持正确驾驶姿势。
2: 请选择。
0: 嗯，这题有点绕啊，因为让您选的是
2: 错误的
0: 还是多选题。再重复一下选项， A 保护颈部不受伤害， B 减轻驾乘人员受伤程度， C 减轻驾驶人疲劳， D 保持正确驾驶姿势。
2: 嗯，还不错，第一位答对的是空山青雨、嗯、第二位答对的是时光静好，
0: 哎，第三位是米兰。嗯、哎、看来没把大家绕到这坑里去啊。 视频直播间里的第一位 Fishbox 目前只有他，其他朋友都少答了一些。
2: 嗯、对，
0: 哎，你别说，大家少答那个选项啊是一个很容易迷惑的选项，咱们之前单独考过那个选项的题。
2: 来来来，我们就说吧、
0: 哎、
2: 正确答案是 ACD，
0: 三个选项啊。这个 C 和 D 大家都能选出来，这没问题。主要是那个 A 觉得说保护颈部不受伤害没问题啊，但是安全带的核心作用它是约束人体，降低撞击伤害，安全带它不能够保护颈部，头枕才是保护颈部的。
2: 对，
0: 你想想是不是？你安全带和颈部关系没有那么的密切。
2: 嗯
0: 嗯。 所以这道题正确选项 ACD
2: ACD
0: 对 A 也不对啊，
2: 对，这三个都是错的啊，
0: 嗯
2: 啊，所以选 ACD
0: 是的。
2: 好，再来跟大家最后再说一下我们这个今天最后一天的那个五粮液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抢一下啊，
0: 嗯，
2: 因为要跟大家说这个福利明天就换了，所以大家还没有要关注这个五粮液的酒，五粮液的万山红遍的，你可以回复五粮液

0: 也是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去回复。因为这个五粮液的万山红遍，它是首先它的价格原来一箱是3100多，现在的价格呢是499一箱。然后就是来自五粮液原厂出品的啊，总厂，而且就是来自于闽江西路。所以它的国标的等级和品鉴的级别都是跟八代五粮液是一个级别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用口粮酒的价格可以抢到五粮液，一瓶125是吧？
1: 就合下来一瓶125，因为咱们是一箱，你不能说我那我就来一瓶尝尝吧，一箱四瓶，
0: 对，
1: 499。如果说您买的多了呢，再给您额外再送一些，
0: 对
1: 对，
0: 那开全国联保的发票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可以，我觉得真的是有用酒需求的，这个酒绝对拿出来让你又有面子，喝起来又好，
1: 而且可以提前先囤一囤，
0: 对，
1: 一箱只有四瓶嘛，咱可能这一餐就得干掉一瓶，
0: 对，
1: 您可以多囤几箱，
0: 对，
1: 现在是买五箱会送一箱，你这样算下来一瓶就104了啊，
0: 对，就会更合适了，
1: 是，
0: 大家可以回复五粮液，在微信公众平台去回复点那个链接，就可以抢到这款爆款的好酒了。
1: 是的，还有就是中秋的这个大闸蟹啊，咱们9月28号下周一会正式的开湖捕捞，所以您可以也可以提前的下手准备一下，咱们10月份可以再端上餐桌了。而且这个蟹卡的保质期有效期是3年，就算今年咱们不兑换，也可以留到明年后年都可以再进行兑换的。
0: 对，这是真正来自阳澄湖，我们中国交通广播自己的核心产区的。如果这两天你看到线上已经有这个大闸蟹了，应该不是阳澄湖的，
1: 是的，
0: 阳澄湖28号才开湖。
1: 哎，回复在公众号里回复对应的关键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哭泣、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问界品牌经销商已接到华为方面告知，自明年1月1号起，问界将正式撤出鸿蒙智行和华为专卖店。届时，经销商可自主选择代理华为、鸿蒙智行或问界品牌。问界将保留现有交付中心，以保障汽车售后与交付服务。选择仅代理鸿蒙智行的经销商将保留直营模式，而此次渠道变革则基于双方合作模式的最新调整。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咱们聊的是您都跟过什么风，买过什么东西。这一时段来聊一聊您跟风翻车的那些故事。
3: 对，那些就是不管是买的东西呀、体验的生活方式啊，
4: 对
3: 啊，比如说人家什么打太极你就打，人家八段锦你就八段锦，
4: 你就
3: 对吧？人跑步你就跑步，
4: 人家买这个你也买这个
3: 啊，对对对。
4: 但确实咱可能对这个并不是那么的了解。或者它并不适合自己，最后钱花了不老少，是也没有那么好的体验度。事后想想觉得有点后悔。
3: 是的，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你跟风，不论是买的还是享受过的，还是说做过的事情啊，失败了，踩坑翻车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分享。
4: 对，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6: 真的很困呀。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柯总请坐，喝茶。
3: 哎呦，王总真是讲究人啊，茶具看着不少呀。
4: 嗨，我也都是瞎玩儿。
3: 一般这么说的都是资深玩家。我一走进您的办公室，脑海当中就四个字：古色古香。
4: 哎呀，柯总太客气了，来尝尝我这个上好的大红袍怎么样？
3: 这个王总我不太懂茶，但是我相信王总您的茶一定是好茶。但是这个大红袍我怎么喝得怪怪的？
4: 所以这才是好茶呀。你知不知道好茶和普通茶的区别在哪里？
3: 好茶更贵吗？
4: 俗了，价格只是庸俗的世人们给的一个门槛，如果太便宜谁都能喝，要是不懂茶的人喝了那不就浪费了吗？当然我不是说您啊柯总啊，我的意思是好茶是需要真正懂它的人，舍得为它花钱的人慢慢品的。
3: 要不我喝点白开水得了，我这确实喝不出来。
4: 柯总太谦虚了，没事儿，正常喝。你仔细品味一下这个茶，这个茶的回甘跟别的茶不一样。
3: 这个我倒是尝出来了，确实不一样。
4: 是吗？
3: 嗯。
4: 啊，那看来柯总很有品茶的天赋啊。这个回甘我当初也是学了好久才勉强尝出来一点的，没想到柯总一下就尝出来了。
3: 你要说别的味道我肯定尝不出来，但是您说的这个回甘就是有点发甜呗，这个我喝的挺明显的。
4: 那就对了，好茶就是这样甜润。
3: 这味怎么感觉有点似曾相识的味道？
4: 是吗？那柯总之前在别的地方也喝过这个茶，这个茶的价格一般，那可不多见呐。
3: 哎呀，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感觉挺熟悉的。
4: 那就多品一品，来喝茶。今天见到柯总，我发现我好像味觉也敏锐了许多呀。我品这个茶，也感觉比平常甜润了不少。
3: 王总，您肯定比我懂茶，我不懂瞎说啊。您这茶确定就是这味儿？
4: 对，没错，就是这个味道。
3: 我想起来我好像在哪儿喝过了，我好像在家里喝过，昨天刚喝过。
4: 是吗？柯总家里也有这种级别的大红袍吗？
3: 这个级别的大红袍没有，但这个味道的那个感冒冲剂我倒是有好几盒。您是不是冲错了？
4: 好像还真是，你来之前我刚冲了一包，我好像拿错公道杯了。
3: 那您看来也不是很懂茶呀。
4: 这个就是
3: 感冒冲剂，
4: 是
3: 看实在我这感冒好不了，着急
4: 让你也喝点。跟风，我们当时觉得说，哎，我也想参与，我也想玩这个东西，以后我也要入这个坑。 跟着风你就买了一些简单的东西，设备什么的，花了不少钱，但是后来发现并不适合自己，你就拿品茶这个事儿来讲，我家里边也有很多茶具，我是从茶具才入的茶坑，
3: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
4: 对，我觉得这壶真漂亮啊，什么的紫砂的什么这个，就钱花了不少，买了一些壶，买了一些茶具，那就这个你就觉得，那我得买一些好茶配这些茶具啊，买一些好茶，但你喝不出来那个茶的好赖，反正从我来讲，我不太会，我品不太明白，我喝那个真拿那种大搪瓷缸的抓一把咱们那个什么茉莉花的那个，我觉得也挺好啊。然后他说的这个什么这个香那个香的，我
3: 前调中调，
4: 哎，我觉得这个也反正也喝不出来，当然这都能喝啊。我觉得我喝了有点浪费，就这样，茶壶呢也有点浪费，这么一算。
3: 就品不出来呗，
4: 品不出来
3: 啊，
4: 算是这个跟风翻的车吧。还有一些什么公道杯啊，因为就是茶具这个玩意儿，
3: 那一套
4: 它没有上限的。
3: 对
4: 啊，你有这一套，你还有第二套、第三套、
3: 各种各样子的配这个喝这个茶的，喝那个茶，红茶、绿茶、白茶那都不一样的。
4: 要专壶专用
3: 啊，
4: 这个壶就泡这个茶，
3: 对，
4: 养它，
3: 嗯，
4: 还有茶宠小刷子还得刷它，
3: 对，
4: 最后整那些茶垢啊，反正我是看不下去，我都给刷了它。
3: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家里人每个人，这是你的茶杯，我的专用茶杯，
4: 对对对，
3: 所有人都得来配一个专用茶杯。
4: 还有的人那茶杯压根就从来不刷，啊，就是因为茶垢，这样以后呢。老茶一倒白开水进去一喝都是茶味儿，哎呀，
3: 搓出泥儿来了。
4: 对对，就是要那个感觉。
3: 哎呀，
4: 啊，谁要不小心给他洗了，他还急眼。
3: 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就来说说各位跟风失败的啊，
4: 失败
3: 就是或者说你没坚持下来，也不能叫失败。
4: 嗯，
3: 就是后来就没坚持了，这事儿就搁置了。
4: 嗯，
3: 就是因为这，尤其是这种生活方式类的，我们就是你没有坚持下来的。
4: 嗯，
3: 你就是人家这么干，我就这么干。因为我记得那年特火的，还记得大家跟着刘畊宏跳操吗？
4: 是，
3: 是不是？
4: 对。
3: 然后那时候还火了一个我跟风过的，就是那个帕梅拉
4: 啊，就高校燃脂那个跳操。
3: 哎，对对，哎呦，你看来你，哎呦，你不懂呢，我以为你会说什么帕拉梅拉。
4: 你这种跟健康有关的呀，
3: 你就关注
4: 我，我还是关注的。
3: 哦，你就是平常是一个健身达人。你呀，拉倒吧。行了行了，
4: 我是这样，没有健身痕迹，但是呢，就是那个叫什么，
3: 就这些，
4: 保持一定身材就得了。
3: 纸包鸡，
4: 你别说那么难听啊，你。
3: 啊，就这些，因为当年我是跟过一段时间那个什么帕梅拉
4: 啊，
3: 然后还有就是手机上下载那个 Keep， 现在还有多少人跟着 Keep 练？每天那个就是上面上传啊什么这那填那些，然后那时候就是这些，就是大家坚持下来了吗？坚持了多久？
4: 啊，要这么说的话，好像能坚持到现在的人不是
3: 肯定不多嘛。
4: 你连刘畊宏他自己都未必一直坚持，天天
3: 带货了，
4: 对，天天跳操啊，他都
3: 不是，就是你有没有效果？跟着他最后跟出效果来了没？
4: 或者说通过这个入了坑，入了健身运动的坑，
3: 哎，哪怕这样的，
4: 哎。

0: 哎，咱后来不跟他跳了呢，咱一保持了一个热爱运动，
1: 对，
0: 经常动一动那也行。
1: 对呀、啊
0: 嗯，
1: 就包括你说的那个那会儿说那个飞盘，
0: 嗯，
1: 我那年也开始买了好多飞盘，大的、小的、
0: 嗯，
1: 颜值高的、这样的、那样的。
0: 怎么着？家里缺条狗，一直没玩了，是吧？
1: 是、
0: 啊，
1: 就那年，就那个火的那年、
0: 嗯，
1: 我记得就是那年经常去露营嘛。
0: 哎呀，
1: 什么朝阳公园啊，什么这那，反正全北京也跑遍了，什么温榆河公园啊，都去。
0: 你这就应该是空着手去，哎，加一波吧，你这不就玩了吗？
1: 人家那时候有那样的，就是那年特火的时候，就有那种因为飞盘而聚起来的草坪局，
0: 嗯。
1: 团建局，
0: 对，
1: 相亲局
0: 是
1: 啊、尤其是年轻人就是不认识，然后大家一起玩飞盘认识了。
0: 嗯，
1: 这几年还有这样的吗？应该没了吧。
0: 这几年
1: 飞盘应该已经过时了。
0: 飞盘是没那么火了、
1: 嗯、
0: 但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大家能聚在一起玩。
1: 这几年玩啥？玩那个就是那个亮马河的那个
0: 亮马河的那个皮划艇是
1: 吧、
0: 哎、
1: 是吧，那个火吧。
0: 这几年反正那个今年北京温榆河公园有一个玩那个四驱车的那个赛道、
1: 嗯、
0: 挺火的、
1: 嗯，
0: 这个就聚了一波人、
1: 嗯、
0: 就是说四驱老子带着四驱小子们在那一块玩、啊、孩子们也挺感兴趣，
1: 也很喜欢那个，
0: 因为很多跟我年龄比较相仿的小的时候都可能看过一些那个动画片，
1: 嗯，
0: 还什么旋风冲锋、龙卷风的这些、
1: 嗯、
0: 家里也有过，现在那儿有一跑道可以用来玩，
1: 嗯，
0: 很多商超里边现在也不
1: 也有
0: 那种四驱车轨道，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是的，现在小朋友也很喜欢那个，
0: 是，
1: 嗯，这都是大家生活方式的一种跟风，
0: 嗯，
1: 包括这几年也一直都很火的羽毛球，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哎呦，现在我感觉约羽毛球馆都特别难约，羽毛球馆的价格都上来了，
0: 嗯，
1: 原来我感觉一小时就是觉得对于我来说无所谓，
0: 嗯，
1: 现在我感觉一小时就是这约一小时还挺贵的。
0: 还有那种商务羽毛球，
1: 嗯，
0: 你知道啥意思不？
1: 就是陪什么，对吧？
0: 对，就陪着老板呐、啊
1: 嗯，
0: 什么这种，
1: 嗯、对，人家喜欢，
0: 对他喜欢。然后你在那儿、
1: 嗯，
0: 你故意的闪转腾挪，接不住，哎呀呀，哎呀，哎呀，这是好球，这掉的，这我肯定赶不上这个。
1: 你平常就喜欢研究这些是吧？
0: 商务台球拍着案子，哎，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1: 那大明也不喜欢打呀，你研究这干啥？
0: 是啊，大老师他喜欢啥呢？我回头也来个商务的，他你总不能说就只。
1: 他最近不是喜欢健身吗？你应该去他的健身房偶遇他，然后说：“哎呦，大老师，你这动作，哎呦，太标准了！哎呦，你这是怎么把它举起来的？
0: 可以，
1: 我看看，哇，5公斤你都能举起来，哇，太厉害了！”
0: 房客，你干不了这活，真的，你这就是阴阳怪气了。你这样表达就阴阳怪气了，你得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重量上，适当的来表达，
1: 嗯、
0: 对不对、
1: 哦是？过了是吧？
0: 哎，你就回头我健身房偶遇一下大老师，
1: 嗯、对、
0: 啊，哎，我永远重量比他要低5公斤。
1: 哎呦呦呦，不行不行，
0: 哎不行，
1: 哎呀呀，
0: 力竭了，
1: 哎
0: 呀，
1: 哎呦
0: 哎
1: 呦，
0: 哎呀，
1: 然后他一举起来，嗯，哇，好棒啊！
0: 你这还有点阴阳怪气，你真干
1: 不
0: 了这个。
1: 这怎么阴阳怪？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很厉害啊！
0: 你这是发自内心的吗？
1: 哇，看那个肌肉，哇、哦，好棒！
0: 方科，你平常感慨的时候，你可不这样感慨啊，你都是正常说话的。你这种哇，这种太浮夸了，是吧？
1: 这练一练，练一练，
0: 练练
1: 你
0: 的演技。
1: 我得跟，要不然得跟着你，多跟
0: 你
1: 学学，
0: 提升一下演技、啊。
1: 真诚，真诚，商务局，我们得来点商务局啊。
0: 商务局啊，
1: 嗯、
0: 说到商务啊，咱们有个商务得说一下啊，就是云听 APP 啊，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样的话呢，您不仅可以实现同步的网络端的实时收听，
1: 嗯、
0: 还可以通过云听进行节目的回听。不仅是回听今天的，也能回听昨天的、前天的，能回听好像挺久的，应该是，
1: 对，
0: 是不是一周啊？我记得还是几天
1: 都可以，一周
0: 前后几天的，
1: 对
0: 啊。另外，在云听这个软件上面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优质的有声读物，不管是小说还是多人合作的广播剧，适合孩子的、适合老人的、男女老少的，都有自己非常喜欢的内容。
1: 嗯，您只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来下载云听 APP。就可以看到了，包括您可以搜索速度晚高峰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
0: 嗯、是的，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啊、因为跟风都翻过哪些车、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我来到了18:20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先问你，你玩消消乐吗？
3: 我玩过。
2: 你玩过？你玩了多少关了？
3: 那没注意，就玩了一段时间，觉得没有那么大兴趣，就不玩了。
2: 哎呦，但是有很多人到现在还玩，玩到很多关，就是什么上千关、几千关的那种。哎呦，但是这个新闻啊，99岁的奶奶玩消消乐闯9562关。
3: 9000多关。
2: 对，最近呢，这个长沙99岁的奶奶迷上了消消乐，无师自通，最高达到了9000多关，慢慢的消，她有的时候一关她就要打一天的时间才能打过去。
3: 哎呦，这真是 unbelievable 啊！这真是太 excellent 了，这奶奶 that's great 呀，这真是。短视频是算法喂的，消消乐是奶奶自己选的，一关打一天啊，这个。那是跟屏幕较劲的，这但是也是跟日子在较劲，意思就是我没认输，我还在玩、
2: 哎呦，够厉害的，但是也得劳逸结合、
3: 劳逸结合啊。那99岁了，能有这精气神，我觉得也挺厉害的。
2: 对，再来看看最近的这个苹果手机啊，最近呢是有苹果的一个副总裁在公开采访当中明确表态了，说，哎呀，不建议普通的用户给这个手机额外的贴屏幕保护膜。他说，每次看到有人给这个屏幕贴保护膜的时候，自己都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因为团队在屏幕耐刮和耐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发，希望用户直接体验原厂屏幕。
3: 我也很早之前很多很多年前
2: 真有人不贴，
3: 对，听过一种说法，说不要贴膜也不要带壳啊。举的例子是说，你知道工程师为了把手机做再薄上那么0.1毫米要花多少的精力吗？好容易给你做薄了，你上来套一个特别笨重的壳，
2: 对，
3: 你这手感什么的全都牺牲掉了，
2: 对对对，还有屏幕也是，
3: 对，做的这个色彩还原什么，你一贴膜它就掩盖，
2: 你花10000块钱就为了体验那个色彩，
3: 是
2: 贴个膜。
3: 但这个事儿也得两说，朋友们，你要是年薪几百万，你摔了手机，你再换一台是吧？那问题是，我摔一道印子，我心疼这半年呢，我得贴膜。不是说不信手机啊，是信我自己，手就是欠，我就是不稳的。也别被这个盲目的带节奏，如果真的就知道自己手平常比较滑的朋友，咱们该贴还是贴，你至少贴个什么镜头膜之类的吧，因为换镜头比换膜
2: 太贵，
3: 太贵了。
2: 对，
3: 我的手机这屏幕现在不是碎着的吗，就是当时我还是贴了膜了，就这样也把内屏都摔碎了。
2: 你这种手欠的你就还是贴吧。
3: 对，然后包括那个壳什么的也是。
2: 对啊，所以还是得，我反正是肯定不会相信我自己的，该贴还是得贴。
3: 是。

0: 接下来这条要不你念吧，我有点念不明白。
1: 哎，这个你这一看就不太玩游戏啊。
0: 嗯，对。
1: 说最近呢，王者荣耀官方放出了英雄孙尚香的一个全新皮肤，叫做云端乐园的预告，定位叫真品无双。公开信息显示，真品无双品质皮肤通常需要通过抽奖来获取，大概的价格呢是800到1000元之间。据介绍，这个皮肤以库洛米和美乐蒂为灵感，拥有一个双形态，其中库洛米形态之下，孙尚香以神秘甜酷的黑紫配色为主，武器化作库洛米的专属紫色小火车。美乐蒂形态之下，孙尚香以甜美的粉白配色为主，武器化作美乐蒂专属的粉色的水晶小飞机。但是这个皮肤的品质呢，并没有得到玩家的认可。有多位玩家指出，海报存在浓重的 AI 生成感，细节打磨远不及同为真品无双品质的这个貂蝉的那个皮肤。
0: 就是用 AI 了，用 AI 去给人做这个，那我还需要你用啊？
1: 那你在游戏里一直带着这个皮肤、
0: 啊、
1: 是吧？
0: 嗯，主要是人大家觉得那个海那个哦那个海报那个 AI 的生成感太强了。
1: 对，
0: 但是就即使只是一个海报，作为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说，还觉得就是你不信，就是你糊弄我。
1: 嗯，
0: 你糊弄我，我就觉得你不信任我。你糊弄我，为什么还要在你身上花钱呢？
1: 毕竟价格摆在这儿、
0: 哎。对呀、啊，
1: 800到1000呢。
0: 你们买个皮肤要这么贵吗？
1: 哎，把闷字去掉啊！我为什么念到一半？我有点念了磕磕巴巴了嘛、
0: 嗯、
1: 我只玩过、
0: 嗯、
1: 啊，我也知道孙尚香这个英雄、
0: 嗯、
1: 但是皮肤什么的我就不太了解了。库洛米我都得缓一下，哎，好耳熟的名字呀，库洛米。哎，刚才咱们那个许嵩唱的那个我愿意把、啊、那他是什么把什么借给你，我愿意把我的克洛米借给你，还是把我的克洛米借给你，哎，怎么唱来着，就都当时都缓半天。
0: 嗯，
1: 我也不是很了解了，就是现在这个玩家们确实是舍得为数字资产进行一定的投资。
0: 嗯，但是我觉得也要理性啊。
1: 嗯，
0: 这么贵啊，真是。再来看看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个暖心的事儿吧。
1: 啊，
0: 最近在广东东莞，一位暖心的房东特意为租住的十几户租客，我关注点在十几户租客，准备了中秋礼品，用真诚和善意温暖了在外打拼的打工人。租客有人就很感慨，这是自己连续第二年收到房东的中秋福利，在外打工十几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暖心的房东。这位房东不仅房租水电费定价远低于周边的市场价，平日里还会主动打理小区公共卫生区域，为大家营造干净舒适的环境。小小的中秋礼物承载着满满的温情，让漂泊在外的租客在异乡感受到了加班的温暖、啊、
1: 城市打拼最怕的不是加班，而是那种没有根的感觉。就一个房东让你觉得，哎，这儿是有人惦记我的，这个可能比你涨工资还要暖人心。
0: 嗯，
1: 对吧，你房客关注的点也很正确啊。十几户租客，意思就是至少有十几套房，是吧？
0: 而且他平常还经常打扫公共区域，平日里、
1: 嗯、这完全就是
0: 他应该也不忙，
1: 与世界和解了。
0: 太羡慕了。
1: 对，你不也有四套四合院吗？拿出一套来。
0: 是是是、啊、我也忙啊，这不是也没时间打扫啊。
1: 忙着每个月挣这几千块钱呢，是吧？
0: 啊、是，还是这儿赚的好。
1: 踏实，这个是踏实，主要是真踏实。
0: 好，来到了18:26，
1: 嗯，
0: 我们来说回到我们今天第二小时的话题啊，
1: 哎，
0: 就是你跟风的那些踩坑的经历，或者就是没坚持下来，
1: 嗯，
0: 其实就是跟风当年玩了一下就过去了，
1: 是，
0: 嗯，
1: 先来看酒心巧克力，他是评价刚才那新闻啊，他说绝对不能信啊，
0: 嗯、
1: 我的新手机没两天就把屏幕给磨坏了，就，
0: 嗯，
1: 啊、
0: 嗯，对啊。
1: 还有一格说我就是从来不贴膜不带壳的人群之一，嗯，其实人有的人那个手挺稳的，
0: 对，
1: 这无所谓是吧？他说一般是手大啊，主要是手大，一般不会掉。对，一格他1.9米嘛，他是吧？说秉持着就是设计的手感和视觉效果，包起来就感觉不到了。啊，
0: 就确实肯定是没有。就咱买了手机的时候，我也就是买完手机的时候这么摸干把玩一下，
1: 嗯，
0: 就确实那个手感好，但是你不觉得那手感确实挺滑的吗？就不如带着那个壳更容易更舒服一些。
1: 用习惯了嘛，就
0: 对、啊、
1: 用习惯了就还好，不管带壳不带壳，反正用习惯了就感觉这手感拿着挺顺溜的。
0: 嗯，
1: 嗯，
0: 对。
1: 刘峰说，你们这算啥，你们见过跟风撺掇着生孩子的吗？那时候都说属羊一般，说属猴好，就生了一个猴宝宝。你猜怎么着，那年生的孩子是最近几年生育最多的。上小学这届孩子人太多，5-6年级得去隔壁学校，得借用教室， 以后高考也是压力最大的一届，哎呀，一言难尽。
0: 哪有那种说法呀？
1: 对呀，
0: 这个数这个的好，数那个的不好，数啥的都有好的，也都有不好的。
1: 是啊，你要是说的再咱们那个什么一点啊，就是以前很多爷爷奶奶那一辈儿的，可能自己的年纪他完全没有搞得太清楚啊，哪一年的都这不
0: 记不住，
1: 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一年的，你这怎么着？那算什么呀？到底数什么的这个？啊，这不也是一辈子过的，对，就这么过来了吗？
0: 各位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1: 对，
0: 抢我们的好物呢，就是大闸蟹啊，最近中秋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大家可以去拍这个蟹卡拿回家，先把蟹卡预售的价格比较合适，送人什么的也很方便，然后到时候你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再提取，而且呢是这个阳澄湖，真正阳澄，我们中国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区的这个大闸蟹，
1: 是的，现在的是拍两张到手三张就多送您一张，拍五张到手八张多送您三张，这个就也挺划算的，因为适合您自用，然后再拿出来一些呢走亲访友送给身边朋友这些啊，或者您单位就是有这个什么员工福利，您可以多囤一些给每位员工发一个，是吧？因为咱们价格选择上呢，从499到1699有不同的价位可以供您挑选，完全丰俭由人啊，您看您自己的实际需要，想看一看了解了解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大闸蟹这三个字啊，或者阳澄湖这些都能弹出来自动回复，可以点到链接里边详细的看一看，实在再不了解的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有专人为您解答。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4: 健康生活 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帆客。
5: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来聊一聊您曾经跟风翻车的一些故事啊。我们看两位同病相怜的朋友，GTR 和姚小妖，俩人都一样啊。GTR 说，我跟风最失败的就是炒股，刚开始呢小赚了一些，后来开始跌，每天百分比的这么掉血，实在坚持不住就割肉卸载了。啊，现在别人再怎么讨论炒股赚钱了，我也不为所动。
4: 嗯，
5: 姚小妖是跟风买股票啊，现在也是应该是亏了。
4: 嗯，对，我也是在2019年到2020年的时候，
5: 嗯，
4: 跟风，我都没买股票，我觉得股票不保险嘛，
5: 嗯，
4: 买的基金
5: 啊，
4: 我觉得听人说基金更靠谱，
5: 嗯，
4: 长期持有稳赚不赔，
5: 嗯，
4: 我那年就狠心就买了。是我长期持有了，
5: 光持有了。
4: 对，然后我今年我咬咬牙给他圈出了
5: 啊，
4: 嗯，我不碰了。
5: 大概是，有一半吗？
4: 差不多就一半吧，就剩一半了。
5: 哎呀，我就很不适合干这个。我也是在今年是这个春夏那会儿吧。我买了一个基金，
4: 嗯，也是基金，
5: 对，
4: 嗯，
5: 是在那个手机银行里边，
4: 嗯，
5: 我买的。我觉得这个手机银行里应该这肯定是正规的嘛，
4: 嗯，
5: 我买了一个，我买了1000块钱的，因为它就是1000块钱的起码，我买了1000块钱的，它100什么的那种，我总共买了1000的。
4: 哦，
5: 哎呦，我觉得我特别不适合这个买那个，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嗯，
5: 我就这1000块钱，
4: 嗯，
5: 我都每天得点开看好几次。他其实每天也就是他算一次嘛，当我看到今天少2块多的时候，我就完了，亏了。哎，就一直这样。而且我是买完以后我才知道它里边还有个什么手续费
4: 啊，
5: 1000里边他还给我砍掉了多少，所以还不是1000整。哎呦，就那1000，我就一直每天就看，今儿亏2块，明儿5块8块什么的。我这不行，我怎么，我买的时候，我之所以买的时候我看他那个线是往上的，我怎么买完以后天天就往下了呢？哎，有一段时间他又开始往上了，往上了以后呢，突然发现他真的涨了一些，
4: 嗯，
5: 我赚了一些，我从1000买的1000，然后他不是给我砍掉了一些手续费那种，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佣金还是叫什么，后来又涨到了1000出小头了，这里外里我赚了不少钱呢，我赚了得有200那种，
4: 1000能赚200，
5: 我算了算差不多了嘛，
4: 哇，
5: 哎，
4: 可以了，
5: 应该不到200。哎，他是
4: 20还是200呀？
5: 哦，好像20，不对，那是40了，那得里外里算一块儿。我当时我觉得有点膨胀啊，
4: 嗯，
5: 我觉得，哎，这看来这个得长期持有。哎，过了那阵子呢，又下来了，哎，又下来以后，关键我长期就是他上去的时候吧，我觉得这是形势大好嘛，我又追加了1000，我总共2000。后来发现他开始往下走的时候，我觉得要及时止损，我就全都取出来了。
4: 嗯，
5: 最后我算了一下，我应该是少了200块钱，少了
4: 200，
5: 少了200，
4: 买个教训。
5: 我觉得这个我不适合玩这个啊。首先呢，我并不会去分析人，有的人是什么，我
4: 对人会分析
5: 什么长线、短线，什么短打、长打，什么专业术语。
4: 你别看那些什么人不是学金融的
5: 啊，
4: 可有那研究的能研究明白。
5: 是人每天几点买几点卖啊，每天怎么操作。

0: 人这都有操作的，
1: 嗯，
0: 我是纯靠运气，那我还不如买刮刮乐呢，我这是。
1: 哎呀，反正这个投资需谨慎啊。
0: 对，就是您擅长、您了解、对数字敏感的，您可以尝试。
1: 嗯，对，
0: 别看别人就这么买，你也就跟着买。
1: 听咱们节目的应该也有赚了的，
0: 有
1: 人家赚了的都不来留言，人家都是偷着乐着呢。
0: 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赚了的朋友也可以说一说，
1: 可以说一说的。我们就羡慕羡慕呗。
0: 嗯，
1: 对吧？
0: 大卫说，2年前坚持跑步，从开始的每天5公里到隔天5公里，坚持了两个月吧，然后之后膝盖就受伤了，就不再跑了。
1: 啊，
0: 这算是翻车的一类吧？
1: 这算就是对发现自己的问题了，就没有办法你长期去坚持嘛。
0: 嗯，
1: 是吧？
0: 因为这个你是有心，但是无力，这个。
1: 对，尤其是运动类的，你看，包括那个骑行，就骑行这几年都很火，
0: 嗯，
1: 我觉得5、6年、7、8年了吧。
0: 是，
1: 尤其是我记得那几年啊，我晚上我就住在台附近的时候，我晚上遛弯，有时候去长安街遛弯，你看那晚上那个骑行队伍，
0: 嗯，
1: 哎呦，那真的是，
0: 对，
1: 就是大家好像，哎，包括所以大家现在要买那个公路车呀，那些，
0: 嗯，
1: 那也是一笔投资啊。
0: 对呀，
1: 啊，有人买，然后这几年又开始流行不是那种车骑行的，又是那种什么小布啊，就那种折叠车，哎呦，颜值又贼高，
0: 嗯，
1: 各种，一辆车20000。
0: 心动吗？
1: 当然心动了。
0: 想买吗？
1: 我试过，我在那个阿那亚我租了一辆骑了2天，
0: 啊，觉得挺好骑，
1: 觉得挺好的，然后那颜值又特别高，
0: 嗯，
1: 啊，觉得太好了。
0: 哎呀，其实我也是对很多挺感兴趣的，自行车也是我曾经非常痴迷的东西之一，
1: 嗯，
0: 好在是钱包限制了我的发挥啊，挺好。我之前最早的时候买过一辆死飞，
1: 嗯，
0: 就是我的车把、车架子还有前轮是橙色的，
1: 嗯，
0: 后轮是黑色的，
1: 嗯，
0: 就是
1: 挺酷的，
0: 挺酷的颜色碰撞嘛，
1: 嗯。
0: 我买它的时候是那两年死飞刚刚兴起，大街上出现了一些这种颜色非常鲜艳的，我觉得这多个性啊！
1: 嗯，
0: 我买了一个，买完后到了时候我就联系老板，我说刹车呢？他说倒啥呀？死飞什么叫死飞？
1: 你
0: 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就我入坑一个东西之前，
1: 你都买死飞，你都没研究到这个
0: 地步，没研究，我以为这种撞色啊，这种风格叫死飞，后来发现死飞意思是飞轮是死的，所以都是采用倒刹的方式。我说这，哎，前面那个老板，这个没有啊，说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你在入坑一个东西之前，你要先做一定的研究，
1: 充分的研究，对，
0: 市场调研，
1: 对，
0: 看自己适不适合，
1: 对，
0: 你不能像我一样的这种。但是也骑了，骑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又入坑了，后来又换了一辆死飞，换了一个那种像公路性质的死飞，
1: 嗯，
0: 同样没有这种捏的刹车，采用倒刹的方式，
1: 嗯，
0: 那个车子也骑了挺久。
1: 那你什么时候骑啊？我想知道，因为我不买它，我现在就是知道我确实没时间骑它。你说我下班，我从西二环骑回我家去。
0: 我买它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20出头的小少年呢，啊，平常还是有很多的
1: 空闲时间
0: 愿意出去骑着车在这个城市里走街串巷的。
1: 嗯，
0: 现在肯定是
1: 确实没时间了。
0: 之前是想买一辆正常的那种自行车，用来上下班通勤。
1: 自行车上下班通勤，
0: 山地啊，公路都行，就是用来上下班通勤。
1: 嗯，
0: 后来有这些车子的朋友都劝我说，你这个单程啊，有点距离太
1: 远了，
0: 不适合。
1: 嗯，
0: 你骑到单位累的，你还有功夫有劲儿上班吗？
1: 嗯，
0: 而且像夏天一身大汗的，你这怎么办呢？这很麻烦。
1: 嗯，
0: 啊，后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1: 对，
0: 但是我经常在马路上看到很多朋友就背着这包啊什么，一看就是日常通勤的。
1: 嗯，
0: 也是，
1: 嗯，对，确实有人这样，但我觉得这个距离有点，你也得差不多，嗯，几公里啊，5、6公里或者10公里以内，
0: 对，
1: 差不多吧，
0: 10公里以内的可以骑，这个还比较，
1: 我觉得5、6公里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吧，
0: 嗯，
1: 是不是？
0: 对，最舒服的距离吧。
1: 对，因为上班嘛，他不是说咱们周末这么骑，你上班你去了，咱还得工作呢，
0: 嗯，
1: 咱不是去了就休息呢，
0: 对。
1: 嗯
0: ，GT 说之前世界杯跟风朋友也买那个足球彩票，刚开始还小赚了一笔呢，但是到后边就基本就不行了，然后再以后就再也没有买过了。
1: 哦，
0: 哎，对不起，还是就是不是那么的懂球，
1: 就是吃了一次亏，咱就知道了
0: 啊。但是一般入坑也是可能先吃了一波小红利。啊，后来就入坑，之后开始再吃大亏。
1: 我想起来了，
0: 嗯，
1: 咱们听米兰应该是昨天刚买的自行车，好像是
0: 啊，是吗？
1: 对对，他好像昨天给啊，这不是昨天晒的
0: 啊，
1: 昨天说今天去给自己提了个车，
0: 嗯，
1: 因为我看他说啊，有条件骑。

0: 钱收拾家的时候扔了。
1: 嗯，有一些东西是这样的，当时让你舍掉它，
0: 那肯定不行，
1: 不行，
0: 舍
1: 不掉，
0: 舍不得。
1: 但是时间慢慢就冲淡了一些对它的喜爱，是吧？您那是多大的一十字绣、啊？
0: 应该就是家里那个客厅里面那沙发后面，你见的有没有人家里之前挂那个？
1: 啊，见过那种、
0: 啊、一个大的山水画啊那种。
1: 您是绣那玩意儿绣了四分之一，大概就实在是恼了，是吧？
0: 因为准备他做了两个抱枕，觉得还挺好的，给家里来个大的吧。
1: 绣着绣着把自己绣成容嬷嬷了，拿着针龇牙咧嘴，这玩意儿我就扎你，我就。
0: 真的就是跟风，
1: 真风。
0: 我前两天不是爬坡吗？
1: 啊，
0: 跟风跟了有两个月吧，真的膝盖不行了，膝盖开始疼。就是因为其实爬坡是不伤膝盖的，如果真正的你用对那个力度的话
1: 啊，
0: 它其实是不，我研究了很多，它确实是不伤膝盖，但我可能还是发力没找对吧。
1: 嗯，
0: 然后前段时间那几天就是连着几天，然后又有点狠，每天都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
1: 嗯、啊。
0: 就发现我的膝盖不行，回来之后就不舒服、
1: 啊、
0: 然后下楼梯的时候又有感觉不舒服，然后我就歇了几天、
1: 嗯、
0: 歇了几天之后上周六，就上周末咱们放假那时候，我上午又去了一次、
1: 嗯、
0: 去完下午又开始不舒服。
1: 那你就别勉强自己了、啊、
0: 就是这跟风，因为今年那个爬坡很火、啊、
1: 那今年还很火那什么 High Rocks、
0: 哎、呦 那个我还没到那级别呢，我虽然每天都刷各种人去参加那个 High Rocks、那个、
1: 拿跑步当逗号使，这是我没见过的。那真的是挺挑战体能极限的、
0: 嗯、
1: 你这个膝盖啊，就别嗨了就、啊、但你挺适合游泳的其实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嗯、
1: 因为能减轻一部分这个负担，
0: 对对 对是
1: 嗯。往事如烟说，当时跟风喝那个小黄油拿铁，全冰去水换拱盖减肥，反正不知道啊，天天一杯咖啡的习惯是养成了，
0: 嗯
1: 嗯，就跟风慢慢的就入了咖啡的坑。
0: 咖啡，
1: 嗯，
0: 视频直播间这位说，2018年抖音流行尤克里里，我就跟风买了一个，结果一个月才学会了两个简单的儿歌，实在坚持不下去，最后送朋友了。
1: 也挺好的，尤克里里我曾经也坚持了一段时间，
0: 嗯，
1: 也是就会那么两首吧。
0: 一闪一闪亮晶晶，
1: 我说的那都是那有指法的，都是。
0: 哎呦，指法能唱啥？
1: 唱
0: 别总是在九月。
1: 那不行，那不行，那太普通了。
0: 那这都普通啊？
1: 唱原创。
0: 有你的原创大闸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闸蟹，是吧？
1: 你既然都说到大闸蟹了，咱们就说两句啊。你看看，没想提这事儿的，你下回注意啊。
0: 你原创，你不就是这套路吗？
1: 不会啊，现在大家很害怕我唱歌的时候中间唱来个，但是自从咱们上周的海鸥。这是一个开始
0: 啊，开始以后我们就不加了，就纯享版了。
1: 不不不，以后第一段先是正常歌，第二段再改啊，咱别上来就给人霍霍。
0: 对，先给人纯享一下，
1: 纯享一下，
0: 然后看看你们这个，不是，你应该先看各位会员这个的级别
1: 啊，
0: 看看你们有没有下单大闸蟹，有没有下单五粮液。
1: 那怎么着？是下单大闸蟹的就不让他们听后边那段折磨他们了，是吗？就说大闸蟹啊，现在的是还是那个福利机制，拍三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0: 嗯、
1: 就是买两张到手是三张，买五张到手是八张，咱们都是蟹卡，三折预售阶段、
0: 嗯、
1: 下周一9月28号正式开湖捕捞，所以如果您在这个十月份有用蟹需求的、
0: 嗯、
1: 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大闸蟹或者阳澄湖，这些都有关键词的自动回复，
0: 对，
1: 您可以进去挑选一下，
0: 对、
1: 嗯、
0: 回复大闸蟹啊，
1: 嗯，
0: 我看谁没回，他没回，你下次就多唱那个加广告的啊，
1: 加广告的给谁唱？
0: 给你看，好就好多都没回的。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除了回的，咱所有听节目的都没听，都没回是吧？就折磨他们。
0: 会员版啊，
1: 嗯，
0: 会员版纯享版啊，
1: 对，
0: 和加广告版啊。
1: 我是没想到啊，这个会员和非会员居然是靠广告来区分的。人会员不应该是跳过广告吗？
0: 跳过广告，
1: 对
0: 呀、
1: 啊啊，
0: 会员对啊，你就可以那一段就让大家跳过，你就跳过呀。
1: 应该是这样，咱们下回啊，
0: 嗯、
1: 就是第一段先唱带
0: 广
1: 告词
0: 的，
1: 嗯、的
0: 对，
1: 告诉所有我们下单的大闸蟹的朋友说、
0: 嗯，
1: 您先听别的台去。啊，大概几分钟之后再调回来，后边是咱们纯歌，现在接下来先是这个广告版本的，啊，没有下单的就先听这一段开始。 吃相太难看了，也是。

0: 过分了、啊、
1: 太过分了，
0: 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啊、
1: 对对对对，咱们不管下单没下单都让你听
0: 广告，都听
1: 广告一视同仁啊，都折磨都折磨。香香说，我之前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十字绣，就是可以裱起来挂在墙上的那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孩的头像，
0: 嗯，
1: 然后花了10年的时间，马上就要绣完了，就是主体结构都完成了，只剩后边一点点修饰的边界了。然后有一次搬家，让我老公给偷偷的给扔掉了，以至于我现在还心心念念的想着，我这个十字绣我已经绣完，马上就可以裱起来了。然后搬了很多次家，结果最后搬家的时候给我扔掉，偷偷的给我扔掉，
0: 生气了。
1: 可能老公实在是不想让自己的沙发脑袋顶上啊，就是出现这么一个大的画面，是吧？
0: 怎么了？这画面多好啊！
1: 他可能不喜欢那个玩意儿，是吧？
0: 哎、
1: 但你不喜欢，
0: 就是觉得你可能放那儿好久了，
1: 嗯，
0: 也没用，也没弄完，
1: 是，
0: 可估计就没啥用了呗。但这事我记你一辈子。
1: 这个香香应该是特别能共情，有的小朋友说作业丢了哭的那个撕心裂肺、
0: 嗯、
1: 那真写完了，我写完了丢的，写完了什么被狗给撕了的，这真难过。没写的，我没绣之前你给我丢就丢了吧，我都绣完了你给我丢了，绣了10年呀。
0: 对啊，
1: 哎、
0: 就剩一点了。
1: 嗯。
0: 挺可惜的。这个老男孩说现在出发去打球，刚从公司下班，听你们听回来，回到家换上装备，现在继续听你们去打球去。
1: 嗯，
0: 你打几天了？
1: 什么？
0: 你打几天球了？
1: 打几天球？人哎，运动还分天数吗？
0: 坚持啊，
1: 坚持。
0: 对啊，
1: 天天打，天天锻炼。
0: 其实一周锻炼2到3次我觉得算是一个正常的频率，
1: 是
0: 就够了。
1: 对，
0: 嗯，
1: 你要天天的，其实身体跟得上也行，就怕了这不是咱们毕竟这个岁数了，你刚才那朋友跑俩月步膝盖伤了吗？这都怕这个问题。
0: 对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大家这几年很火，是吧？反正你要不就试试那种什么那几年那个八段锦，
1: 嗯，
0: 不是现在还有人在坚持那个八段锦？
1: 对，
0: 嗯，
1: 之前上早晨9点的节目的时候，一来咱们导播妞妞都在一块儿，
0: 对，
1: 拍着做八段锦，
0: 八段锦，对啊，嗯。这也是大家这几年比较流行的。
1: 对，
0: 什么还有那个什么站桩还是靠桩打桩，就是那个背靠在那个桩上啪啪啪，
1: 你说撞树那种
0: 啊？啊，就那种的
1: 那个有条件的也可以试、啊、
0: 嗯，
1: 都行。
0: 今年就是那个冲浪，没不是，一个是冲浪，一个是那种就是那个亮马河边上那个那
1: 皮划艇，
0: 皮划艇、
1: 嗯、
0: 对，
1: 我见亮马河那边经常有那种游泳的
0: 啊，也有，
1: 也有，
0: 嗯，
1: 而且冬天呀、啊、也有，
0: 嗯，这天津的大爷不也有吗？
1: 对、
0: 嗯，
1: 这身体素质确实不一般啊。
0: 就是大家就开始学着，反正现在我记得一到周末我去那个亮马河边上啊，
1: 嗯，
0: 就是你也不用带设备带装备，你只要在那附近走，旁边就有人，滑吗滑吗，100100，滑吗100。
1: 别说你现在这个鼻音模仿起来更是形象。滑吗滑吗滑吗滑吗一把啊，滑吗，
0: 对对，而且那个嘴不要发音不要太那个
1: 太清楚
0: 太清楚，滑吗滑吗100100100啊，
1: 不知道以为什么，你这蛤蟆100块钱，什么蛤蟆100块钱，你给我看看
0: 啊
1: 啊这个都是爱运动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0: 嗯，
1: 能坚持入了一个运动的坑，坚持下去多一个爱好挺好的，
0: 挺好的。对，
1: 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
3: 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天白天北京以晴为主，阳光充足，紫外线强，午后体感稍热，不过呢毕竟已经到了秋分时节，一早一晚的天气仍然是凉爽舒适的。像今天夜间北京会是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需要注意的是，明天早晨到夜间北京会经历一次小到中雨过程，这次降雨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白天呢有间歇，不过秋雨将会增添凉意，明天的最高气温会骤降到23度左右，体感偏凉，请大家外出时主要注意带伞，还要注意适当的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心情。
4: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5: 好吃的

0: 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1: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1: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4: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5: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6: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7: 你忘了，
8: 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 下班快乐，好司机。
9: 哎，你怎么开的车呀？你都走到我这边的车道了。
10: 哎呀，你没看见我这个方向堵车了吗？你那方向又不堵车，我借用一下你这边的车道，你走旁边那个车道不就行了？
9: 凭什么？你越线了。
10: 我这不排队等着越回去呢吗？就借用一下你这边的车道，你又不是没有车道走，至于的吗？
9: 人家别人都规规矩矩的排队等待，怎么就你越线占用对向车道呢？
10: 他们傻，他们不会开车，技术不行，不会见缝插针，那能怪谁呢？
9: 就你聪明，就你往前排跑，等出事故的时候你也先排到你。
10: 哎，你怎么说话呢？怎么这么没素质呢？
9: 你都越线占道行驶了，你还好意思跟我聊素质？
10: 请问驾驶机动车遇到前方停车排队或者缓慢行驶的时候，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的车道穿插等候车辆的，一次记多少分？
9: A 12分，
10: B 9分，
9: C 6分，
10: D 3分，
9: 请选择。借道超车怎么了？借道超车应该是可借，就是如果说啊，我就说啊，不是，我先解释清楚啊，如果我这个方向的车道它有两条车道，
10: 你先等会儿，你先让我说个正事儿，大家先别着急打脑。
9: 他还没改关键词。
10: 那个选项设置错了。
9: 哎呀，这种低级问题你又出现了
10: 啊？是啊，但我们这样也可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吗？第一位，
9: 第一位答对的是此间少年，
10: 此间少年，
9: 时光静好，然后是米兰。
10: 对啊，虽然这些朋友打完以后没有弹出来自动回复，
9: 没答对的都弹出来了。
10: 现在再答对是能弹出来了啊，你刚才说什么？
9: 我刚才说那个借道行驶，就借道超车。比如说我这个方向啊，它有两个车道，我这个车道它在排队啊，或者缓慢行驶，我去旁边车道怎么了？不行啊？
10: 你说的是同向
9: 啊？对啊，同向啊。
10: 咱们这个题说的是你越到了对向车道那样过去了。
9: 你的第一句话借道超车嘛，或者占用对面车道。
10: 对啊，占用对面车道啊，就是这个意思。就你不是在你这个方向的车道了，你已经走到了对向车道了。经常你像那个早晚高峰的时候，比如有挺明显的，一边进城方向可能拥堵，出城方向相对少一些，有的那个路段呢，它确实这中间的那个也不是什么隔离多花池子，你完全可以绕一下，有的司机
9: 稍微借一下，有些小路它没有隔断的，
10: 对，
9: 稍微就人就借了，
10: 哎，就这么绕过去了，这肯定不行啊。
9: 如果这个被拍的话是扣多少分？
10: 正确答案是四 D 选项，扣3分啊，然后还会罚200块钱。
9: 有人说你今天的绩效扣了吧？扣了。如果你再往说个广告，你更得扣。再说吧。
10: 那不能忘记啊！您各位啊，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在手机端实现同步的网络端的实时收听，还可以进行之前节目的回听。另外云听这个软件里边还有很多海量的有声读物，不管是小说呀，这个什么有广播剧啊等等吧，各个年龄段都能找到自己非常喜欢的音频有声内容。
9: 是，大家可以手机应用商店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速度晚高峰，可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
10: 是的，
9: 今天我们说这个跟风啊，因为最近的这个蛋挞跟风啊，咱也别当笑话看，当探路石看，人这辈子总得试几样东西才知道自己要啥。
10: 你试了飞盘发现不适合，那你就知道了自己可能不适合那种团体社交类的运动。你试了试 City Walk， 你觉得挺无聊，那你发现啊，知道自己要的是有目的的动，而不是漫无目的的逛。
9: 对，生活不是购物车，不是每件都下单，跟风买的东西会吃亏，但跟风踩的坑会变成你认自己的路标。那些失败的故事，它真实，它没有滤镜，它证明你活过，试过，摔过，然后笑了。
10: 哎，
9: 明天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10: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空中

0: 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
13: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8: 百岁养生经，
1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0: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楚老师，自从我们的广大听众啊对您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后，对您是又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啊。这两天是通过您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分析讲解疾病的概念哈。大家都反映说感觉自己这回啊身体的这些病症啊这回真是有希望了。之前跟着您学会了呼吸吐纳，那就是为了更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形成。
20: 对。
14: 通过您的讲述呢，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呢就好理解了，为什么说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它能够很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那就是因为我们吸清吐浊，调节长短深浅不同的呼吸的节律，就能够实现调整各类细胞原本失衡的一个呼吸的状态。
20: 没错。
14: 让细胞的呼吸状态好，那么细胞的它的这个新陈代谢它才会好。细胞的新陈代谢好呢，活力才好，功能才好。
20: 对呀。
14: 那这样就能延缓细胞衰老，减少细胞受损病变的发生了。所以说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角度就很清晰的了解了。
20: 对。
14: 坚持做呼吸吐纳，实现身体健康状态长久保持，那这套方法是最佳的选择。那而对于如今呢，我们身患各种疾病的，尤其是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的人群，大家心里也都清楚，想要真正的、彻底的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么想要实现理想愈后恢复的效果，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那么除了要坚持做呼吸吐纳，助力我们疾病的恢复之外呢，未来那只能是依托于生物医学持续不断的发展与突破，才能彻底的解决。
20: 说太对了啊！要是从各种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啊，包括愈后恢复的角度来讲呢，还真就要依托于这个生物医学技术。这一点绝对是有完全性优势的，而且这个。生物医学它也是站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所诞生的，也正是有了呼吸吐纳这套完整理论作为一个参照参考和支持吧，所以我们人类才能无限的去探索研究生物医学的广阔空间。所以说我们呢要不断的去运用呼吸吐纳，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全身每一处的细胞都能够实现呼吸顺畅和正常，这样一来呢，才能保证让细胞有极强的生命力。因为细胞为啥是死？死了细胞肯定就没有呼吸，才会死亡啊。
14: 对呀。
20: 就细胞如果说它不会呼吸呢，那细胞的代谢就会失常啊。细胞的代谢失常了，它就会加速它的衰老和病死啊，不就这道理吗？所以说细胞的正常呼吸是实现细胞健康最重要的基础，就像我们所有这个生命的物种，所有存活的有生命的物种， 它前提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必须要有正常的呼吸才能维续生命啊，没有了呼吸就意味着死亡，就会失去一切，就没有任何的后续啊。所以说维持细胞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夯实住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根基啊，细胞有正常的呼吸才能更好的借助生物医学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不断的去探索去研究啊。
14: 嗯
20: 啊，从构成每一个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从基因的层面想办法来解决各种像遗传病啊、疑难病啊、啊各种慢性病啊。而且是从20世纪50年代啊，生物医学呢正式确立，一直到现在，你算吧，这经过多长时间？70多年了，这样的一个不断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每一次的发现与突破，都为整个的医学进步是发挥重要的推动的。很多疾病呢，也都有了更好、更先进的方法了。我在前面这个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是吧？是依托这个生物技术不断的突破，就像这个心脏这个人工瓣膜，最开始是金属的这个机械瓣膜，
14: 嗯，
20: 后来发展到了什么？能够完全更好的贴合适配人体组织，能够解除排异反应，用啥？用生物瓣膜了。把猪啊和牛啊这心脏的瓣膜通过这个细胞基因测序与技术的干预，哎，它就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基因，它能完成高度的匹配和融合，啊，可以直接移植到人体的心脏当中被正常所使用了。它不像是之前那种机械式的金属性瓣膜，它会带来严重的排异现象，包括使用寿命很短，那都是之前发生的问题。有了生物瓣膜，这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14: 嗯，
20: 对吧？而且是近些年来啊，依托于生物医学啊不断的发展，你看对于这个重度心衰的患者啊，咱也知道是不是现在可以进行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了？
14: 对，
20: 就整个心脏可以移植了吧？
14: 嗯，
20: 对吧？就咱们国家而言吧，这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就咱们国家现在能有全国不能低于60多家医疗机构都是可以做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的，而且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6%到98%。
14: 嗯，
20: 你看这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个重大的技术变革，你说这挽救了是不是太多人的生命了？
14: 对呀，
20: 是吧？你要没有这个技术，那心衰到后期不就宣告死亡了？
14: 嗯，
20: 但是有了生物医学不断的研究探索，那它利用的还是啥？还是细胞的基因技术，把供体的心脏进行了基因干预，实现了哎与患者心脏的这个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进行移植。但是呢，咱说这个技术虽然是很成熟了，也很安全了，但是它也仍然面临这个供体的心脏紧张不足的情况。
14: 嗯，
20: 这个我们肯定也是知道的，因为你需要做心脏移植，你得需要有供体心脏啊，谁给你提供啊？他是不是得有捐献者进行器官捐献呢？
14: 对呀，
20: 对吧？但是这个实际上他就很紧张，没有那么多捐献的供体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看看，即使说手术技术很成熟了，安全性很好了，但是假如说你非要做这个移植手术的时候，
14: 首先你得有心脏啊，
20: 对吧？你没有心脏，你用什么移啊？
14: 对，
20: 用什么换呢？
14: 嗯，
20: 他就需要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过程，这也是个弊端，的确是这样，没有那么多捐献的，对吧？全国这么多患者，他需求量大呀，所以等待也是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花费，也知道这方面花费是巨大的，那怎么办呢？那么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去解决这个难题，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的生物医学这些科学领域，这些科学家都在努力探索新的途径。有没有结果？有结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关于这个报道啊？就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
14: 嗯，
20: 迎来一个可以说划时代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了，在美国啊，有一位也是重症啊，都已经发展到晚期的这个心衰的患者，他借助生物医学最新的基因测序技术呢，为他移植了经过10处基因改造的一个猪的心脏，成功移植到这个患者体内了。
14: 嗯，
20: 哎，这个也是全球第一例猪的心脏移植到人体当中完成的这样一个手术，而且获得了巨大成功啊，就术后患者一切状态是良好的。你看啊，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未来 就假如说心脏供体方面，哎呀，很紧张，没有那么多的人去捐献的，啊，那这回是不是咱也不需要人的这个器官来捐献了，来提供了，
14: 嗯、直接用猪的就可以了，
20: 对吧？现在已经成功了，通过猪的心脏就可以替代了，
14: 嗯，
20: 这不就解决了供体紧张、漫长等待、花费巨大这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
14: 真是啊，太了不起了。那么这个技术，那也就是说是国外的生物医学率先成功的。
20: 对。
14: 那到现在，那咱们国内有引进吗？
20: 嗯，现在还没有。
14: 哦，没有
20: 啊，这是实在肯定是没有啊。
14: 嗯、
20: 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初人家把这项技术啊成功以后呢，就直接啊获批国际专利了。
14: 哦。
20: 啊，受专利保护了。
14: 嗯。
20: 啊，技术方面是没有对外公开的。但是呢，你看他这个成果，他已经出来了，
14: 嗯，
20: 对吧？结果大家知道了，所以说就激发了整个的生物医学领域所有的这些科学家们极高的探索和兴趣啊，也都在积极的去寻找这个突破口。因为啥？因为他有先例了，就说明这个一定是会成功的，
14: 嗯，
20: 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啊，因为人家这个是受国际专利保护了，人家技术不对外公开，那就得自己慢慢去探索呗。
14: 嗯，明白了、
20: 啊、所以咱们国家这个生物这个医学的这些相关领域的专家也一直在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当中的。
14: 嗯，就是说人家这个技术理论现在呢没有被公开，
20: 对，
14: 就只能是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去研究了。
20: 哎，对
14: 啊，那我相信哈，咱们的这些科学的工作者一定能早日突破，取得同样的成果，造福咱们国人。
20: 是的，嗯，
14: 那这个我还想到了，既然说这个心脏移植手术能迈开这么关键重要的一步，那其他的那些脏器器官呢，什么肾啊、肺啊、肝啊，是不是以后它也都能复刻这套技术的路径来进行突破呢？
20: 其实这也是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4: 嗯，
20: 啊，要真正是等到未来时候，这种移植技术都成熟落地的那一天呢，就像你说的什么的肾衰竭的、尿毒症的，是吧？糖尿病引发肾小球硬化坏死的，
14: 嗯，
20: 急需换肾续命的，就这些重症患者，肝脏大面积这种硬化、组织性坏死的，常规药物已经无法控制或逆转的，甚至一些重度慢阻肺的肺一种肺大泡的，甚至到后期了发生恶性的这种癌性病变的，也就是随时都危及生命的这些重症的患者，如果技术成熟了，就不需要人类的器官来捐献供体了，对吧？通过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把他们的器官也能够直接移植到人体当中，被稳定的应用，啊，那可是太好，那不是翻天覆地的，那不是重大成果吗？
14: 对呀，
20: 对吧？那可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
14: 嗯，
20: 当然啊，这些当然都是属于未来的构想，肯定是需要时间过程，但是科学就这样。他一定怎么的，他得先有大胆的构想，他才能后面才会有技术性成果的诞生啊。
14: 嗯，如果说这方面能够实现，那简直是太好了。
20: 对
14: 啊，毕竟目前这个器官移植它真是非常有局限性啊。
20: 嗯，
14: 它只能通过亲属或者其他人，他得做一个捐献的一个配型。
20: 对，
14: 配型成功了，他才有做手术的机会。
20: 对，
14: 而且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门槛。那最主要的这个费用也是太大了啊！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现实当中很多患者每个月吃药的钱那就是不小开支了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这个柴米油盐哪哪都需要钱，
20: 对，
14: 咱老百姓能有多少家底儿啊？
20: 嗯，
14: 那即使目前很幸运，我们说有了完好的一个匹配的脏器了，可以进行移植了，那真是一下子动辄要拿出几十万上百万做这个手术，我相信很多家庭是承担不起的。
20: 哎，事实肯定是这样。
14: 嗯
20: 啊，所以说要解决这个窘境难题呢，那如果说哪一天我们技术成熟了，能通过动物的这些器官成功的移植被我们人类所利用了，
14: 嗯，
20: 那一切不都降低了吗？
14: 对呀，
20: 结果就不一样了，
14: 这解决大难题了，
20: 是吧？比方说脏器资源供体匮乏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4: 对
20: 啊，同时呢，在你刚才说这个费用问题啊，你所有的动物的脏器器官它再贵也没有人的贵呀，
14: 那不一样，
20: 对不对呀？
14: 嗯，
20: 哎，都会很便宜啊，说省太多太多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肯定都是最大的受益者。那生物医学有了这一步关键性突破，就我刚才讲到的，既然已经有了一步关键突破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 导火线已经引燃了，那它未来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性反应的。
14: 嗯，
20: 它肯定会解决很多目前我们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难题。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呢，生物医学一定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虽然说现在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但是你看吧，是不是已经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和优势了？
14: 对，
20: 是吧？尤其是通过生物医学对于疾病的认知和发现，利用生物技术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如今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
14: 嗯，
20: 咱就说最简单，比方说这个哮喘这个事儿，
14: 嗯，
20: 啊，这病也比较常见，是吧？这个哮喘人群，你看看，一旦患这个病了，是不是也长期各种依靠药物？
14: 对。
20: 啊，你像这个传统的一些治疗，你像沙丁胺醇类的，或者是布地奈德，
14: 嗯，
20: 这都是什么叫化学激素类的药物。
14: 对
20: 啊，这个哮喘一旦发作的时候，呼吸困难、胸闷，然后马上用上这些药剂呢，是很快，哎，症状暂时就能得到很好缓解。但是呢，它为啥说很快、短时间内马上就缓解呢？因为大家用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都属于叫化学分子式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所以说它起到作用就是什么，就是临时紧急急用的
14: 扩张气管的，
20: 哎，
14: 要么就是全都是激素，
20: 哎，对，
14: 嗯，
20: 哎，控制炎症嘛，
14: 对
20: 啊，它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哮喘的，
14: 它并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直接解决哮喘这个问题的，
20: 哎，对，
14: 嗯，
20: 也就是临时性症状缓解啊，就是呼吸道深处啊一些炎症啊，包括破损气道黏膜的这些上皮细胞还是得不到任何修复的。要长期下去呢，你经常用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呢，这气道深层次的损伤会日复一日持续加重的。到最后咱们的呼吸道会变得越来越敏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哮喘到后期呢，你看很多人啥到什么程度，只要是有换季的时候，气候有变化的时候，遇到点冷空气，有点花粉粉尘的刺激，马上就犯病。
14: 对
20: 啊，
14: 嗯，
20: 甚至有的严重是急性发作啊，甚至都发生窒息的危险。所以说你看这个患哮喘的人到后期严重的时候，你看他不管到哪儿，哎，你看他这兜里他始终带着什么呢，全是这类缓解的这种救急的药，不管是口服的还是这种喷雾剂型的。他也知道这玩意儿不是从根本解决，但是呢最起码呢，它用上能临时，马上能起到抑制缓解作用。
14: 嗯，它没办法，它不喷的话，那直接就能憋死。
20: 对呀，
14: 啊嗯，
20: 所以说只能靠这个方式，怎么说呢？叫临时保命吧。
14: 对，
20: 对吧？但是呢，它没办法摆脱这个哮喘长期反复的问题。那么到现如今来说呢，你看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呢，针对这个问题，你看衍生出一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奥马珠单抗。它这与传统的这个化学药剂啊，它是俩概念，它是属于从生物体当中进行活体提纯的这种特殊的一种某些物质，从哪儿呢？从河狸这种生物体当中筛选出能够识别这种过敏靶点的一些抗体的基因，
14: 嗯，
20: 然后经过基因改造进行人源化的修饰以后，哎，就可以被人体完全的就利用了。哎，它就能够精准的锁定呼吸道当中持续诱发黏膜水肿、支气管痉挛的这些炎症的根源，从细胞基因的层面来切断炎症的形成与持续性的这种炎症性的扩散和发展。然后随着这种持续性的调理呢，受损开裂这种气道的这种上皮黏膜啊，就会被逐渐得到修复，从根源上改善这种气道高密度的状态。通常来讲啊，就这个生物制剂的使用，一般是4到8周的时间。你像经常咳嗽、憋气、胸闷、气短，这些症状基本上就不会再明显出现了，而且还能降低哮喘发作的频数和次数，这个都是非常直接的带来的。而且从长远来看呢，未来生物秩序持续的更新迭代，能够彻底调整失衡的这种过敏性免疫机制的话，逐渐就能实现，可以这么讲，就一次性治疗不复发，可以实现这个效果的。那不相当于就彻底摆脱哮喘这种慢病了吗？
14: 嗯，
20: 对吧？是不是就可以摆脱了常年的需要各种激素化学类的药物去压制去抑制，是不是把这局面就完全解决了？
14: 真是太了不得了。
20: 所以说你看这生物制剂的出现就解决了很多一些弊端，就有了更大的进步了。 包括我们像常见的高血压，在未来呢，依靠生物制剂的优势，也都是可以寻求到重大突破的。
14: 啊、哦，那可真是太好了哈！因为高血压问题它更普遍、更广泛呢。
20: 对。
14: 那生物医学对于这类问题又是怎么去研究解决的呢？
20: 对于高血压，你看目前传统的用药，大家一般吃啥都是像阿留地平啊，
14: 对
20: 啊，贝特洛克呀、缬沙坦呐、啊，或者曲率赛嗪是吧？都这类化学合成的药。那么这个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其实都是很有体会的。有的人怎么讲呢？说这饭都可以少吃一顿，但加药少吃一顿都不行。
14: 对，那不行
20: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化学合成的，是通过化学当中的某些物质强制的去干预身体机能，起到一种暂时性的效果。
14: 嗯，
20: 你像阿留地平，它就是什么短时间内快速强制性扩张血管的；贝特洛克呢，属于强制性降低心率的。它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呢，临时的稳住血压和心率，保证数值。一旦这药效过了，作用降低了，血管收缩，心率加快，心脏泵血量加大，血压立刻马上就飙升了。那怎么办？还得继续马上再把药再吃上，始终就得保证这药效一直持续发挥，就得一直来吃。所以说，你看高血压的人说：“哎呀，这降压药吃了多少年了，离不开。”那吃的时间长了，这些药就会给什么？给咱们这个身体带来很多问题。
14: 对。
20: 而且吃时间长，发现了越用剂量越大，降压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到后期甚至吃几种联合才能把血压给稳得住。
14: 嗯，的确是这样哈。这个长期的服用各种降压药，它给身体确实是带来很多很多负面的这些伤害的，大家其实都知道。但是你不吃不行啊，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20: 对呀、啊，所以大家所吃的这些化学药本身，它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4: 嗯。
20: 是吧，化学成分都是需要肝脏肾脏强制性去分解和代谢，
14: 对，
20: 所以说常年服用肯定会加重肝肾的负荷。所以说高血压患者到后期，你看药物性肝损伤都有，或轻或重，药物性的肾损伤都有。所以你看包括他常年这种腿脚出现的浮肿、排尿浑浊、味道大、泡沫多，都是这种什么常吃的这种降压药最终引起的。因为这种化学类合成的药物啊，它对于咱们人体从细胞角度来说呢，它不管你好细胞坏细胞，它进入血管，它无差别的刺激和攻击这些细胞，导致咱们全身的吧这个血管壁呀、慢慢就变薄、变硬、变脆，因为血管内皮细胞长时间就受到攻击破坏，发生大量的坏死，失去这种新陈代谢和再生能力，所以说血管管壁变硬、变脆、变薄，那就加速动脉硬化的发展。可能稍微的血压控制不好，管腔压力过大，就容易发生血管破裂。那脑出血咋来的呀？
14: 嗯，
20: 啊，很危险呐。那么目前来讲啊，那对于这个高血压，从生物医学方面啊，就即将投入临床使用的，也有生物制剂了。
14: 哦，也有
20: 啊，很快就要投入了。
14: 嗯，
20: 要投入到临床使用了，也目前还是在临床的一个试验当中。预计吧，我估计再有一年到两年时间就应该能与大家见面了。这个生物制剂也是依托基因重组的生物技术，是从这个健康的人体的肝细胞当中啊，定向的提纯出同源性的调节蛋白。它的成分结构和什么呢？和咱们人体自身分泌这种降压物质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是同源，是相容的，不存在任何排异现象。
14: 嗯，
20: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化工和化学成分的合成，而且还不需要肝肾代谢，就长期用它都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呢，通过皮下注射给药，稳定持续调控血压的效果，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注射一次能长时间维持，最起码在半年左右能让血压能保持在良好状态。
14: 哎呀，那这可真太好了，太省事儿了。
20: 你看看，
14: 嗯，
20: 这是不是和我们每天天天吃这些降压药、化学合成的药，那不强太多了吗？
14: 对呀，
20: 是吧、
14: 嗯、
20: 安全作用效果还持续还长久，这差距不是一目了然吗？
14: 嗯，
0: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3: EFFORT 努力 avoid。
2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
1: 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3: 悠着点，别着急啊。
2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24: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敬重无害。
2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2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6: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25: 也是美的风景。
2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9: 爸，好啦。
3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20: 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还能精准的作用于肝脏，调控升压物质的基因靶点，一边稳控血压，一边还能慢慢修复由于常年高压受损的血管内皮，对内皮细胞还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复的作用，逐渐让硬化的血管慢慢能恢复弹性。而且呢，血压指标啊，会越控制越好，会逐渐的趋于平稳状态。与此同时呢，包括高血压带来的一些症状，像心慌啊、头晕呐、包括呢，腿脚水肿这些症状现象，也会随之很快就会得到完全性缓解和消除的。就是半年左右注射一次，就能保持血压长期的恒定和稳定，摆脱长期用药的困境。这是不是重大的利好？
14: 嗯
20: 啊，而且生物医学针对于高血压的家族遗传问题，从细胞的基因遗传角度，利用了一系列的 DNA 基因重组的技术进行研究，要干啥呀？想要完全阻断基因遗传这个问题。

0: 如果说这个技术再成功了，那高血压家族遗传史遗传的问题是不是就成为历史了？那你说是不是真正做到了这高血压是完全可逆可阻断，而且呢，没有这种遗传的基因和风险存在了？这不就从根源上最大程度降低了诱发心脑血管这些病发生和人群的扩大，这不连锁性的问题都陆续就解决了吗？
1: 这太好了哈！这个高血压的问题，这很快有新办法的。但是楚老师，除了高血压，这个很多人是遗传的，也包括像这个糖尿病啊，什么先天性心脏病啊，这些不都是遗传的病吗？那么目前依靠生物医学发展，它能不能改变这种格局呢？不让后代继续深受其害呢？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哈，就是一个好朋友的妹妹吧，因为，她就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哎，结婚以后呢，她就说，压根儿不敢备孕生孩子，一方面担心这个十月怀胎这个分娩过程，因为她有这个心脏的问题嘛，怕有危
0: 正
1: 险，
0: 常医生建议先天性心脏病的，
1: 不让生是
0: 对
1: 吧？
0: 对，都是不建议让她这个怀孕的。
1: 更揪心的就是害怕，就是把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致病基因，万一再传给孩子了，那不忍心让下一代生下来就和自己一样，常年饱受心脏疾病的这个折磨，一辈子都离不开药物控制，所以说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纠结。
0: 其实对于这种遗传病啊，这个原因呢，导致不敢生育子嗣，是吧？也就是说血脉都不能再很好延续了，其实是让人很悲伤遗憾的事情，
1: 而且
0: 是
1: 现
0: 吧？
1: 在这些遗传病太
0: 很
1: 多
0: 多
1: 了，
0: 嘛，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好多奇奇怪怪的病，
0: 所以说这个话说回来呢，那我们就要想，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这种遗憾不断的继续的去发生？那就得探索什么？生命密码，就是生物医学基因的本质了，从这方面去考虑了，这也是唯一的途径啊。因为遗传病的根源都是什么？生物医学早都给这个定义了，是藏在人体某些细胞最深层次的基因的链条当中
1: 对，
0: 对吧？父母一方或者是双方，只要是有携带这种突变的或者隐性致病的基因呐，就会有很大的概率跟随这种生殖细胞就会传递给下一代，说很多先天病就会什么落到孩子身上。
1: 对。
0: 你看过去这个人类对基因概念他不懂啊。因为生物医学呢没有快速发展的时候，对吧？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细胞基因呐、遗传的不懂啊，这遗传病呢，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1: 对，
0: 对吧？但是如今你看，依靠这个，现在这个生物医学技术的一个发展，客观的来讲吧，已经避免了很多遗传病的发生了。
1: 对，现在这个怀孕之前，好像做很多的这个检查，哎，就能好多的病都能给直接先避免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就像你说这个怀孕这事儿，孕前夫妻基因携带者进行筛查，是吧？能够提前的发现，比方说地中海性贫血呀，或者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啊，或者遗传性耳聋啊等等隐性这种致病基因，提前筛查了，
1: 对，
0: 包括孕期大排畸呀、B 超啊，都可以识别胎儿的结构是否发生畸形啊，包括无创 DNA、羊水穿刺啊、排查染色体呀，通过这些手段，以及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还能够筛选出这种不携带致病突变基因的这种健康的胚胎，你像重型的，像这种地中海贫血的、血友病的、进行性基营养不良的这种遗传病，它实际上都是通过这种基因工程都能够提前检测出来的。那是啥？这最终归根结底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技术给实现的？
1: 对，
0: 所以说，你没有生物医学的崛起，就不可能保证说每个家庭生来孩子他一定是健康完整，是没有缺陷的。所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医学，而且随着这生物医学持续它的不断的深入研究，基因筛查技术广泛性的应用，科学界呢也是在加速研发呢针对于基因缺陷的这些生物制剂，也就依托这种基因重组的技术啊，来制备同源的某种活性多肽，这都已经早都已经发现了。比如这些多肽进入人体后，靶向来调控突变的这些基因所带来的一些异常，改善突变引发的一些细胞性功能的损伤。 这也是唯一的途径能改变遗传病的发生。但是这个目前来讲，大家还得要理性去区分啊，也就是当下这个成熟的手段还是以筛查优生筛选胚胎为主。
1: 嗯，
0: 等到类似的这个生物制剂啊到发展足够成熟的时候，安全性得到充分验证以后呢，在未来吧，我相信将会有更好的从源头上来解决遗传病的一些难题了。到那个时候呢，那就是任何家庭父母也不用说是在担心由于受先天一些疾病的困扰不能养育下一代。所以说这种相信在未来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工程，从遗传病学的角度，这个逐渐都会逐层的实现攻破，一定会的。
1: 嗯，那么特别的期盼哈，未来这一天能尽，那么特别的期盼哈，未来这一天能尽快到来，利用生物制剂啊，改变我们人类的命运。
0: 嗯，
1: 让所有人不因为这个遗传病的这一个因素，丧失了做父母的一个权利。
0: 哎，所以说未来可期吧，是吧？这个生物医学会改变人类命运的，我们都知道。就当下大家知道注射疫苗，
1: 嗯，
0: 是吧？咱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说没有依托生物提纯生物技术研发出的各类疫苗，啊，那你说我们人类如果在现如今的话，会是什么局面呢？是吧？后果不是不敢想象的。
1: 那就是还像以前人一样，一说就是什么瘟疫啊，
0: 哎，
1: 什么得个天花那就不行了。
0: 对，
1: 嗯，
0: 你看这个古代的时候，你看为啥说人口基数很低呀、啊？是吧？因为它没有生物疫苗啊，对吧？就是什么天花、麻疹、乙肝、百日咳等等，就这些传染病肆虐横行嘛。
1: 对，
0: 是吧？就一场传染病可能就会席卷一座城。甚至很多地方怎么形容，叫十室九空，没人了。患病以后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很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严重的脱水啊啊，甚至休克而死啊。那这类病在那时候它没有任何有效的预防手段呢、啊。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孩子儿童免疫力还低，很多儿童生下来只要感染了，很快就会夭折的。但你看现如今你看有了各种各样什么针对于这类病的这种生物制剂性的疫苗了，不相当于给咱们身体形成专属的这种保护性抗体了吗？从根源上就杜绝了什么天花、麻疹等等所有这些致病的病毒，就把它杜绝在身体之外了。我们提前进行免疫了，提前进行预防了，进行接种了，是吧？把这疫苗接种以后了啊，你这一辈子都不用担心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传染病和病毒的侵害啊。
1: 嗯，
0: 保证什么孩子们都能健康茁壮成长啊，才能让什么越来越多人生命得以健康的延续。所以你看这些年生物医学从疫苗角度，你看现在的孩子，你看看哪有像之前的是这个流行病那个传染病的，没有了，很少很少了，是吧？只要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从某种其他的这些生物体物种当中提纯出某种特异的这种抗原和抗体，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进行高度的匹配以后，培植到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长时间持续共生，共生以后就好了，它一直长时间保持高活性的状态，一直就有强大的这种什么抗击对抗的能力。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诞生一直发展到现在，就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多时候难以这个解决的病，不管是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但如今你看，通过生物医学和各种生物物种当中运用生物技术提纯出咱们人类所需要的各种关键重要的一些物质，以高活性的形式制成这种生物制剂，最终被人体应用，所以说我们带来这种健康的价值现在就已经看出都是无比巨大的。
1: 确实哈，这个医学的发展进步，可能从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说，我们并不能直接看到里面的这些科学道理。
0: 嗯，
1: 但是我们能直观的感受到啊，如今它在很多的疾病的干预方面的确是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的。
0: 对呀，
1: 让我们之前很多都治不了治不好的病啊，如今是陆续有了新的巨大的突破。
0: 嗯，对，
1: 所以说我们如今赶上这个好的时代，真是无比幸运哈。
0: 哎，你说太对了。
1: 我们广大的听众呢遇到了楚老师更是最大的幸运啊。
0: 哎呦，客气。
1: 无论是中医养生啊还是生物

0: 还有你的成长经历非常不容易。哎呀，但是你在那么难的困境中啊，选择坚强，选择善良，真是令人敬佩啊。
1: 啊，谢谢您的肯定哈，确实很多人说我命太苦了啊，但是我不这么认为。虽然说我从小呢就被抛弃了，啊，也没有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但是呢，我有爱我的奶奶啊，有敬老院里那么多爱我的老人啊，还有央金姑姑，有天宝小叔，有建军，他们都给了我满满的爱，所以说，我不觉得苦啊，也不觉得累。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那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0: 哦，那太好了，哎，你能觉得幸福呀，我也替你高兴。你太善良了，你城里的勒令芳华，帮助了无数老年人，给好多孤寡、失独老人，这个儿女样的关怀和照顾，这点儿真是太伟大了。而且你从20几岁大学毕业开始啊，就在做老年福利事业，对老年人呢，无比关心爱护。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真是了不起。
1: 哎呀，您太过奖了，我也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哈。那我只是说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啊，给奉献出去。而且我们说乐龄芳华能走到今天，其实是在我背后啊，有无数的爱心人士的支持啊，包括全国各地乐龄芳华中心能够运转，离不开很多人捐款捐物的支持哈。只不过说是因为我呢。站在了聚光灯下啊，大家是看到了我，但是在我背后那些啊默默付出的人，他们才更值得被敬佩呀。
0: 是啊，这个社会啊，还真是好人多呀。
1: 哎，是
0: 今
1: 啊。
0: 儿我还想跟那个楚老师说说话。
2: 啊，没事儿，你说吧。
0: 啊，楚老师你好。
2: 你好。
0: 这个也很荣幸啊，能给你通上电话。啊，你真是个大能人呐、
2: 哎呦，过奖
0: 这个
2: 啊！
0: 医学知识也太丰富了，讲的还通俗易懂。你看每次你举例子吧，都特别生动。本来有些中医知识吧也不好理解，但是你举例子以后啊，我都能听明白了。
2: 哦，那好啊。
0: 哎呀，那时候我真是很佩服你啊。这后来吧，慢慢就知道你对这个生物医学也非常了解，讲的也特别专业，让人听着呀也是激情澎湃。
2: 啊，因为我
0: 你
2: 最
0: 说
2: 开
0: 呀？
2: 始学的就是生物医学啊，到后期才是到中医领域的。
0: 觉得有了这个生物医学啊，以后很多病吧都不是难题了。这个楚老师啊，我现在啊真是更佩服你了，真是你是我遇到最厉害的人了。
2: 哎呦，你太夸奖啊，可不敢承受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学无止境，我总说呢，尤其在医学方面，我们更要勇攀于高峰。在整个学术界也好还是在整个的这个技术领域来说呢，我肯定不能称之为佼佼者，也不能更称之为说能人的说法。只是什么呢？还这句话，我是相对来说比较早接触到了生物医学，在国外有一段这个留学的经验，就相对来说对生物医学可能学的多一点，理解的能多一点，但是可不敢说高人一等。那在中医方面也是一样，对吧？中医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不断的什么学习的过程，这里面涉及的内容就更多了。所以说，这个千万别说过多夸奖的话、夸赞的话，小学生还是一直学习当中啊。
0: 其实也真不是夸奖啊，你的知识面真是太全面了，而且听你讲解，我才知道，这个呼吸吐纳，这个做好了可以让身体的细胞啊代谢更好，也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让身体的状态更好，因为这个细胞也需要呼吸啊，这我觉得呀，这个特别有道理。
2: 对，你要是从中医理论讲呢，呼吸吐纳是吸清阳之气，吐秽浊之气，调节脏腑的气机，实现元阳之气的充盈调养，让我们少生很多疾病。这个可能要这么说，可能比较旷，有些人对中医这个东西好像理解的不是太透彻。但是我说，你要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角度，大家就好理解了。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细胞健康最主要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细胞得会呼吸。细胞要不会呼吸，这细胞很快就会死亡。细胞不会呼吸，细胞就没有代谢。

0: 没有好的代谢细胞就会什么快速的衰老老化，就容易产生病变。所以说呢，我们最终呼吸吐纳给谁呼吸的，就是我们的细胞。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你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好了，细胞的代谢能力好，它细胞的活力好，活力好，功能好，它就能够减少它衰老老化的速度，减少各种病变的发生，这不就预防各种疾病的形成吗？不就这样吗？
1: 那楚老师，我给您说说我联系这个呼吸吐纳的收获吧。
0: 好啊。
1: 我主要是颈椎的问题，这已经都七八年了。之前脖子呀总是感觉胀乎乎的，还发木，里面呢还特别涩，像是没有油一样。这个过去啊就是最害怕低头，有时候吃一顿饭下来呀，这脖子都酸痛。弄到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弄一个矮点的凳子，脖子面啊都到胸口那么高，就这样，反正是不用怎么低头，低头。你看走路的时候吧，都不能低头看脚下，只能平视着这个看很远地方，看好了再走路。
0: 就是脖子硬嘛，低不下头嘛。
1: 对，反正怎么说呢，就是说只要需要低头的事情，我做起来都比别人困难。另外还有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啊，什么姿势吧都觉得这个脖子不舒服
0: 啊。
1: 枕头是高了也不行，矮了也不行，每天晚上吧都得调整一个
0: 好的角度
1: 的姿势。角度。而且这个脖子吧还特别怕凉，这一年四季啊，这脖子上的都得围个围巾。你看冬天吧就围个厚点的，夏天就围个薄点的纱巾。总之吧，反正不能让脖子露出来
0: 啊。
1: 我也看这个别人有这有颈椎病吧，也不像我这么严重。不知道我这脖子，我说怎么这么脆弱？
0: 中医讲颈椎是足阳之会，督脉、膀胱经、胆经这些经络都循行在这个地方，是负责气血整个上输于头颈部的，很重要的。如果说经络阻滞了，气血瘀滞、亏虚不足，在这个地方发生瘀滞了。脑失所养会引起各种不适症状，头晕、恶心、迷糊，再严重都容易发生中风的。同时你整个颈椎颈动脉这个地方发凉怕冷，说明寒邪过重，寒凝血滞才会导致这种情况，就体内这种寒邪浊气过重导致血液严重瘀滞，所以说遇到点冷气了凉了马上就症状加重了。但是你这我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个医院做没做相应的这个排片看一看，检查一下到底是咋回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看没看？
1: 就是几个月前吧，去检查说是这个颈椎啊，三四节突出。颈椎下沉。还说双侧这个颈动脉，血流速度过慢。
0: 那不就增生了吗？压迫了吗？椎管狭窄，脑供血不足了。这西医都已经检查看出来了。因为你看中医怎么讲，就是关节增生性闭合。中医讲就是肝肾亏虚，肝主筋肾中骨，肝肾不足则筋脉衰养，骨骼不坚，颈椎容易出现蜕变，增生突出，可能压迫这个髓核经络，身体正气虚弱，无法抵御寒邪，然后导致这些症状形成。所以要从中医角度，你这情况这些症状想好转啊，调养肝肾，做呼吸吐纳吐浊气扶正气。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练习呼吸吐纳都练啥呢？
1: 我先练习的就是四七八呼吸法
0: 啊，
1: 这个比较好记。你说这个对睡眠，
0: 对睡眠好，对。
1: 还有一个就是针对这个气血瘀滞的这个呼吸法呀，我也练习了。
0: 好。
1: 还有这个柳枝卷，这个徐子阴、垂子阴
0: 啊，
1: 我都练了。
0: 针对肝肾的。
1: 这一晃吧，练了有一个多月了吧。反正现在这个脖子吧明显舒服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怕凉了。但是现在吧没有风的天气吧，我都不戴这个围巾了。这个脖子发胀啊这个情况感觉减轻了很多。也不那么磨了。现在这个低头一会儿啊，这个脖子吧酸痛情况这个也不那么重了，也减轻了。反正我就觉得吧，要是继续练下去，我说肯定会越来越好。
0: 你看，这不有缓解有改善是吧？有条件你可以再做什么配合做点艾灸，重点灸三个穴位，哪儿？一个是大椎穴，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脖子颈后， 就最突出那个椎骨下方有个凹陷的地方，这叫什么大椎穴。艾灸这地方温通督脉，驱散颈肩寒邪，改善气血循环。还有个穴叫风池，在哪？也是在后颈部后脖子，在枕骨的下面啊，整个胸锁乳突肌这个斜方肌之间有个凹陷的地方，一摸能摸得到啊，找不着可以找个穴位图谱让别人帮你看一下。艾灸灸这个地方，疏通头部经络，改善椎动脉供血，缓解头晕僵硬。还有个肩颈的穴位，在肩部最高点的位置，也就是大椎穴和这个肩峰连接这个中间点，这个穴位艾灸，疏通颈肩经络，缓解肌肉劳损，减轻整个颈椎的压力。这几个穴位你一次灸它10到15分钟就行，一周灸它个3-4回，这都是对你这个有很好的改善和促进作用。但是还这句话，因为你这个已经确诊是有实质性的问题了，已经有增生3-4节已经突出了，已经导致压迫性椎管狭窄了，这叫什么？叫器质性实质性损伤病变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不管你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告诉你艾灸的这些方法，相对来说只是对你的症状的控制缓解和抑制发展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但是你可不是说通过这些方法把你这个增生就给你解决了，把你压迫完全解决了，包括神经受压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你该去治疗，该怎么结合对症治疗还是要治疗的，明白我这意思没啊？也就是说你在治疗过程当中你要结合这些方法，会利于你整体这个病能够快速的实现恢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助力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我听你的楚老师。
0: 嗯，
1: 你看我现在睡觉吧，枕到枕头上啊，这个脖子这个颈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1: 而且晚上反正是醒的次数也少了。
0: 嗯，
1: 感觉睡眠也舒服了。
0: 对呀、
1: 啊，舒服了，睡眠也好了。
0: 嗯，
1: 这回这个我在这个艾灸。你说这几个穴位在这个拍桌起，我说这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对，症状改善是正常啊，实质性病变该怎么治你再正常去结合治啊，这双管齐下同时发力，这问题就好解决啊。嗯
1: 嗯，是
0: 好，那咱就先聊到这儿了啊。嗯，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嗯，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朱伊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爸，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9: 城市脉搏，

0: 特别的歌是吧？听过又没听过的感觉，对，就像极了我们这边的天气，又熟又不熟的，半生熟啊。
1: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也是24节气中第16个节气秋分。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0: 哎，你看你今天早些来多好，我就可以接着这个秋分说了。我们之前一直报天气预报都是说第二天有雨，就看着确实像是要下雨的那感觉，但是就像这歌出来的感觉，太阳出来了。所以就当你明明感觉出来很凉爽，在半路上就觉得特别热。那秋分今天正好可以来评评理啊，怎么来秋分一下，怎么分啊，这个秋分到底分了啥，你今天就用一整期节目来好好分说。秋分啊，蛮特殊的一个节气点啊，因为它是一个收获的节气，然后秋分当天也是农民丰收节啊，这是一个知天气冷暖的节气啊。过了秋分之后啊，这个温度就会开始变得凉快了，那我就期盼着明天凉快一点啊。北方大部分地区目前已经感觉到丝丝凉意了，对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之前是谁来着，还说开始穿上秋裤了都，对吧？但是我们这儿依然还是短衣短裤正常穿得住啊，压上韵了都啊。那今年的秋分时间是在今天早上的8:05啊。秋分是秋季里面的第四个节气了，在24节气里面，春分、秋分它是一对儿啊，这都是说太阳直射地球赤道，这两个节气都扮演几乎是平分季节、阴阳、昼夜和寒暑的角色啊。那秋分的这个分，分的是两道平行。就是它这个分这个字就藏着两条精确的线，怎么说，第一条线就是平分昼夜，就是白天和晚上啊，因为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所以全球各地的白天和黑夜几乎是一样长，也就是各12个小时。那第二个分呢，就是分的是秋天，按农历的算法，立秋到立冬啊，它这中间是有90天的啊，90天的秋天。那秋分恰好就是在这90天里面的正中间的位置啊，所以你看平分秋色，我们也听过这个是吧，

0: Turn around.
1: 红柚，这是这个世界最好吃的柚子了吧？你好像是第一次来啊，真的没有看到过你这个名字啊，没有想到听到这么动感的音乐还能学点知识啊，我们都是这样安排的啊，就是常规操作，学的不多就是学点皮毛啊。说到不多，我刚刚看到那谁刚子啊，给我发来一个说是在吃烧鸡，但是我一点。

0: 儿都没看到啊。分点肉，你是说让我给你分点肉，还是你分点肉给我呀？再说你这两碗都看上去是两盆 素菜、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两碗草的感觉，所以你还好吃的不得了，那你自己觉得好吃就行，但确实没有看到肉啊。要不你重新再拍一下，倒是你那个手机上在看的电视蛮打眼的《九门》啊，你才看第二集啊，我都没看过。但是里面有一些歌还不错啊，之前好像有朋友在我们节目里面总唱过。
1: Well, 那个晚上好，和北汉镇打卡，夜都夜中夜，你听开饭的事情，你放在北欧。Tequila，
0: 你流量不够了吗？今天语速这么快，赶紧发完是吧？省了这条流量的费用啊，流量现在不单独收费吧？也到月底了，就差不多也快用完了，省着点，是不是还在用视频端看节目呢？得留着一点流量啊。不过有一个对于大家来说不知道是算好还是不好的一个消息，就是今年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暖冬啊，因为这个从今天的这个秋分来看啊，可能意味着是暖冬啊。为什么呢？从这个农历时间来看，每年的秋分一般是在9月22到9月24这之间，今年就是今天，是吧？9月23号，这个时间点来说，它有一个这个民间说法啊，就关于秋分的早晚，它后续的气候天气存在一定的关联啊，说早秋分无袄过冬，晚秋风冰雪封门。这个更前一辈的应该都有听过这个话，对吧？我也是才听说的啊，我们就都学一点皮毛知识啊。不过这个判断秋分的早或晚的标准，不是看这个农历公历的这个日期，而是看具体的时间啊。就民间会把这个酉时啊，就是傍晚5点到7点。作为一个参考，那如果当年的秋分出现在酉时之前，那就是早秋分，那如果是在酉时之后就是晚秋分。你看今年的这个时间是在早上8点05分，那按照标准是属于早秋分的啊。所以再结合这个早秋分无袄过冬，袄就是棉袄的这个袄啊，晚秋风冰雪封门啊，这个说法，所以就预示着今年的冬季不会太冷。哎，不用担心你们家花花草草放在阳台上会被冻着了啊，自己倒是不会担心，对吧？啊，就不会担心自己的这个温暖问题啊。所以这个秋分还是有蛮多说法的，不知道各位你们那边就是秋分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相应的习俗的一些跟秋分有关的，比如说吃点什么，或者还会做一些啥啊，什么活动啊什么之类的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倒数第二天的点唱啊，明天还有一天点唱就放假了啊。那如果你们有想听到的曲目或者推荐给我的曲目，这样我们的歌库有收录啊，你可以告诉我，带上歌手名一并发送。微信公众号也就是你的微信打开之后的右上角有个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对吧？然后看到公众号这一栏，输入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那我们今天的歌颂者，我就自己不下结论难还是不难了，但是多少是有一些年代感的啊。

0: 好，以下的歌词儿，如果你能听出来是哪一首歌，告诉我歌名就可以了。载着童年的神秘，飘进了我的梦乡，悄悄带走无忧夜，不知不觉靠近了青春岸。我的天哪，这不念出来我自己都没有听过。那你们有工具的可以用一下工具，好吧？一般歌颂者，大家答出来的这个概率比较大一点啊。每次到卡祖笛的时候，我都为我自己捏把汗，就在想我有没有吹走音什么之类的。来，再来一遍，看看有没有听过啊？很有年代感，大概的时间是90年代，93年的样子的歌啊。来，载着童年的神秘，飘进了我的梦乡，悄悄带走无忧夜。不知不觉靠近了青春岸，好，看看听过没有啊？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听过，但这个词儿这么拎出来念，好像有一点点难度啊。
1: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2: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0: 来。为了节省时间，不喜欢的歌可以说切歌的啊。

次哪里可以找到节目的歌曲，直接发送小乐就可以了，可以干到歌单啊，点开歌单的那张链接之后就直接可以按点击播放的。

0: 曹格两只恋人，秋分的习俗，可能听节目的朋友们没有留意过啊，那也有可能没有，但是确实有些地方是有的啊。听过秋分到蛋儿翘吗？就是每年秋分的时候啊，就世界各地会有很多的一些小伙伴会做一个实验，或者做一个游戏叫竖蛋。就是把蛋立起来，特别简单，就是找一个光滑的，
1: 好吧，
0: 均匀的，刚刚生下四五天的新鲜鸡蛋，怎么能确定是生下四五天呢？看着母鸡生吗？轻轻的在桌子上把它竖起来啊，然后看你能竖几个蛋。如果是熟的话，应该比较好竖，是吧？就啪一下就立在上面了。然后还有吃秋菜，我不知道今天刚子吃的这个算不算秋菜啊？岭南地区逢秋分啊，全村人都会去摘秋菜啊，但现在不一定全村人了啊。就一种叫野苋菜，然后呢采回来之后，这个一般来说是跟鱼片滚汤啊，刚子是刚刚是跟烧鸡一块吃的啊，那应该不是啊。叫秋汤，然后在南京呢有一个吃法叫桂花鸭，不知道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南京的朋友，这个消息准不准确啊？我是查的资料说的啊，说用普通的盐水鸭，然后用桂花乳露味啊，再然后这个说法倒是不用说也知道的，叫天秋衣。就是大部分地区开始变凉了，对吧？秋高气爽嘛，然后昼夜长，这个昼长夜短的，所以就这个晚上温差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幅度温差的幅度大概差不多有10度吧，所以加衣服这是肯定的，再加上这个雨水也开始变得比较频繁。那所以这个开始天气就会变得比较凉，不是还有一句话吗？叫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穿好棉，下了十场秋雨就是穿棉袄了。哎，不过确实就目前来看，有些年长的朋友怕冷的确实已经有穿棉袄的了啊，所以要注意保暖啊。虽然说有春捂秋冻，但是我们之前也说一个说法，就18度以下就得要穿厚一点衣服了啊，就别再冻着自己了啊，包括晚上盖被子也得盖好肚脐眼儿。哎，我之前还看过一个说法，说这个为什么就是一定要盖稍微厚一点的被子，然后这个睡眠会变得更好，就说那个厚一点被压着你的这个那个状态啊，会让你第一是有安全感，第二是它那个保暖性和那个温度达到之后，就特别容易入眠。我最近总是失眠，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失眠，就是没法入睡，就到了深夜凌晨几点钟就没点睡意。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没盖被子的原因啊？这晚上我尝试一下盖一下，别忘盖被那个。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啊，你又要听到的点唱曲目可以告诉我啊，带上歌手名一并发送来啊。当然我们这个切歌的行使权依然有，只是已经大家很久不用了啊。如果你觉得不喜欢听的歌，觉得不好听的歌，你可以说切歌的啊。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12: 好了，师兄，要看。
13: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如果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勤劳的翔哥来了啊。是你开始收玉米了，还是你提醒大家收玉米了，还是你们家邻居开始收玉米了呢？啊，收玉米还蛮辛苦的，我之前去收过玉米的，我还收过稻谷，还看过西瓜地儿。刚刚词实在没有听过，是吧？嗯，就确实我自己念出来，我也有点怀疑是不是里面的词儿。但确实是因为它的前一句和后一句，如果我一念出来就能知道歌名了啊。当然了，这是对于应该来说在这个年代听过的话啊，没听过的话念出来也不知道，因为前后两句都是歌名啊，所以我又把前面那句和后面那句把它拎出来了啊。载着童年的神秘飘进了我的梦乡，悄悄带走无忧夜，不知不觉靠近了青春岸。以上的这段词儿，你能不能听出来是哪一首歌？对，依然跟我们这一周前面几题出题是一样啊，跟月亮有关啊。你想想，大概90年代的歌，然后那会儿他唱歌还挺甜美的啊，小甜歌啊。那会儿他还跟另外一个人，他们公司的有一个金童玉女的称号啊，这样应该来说就比较容易猜是谁了啊。

0: 然后再往他比较经典的专辑去猜，然后这是他的专辑的同名歌，但这张专辑里面可能也就两首歌你知道，铺垫很多了啊。想一想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如果你听过的话啊，载着童年的神秘飘进了我的梦乡，悄悄带走无忧夜，不知不觉靠近了青春岸。哎，知道了，方向对了啊。那倒也是了，现在机械化啊，都是开车，坐车里面开车也累吧啊。那他不可能他就跟这一块地了，他整个都那个村子里面的都收了，是不是啊？这样提示就知道了啊。哎，你看看，哎呦喂，对吧，好像跟月亮有关的也就这些歌了，是吧，一下就猜出来了啊，厉害厉害的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儿我们先听一首歌，待会回来揭晓这个答案啊。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来听这一首

这是我听我爸说的，我爸不知道是不是也是看了《快乐星球》啊？他当年那会儿也是，就是手机还是键盘机的时候，他说：“你看了以后，你还现在想给我要我给你买电脑啊？以后那手机就能当电脑使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来揭晓一下这个答案，倒确实是同样的歌名啊。月亮船。再见了，妈妈。我哎，但是哎，它里面是这一段这样唱的吗？我待会儿找找看看啊，那个同名歌里面是不是有这一句？但我大概记得是有这个印象的。今天是秋分，所以就点了一个鱼香肉丝。哎，真是被我猜对了，我就猜的。还有一个海鲜疙瘩汤，你看看。哦，你这吃的海蟹啊，我都看错了，我吃螃蟹的。还吃了两碗米饭，真行啊！

是不是甜？刚出题的就前面几句就是刚刚唱的啊。

0: 其他词儿完全不记得，对吧？就是这个月亮船啊，月亮船，这太病毒式洗脑了啊！这是93年杨钰莹的第4张专辑，同名歌，当时被评价为一张很动听、很柔美的专辑，里面有12首歌，其中我们现在听到的首《月亮船》是同名专辑歌，还有一首就是《让我轻轻地告诉你》。当时这张专辑卖了100万张，哎，厉害了啊！来，我刚刚找到了这个同名《月亮船》的副歌，来听一下。
1: 再见了，妈妈，尽管我就遥远啊，
0: 还真是呢。

我问一下，那个凤凰同没吹我？你之前告诉我的，你的年龄段不是这个年龄段啊？你什么时候看过这个魔幻手机是吗？是叫魔幻手机吗？对，我都只有一点点印象，就是那个大概是应该是央视一套放的，对吧？大风车里面还是什么，就是那个栏目下播放。

0: 居然看过啊，还就记得挺深刻的啊。对对对，就是这个。恭喜一下刚刚回答正确月亮船的朋友啊，你们自己累计一下，有三次了，记得告诉我啊。然后我争取明天再发出一波，好吧？然后让你们在中秋节期间吧，当天可能不一定收得到，在这三天假期里面应该至少能收到，好吧？当一个你们中秋节的礼物，十枚冰箱贴给您寄出啊。如果着急的话，你今晚上累计有三次的话，快告诉我，说明天我一想一起发出啊，好吧？来下一首点唱。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有点印象是吧？科幻片儿，嗯，对，是有个爷爷。

今天大半个音乐圈的歌手都来到了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对位。我今天看到我朋友圈里面有朋友在发这个的时候，我都想起无锡的朋友们。我想说，无锡难怪那么多喜欢听音乐、爱音乐的朋友，原来音乐之都在无锡呢啊！

哎，这是新版的，所以稍微有一点编曲上的不一样啊。古箫琴风曲没听过。安静，你不是年纪不大吗？你居然听这么古风的歌曲是吧？

你现在也可以开始保养，从秋分开始注意养生。医生建议你秋分之后啊，睡觉的时间要调整一下，10点半就要入睡了啊。特别是要注意吃得润一点，可以吃一些银耳、百合、冬瓜、萝卜、藕、木耳、蜂蜜啊，滋阴润燥。少吃生姜、大蒜、辣椒、油炸啊、烧烤这类。睡得早一点。尽量在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啊，然后调整好你之前在夏天容易熬夜的这种习惯，再穿得暖和一点，保护好你的颈部啊、腹部啊、足部啊。睡觉前可以用温水泡泡脚啊，然后心情好一点，动得轻一点啊。养生五部曲，好吧，跟这个不老男神学习一下，他也有养，他可能是养的其他方面啊，你可以养一下不老的方面啊。看时间，最后一首点唱了、啊。

0: 真的对不起，
1: 赵雷欠父亲的话，跟你说晚安了，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授牌，理想汽车正式成为 ASQMS 指导监督委员会成员，是为数不多获此身份的整车企业之一，拥有委员会完整表决权。相关资料显示 ，ASQMS 是中国首个针对汽车软件质量管理的标准体系，由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主导定制，专为解决智能汽车时代传统硬件标准无法覆盖软件全生命周期的问题。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继59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沪东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由于湖北段麒麟贯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正在管制状态，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开发小镇金沙，在我们大车的沙。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贺医生来到直播间，欢迎贺叔。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贺叔好，
1: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贺。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0: 嗯，贺叔啊，今天想跟您聊聊关于熬夜这个话题。熬夜虽然说我们都知道不好，但是呢，反正
1: 还都熬，
0: 哎，都得熬。而且现在这个熬夜是这样，就是老中青。
1: 啊，
0: 好像没有人不熬，
1: 各有各的乐趣，
0: 各有各的
1: 放不下手机。
0: 哎，对，这个熬夜的这个时间啊也不一样哈、啊，有的人觉得这个十二点是熬夜，有的人觉得凌晨两点是熬夜。
1: 对
0: 啊，所以今天咱们就把这些关于熬夜的事儿啊，就都想请您来跟我们说说。
1: 可以，
0: 咱们先从第一件事儿开始说起、嗯，女孩特别关心
1: 啊，
0: 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熬夜完了之后吧，先不说这个身体有一些变化，
1: 嗯、
0: 第二天早上会觉得脸黄，
1: 脸黄，
0: 这很奇怪，
1: 嗯、
0: 就是真的很黄、
1: 嗯，
0: 就是很暗的那种颜色、啊啊，
1: 就是拍粉都拍不回来，
0: 哎，不好使，
1: 哎，
0: 所以就想问问这个熬夜为什么会造成皮肤的这种暗沉？
1: 好，来说一下啊，
0: 嗯，
1: 除了拍粉颜色回不来之外，还有一点就是熬夜，如果熬得多了、
0: 嗯，
1: 你会发现你上面那个卡粉，
0: 卡粉，
1: 哎、卡粉都会出现，
0: 啊、皮肤的状态不好。
1: 哎，这什么原因呢？
0: 嗯，
1: 如果这时候拿显微镜照你的皮肤，
0: 嗯，
1: 就会发现你皮肤发生了两大变化
0: 啊。
1: 第一呢，就是那个皮肤的角质层的表面变得不平了。
0: 哦，
1: 哎，第二个呢，如果咱们透到皮肤里呢，会发现黑色素增多，这其实两件事儿啊，
0: 嗯，
1: 两件事儿，我们熬夜，它是非正常的，
0: 嗯，
1: 关于熬夜的时间定义呢，这儿给大家一个标准的定义，就是跟医学能够说得出来的生理学的这个定义，
0: 嗯，
1: 几点到几点呢？原则上，如果你夜里头十一点还没睡觉，
0: 嗯，
1: 已经是熬夜了，
0: 哦，记住了啊，这个标准，以后别再争了，
1: 叫子时嘛。
0: 啊，
1: 到了子时你还没有啊睡觉，
0: 嗯，
1: 啊已经算熬夜了。
0: 对，
1: 那有人说了，贺叔是不是你自己定义的？不是，咱们身体啊，
0: 嗯，
1: 白天损耗，晚上修复，
0: 嗯，
1: 这是我们一个新陈代谢的规律嘛。
0: 对，
1: 白天你跑啊跳啊运动啊，积累一些毒素等等也好，夜里头要新陈代谢，
0: 要歇着了。
1: 对，这个高峰的时段是什么时候呢？
0: 嗯，
1: 夜里的十点到两点。
0: 哦，这四个小时。
1: 四个小时。
0: 哟，那十一点睡觉都晚了，
1: 其实有点晚了。我给你饶点是吧？我给你饶点，咱现在没有几个人能十点之前睡了，对吧？
0: 是，
1: 我给你饶点，十一点，也就是说四个小时修复的高峰期。
0: 嗯，
1: 但凡你能站住两个小时，
0: 嗯，
1: 站了一半，
0: 对，
1: 你也算得好好修复，
0: 也算是。
1: 那有人说我夜里偏两点睡，第二天我十二点起来，行不行？
0: 嗯，
1: 对不起，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细胞啊，它的新陈代谢。是跟着你的生物钟走的
0: 哦，
1: 而这生物钟呢是跟太阳光走的
0: 哦，是这个事儿哈。
1: 对了，
0: 它不是说我这个定的这个表的时间，
1: 啊、
0: 我习惯于
1: 不是表的时间
0: 啊。
1: 这个授时呢，是你只要在外头，是今天我出去散了个步，
0: 嗯，
1: 啊，我坐在这个窗户后边啊，我喝了杯茶，
0: 嗯，
1: 这个我光线里的各种信号就已经给你授时了、
0: 嗯，
1: 告诉你当地时间你现在是几点。
0: 我就跟手机一样，它是自动
1: 自动授时的，
0: 是吧？
1: 对的，对的。之后呢，按照它给你授时到夜里十点到两点，这个时候你体内呢叫副交感神经开始兴奋，
0: 嗯嗯，
1: 偏植物的这部分兴奋，兴奋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多修复的细胞出来了，你负责把这骨头受损的缝上，
0: 哎，
1: 它呢负责把那个软骨磨损的地方给你抹上，
0: 嗯，
1: 它呢负责把你皮肤里流失的蛋白给你补上，干这个事儿的。所以如果你要是熬夜的话，意味着什么？
0: 嗯，
1: 意味着修补的黄金期过了。我后面睡，你让他过来，人家不干活了，
0: 人家不加班，
1: 哎，不加班、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比我们现在零零后整顿职场还厉害，
0: 哎、嗯，到点就下班。
1: 对了，
0: 啊、
1: 嗯，还有呢，就是这种熬夜的状态呀、啊，你当时觉得挺开心，
0: 嗯，
1: 但其实过一会儿你会觉得累的，这个疲乏在什么、
0: 嗯，
1: 就已经激发了身体一个应激反应了。
0: 嗯，
1: 正常情况下，人类百万年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嗯。
1: 结果你一下改了习惯了，他在对抗身体的节奏，
0: 嗯，
1: 于是身体认为出事儿了。
0: 哦，
1: 身体不认为说咱们在享受啊，看什么剧啊，他认为出大事儿了，
0: 嗯嗯，
1: 就相当于来什么灾害了，
0: 嗯，
1: 咱们晚上不能睡觉，得不停的赶路，不停的逃跑，
0: 整预警了。
1: 对了，于是他开始释放大量的激素。
0: 哦，
1: 哎，大量的激素应激的。
0: 这激素会在我身体当中起什么作用呢？
1: 哎，一方面呢，它让你这人变精神，
0: 嗯， 嗯，那倒是。
1: 你会发现越熬越越难熬，对吧？嗯，就是身体是激素轴乱了，它是应激，好像野兽在追你，可被跑着跑着睡着了，对吧？嗯，哎，第二个，它会让你变得抗打击能力强。
0: 哎，这不是好事吗？
1: 什么抗打击能力啊？比如说我和康康老师在这儿，嗯，有人说你看跟康康老师比，贺叔你脸皮真厚，我觉得你不是批评我，因为我的确比康康老师脸皮厚。因为男人嘛，在雄激素作用之下，我们的皮肤呢一般是角质层20到22层啊。康康老师在雌激素作用之下，他那个皮肤角质层呢一般是15、16、17层啊，
0: 相对薄一点。
1: 哎，对了，我薄一些，那就脸皮薄；我这厚一些，我脸皮厚，对吧？嗯。这个呢是激素作用的，嗯，但是我们俩体内都是有雄激素，都有雌激素，嗯，只是比例不同而已，嗯。可是当你熬夜把你的激素轴搞乱了，哦，你会分泌很多的雄激素出来，哦，对抗压力的。
0: 那我这皮儿不就开始变薄、变厚了吗？
1: 变厚了，啊，变厚呢就开始长，嗯，长。你想那角质层，就您那小细皮儿啊，如果长成20多层角质层，看着黄不黄？嗯，哦。哎，不但黄，
0: 透不出里边那血色了。
1: 对了，而且越厚嘛，就比如脚后跟厚，是吧？
0: 加了一层磨玻璃。
1: 对了，所以它就暗。嗯啊，这个暗不是简简单单的拍点粉儿回来的，嗯，就暗。另外一个呢，它长不是像我这个这么雄激素慢慢作用长起来的，嗯，角质层长得很平，嗯，啊，这个短时间受刺激啊，长得不怎么平，
0: 筷子萝卜洗泥。
1: 对了，长得不平整，所以就。不反光或者反光乱反射，啊，看着肤色就暗，嗯，还有呢雄激素的作用之下导致了体内认为受刺激了有炎症反应了，哦，于是黑色素细胞过度活跃，哦，传递给一个一个的角皮细胞，哦，所以角皮细胞都黑，哦，再长出来的皮怎么样，哦，黑，
0: 明白，
1: 所以黑暗黄粗糙，嗯，全都有了，嗯。
0: 哎，那或者说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我把这个角质层给打薄一层，
1: 打薄硬刮不行啊，
0: 硬刮不行，
1: 硬刮不行，硬刮的话是不太赞同，哦，就会产生更多的炎症反应，脸过两天更黑了，哦，教个小方法，找你家里那个润肤霜，嗯，最普通的润肤霜就可以啊，嗯，再去找凡士林，嗯，1:1混合，混合啊，纯的凡士林抹在脸上特别油腻，但是跟润肤霜一混在一起发生乳化反应就不油腻了，哦，厚一点涂在脸上，找个面膜沾上水喷一贴，20分钟之后，哎，糊上，嗯，20分钟之后呢，摘下来正常的洗脸就行了，嗯，很神奇，嗯，洗个2-3天就发现脸就开始亮，
0: 哎，为什么呢？
1: 因为呢，它这是叫一个水合反应啊，嗯，让水分能够封闭在我们的角质层里，哦，水合反应越强，这个角质细胞彼此之间的粘合力越弱，嗯，但是呢，不是硬。刮痧磨掉的，嗯，也不是刷酸刷掉的，嗯，只是能让它之间力量变弱，有一些僵掉不掉的，怎么样啊？嗯，自我就脱落了，
0: 有点像泡芙呢，
1: 哎，跟这个原理差不多，嗯，但是不撕皮啊，就正常一洗，嗯，一般有这2-3天，反正脸就亮了。嗯，
0: 前提是就别再继续熬了，
1: 别再继续熬了，再继续熬怎么样？再继续熬就不是激素作用的脸色变化了，就伤气血了，
0: 就不仅仅是脸色的问题，
1: 伤气血就不止脸色的暗了，嗯，还有什么，嗯，手脚冰凉，还有佝偻着，你看这人气血不足的，有事儿没事儿他恨不得蹲着，他不愿意站着，而且气血不足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嗯，没精打采，
0: 懒懒的啊，
1: 别人骂他他都懒得还嘴，嗯嗯，这是伤气血了啊，一旦气血不足，这个健康的问题就都出来了，对，怎么办呢？有人说我弄一个老山参吃吧，嗯，
0: 食补
1: 超不了2礼拜他就补不下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东西太冲了，
0: 哦，劲儿大了是吧，
1: 不说2礼拜，嗯，流鼻血的，嗯嗯，口中长泡的，嗯，眼睛红了，嗯，你吃不了了，嗯，
0: 哎，就是我们说补的那个有点上火了，是吧？啊，
1: 所以这里头有学问啊，嗯，像一般像这种已经10年20年的，已经是很虚的这种人，一般我们告诉他不要用人参，嗯，用红参，而且掌握好浓度，浓度还不能太高。嗯，你看我们实验室研发的过程中就发现，嗯，3%红参就够了，嗯。嗯嗯，超过5%就容易上火，嗯，但低于1%呢没作用，嗯，所以我们就定3%的红参，再加点2%的阿胶，在这个问题上快就是慢，慢就是快。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个别的虚的不是一点半点了，就吃我们那个3%的红参2%阿胶调的那个每天一条， 吃这个他都上火啊，那就是虚的太厉害了。
0: 虚不受补。
1: 虚不受补。那个一般呢，我们让他每天半条就行了。
0: 啊，先一点点来。
1: 哎，半条。
0: 明白。
1: 一般用个

0: 俩礼拜之后再吃的一条发现不上火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今天呢，我们请贺叔跟我们说说熬夜这个事儿。实际上呢，很多人会发现时间长了之后熬夜会造成我们身体实质性的损伤。比如说我们现在拿到了有一个新闻啊，就是有一个19岁的女孩，她呢叫报复性熬夜，可能上大学之前不让熬夜，
0: 不让熬夜，
1: 上了大学了可是没人管我了，哎呀，结果呢熬了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脂肪肝和高尿酸血症，包括还有慢性肾病，各项指标都跟老年人一样，才19岁哦。所以这个事儿还是让大家有点刷新认知了，怎么熬夜会让我迅速的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啊，脂肪肝啊，这个高尿酸血症都出现了，
0: 感觉不是这个年龄段该有的。
1: 不是，
0: 这个事儿呢，其实我就觉得咱们看看中医，古代讲说《黄帝内经》就指出了，人卧则血归于肝，
1: 躺下来的时候
0: 他就不是躺下
1: 啊，
0: 也不是立着，
1: 这不是卧的意思，
0: 这个卧是指睡觉
1: 啊
0: 按照黄帝内经解释呢，在丑时，丑时是子丑寅卯，丑时就是夜里的
1: 1到3点，
0: 他认为这时候呢全身的血液要回到肝脏，叫藏于肝脏，但这个藏是什么，现代西医有解，
1: 西医还有这个研究，
0: 西医是什么呢，他发现肝脏是我们解毒器官，
1: 对，这个我们是听过的，
0: 白天运动的时候血液在外头不回来，晚上呢发现这个血流啊的确是往肝脏里头来，那你想它来干嘛的，不是简单藏在里头干嘛的，它是解毒的，
1: 它得过一遍，
0: 要过一遍，细细的过个筛子把这毒解一解，所以又说到咱们这个熬夜的姐妹们了，脸黄是一方面，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发现它在哪儿呢，看我这儿啊，眼睛下边颧骨上方这一溜，
1: 女孩画腮红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眼睛下边颧骨上面这一溜开始有色素沉着了，我在大街上问个事儿，我看到哪个女士这儿长斑了，你放心，我马上变得特别客气，因为中医上管这个斑叫肝斑，看到这儿就可以基本断定啊，来司机朋友啊，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说你老婆这地方长了斑的这种啊，有脾气都老大，为什么呢，这就说到我们肝脏该解毒，如果因为熬夜或者因为别的原因，喝酒也好，吃了药也好，还有肥胖，肥胖也伤肝哦，一旦他这个肝脏受损，他会有大量的毒素不能够被解毒，排不出去，导致毒素在身体里乱窜，就带来第一皮肤会不会刺激到皮肤啊，那为什么是这儿，因为这儿的皮肤最薄，它就容易在这儿最先反映出来色素沉着，另外一个你再关心一下你媳妇儿啊，但凡这种情况你问她有没有叫五心烦热的现象，这个就是因为肝脏在熬夜的情况下它不能好好的处理毒素，熬夜伤肝的，我再举个例子啊，有谁熬完夜之后明明是熬了一晚上很饿了应该是不是，结果好多的好饭好菜摆在那儿吃不下去，
1: 没有食欲，
0: 没食欲，五脏六腑啊被这些毒物也好啊炎症物质啊刺激的吃不下去，你想你的胃肠都已经受到这么大刺激，你的皮肤能好得了吗，刺激到神经就感觉神经是热的，对不对，五心烦热就这么来的，
1: 燥的话是不是，
0: 但是呢有的人不这么理解，就觉得好像我结了婚之后我爱发脾气了，
1: 这是我老公闹的
0: 或者孩子闹的，这事儿呢固然有，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可能更多的是你的肝脏闹的，刚才我们讲伤肝的熬夜呀，喝酒啊，吃药啊，肥胖啊，正是因为肝脏受损，毒素不能代谢出去，才导致什么，你那么后面一系列的表现
1: 出了问题了，
0: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该自己，以前呢贺叔没研发之前我会让的粉丝吃一点药，我还分人啊，爱骂人的我会让他吃龙胆泻肝丸，爱生闷气的呢吃点逍遥丸
1: 啊，
0: 但是后来呢贺叔给大家研发专门研发什么，叫逍遥膏，
1: 跟逍遥丸不一样
0: 啊，不完全一样，
1: 不完全一样，
0: 借鉴了古方但是有所变化，因为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啊，药不能长期吃，但是你这个肥胖也好熬夜也好这持续的呀，

0: 这怎么办？要有一个持续对抗的方法。
1: 嗯，
0: 虽然它不如药来的快，但是呢，它可以长期用，能巩固住。
1: 嗯，
0: 你看我们其实核心就三个字。
1: 嗯，
0: 清养护，清肝脏里的毒素
1: 啊，清除
0: 啊，对，养把肝细胞给它养好，
1: 保养。
0: 第三个字叫护，
1: 啊，嗯，
0: 就是你的功能恢复之后呢，我再给你护好，
1: 穿上一层铠甲。
0: 对了，所以我们用像菊苣也好啊，栀苣子也好啊，这些成分，大家了解的都知道是养肝护肝的成分。
1: 嗯，
0: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变得温柔了。
1: 嗯，那就家庭关系也和谐了。
0: 家庭关系和谐了，
1: 是吧？
0: 那更主要是什么？温柔说明你的肝脏干净了，
1: 嗯，
0: 顺畅了，不是肝郁气滞了。
1: 对，
0: 最后呢，你这个顺畅就让你老公舒服了，是次要的。
1: 对，
0: 自己舒服，自己健康才是主要的。
1: 对。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今天呢，我们请贺叔跟我们说一说熬夜这个事儿。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杭州的37岁的小李，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加班晚睡，日均睡眠5个小时，
0: 这是熬得挺厉害
1: 的。哎，开始呢是暴躁易怒，后来呢发现高血压，然后血糖也异常，后来还有晕倒的这个情况，他呢被确诊为了叫长期慢性睡眠剥夺导致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
0: 嗯、
1: 而且还有中度的焦虑和抑郁倾向。这就开始从感觉从身体到了心理都出了
0: 影响。其实这个损害已经开始严重了，
1: 这种严重了、哎嗯、
0: 绝对不像大家想的熬夜、嗯、我大不了就是白天困点
1: 我再补一补 啊
0: 或者是前面两节咱们说到了伤皮肤伤肝，
1: 嗯，
0: 我后面养一养，嗯、你看贺叔还给我们研发这个研发那个了，对吧？
1: 我们不是有补救的措施吗？
0: 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1: 嗯，
0: 你真把这个想简单了。人体啊，它的节律特别重要，
1: 嗯，
0: 这个节律是直接决定了你身体的好多功能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按点睡按点起，为什么你可以按点睡？为什么你可以按点起？
1: 这是生物钟在调节，
0: 生物钟调节什么东西？嗯
1: 不知道调节我的脑子吗、
0: 哎、不是
1: 啊，
0: 两个激素
1: 嗯
0: 哎正常的你比如说我们人类的基本的这个规律嘛
1: 嗯
0: 前面我们讲了只要白天你见过太阳
1: 嗯
0: 太阳就给你授时了
1: 嗯
0: 就告诉你当地的时间轴是什么样的、嗯、就跟你身体对上了、
1: 嗯、直接调表
0: 对了调完表
1: 嗯
0: 夜里的10点左右为什么这时候开始犯困呢
1: 嗯
0: 因为体内有一个激素在生物钟的作用下开始多分泌了褪黑素
1: 这听过、
0: 哎、
1: 我们还吃过呢
0: 啊，吃过是吧、嗯、为什么要吃呢正常来讲它应该形成一个浓度的高峰这是打着哈欠就倒下了
1: 哦这犯困是他闹的、
0: 嗯、他闹的
1: 嗯嗯
0: 后来为什么你还得吃褪黑素呢
1: 哦不够了吗
0: 就因为熬夜熬的到这点该睡的时候、
1: 嗯、
0: 他刚开始分泌结果你还精神着
1: 嗯
0: 给那个分泌褪黑素的细胞搞懵了哎是我搞错了吗
1: 我对错表了
0: 对的他就将分泌不分泌就分了一点儿
1: 啊
0: 过来过一会儿觉得我很没错又分泌一点儿
1: 嗯嗯
0: 本来应该形成这么一个高峰
1: 嗯
0: 结果呢形成了一个平原
1: 哦
0: 哎或者高原吧高起了这么一点没到那个峰值
1: 嗯
0: 你就只乏你睡不着、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有的人吃褪黑素管用、
1: 嗯、
0: 有的不管用
1: 嗯
0: 有的就是褪黑素没有达到峰值所以提前15分钟一吃
1: 哦，
0: 它一吸收，再加上你身体分泌的褪黑素，啪到那峰值了，
1: 嗯，
0: 一下子就睡倒了，
1: 嗯嗯。
0: 现在听懂了吧？
1: 嗯，明白。
0: 这个褪黑素就是时间轴安排的。那为什么到早上5、6点钟要醒呢？
1: 褪黑素过去了？
0: 不是褪黑素，另外一个激素、嗯、叫血清素、嗯，这个呢也是生物钟控制的。
1: 嗯，
0: 一般到5点多钟，我们讲5点钟叫天门开。
1: 嗯，
0: 五点多钟呢，它这个好多细胞就瞬间分泌大量的血清素出来，
1: 嗯，嗯
0: 这人机灵就醒过来了。
1: 我们5点的时候没醒过、
0: 啊，那你可能你那个激素已经那个工人已经下岗了，不生产了。有好多人是特好玩
1: 啊，
0: 我不管是10点多睡还是1点多睡，我到是5、6点钟都会醒。有的人呢不需要那么早起，怎么办？上洗手间回来再睡，
1: 嗯，
0: 因为那个高峰期过了，分泌的高峰期过了，
1: 嗯，
0: 降下来你就可以睡了
1: 啊，那困劲儿又回来了。
0: 哎，对了。我举这2个例子，一个是睡觉，一个是醒过来的，就知道我们体内的生物钟有多厉害。当你不能好好睡觉的时候，这个节律全都乱了。换句话说，当

0: 你的褪黑素和血清素都那些细胞都蒙圈了，
1: 嗯，
0: 我该分泌还是不该分泌呢？你其他细胞也这样
1: 哦，
0: 你的激素分泌都乱了，
1: 嗯，
0: 你看像咱们身体里的皮质醇还有生长激素都靠节律来安排的，
1: 嗯，
0: 所以记住了，就是熬夜损伤到你整个的激素轴都乱了，身体一塌糊涂，
1: 嗯，
0: 神经是需要修复的，大脑是需要修复的，如果大脑不能得到及时的修复，那个电线开始乱接的话，毛病就出来了，
1: 嗯，
0: 熬夜熬到一定程度是胡思乱想，甚至出现幻听幻视，就从神经都走到精神的问题上了。所以说到这儿啊，给大家有两个建议，第一，睡觉吧，
1: 哎，
0: 是不是？而且这个睡觉，
1: 嗯，
0: 而且一旦到了激素轴的紊乱，
1: 嗯，
0: 普通的睡觉调不回来，医疗就得介入了。
1: 哦，
0: 这时候别硬撑，可能吃几天药，
1: 嗯，
0: 你别觉得我吃精神药了，没关系，
1: 嗯，
0: 这个药物呢，给你吃几天，他帮你把这轴带回来，
1: 嗯嗯，
0: 你好好听话，好好这人能睡着觉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这轴调回来了，嗯，每个都各安其位。这个药不是长期吃的，
1: 嗯，我们身体是有一个自己修复的，
0: 哎，就是他给你归着一下，嗯，归着回来之后，这药物可以不吃，
1: 嗯，
0: 不会形成长期的依赖性。第二呢，就如果早期刚有一点点这个紊乱的迹象，把 B 族维生素吃上。现在医学有资料证明了 ，B 族维生素帮助我们对抗早期的激素轴的紊乱呢，啊
1: 嗯，
0: 最早期的那种焦虑，
1: 嗯，
0: 它是管用的。
1: 嗯嗯，
0: 但是吃 B 族激素，记住啊，有一个规律在里头，有窍门在里头，
1: 嗯，
0: 叫吃仨月停仨月，不能连续吃，嗯，啊，任何的维生素，
1: 嗯，
0: 说我们身体都需要，
1: 嗯，
0: 但是不能给多了，
1: 嗯，
0: 给多了会有维生素中毒的。B 族维生素呢，吃久了会有结石的风险。
1: 明白了，
0: 你看看，
1: 嗯，
0: 咱这个贺叔说你去栏目得多听吧，嗯，啊，都是学问，
1: 都是学问，
0: 要不然光听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开始吃上了。过了三年之后，哎呀，身体这问题那问题出来，原来吃激素也吃这个维生素给吃的，嗯，
1: 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很麻烦，
0: 哎，非常麻烦，
1: 嗯，不能话听半截儿，嗯，
0: 对，
1: 嗯，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熬夜时间长了之后出现的这个神经的问题，
0: 对，
1: 是吧？神经一出了问题之后，嗯，我们身体很多的，首先这个系统乱了，
0: 大问题了。
1: 首先就是，其次就是神经带来精神的问题，
0: 带来精神问题，对，
1: 嗯，所以你看，我们从皮肤哈，啊，说到这个身体的这个气血，说到脏器哈，啊
0: 哎，
1: 包括又说到神经系统，包括人的精神，整个的一个所有的运转，可能都跟咱们好好睡觉是有很大的关系。
0: 嗯，这熬夜这个词儿用的也好，熬
1: 熬
0: 熬谁呢？
1: 熬我呢，
0: 就把你放在锅里，把你熬透了，熬熟了，哎，是吧？哎，
1: 煎熬其实是
0: 煎熬
1: 、哎，是吧，嗯？这不是一个好词好事啊，所以从每个人做起吧，从今天做起，有补救的方式，同时我们要减少继续对你的身体造成熬夜的损伤了。从今天开始好好睡觉，早点睡觉，
0: 好睡觉
1: 啊，嗯！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跟贺叔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沪东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匝道，由于湖北段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交通正在管制，请各位驾驶员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行了，搜专辑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节目涨涨热度啊！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收看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此刻在节目端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好友友们啊，当前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今天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始连续强调两次收看呢？因为从今天开始，咱们的节目呢视频端为大家呈现了啊。那今天在节目端的视频端呈现的，也是向朋友们的发出盛情的邀请，希望大家呢约上9月24日22点，我们的卡友之家双节，就是中秋国庆啊，卡友出行、听友出行的特别法律服务节目啊。当然说起来了，在近期的话呢，我们的小程序也是成功上线了，所以很多朋友呢已然是注册登记，感谢大家对于我们卡友之家节目的关注和支持。那好友们请注意啊，好友友们请注意，9月24日22点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特别节目，维权平台节目的负责人，同时呢还有和朋友们呢用数据来告诉各位卡友最常踩的坑有哪些。另外我们的合作伙伴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呈现保姆级教程、国庆跑车六大法律预警、逐条拆析、真实案例个个分享。我们经常说别人的教训就是咱们的经验，哎，互动答疑之时呢，朋友们的问题还可以现场答疑，所以请各位呢锁定中国交通广播视频号，现在开始预约开播，不错过。9月24日在明晚22点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特别节目，请朋友们预约啦。今天这个日子有点意思，赶上了一个节气，9月23号呢是秋分。秋分制，秋分到底分的是什么？有人说呢，到了秋分这一天呢，一半余夏，一半清秋，一半阳收，一半是阴长。秋分，哎，一说到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大家就会想到一个成语，是吧？叫平分秋色。那这个成语啊，源头其实写的是什么？写的就是中秋节呀，平分秋色一轮满。哎，一听一轮满什么？天上的月亮啊。秋分中秋刚好是在秋季的正中间，把秋天一分为二了，所以叫做平分秋色。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呢可能在我心目之中就会有这样一种想法了，那为什么不能平分个春色呢？夏色怎么就差哪儿呢？冬色为什么就不行呢？为什么就偏偏要分这个秋色呢？这儿呢咱们得先说，宋代有一位大诗人，哎，离谱，此人呢在中秋中就写到了平分秋色一轮满，说的呢就是这样的意思，中秋的满月正好均分了秋天这样的一个景致嘛，是吧？如果说再往前倒，倒到哪儿呢？能倒到楚辞里边，就那张了，皇天平分四时兮。哎，所谓上天平分四季之后，后世就演化了，锁定在了这个秋。那说到这儿，朋友们还是不服气，为什么不能平分春色、夏色和冬色，偏偏要平分这个秋色？秋色怎么就这么招人待见啊？古人为什么喜欢说平分秋色，却很少说平分夏色、平分冬色呢？是吧？有知道的朋友可以举手啊。古人其实写诗呢，秋色是一个成熟固定的词，是吧？层林明月，青况画面层次是如此的丰富啊。那要说起春色呢，那就是百花争艳，重在生机，哎，没有这个对半均分，所以缺少平衡感。说到夏色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酷热，是吧？所以到了这个夏的时候呢，大家感觉到的就是满眼的浓绿。那冬呢，顾名思义啊，白雪茫茫，哎，萧杀冬色，叫冬意冬景，所以没有冬色这样的表达啊。所以说为什么叫平分秋色，而不叫平分春色、夏色、冬色啊？最早的时候这句诗就写的是中秋月亮，所以秋分正好是秋天的正中间，叫平分秋色，由此而来。古人笔下呢，秋天天高气爽，叶染红黄，景致又是最为丰富，
所以说春是蓬勃生长，夏是满眼浓绿，那到了冬呢是一片素白，唯有这秋色对半均分，有着浓厚的多层的这样的意境，所以慢慢就固定成成语了，就说到了平分秋色，就这么来了个秋色。哎，友人们听明白了平分秋色了吧？说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小六六说呢，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在哪儿直播呢？我怎么找不着这个直播间呢？啊，直播间就在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视频号上正在直播啊。专门再把这个直播流发到六号群里边。老蔡农说打卡了，签到了，鞭炮热烈燃放了啊。在四号群里边庆祝磊哥今天开直播了。树洞先生说呢，音乐一响，韩老师也登场，今天还有视频流啊，洋气了啊。好了，还有很多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了。说到今天这个平分秋色了，其实就说到什么呢？秋呢，这个昼夜也是均分的，是吧？你看这讲理不讲理？秋季平分，寒热又均分。本质上讲是什么呢？本质上讲就是阴阳相伴，一人占一半，是吧？暑热退尽，风干物燥达到顶点，然后从温燥慢慢要转向了寒凉和干燥这样的凉燥了。那这个秋分到底分的是个什么了？有什么明白了？对应我们这个身体，是吧？天人合一，在我们的身体上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气血，气血变化呢，原来咱们天热的时候是外散的亢奋的，现在呢天要凉了，内收平和，体表气血会相对不足。再一个就是说什么，身体里的这些津液们出现口干鼻干咽干皮肤干，然后有些朋友呢上厕所比较费劲，是吧？这都属于呢身体里的这个液体缺乏了。还有一个呢，脏腑之间，尤其是在这个季节，这个肺最容易受影响，呼吸道敏感的肺病又高发了。那针对这几个特点，养生的重点是什么呢？是平补润养收敛，不润不寒，润肺护阳滋阴生津，然后为我们入冬藏阳打好基础。说到这样一个季节开启秋冬，哪些友友问不适合呢？是吧？首先咱们有一个认知的问题啊，所谓这个秋冬啊，不是说嘎嘎嘎在冷的，就是愣扛冻愣挨冻，而是这个秋冬是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学会过冬啊，在凉爽的环境里边逐渐的适应这个降温，帮助阳气收敛，然后为我们这个冬天呢做好准备。简单说呢，就是微凉不寒，舒适不冻，体感清爽，然后感觉挺舒服就行了。那当然也分人群啊，像身体较为强壮健康的青壮年，体质偏热免疫力较好的朋友，然后像我这样的容易嘚瑟的啊，可以适当的动一动。那不适合秋冬的人群呢，肺病患者、老年儿童、体育和体质虚寒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和脾胃虚弱者。秋天能吃哪些秋菜能够有润燥养肺和健脾的功效呢？秋分吃秋菜古已有之。哎，这个秋菜呢并不是说呢特指某一种蔬菜，而是说呢这些应季的、清热的、健脾的这种时令蔬菜都可以啊。菠菜、白萝卜、百合、山药、莲藕，这些都是常见的秋菜推荐。哎呀，昼夜从这儿也开始进行偏移了，所以朋友们还是要注意的，早睡早起，与日同行。早起的时候咱就得顺应这阳，哎，怎么着，六点到七点就得起床，自然界微弱的阳气生发了，疏通气血啊。中午的时候养养心，十一点到十三点的时候稍稍休息这么十五分钟三十分钟，补养心气，收敛精神，缓解疲惫，哎，防止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是吧？这秋乏就是在这个时候，哎，让它顶一顶。然后23点到3点呢，这是我们的肝胆和肺脏休养的时间啊，大家都看着点啊，23点左右入睡，肺气收敛，滋养润肺。
说到秋乏了，无论是咱们专业的司机，还是说咱们听节目的友友们，大家注意解秋。

气啊。这是怎么叫呢？叫提脚提气，哎，这又叫踮脚提气，坐姿就可以了，双脚慢慢踮起，匀速起落，反复20个，提升下肢的气血运行啊。所以说起来，这个关于应对这个秋分秋乏也没有什么太神秘的，是吧？简简单单，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加以实践，然后都可以呢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欢迎朋友们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邀请朋友们9月24日22点呢预约我们的直播啊，相应的直播呢已经为朋友们呢进行了安排，所以说呢，请朋友们大家要注意啊。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维权平台负责同志呢会和我们进行连线，然后用数据呢告诉我们卡友们最容易踩的坑，帮助大家避免踩坑。专业律师、保姆级教程、国庆跑车的四大法律预警，逐条拆析，真实案例逐个分享，别人的教训就是我们的经验。在互动答疑之中，朋友们有相应的问题可以现场和律师来交流互动，锁定中国交通广播视频号，现在预约开播，不错过。另外呢，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们，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大家赶紧点一个关注，点击关注不迷路，不管说是停车歇脚，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聊。

0: 凯友之家继续直播之中，在今天的凯友新闻还要为朋友们继续来刷新一下行业动向。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在近期呢，随着一个新版国标1589-2026的这样的一个相应落地，很多朋友呢对于18.1米的低风阻卡车，哎，又提起了极大的关注。有朋友在问呢，说长头卡车能重新火起来吗？对吧？以往的情况我们其实能够看到，长头卡车呀，就是这种大长鼻子的卡车，在国内市场啊一度有些尴尬。按说呢，它是我们从以往的认知之中，或者说呢，它从外表看起来更像是真正的大卡车，驾驶室安全缓冲区更长，跑高速的时候风阻更有优势。但是问题是呢，是吧？咱们知道呢，在货运对于车辆长度这控制的是很严的，车头多一点，货箱就少一点。那现在呢，这个矛盾有了新变化了，就是这个新版的国标1589-2026，其中明确了。流线型铰接列车其中的长度限值为18.1米，这个比常见的铰接列车的长度限值呢多出了空间，同时呢给长头牵引车导流罩、挂车的尾部导流装置留下了更为明确的合规位置。所以这样的一个，很多朋友呢大家都觉得18.1米来了，那是不是意味着长头卡车要重新火起来呢？业内人士对于相应的新规解读啊，其实给的答案是有机会，但是呢还没有到全面爆发的时候。既然说到这样的一个有机会，我们得明白长头卡车它为什么啊有很多朋友呢关注它，那更得明白它以前没火起来的原因在哪儿。不是说大家不知道长头卡车它省油，而是现实呢很难算过一笔这样的账。我们当前国内的干线货运的竞争是非常直接的，一台车能拉多少货，跑一趟花多少钱，能不能按时交货。长头牵引车的前部结构更长，那如果说整车的长度上限不变，挂车的装载货空间就可能被压缩，哎，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误

处理问题啊，前面长后边就得短，因为总长度在这儿放着呢。对于运输公司来说，这油耗能省一点，但是货箱少装一点，最后呢一定算这个账，它划算不划算呢？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不一定划算。所以过去呢，国内的长头车更多是少数玩家特定场景的一个选择，真正说跑普货物流的这个主干主流还是平头牵引车。现在有了这个 18.1 米了，很多朋友说呢，这好啊，给低风阻设计留出位置来了。这个新版的是增加了流线型半挂牵引车，包括流线型绞接列车的这些定义，而且呢把这个长度的限值明确为了 18.1 米。它解决的不是说车能无限的变长，而是给空气动力学设计腾出了空间，对吧？朋友可能会好奇说，什么叫流线型呢？简单说就是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啊，我们不跟空气硬碰硬啊。比如说驾驶室的前部和顶部咱做得更圆乎一点，驾驶室挂车之间增加一些导流结构，挂车侧面尾部增加导流装置，车头用更长更顺的造型顺着风走。这些设计呢，它不是说为了更好看，核心的是为了降低风阻，让它更不挡风。长途干线车来说，车速一起来，空气阻力会迅速增加，风速风阻降下来，是吧？油耗电耗就会有下降的空间。那对于一年跑个十几万公里甚至更多的干线车辆来说，省下来的每一点能耗，最后那一定是真金白银落袋为安的。现在我们说呢，18.1米空间出来了，那长头车也不会说一夜之间啊一下把所有的平头车都取代了，但是我们其实能够想象的是有几个能够获得收益的场景，为大家梳理一下。第一个，高速干线物流，高速占比高，单程距离长，车辆运行稳定，特别适合的是低风阻车型发挥优势。那比如说快递了啊，冷链呢，品牌专线这些呢，如果说呢低风阻设计能够稳定降低能耗，那车队更愿意算这笔账。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高端干线车队，有些车队呢更注重的是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的成本，也愿意尝试新技术啊。他们说不只看车买的时候贵不贵，还要算油耗电耗维修司机招募包括车辆形象，对吧？这显示什么？咱们是高端干线车队啊。长头车舒适性、安全性和差异化的外标，这样的一个外观外表也可能呢是成为招司机的一种筹码，说看看我们这车啊。还有一个场景呢是长途和跨境运输，按说这种长头的重卡呢是在欧美市场更为成熟的，是吧？那国内车企呢本来就想布局海外市场，现在随着国内标准给这低风阻车型更多的空间了，那有机会顺畅的这个面向出口开发的产品和技术，那能转到国内来了啊。当然我们说了，长途车要想火还得有三道门槛。第一个呢是货箱空间，18.1米不代表着所有的车都能把车头加长，尾箱空间一点不丢，那具体怎么布置还得看主机厂这个牵引车挂车和牵引梢位置和货物的类型怎么分布。第二个问题呢是价格，是吧？低风阻车头导流套件轻量化设计，这都是成本呢，说白了都得堆在车架上呢。最后省下来的油费电费能不能说覆盖这个购车的差价，多久能覆盖，这是价格账问题。第三个，用户习惯。要说咱们现在国内的卡友们，大家呢长时间的驾驶的是平头车，维修网络、配件供应、二手车残值都是围绕着平头车这种生态来建立的。那长头车要想真正的普及，那不是说一个新标准来了以后就能马上迅速占领的，它有一个过程。那当然说了，我们说现在看到这个 18.1 米、啊、大家理解不要太机械了。 18.1 米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长头卡车全面解禁了，大家一块来吧。更为准确的说呢，新版的这个国标1589给的一个信号是国内重卡的竞争正在从能不能拉慢慢的转向怎么拉能够更省，是吧？未来先火起来的未必是传统意义上的长头卡车，很可能呢是带着更为完整的这种导流设计的平头车、低风阻的挂车，甚至说呢围绕着能耗优化重新设计的新能源牵引车。说了这么多，
要想说要看到长头车重新回到主流，那还得看产品力、成本控制、运价的最后的覆盖成本差价，是吧？但是有一点呢，低风阻重卡的机会已经比以前是要大很多了。

好了，感谢朋友们在视频端点的赞赞啊，谢谢朋友们在视频端点的赞赞啊，看到大家的点赞赞了啊，当前我们的点赞赞已经达到了7515啊。

喜宝宝说磊哥这两天上火了吧，这就是闹秋分闹的嘛啊。要说我这个喝水还是挺注意的啊，但是偏偏就有点上火的事儿啊。我上嘴唇这儿长了一个蹼，是吧？你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当地的朋友管这个叫什么，是吧？叫蹼吗？其实就是有一个类似于像是一个小泡一样的泡疹这样的东西，但是现在已经吸收掉了啊。在天津、河北、京津冀一带的方言就叫蹼啊，起了一个蹼啊。我一直以为是那个居心叵测那个蹼哈。好了，现在这个全社群全网征集啊，你们当地的方言听节目的朋友们卡友们，你们管嘴唇上这儿起一个这种上火之后起了这么一个小泡，然后最后吸收了，这个叫什么啊？河北的方言啊，北京天津一带都叫做蹼。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Follow me。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部操。四指并拢，1、2、3、4，托住耳后，2、2、3、4，轻轻向前，3、2、3、4，来盖住耳孔，4、2、3、4，再来慢慢还原，5、2、3、4，好，按摩耳朵，提神醒脑，一起做操，没有烦恼。

0: Follow me.
1: 四指并拢一二，托住耳后二二，轻轻向前三二，盖住耳孔四二，慢慢还原五二，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就是这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2: 红灯操。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沪东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当前由于湖北段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修，当前交通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视频端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每期节目呢，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聊。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0: 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到了我们一路有法的环节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各位友友来共同判断法务案例的是韩磊。此刻邀请视频端和我们广播端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好朋友们、卡友们、听友们、各位友友们来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请问租车人无证啊，他没有驾照，驾驶发生车祸，租车公司需要负责吗？一，哎，需要承担责任。二，不承担责任。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的话呢，租车人无证驾驶发生车祸了，这租车公司需要承担责任，需要负责，扣数字一。哎，认为不需要承担责任，扣数字二。此刻在我们的视频端啊，您可以直接将参与呢扣在我们的这个一二都可以，

好了，此刻我们邀请视频端和我们的广播端听节目和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呢，参与的话题就是租车人无证驾驶发生车祸了，租车公司需要负责吗？一，需要承担责任；二，不需要承担责任。朋友们在做相应的判断和选择的时候呢，也请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啊在视频端直播画面里边的提示牌啊，9月24日在明晚22点，希望大家呢约上我们的直播。9月24日22点，希望大家约上我们的直播。在明天晚上9月24日22点，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特别节目，维权平台负责人将会和我们专门连线，用数据告诉各位卡友，大家经常踩的坑有哪些，帮助大家避免踩坑。另外呢，我们的合作伙伴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呢，会给大家保姆级教程、国庆跑车六大法律预警逐条拆析，真实案例为您现场分享。那他人的经验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的教训和相应的提示，所以现场各位啊，咱们多多的互动，律师为您随时答疑，各位的问题现场可以进行解答和回应，请大家锁定中国交通广播视频号，现在预约开播，不错过。在我们社群里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呢看一下我们相应的为大家安排的海报啊，下边有两个二维码，都可以进行识别图中二维码。一个呢是预约我们明天的直播，一个呢是加入到我们小程序的社群之中。小六六说呢，我在听节目呢，磊哥，当前我真是啊，看不了节目呀，我太忙了，忙着呢啊。孟先生说呢，这个我不清楚，是不是应该是不用承担呀，扣数字二吧啊。大英说呢，明天在我们这个所在的这个广场呢，还有一个专门的汉堡节呢。哎，这听着挺有意思，汉堡节是专门吃汉堡的一个节日吗？女足说呢，这无证他就不可能租到车吧，对吧？因为租车公司不可能把车租给无证人员，你说这情况是吧？默默姐姐说，我蒙一个吧，无证驾驶属于个人行为，租车公司只负责租车，无证驾驶出车祸，你自己承担赔偿和法律责任啊。所以租车公司不承担吧，扣数字二啊。软糖猫猫说，这个我曾经看过类似的案例啊，这个是扣一的啊，需要承担责任。老杨大哥说呢，作为专业司机，我选承担责任，扣上数字一。老蔡农说呢，这应该是承担责任，扣上数字一啊。天意说呢，我想应该是承担责任，扣一。默默姐姐说，这应该是不承担吧，我扣一个数字二吧。娜娜说呢，这应该是承担的，我也扣个数字一。祥子哥哥说，这应该承担，无证不能租给他，是吧？万万不能，情实不能啊。好呀，看一下我们视频端的朋友啊，视频端朋友七宝宝说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承担的，扣上数字一啊。超时空交通说呢，这是应该承担的，扣一。祥子哥哥说必须扣一。大石榴扣上一了啊。杏仁说这应该是承担的，扣上一。而马上说，各位好啊，我在视频端向大家问好了啊，感谢此刻呢我们的朋友们继续在视频端的点赞赞，当前我们的点赞已经来到了7969啊。幸福人生路说呢，这是应该承担责任吧，我也扣上数字一啊。好了，关于今天这样的一个互动题面，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跌落水夏天，我们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啊。驾车自驾、租车自驾已然是常见的旅行方式了，落地用车，哎，方便又自在。但是他没有驾照，他也想租车开，租车公司能发现吗？如果说把车租给他了，这样没有驾照的人出了事儿、出了车祸了，租车公司需要负责任、承担责任吗？

0: 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这个事儿了，得从案情说起啊。说案情之前，我们再看看大家的选择啊。但你一说呢，这必须承担责任啊，是吧？啊，他没证，他不能租到车，那这都没有好好查，是吧？这租车公司肯定得承担责任啊，是吧？这干什么呢？这不好好查清楚了啊。小六六说呢，今天晚上来一个老太太啊，8月15吃月饼的日子，她非要吃粽子，结果呢一枣核卡住嗓子了，多危险呢！给她处理半天啊。其实到了什么样的季节，咱们就都得是注意吃东西，可得注意呢。大梦说呢，这是应该承担责任的，我选扣上数字1。好了，咱们来说说这个案情啊，王某。打算自驾出游，但是他自己没有啊机动车驾驶证，于是呢他就借他人的实名注册的会员账号，在一家注册公司的手机 APP 上预约了租用一辆小轿车，很快线上订单核验通过，王某前往附近的线下门店办理取车手续。这儿听着过程大家就明白了，是盗用他人的会员账户啊，或者说呢是借用他人的，是吧？根据国家标准汽车租赁服务规范规定，汽车租赁经营者应当要求承租人如实提供身份证明，并查验客户的身份证件、驾驶证等材料信息。然而呢，在取车过程中的网点工作人员只仅仅是简单的核对了一下手机订单的基础信息，并没有现场核验取车人与平台实名会员的身份是否一致，也没有检查王某的驾驶证件，是吧？那手机号啊，手机订单是不是你什么尾号没啊？0924是你吗？啊，为什么0924呢？因为9月24号大家要注意预约22点的我们的直播啊。然后就把这个小轿车交给王某，让他上路行驶了。随后，王某驾车上路，途中由于操作不当，与路面正常行驶的私家车发生碰撞，致使对方车身严重损毁，车内人员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王某负本起事故全部责任，无证驾驶嘛，对吧？这没什么可争议的，上来就是个全责。那现在呢，受害方或者我们叫做被侵权方，将肇事者王某、租车公司、车辆承保保险公司这几个啊，一起诉至法院，要求主张赔偿医疗费、车辆维修费、误工费等全部损失。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对吧？这儿大家注意他怎么告的呢？他告了这三个，一个是告了肇事者，就开车这位啊，老王开车去旅游没证啊，没证上街开失车撞了。然后老一个全责是吧？租车公司、车辆承保保险公司这三个一块被告的。法院审理认为，王某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明知自身不具备驾驶能力，无证驾驶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依然违规驾车上路，或者叫违法驾车上路。那该行为呢，是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依法承担事故全部赔偿责任。那之前我们说到的那个呢，是交通事故责任呢，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在这儿呢，要依法承担事故全部赔偿责任。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民法典》第1209条，因为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和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那作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被告里边还有谁呢？还有的是这个被告租车公司。租车公司你是干什么的呢？你是专业从事汽车租赁运营管理的市场经营企业，对吧？你作为这样的企业，咱们就讲你是个职业买卖啊，它负有严格的身份核查、 驾驶资质审查义务。但是本案车辆交付过程中，租车公司仅仅是查验了网上租车的订单信息，既没有对取车人的身份是否与认证会员信息一致，也没有核查驾驶人的驾驶资格，就这样的草率的把车辆交付给了无证人员，所以租车公司存在明显的过错和管理失职，对吧？这有错吗？那最终法院作出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向受害人赔付。那因为呢，王某是无证驾驶，无证驾驶什么情况呢？商业三者险不予理赔。那说了，超出交强险的损失怎么办呢？那由王某承担，对吧？保险公司人家说我们一分钱不出，哎，我们三者险，商业三者险一分钱不出，为什么？因为你无证驾驶，你承担全部责任，哎，而且你这种情况呢，我们拒赔，哎，是可以的，合法合规。那租车公司因为审查失职，综合本案事故的成因、各方过错的程度，判令租车公司对王某应付赔付款中的相应部分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就王某这儿全都理赔，然后呢，租车公司这儿你出一部分。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

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然发生法律效力。好了，我来公布一下答案啊。租车人没有证发生交通事故啊，无证驾驶发生车祸了，租车公司需要承担责任，要负责的。扣数字一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

那关于这个案子背后的法情法理，我要为大家呢再介绍一下。我们知道呢，市场经济啊，它是一个有序健康的发展，它离不开各类经营主体要恪守行业规则，压实主体责任。交通事故之中，作为这样的肇事者，固然要为自身的违法行为承担后果，但是呢，作为经营主体呢，疏于管理，核查缺位，那这样的租车公司同样不能置身事外，他得承担他要承担的相应责任。由于他犯错，就得把这错导致的责任也得扛上。在国家标准《汽车租赁服务规范》2013对于汽车租赁经营者的查验义务作出规定，2025年11月实行的新国标那进一步的明确，汽车租赁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承租人身份查验流程，要求承租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驾驶证原件等材料。那汽车租赁公司呢，不能把线上的电子协议当作免责盾牌，更不能说弱化架空线下的实质核查工作，必须把安全审核义务前置到线下车辆交付的最后一环。一方面严格落实人证一致要进行核验，杜绝借用冒用他人账户租车，另外一方面呢，严格查验呢驾驶人的资质，禁止向无证和失格驾驶人交付车辆。所以说呢，守护好租车核验的这一道防线，它既是汽车租赁企业合规合法经营的底线，更是守护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的一个社会责任。好了，关于今天我们扣的这个数字一，大家就答对了。感谢此刻在我们的视频端点赞赞的朋友啊，当前我们的点赞赞已经来到了8327啊。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来，关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关注小程序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自动跳转小程序界面啊。小程序是我们近期啊华彩上线的一个专属服务小工具，大家呢可以进行啊注册和相应的翻阅查找，里边呢有我们卡友和我们的车友们大家经常能够遇到的法务的这些案例，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专业律师在线为大家逐一回应。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收音机前视频前的朋友们听友们，咱们卡友之家每期节目呢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说是停车歇脚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另外在9月24日明天晚上22点，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特别节目，维权平台负责人在节目中会有专门连线，用数据告诉卡友们最常踩的坑有哪些是万万不能踩的。专业律师保姆级教程，国庆跑车六大法务的预警，逐条的为大家拆析，真实的案例有详细的分享和解读，别人的教训就是咱们的经验，绝不踩坑。在明天的直播之中呢，欢迎大家互动答疑，相应的卡友和听友们有问题，专业律师现场解答，请大家锁定中国交通广播视频号，现在赶紧预约开播，不错过。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G59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沪东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麒麟贯隧道的应急抢险，交通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哎，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听，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行，搜专辑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呢到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呢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当前在节目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朋友们，咱们的卡友之家每一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说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说到中秋佳节将至，在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月饼之中啊，有很多的月饼引起了很多健康人士的关注。比如说这儿写着低糖，这儿写着无蔗糖，有的写的是低脂，那格外显眼。很多朋友呢注重健康，或者说呢家里边有这个血糖顾忌的长辈啊家人呢，往往都会挑选这一类所谓的健康版月饼。但是那些真的就选择了低糖低油月饼的朋友，那后来吃了这样的月饼，身体真的就变好了吗？真的就没毛病吗？那答案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有几个基础的概念大家得明白，低糖不等于无糖，低糖不等于低热量。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很多朋友以为说低糖嘛，这都已经说了低糖低糖是吧，那就是完全没糖分嘛，吃再多不会胖，不会升血糖。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先说什么叫糖，这糖是不是被偷换概念了？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无糖月饼啊，大多数确实没有糖，它因为呢没有添加白砂糖，就是没有加蔗糖。可是呢，它转而加了糖醇，像麦芽糖醇、木糖醇或者甜味剂。那这些呢它确实没有糖，这个无糖月饼没忽悠人。但是呢实际上月饼皮儿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面粉呢？面粉是淀粉，淀粉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就会转化成葡萄糖，糖来了，葡萄糖依然会导致我们的血糖升高。所以呢无糖月饼无蔗糖绝对不等于无碳水，哎，这个问题大家就明白了。那还有一个呢，月饼为了让口感能够酥软，馅料细腻，必须加大量的油脂。那也就是说，即便说它写的是低糖月饼，可是为了弥补减糖之后口感上的这种干涩，商家呢往往会保持甚至增加油脂的用量。每100克月饼的热量普遍在400千卡以上，有的更高，甚至能达到800千卡。那吃这样的一块低糖月饼，摄入的热量相当于炫了两碗米饭呢。为了追求这甜味儿，部分低糖月饼呢大量使用了麦芽糖醇。这个糖醇到了我们肠道里边不容易被吸收，而且具有吸水性，所以那些为了所谓的健康放开吃的朋友，可能会经历到腹胀、肠鸣，甚至严重的腹泻问题。那怎么就能够科学的、健康的真的吃这个月饼呢？赏月之时品尝美味呢？其实呢，在中国古代这些养生的智慧啊，是可以借鉴一下的。古人经常讲的叫做“顺时而食，控制分量”。《黄帝内经》有言：“饮食自备，肠胃乃伤。”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你得控点量啊，不能说想吃什么什么好吃炫个没完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月饼，无论什么样的月饼，建议呢每次使用的量不超过50克，也就是大概呢四分之一个。怎么来呢？咔咔咔，哎，来给它分一下。如果是老人和儿童呢，减半使用。另外，中国古代的时候讲究食物搭配呢，平衡这个寒热温凉。吃月饼的时候啊，搭配几个饮品，既能解腻，还能护胃啊。首当其冲，绿茶、普洱茶。茶多酚有助于代谢油脂，普洱茶呢性温，哎，更适宜呢秋季饮用。另外还有一味呢，山楂陈皮水。山楂有这个 消食化积的作用。陈皮呢，理气健脾，特别是吃了这些蛋黄月饼、肉馅月饼之后，喝这个山楂陈皮水，能够缓解腹胀，哎，这个肚子憋胀的感觉。还有就是时间的选择要顺应节律，中秋吃月饼，选一天之中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最好的时间是中午。中午吃月饼，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最盛，脾胃运化的能力最强。哎，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这个时候人这个消化月饼呢，它最攒劲。那要说什么时候最不适合吃月饼呢？晚餐睡前吃月饼最不好，这个时候容易引起积食。哎，引起积食以后，胃里边就它消化不下去呀，顶得慌的，影响睡眠。

适度的运动助我们消化月饼。中秋夜凉如水，饭后不宜久坐。古人啊，在月下中秋之时要月下散步啊，缓步如月啊。什么叫缓步如月呢？对吧，就是这个步频控制在每分钟60步左右，再慢慢走啊，配合深呼吸，增强我们的肺活量，促进气血流通，加速肠胃的蠕动。那如果说吃月饼真的是伤了脾胃了，感觉这两天真顶得慌啊，那可以呢煮上一碗啊酸枣仁百合粥或者山药小米粥。酸枣仁养心益肝，百合润肺，山药健脾，小米和胃，哎，这几个都给它搭一块儿去了，肝淡如养，哎，最适合秋季的调理。那我要说呢，真正的养生和健康啊，不是说哎一定得找某种吃不胖，哎吃的不会让自己拽起来的食物。那其实啊，保持一颗节制平衡的心还是更为重要的。所以说，愿团团圆圆的节日里边，朋友们都能多一份圆圆美美的甜，哎，少一些身体的负担，也是希望大家节日快乐，节日好心情。说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说，我就喜欢某些馅料的，那我就想吃点怎么样啊？这月饼到底养不养生呢？叫你这么一说，那这吃完了以后身体还来劲了，负担了呢，是吧？那我们也就一些经典的馅料呢，跟大家来简单的讲一讲，汇报汇报，说说这个月饼之中什么叫莲蓉，哪个叫五仁，何为豆沙啊？其中有哪些养生的奥秘，是吧？先说在月饼之中啊，莲蓉月饼很多朋友特别喜爱啊，这是中秋佳节最受欢迎的月饼之一。主要的原料呢是莲子，莲子性平，味甘涩，归心脾肾经，它往这儿走啊，所以呢它具有呢是益肾固精，补脾止泻，安心养神的作用，是吧？那在中医的理论之中呢，莲子还有一些养生的功效，比如说安心养神，又叫做养心安神。莲子心含有丰富的生不碱，具有较好的镇静安神的作用，哎，特别说是有这个失眠呢心悸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安排一些莲子心。在补脾止泻方面，莲子肉啊具有补脾止泻的功效，像是脾胃虚弱、食欲不振、腹泻啊这些情况啊都可以安排，是吧？然后我最近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吃上2个烤鸭就觉得有点顶得慌了啊，所以我得提振食欲。第三种情况呢是益肾固精，尤其是像莲子能够滋养肾精啊，像是尿频呢啊出现这种肾虚的情况啊，安排上莲子。说完莲子以后，咱们再看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五仁月饼。五仁月饼顾名思义，它主要的原料的馅料呢是5种坚果，哎，哪些果仁呢？你看这儿得走个小字音啊，得走一个儿化音。哪些果仁呢？有核桃仁、杏仁、花生仁、瓜子仁和芝麻仁。那这5种坚果呢，各有自己的养生功效啊，就像是葫芦娃一样的，哎，各有各的能力，各有各的本领。先说大娃，核桃仁补肾壮阳，益智健脑啊，润肠通便。你别说吃核桃了，我平时自己都得安排点，别说吃这月饼了，是吧？像是杏仁呢，润肺止咳，哎，同样呢也是润肠通便，降低胆固醇。杏仁这个我也是经常安排一些啊，像是这个杏仁饮，哎，特别好，经常我会调一调这个喝。花生仁呢，健脾养胃，润肺止咳，还有补血止血啊。我也特别喜欢吃那个芥末花生啊，虽然有点咸，口有点重啊，但是我都是拿茶水先把那花生涮一下，然后再吃，为吃这个花生仁啊。瓜子仁呢，这个作用呢是润肺化痰，同时呢润肠通便，降低血压。最后芝麻仁啊，滋补肝肾，养血益精。

同时呢润燥通便。这老几味都有这个润肠通便的作用啊。五仁月饼，那还有一味呢叫豆沙月饼。豆沙月饼的主要原料呢是红豆，红豆性平，味甘，归心，小肠经，具有利水消肿、解毒排脓，同样呢也有啊润肠通便的功效。红豆在中医养生方面呢有这么几个，利水消肿是吧，现在很多朋友呢都说我有水肿啊，早上起来我得排排水肿。红豆确实能够促进体内的多余水分的排出啊，有利于呢这种水肿啊小便不利的这样的缓解。另外在解毒排脓方面，红豆具有一定的解毒作用，尤其是呢像是一些这个身上的啊疮痈啊肿毒这种问题。在润便，通常润便方面呢，因为红豆啊富含膳食纤维啊，确实能够改善这个上厕所不利的症状。这小小的月饼之中啊，蕴含着丰富的我们中国古代的医药文化啊，像是莲蓉、五仁、豆沙，不仅作为馅料美味可口，同样呢还有众多的养生的功效。所以大家就想明白一点吧，咱们这个月饼啊，是中国古代的祖先们、老祖宗们替我们严选的这些方料啊，能够流传到现在，这么经典的这些口味儿啊，可以说呢是把这个所有的好东西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啊。当然，咱们也明白啊，就是，固然这些馅料很好吃，也是有一定的营养的养生的意义，还是那句话，适量为宜。哎，就是说再好的东西也不能说是把肚子旋圆了，那这谁也受不了是吧，公道讲。哎，所以在中秋佳节之时呢，咱们品尝月饼啊，也能感受一下我们中医药文化的魅力，感受一下我们古代老祖先们给我们严选的这些好食物们，哎，传承于今天的这样的一种啊记忆和感动。当然还是那句话，月饼虽好，切勿过量使用，以免影响身体健康，科学合理的吃月饼，享受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感受我们中医药的博大精深的魅力。

感谢各位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端点赞赞啊！当前我们的点赞赞已经达到了9137啊！谢谢友友们晚上来捧场来点赞赞。当然也温馨提示各位朋友呢，大家不要忘记了预约9月24日22点的直播。那我们也为大家呢，在明天晚上特别安排了9月24日22点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国庆特别节目专门的直播。维权平台负责人专属连线，用数据告诉卡友们最常踩的坑，帮着大家避免踩坑。专业律师保姆级教程，国庆跑车六大的法律预警逐条拆析，真实案例分享，别人的教训成为我们的经验。互动答疑之时，朋友们的问题可以现场解答，请各位锁定中国交通广播视频号，现在预约开播不错过。当然在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卡友之家，不管说是直播还是回听，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行了，搜专辑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留言，帮着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在本周啊，因为赶上过节了，所以我们周四为大家安排了特别直播，和朋友们特此说明。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中的节目，视频端和广播端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四十八集，
6: 最令董淑华和谢文头疼的是小玉娇的暴力倾向。修理接手工作之后，与谢文和董淑华交流过，他并不认为这是暴力，而是小玉娇独有的交流方式。无论是真刀还是木刀，小玉娇只是想让谢文感知她的存在，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解决交流问题。谢文不服，认为天底下没有这种交流方式。修理没有过多的解释，而是向董淑华要了一根缝衣针，把小玉娇带到了一个封闭的房间，并且请董淑华和谢文注意留心观察。整个上午，修理只教小玉娇一个动作，就是用针扎她的小腿，直到把自己的小腿扎得鲜血淋漓。每扎一针，修理脸部的肌肉都在抽动，但是小玉娇却开心似的呵呵直笑。第二天还在原地，还是那根缝衣针，但是这个上午修理没让小玉娇再扎她，而是反过来扎小玉娇的腿。小玉娇挣扎着不让扎，修理把自己的裤腿撩起来给她看小腿的伤口，然后再举着针照着她相应的位置往下扎。小玉娇泪水长流，几度想逃跑，却被修理控制住了，直到把这一针缓缓地扎完。扎完之后把针拔出来，修理再为小玉娇抹了药水，整个过程她都没有再说一个字。
7: 之后的半个月，大家似乎都把这事儿给忘了，小玉娇也没有再有过这种直接扎人的行为，不过挖沙子的时候仍然非常的用力。让董淑华欣慰的是，这半个月来小玉娇喜欢上了一只小鸡，小鸡是修理从外头的市场上买来的，修理花了3天的时间教会了小玉娇喂它吃的，如果不是修理强行干涉，小玉娇会把小鸡抱到小床上和它一起睡觉。一天，修理把小玉娇和董淑华、谢文带到了院墙的东南角，给了小玉娇一把水果刀，示意她往小鸡的身上戳。小玉娇犹豫了好久，还是戳了一下，小鸡流了血，不停地挣扎，扑腾起灰土来。修理再让小玉娇戳，小玉娇却把刀扔下，把小鸡抱在了怀里。修理让小玉娇给小鸡抹上药，然后一遍一遍地重复说，玉娇，你不能伤害你的朋友。
6: 董淑华讲到这儿，涂白药的感觉是手心冒汗。这个故事听起来波澜不惊，但是对于涂白药而言却胜过任何恐怖片啊。修理采取的这些治疗方法一出手就见了高低，是自己远远不及的。
7: 戚艳荣叹息道，修先生不仅能够创造性地开展心理治疗，他还有着超乎常人的耐心，实在是令人敬佩。董淑华的眼里闪过一道光亮，真正令人敬佩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0: 董淑华继续讲述着。从那之后，小玉娇更加亲近修理，而不是谢文。谢文在训练小玉娇的时候多用言教，修理呢则多用身教。为了教会小玉娇数字，修理在沙地上写，在纸上写，用短棍、树枝，甚至用自己的身体摆成各种数字，上百遍地重复读音。半个月之后，小玉娇开始跟着发音了。一个月之后，小玉娇能用含混不清的声音读完1到10的数字。三个月之后，小玉娇能说完一句完整的话了。而半年之后，小玉娇就能够进行简单的语言交流。而在这冬去春来的日子里，谢文通过配合修理训练小玉娇，逐渐地对修理产生了感情，最后发展成为了夫妻。而小玉娇在修理与谢文婚后也离开了志光，进入到普通的私立学校上学。
1: 涂百耀在董淑华讲完这个故事后问董校长，这位修先生的确非常伟大，恰好我们也在做心理治疗，想请您帮我们联系一下，以便我们当面向修先生请教，好不好？
0: 董淑华当场就答应了，把自己的联系电话和修理的地址给了他们两个人。
1: 修理在东三环的玉秀豪庭接待了来访的涂百耀和戚艳荣。玉秀豪庭并不是大厦，灰顶红墙，颇具英伦风格。这座只有10层的小楼有几十年的历史，可商住两用，几家隐秘的公司在此办公。谢文的金枝饰品公司就在这里，1、2层是员工办公室，3层是总裁办公室和会议室、图书室和接待室。
0: 进到楼里面，戚艳荣闻到了一股沉郁的木香，四下安静的没有一丝的声响。象牙白的楼梯呈螺旋状，楼梯口站着一个穿灰色亚麻衬衫的男人。这个男人大概1.75米，身材瘦削，一张发白的长脸，似乎没什么表情，但是双眼透着一股子深藏不露的深邃。的确就像宋时雨所说的那样，眼睛的后头似乎还有着一双眼睛。特别是这个人的耳朵长得非常的稀奇，天轮上耸，有一点像电影里的外星人的耳形。那个男人伸出指甲修剪的极为精致的白净右手，依次与戚艳荣和涂百耀他们两个人相握。
1: 欢迎啊，欢迎戚博士和涂先生光临，我是修理。
0: 寒暄之后，二人随着修理进了他宽敞的办公室。这儿的陈设非常的简单，除了全红木办公用具，就是一面墙的书，现代化办公设备，比如说电脑、传真、视频等等都没有踪影。办公桌上是一部老式电话，连一张纸都没有。窗户一律从里头焊接了铁栏，而另一面墙上挂满了各种锦旗奖状，书架上有10几个奖杯，这些都是修理从事慈善活动的证明。
1: 修理请客人坐下，转身进了办公室右侧的洗手间，洗了洗手，再从柜子里取出武夷正山小种红茶，搬出精巧的红木茶盘，轻轻地放在茶几上，再用电磁壶烧开纯净水，再取出3只略显粗糙的青花茶碗，漫不经心地为二人上茶，也为自己倒了一杯，再搬了一把小凳子坐在茶几对面。涂百耀进屋之后一直没说话，在路上他请戚艳荣主谈，自己尽量不说话。这一会儿他站起身来，像在博物馆里看展览一样，近距离地观赏着那些写满了溢美之词的陈列品。修理就任他看，也不打扰。
0: 戚艳荣边品着茶，边向修理请教如何能将小玉娇这样的自闭儿童训练出来。修理认真地听完，谦虚地说：
1: 戚博士您客气了，实际上这些都是董校长的夸奖，我哪有这么神，我只不过是花了一点时间 认认真真地陪孩子而已。
0: 修先生，我们是诚心向您请教，还请您不吝赐教。据董校长讲，说智光学校目前仍然采用的是您建立的模式，用行为训练的方式与智障儿童建立心灵的沟通渠道，效果很好的。我虽然是学医的，但是毕竟实践有限，所以真的是非常真诚的，请您指点。
1: 修理保持着一成不变的微笑，继续上茶。过了一会儿才说，齐博士，既然礼贤下士，修某要是不坦诚相待，就显得见外了。我呢不懂心理学，更不懂医学，但是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着智障之说。
0: 这时土把药看完那些奖品，回座饮茶。修理起身回到办公桌前，拉开了抽屉，取出一张成绩单复印件递给戚艳荣。戚艳荣和土百药一看，是光耀国际学校小学部六年级学生李玉娇的期末考试成绩，除却语文一科是98分，其他成绩都是满分。
1: 小玉娇现在的成绩是年级第二，如果明年发挥正常，可以升入中学部。
0: 戚艳荣明白，修理其实只说了半句话，另外半句他省略了，那就是这个孩子曾经被认定为智商70以下，还有暴力倾向。随着思维的深入拓展，戚艳荣变得越来越敏锐了。他突然有些明白修理的可怕。这个可怕并不是修理能打能杀，而是他的心机深沉如海，但是看上去却如同平静的湖一般。戚艳荣觉得自己在修理的面前不由自主的有些紧张，他说，可是很多人仍然认为是有智障这种情况存在的。
1: 修理叹了一口气，哎，那是人们缺乏耐心，特别是在这个急匆匆的时代，人们为了摆脱麻烦就找了许多借口，仅此而已。
0: 嗯，修先生不怕麻烦并且有足够的耐心，但是这个儿童心理治疗不是那么简单的，恐怕您还是有不愿意告诉我们的独家秘方吧。
1: 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不过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关键词，我想就是防御这两个字。
0: 戚艳荣嗯了一声，表示非常的有兴趣。
1: 怎么说呢，修理突然有些作难的样子，皱着眉头看着窗外的高楼。齐博士，您请看外头那些高楼被分隔成一个一个的小小的房间，这就是防御。人们害怕自己的所谓隐私被人知道，害怕钱财被人拿走，害怕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所以纷纷把自己关进现代小火柴盒子里。孩子们呢，不愿意说话，不想动，怕受伤害，所以就把心门关闭。心门紧锁，如何会有智力的表现呢？
0: 戚艳荣狠狠地点头，因为他打心底里认同修理的观点。这时一直没说话的涂百药突然发话了。
1: 那么修先生认为谢文女士的心门是关闭还是开放呢？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话锋斗转，齐艳荣心下暗道不妙。对于第一次面见的访客而言，直接谈到对方的家人并且提出质问，这是非常的不礼貌的。
1: 然而修理却若无其事地把目光向涂百药移了过来，认真地回答，是关闭的。修先生既然能将小玉娇这样的自闭儿童都训练成了成绩优异的好学生，难道不能打开谢女士的心门吗？不能。为什么？真正的疯子如同一块顽石，没有门。修理 没有回避涂白药的眼神。
0: 修先生的意思是说，谢女士是疯子？
1: 修理收起了微笑，静静地看着戚艳荣。两三秒后哈哈一笑，再次起身。不是我说的，是权威医学专家的鉴定。说话间，他从保险柜里拿出了一份医学鉴定书，递给了戚艳荣。当然，医学术语不叫疯子，叫做精神障碍。
0: 戚艳荣被修理注视的心里有些发毛，让他恍然看到了前夫的眼睛。直到修理将鉴定书递到他的眼前，他才缓过神来，接过来查看。这是半年前北京天云医院出具的，具体鉴定内容是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一般而言，精神分裂症有单纯型、青春型、紧张型和偏执型四种。未分化型是指有明显的妄想、幻觉、思维散漫和行为紊乱等多种精神症状，难以归到四种之中。齐艳荣快速地扫过上面所有的内容，就把鉴定书还给了修理。齐艳荣在医院工作过，这鉴定书无疑是真的。涂百药仍然有些固执地说，
1: 任何鉴定都难免有误吧，修先生说谢女士是疯子，我不信。修理没有与他争辩，只是起身轻声地说道，二位请跟我来。
0: 于是他们两个人跟着修理走向了办公室左边的那道门。门被打开了，里间是一个面积比办公室更大的房间，而面容冷漠的谢文就斜靠在床上，对他们三个人的进入毫无反应。
1: 戚艳荣进入房间的时候，闻到了一种类似粪便的味道，但是又发现房间里没有洗手间，厚厚的窗帘拉得很严实，大白天仍然开着灯。房间里没有沙发，只有两把宽大的红木椅子和一张能睡四个人的大床，家具和用具都很少，但是有一个特点，都是圆角。修理大约是看到戚艳荣注意到了这一点，叹了一口气，戚博士，大约您看出来了，我的办公室和居所连在一起，不能有任何的锐气。他说着走到窗边，拉开了后窗帘，光线倾泻而入，窗口如同隔壁的办公室一样焊接了铁栏杆。这一切都表明修理是在防止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子自伤。
0: 面容憔悴惨淡的谢文斜靠着高枕，似乎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涂百药看了看他的右手腕，那儿果然有一块方形的智能手表，这一点与谢文在运河公园失踪前是一致的。涂百药几次看谢文，但是这个睁着眼睛的女人如同冻结在冰雪里一动不动。修理走进大床，把一条毛毯展开，轻轻地搭在了谢文的身上，俯身吻了一下妻子的额头。随后他关掉了最亮的那盏灯，默默转身请客人回座。戚艳荣注意到修理关门的动作极其轻柔，几乎听不到锁舌的撞击声。
1: 涂百药说道，看来做一位精神病人的丈夫真不容易啊。是这样，修理低下头坐了下来，把食指绞在一起，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唉，自从文文发病以后，我不敢离开这里一步啊，但是也无能为力。齐博士刚才还向我请教如何打开别人的心门，这让我无比的惭愧啊。涂百药也跟着叹息，哎呀，这恐怕就是医者不能自医的命数吧。戚艳荣还想问点什么，涂百药却站起了身，修先生，今天我们来除了请教如何治病，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啊。 修理也起了身。

0: 请讲。但凡修某能力所及，一定全力以赴。啊，是这样，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宋时余，前几天突然联系不上了。修先生，您是社会名人，信息和资源断非我等能比，所以想请您帮个忙，找一下。
1: 戚艳荣的心一下子提了上来，他想，涂百耀太过直接，恐怕修理会断然拒绝的。
0: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神态自若的修理微笑着回答：“涂先生的这位姓宋的朋友，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啊，不一定是麻烦啊，也可能是他自己找的麻烦。涂百耀也是镇定自若。修理依然微笑，那这就好办了。如果是自己找的麻烦，只要停止找麻烦，不就不会有麻烦了吗？何必需要我帮忙呢？涂百耀伸出了手，跟修理一握，明白了，那我就谢谢修先生了，告辞。
1: 修理一直把他们送到楼梯口，直到看着他们二人离开大门，才转身回到了办公室，关上房门，再进入里间，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森冷。修理粗鲁地把谢文从床上拽下来，拖到椅子上，从裤袋里掏出尼龙套，将谢文双手绑在扶手上。这是修理在网上订的，不伤手也柔软，但是无法挣脱。谢文就像木头人似的任他摆布。绑完之后，修理打火点了一根烟，冷冷地对谢文说：“
0: 算你识相，你要还是待在通州那个破地方，连这两个人也别想活。”
1: 谢文没有说话，表情仍然像冰冷的木头。修理恶狠狠地说：“
0: 要想玉娇健康成长，就不要再动任何心思了。你能想出来的招儿，老子15岁之前全都想过了。”
1: 说完这句话，修理转身甩门回到了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他拿起电话，迅速地拨了一个号码，电话通了。他只简洁地说了一句话：“
0: 放了那个姓宋的。”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四十九集，
6: 雾霾很重，城市干道上的车如同蜗牛一般的移动着。涂柏要打开车载净化器，看了一眼沉默的戚艳荣，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应该多待一会儿？
5: 好像多待一会儿也不会有什么收获吧。
6: 涂柏要把车慢慢地挪出了主干道，向一个胡同驶去，可能会有，也可能没有。
5: 哎，咱们这是要回去吗？
6: 暂时不回。涂柏要一边小心地开车一边说，齐博士，你从专业的角度看，修理是个什么样的人？
5: 这个人隐藏很深，我暂时还是不做判断。哎，要讲识人，还是宋总厉害。
6: 可惜啊，石鱼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
5: 我一直在想，宋总他会不会遇到了什么危险啊？
6: 目前来看，他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今天的意外是看到了谢文，谢文安然回来，已经说明他甘愿做一个疯子。他甘愿做疯子，那么宋诗瑜和我们就不会有什么麻烦。
5: 您的意思是说，只要咱们放弃对谢文的治疗，修理就不会再追究了？
6: 应该是这样吧。涂柏要把车开出了胡同，打开了导航，待会儿咱们去见一个人。
5: 光耀国际学校位于朝阳区红领巾公园的东侧，是一所寄宿制中小学校，它的旁边是光华国际学校，这两所学校被称为姐妹学校，据说是同一个老板开的，都拉着堪比监狱围墙的铁丝网，摄像头随处可见。
6: 涂柏要把车开到了两校之间的马路上，戚艳荣左右打量。
5: 哎呀，这种学校普通人可上不起啊。
6: 荣坤的侄子上的就是这种学校，小军是上不起的，所谓的贵族学校，贵族倒未必，贵倒是真的。
5: 涂老师，您的记性可真够好的，您只看了一眼就记住了小玉教的学校了。戚艳荣言语之间流露出敬佩之意。但是咱们以什么名义去见他呢？
6: 就以他父母的名义啊。涂柏要说着把车停在了路边，示意戚艳荣下车。戚艳荣跟着锁好车的涂柏要往校门口走，有些不理解地说，
5: 可是咱们不是小玉娇的父母啊。
6: 戚博士，你要学会使诈。哎呀，我觉得教你使诈呀恐怕得下个世纪了。
5: 戚艳荣没有再问，他跟着涂柏要进了传达室。涂柏要说明来意，传达室的保安打电话给校办，校办通知了小学部六年级三班。三班的生活老师是一个矮胖的中年女人，她像企鹅一样步履蹒跚地进了传达室，盯着他们两个人说，李玉娇同学的父母怎么从来没见过呀？
6: 涂柏要有些生气地说，老师什么意思啊？父母来探望一下孩子都不行吗？况且我们打过电话呀。
5: 可是我们没有接到预约电话呀。
6: 嘿，早晨打的，张老师接的电话呀。哎，你们这么对待家长，我们要投诉啊。
5: 哎，等等，您怎么称呼啊？
6: 我是玉娇的父亲， 你叫张老师出来。
5: 啊，不好意思啊，张老师下午有事儿出去了。胖老师见涂百药真的生气了，赶紧说：“哎，要不这样吧，我这就去把李玉娇给叫过来。”
6: 胖老师走了之后，涂百药看着智能手表。8分钟，胖老师领着一个穿红色羽绒服的小女孩走进了传达室。小女孩11、12岁，双眼皮大眼睛，皮肤粉嫩，鼻子两边有一些淡淡的雀斑，嘴唇紧闭，显示出一种倔强。
5: 小女孩看着两个陌生人，回头告诉胖老师：“
7: 徐老师，这两个人我不认识。”
5: 胖老师把手插在了腰上：“二位请解释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涂百药右手扶了一下左腕上的表盘：“你们这是光华国际学校吗？”“
5: 那是对面，您找错学校了。”说着牵着小女孩的手推门出去了。
6: 涂百药和戚艳荣出来，保安关门时嘟囔了一句：“神经病，认识中国字吗？”
5: 在车上，戚艳荣忍不住笑了：“涂老师，你可真能蒙啊。哎，您怎么知道李玉娇的老师里都有姓张的？”“
6: 哎，每个学校都有姓张的，要是说这个戚老师或者是我这个涂老师，基本要搞错了。但是要是您说什么张老师啊、李老师啊、王老师啊，肯定错不了。”
5: 戚艳荣突然觉得身旁这个硬邦邦的男人有些可爱，她想，如果自己真的有一个孩子在上学，她同丈夫一起来看孩子，即便是雾霾再重，心里也会有无限阳光的。戚艳荣想起在万童公墓的那个危险的雨夜，她的脑海里再次浮现涂百药痛苦颤抖的情形。如果她的儿子阿成还在世，是不是也会在这种被铁丝网隔离的贵族学校上学呢？那么涂百药紧皱的眉头会不会舒展开呢？唉，可惜啊，自己没有过孩子，纵使在教科书里看过千百种儿童诊治案例，还是缺乏那种切身的体会。
6: 涂百药把车开向了京通快速，看来是要回中途岛了。忽然他问道：“戚博士，你有过孩子吗？”“
5: 啊，你说什么？”戚艳荣的脸皮微微的发热，他觉得今天遇到的人似乎都有精神问题。涂百药明明知道他没有孩子，还发这种神经
6: 啊！我是问，你怀过孩子吗？
5: 啊，没有。戚艳荣侧脸看着涂百药，看见他一脸的严肃，料想他这么问是有原因的。这有什么关系吗？
6: 当然有关系。怀过孩子的人，眼神不一样。
5: 涂百药加大了油门。戚艳荣把安全带提了一下，略略地侧了一下身，表示他在听。
6: 你看孩子的时候呢，虽然眼神里也有爱，但那是礼节和职业的需要啊。我不懂医学，但我观察过很多女性，一个女人的身体里有过生命成长，必然会对她的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变化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最突出的表征就是神态中有母亲独有的一种爱，这种爱会从眼神里不自觉地流溢出来的。
5: 涂老师，您的观点还挺有意思的，但是这种感觉您是怎么识别的呢？
6: 不好识别，因为这种独有的爱吧，如同太阳一样，无论是四季变换，还是白天黑夜，或者是阴雨雾霾啊，太阳本身就是存在的。
5: 戚艳荣明白涂百药的意思，但是觉得他说得越来越悬。您这个比方虽然打得好，但我觉得还是太抽象了。
6: 行，那我就说说咱们都熟悉的人。居胜，风琴，白静，都是没有怀过孩子的。所以啊，他们的眼神里没有这种被固化了的母性。注意啊，我说的叫固化了的母性啊。刘成双是怀过孩子，但是打掉了。所以他的眼神里有一点点，但是不彻底也不纯粹。涂百药说着又看了戚艳荣一眼。至于您嘛，戚博士， 您有大爱，但也不能说你有母性。
5: 但我觉得母性应该是女性与生俱来的，这是天性啊。
6: 是
5: 啊，
6: 但是我刚才说了，是固化了的母性啊，这就不是天性了。我讲这个意思啊，是我觉得谢文的眼神虽然淡漠，但是这里面有固化的母性。
5: 戚艳荣的内心一震，他顾不上和涂百耀在围绕母性的概念进行辩论。涂总，难道您的意思是谢文曾经生过孩子？
6: 是的，不仅生过孩子，还极有可能就是小玉娇的母亲。
5: 涂百耀极为自信的推测着实让戚艳荣心中一惊，这怎么可能啊？
6: 你知道我们今天去见小玉娇是要干嘛吗？
5: 干什么？
6: 我就是要看看小玉娇长什么样。
5: 可是她和谢文长得并不像啊。
6: 有一点很像，就是他们的脸颊处都长着淡淡的雀斑。
5: 我觉得仅凭这一点是不能够说明问题的。
6: 在同一个位置长雀斑就算是巧合吧。还有啊，你注意到没有，谢文和小玉娇的嘴都很小，并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抿着，带着一种倔强。
5: 戚艳荣闭上了眼睛，将谢文和小玉娇的容貌在心头对比了一下，这么一对比，他感觉确实隐约有几分相似。
6: 一般来说呢，女孩子的重要特征啊，比如说脸型啊、眼睛啊、鼻子啊，像父亲的多一些，但是随着孩子长大就会越来越像母亲。小玉娇才11岁，还看不出来。
5: 可是董校长不是说过，小玉娇的父亲因为胁迫他人吸毒贩毒坐牢了，母亲走失了吗？
6: 哎呀，我的戚大博士，真实的信息并不一定是你看到的和听到的，还有可能是想到的。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啊，请你回答我。
5: 嗯，您
6: 首先，
5: 嗯，
6: 你见过或者是听说过一个父亲贩毒母亲走失的女孩一直在上贵族学校吗？
5: 嗯，没有。
6: 第二，如果你去做义工，你的被帮助对象拿刀捅你，你会始终不离不弃吗？
5: 应该不会。
6: 第三，就算你不想放弃帮助对象，可是更有效的训练老师接手了你的工作，你还会坚持吗？
5: 不会。
6: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要带着孩子嫁人，会嫁给一个不爱你孩子的男人吗？
5: 戚艳荣依然摇头。涂百耀不说话了，可是戚艳荣仍然觉得缺少依据。可是涂老师，这些都只是您的假设呀。
6: 好吧，就算是都不成立，但有一点是可以成立的。
5: 哪一点啊？
6: 也就是我要问的第五个问题，你会将一个非亲非故的女孩子的照片放在小金佛里，然后日夜吊在脖子上吗？
5: 怎么会啊，除非我是疯子。
8: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9: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8: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两个人回到中途岛，就看见刘刚像哨兵一样的站在院门口，经涂百药的询问才得知这段时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涂百药进了院子，见荣坤从办公室里出来，叶风琴用比平时高8度的嗓门对荣坤嚷嚷：
7: 荣总，不要总来办公室打电话，别的客人怎么办啊？
6: 荣坤笑嘻嘻地说：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哎呦，你看涂总和戚博士回来了，看来我要该写检查了。冯琴啊，荣总现在状态不错，打个电话就打吧。听涂百耀这么说，荣坤陪着笑脸：哎，规矩还要遵守，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啊，我先回去了。
5: 荣坤说完就回宿舍了。戚艳荣进了办公室，闻到了一股子烟味儿，看来这荣坤不仅打了电话，还在这儿抽了烟呢。他瞥了一眼垃圾桶，里头果然有两根淋湿了的烟蒂和几片茶叶，显然是刚用茶水浇灭的。
6: 涂百耀顾不上这些细节，他把智能手表摘下来，调出了小玉娇的图片，递给了叶风琴：你看看这个女孩子像谁？
5: 风琴刚才还有些紧张，现在则把两只眼珠挤向鼻子，认真地看着图片。研究了一会儿，他纳闷地摇摇头说：“谁也不像啊。”老大，这小女孩谁啊？
6: 你再想想。涂百耀坐了下来，翘起了二郎腿。我提示一下啊，想想这孩子六七年前的样子。
5: 叶风琴皱眉苦思，突然他啊了一声：“哎呀，这不就是《谢文小金佛》里的那个小女孩吗？长大了，长大了。”戚艳荣满意的笑笑说：“风琴，如果你能够确定，那么今天咱们就有了重大的突破。”

0: 没用的，真的别费劲了。
1: 我又不是大夫，我治什么病啊？况且你也没病啊。
0: 那什么意思啊？您的意思是想问我谢文的事儿吧？
1: 在聪明的女人面前，我们男人只能老实了。
0: 您真以为我和谢文住了这么久有什么秘密吗？我告诉你啊，我只喜欢男人，我对女人没兴趣。再说了，您那么精明，还能不知道谢文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呢？
1: 涂百药的脸上浮现了了然的笑容，他慢悠悠的但却是正色地说，静静啊，谢文处在危险当中，他突然离开，难道事先没跟你提过？
0: 他怎么会跟我说呀？再说了，我对别人的事情也不感兴趣，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涂百药脸上的笑容意味深长。我知道你这个人嘴紧，不说别人的事儿，也不参与别人的是非。我只问你一件事儿啊，你可以不回答啊，如果我说对了你就点头，不对就摇头，怎么样？
0: 好啊。
1: 谢文晚上有时候会做噩梦，对吗？
0: 白静点头。
1: 他是不是总喊一个人的名字啊？
0: 白静顺势睁大了眼睛，重重的点头。
1: 涂百药突然伸出手，把白静的手拉过来，在他的手心里写了两个字。只见白静的瞳孔突然放大了。
0: 涂百药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戚艳荣基本上把情况都已经给叶风琴讲完了。涂百药倒了一杯姜红茶，慢慢的喝着，便把刚才与白静交流的事儿讲了。叶风琴听得有点头晕。哎，等等啊，大哥大姐，你们说的这些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有点乱，情理上也不通。
1: 涂百药没有回答他，他把一直闲着的白板撑好，招了招手，让叶风琴过去。你有什么问题啊？写出来，写出来最直观。
0: 叶风琴拿起记号笔，写了几个问题：一，如果谢文真的有个女儿，他为什么要瞒着呢？二，谢文34岁，李玉娇12岁，谢文如果怀孕，则是在21岁，这个年纪在上大学呢，没人知道吗？三。谢文既然生于世家，家教一定很严，怎么可能这么早就生孩子呢？四，李玉娇有明确的父母关系，只是父亲坐牢，母亲失踪，难道说他们收养了别人的孩子？五，修理和谢文夫妇在小玉娇身上下了苦功，修理花的心血更大，难道说他也是小玉娇的父亲？六，谢文和李玉娇是不是母女关系，与此案有关吗？叶风琴写满了小白板，写完之后他回身看着涂百药和戚艳荣。
1: 涂百药笑了，风琴提的问题都很好啊，戚博士，你有什么意见啊？
0: 我觉得关键是第六点。还有很多呢，写不下了。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关注的是谢文的婚姻问题，结果呢，你们却去调查一个小女孩，这路子是不是走得有点偏呢？
1: 涂百药沉思良久，现在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吧。第一条，秘密之事，必有难言之隐。第二条，21岁怀孕并不稀罕，挺着肚子上学当然容易被发现。但你怎么知道他当时一定在上学啊？第三条，也许正是因为家教过严，才导致谢文叛逆犯错。第四条，小玉娇法律关系上的父母，也许并不是亲生的父母。第五条，修理在小玉娇身上花费巨大的心血，可能是另有图谋。第六条，戚博士说的对，自然这是此案最关键的因素，也可能是突破点。如果能证实 谢文和李玉娇

0: 是母女关系，那么此案就能够迎刃而解啊。
1: 可是咱们不是查案的呀，咱们是在做婚姻治疗的呀。嗯，是这样，我想啊，涂老师的意思是要弄清楚谢文婚姻问题的根源，婚姻问题只是结果，搞不清楚来龙去脉是无法治愈的。
0: 其实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谢文从来没有请我们做治疗，宋诗玉还失联了，所以我明确对修理表示不再找麻烦。我想啊，诗玉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平安归来了，只要诗玉回来，我们就不必管这件事儿。
1: 老大，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当初我们都不愿意管牛星和白静夫妻的事儿，您要管，如今谢文在咱们这儿白住了这么久，你却不管了。
0: 有一句话叫做民不举，官不究，况且咱还不是官，主动帮助别人是美德，但是强行施助那就是罪恶了。
1: 嗯，我觉得涂老师说的有道理。哎呀，依目前的状况，我看啊，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叶风琴张了张嘴想说话，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出声。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看着这片枯寂就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

0: 救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0: 第五十集，
3: 果然不出涂柏耀所料。到了傍晚时分，宋氏

0: 叶凤琴说：“白静在外面吃了苦，吃了苦，吐白药把他领到食堂。陈让赶紧给他做了一盘蛋炒饭，宋时雨狼吞虎咽的吃完，又要了两个苹果吃了。正好白静到食堂要苹果吃，他悄悄问叶凤琴：‘这个宋总怎么看着像个恶鬼一样？’叶凤琴正儿八经的回答说：‘是长时间出差，回来饿坏了。’” 其实叶风琴比白静还好奇啊，他几次都想问宋时雨前因后果，最终还是忍住了。戚艳荣和涂百药两个人倒是一点也不着急，涂百药在宋时雨吃饱喝足之后，还陪他洗了个澡，弄身干净的衣服让他换了，把自己的呢子大衣给他穿上，让刘刚开车送他回家。叶风琴大为不解，他忍不住问：“老大。”
1: 宋总回来了，咱们总得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这么让他走了？
2: 哎呀，哀家更希望他早点回家嘛。任平安就好，况且咱们不打算管谢文的事了。这个事儿啊，就这样吧。
1: 年关将至，雪又在下。中途岛的住客们除了牛星、白静、荣坤等等，确实需要在这调理的。大部分人都希望回家过年。 涂百药与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商议，列出了名单，请他们过完年之后再来。涂百药要回成都看望故旧，这也是人之常情。他在父母去世之后没有回过成都。叶风琴要帮他订票，涂百药说探亲不算出差，自己已经把票订好了。于是第二天清晨，由刘刚开车把他送到首都机场 T3航站楼。 戚艳荣代表中途岛的成员陪送。 涂百药进入机场大厅之后，对着智能手表说了两句话。不多时，宋时雨就拎着包出现了。两个人并没有前往成都，而是上了国航1477航班。这是一班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
0: 腊月29，叶风琴在妈妈的催促下，也回丹东老家过年了。荣坤软磨硬泡。 戚艳荣也只好放他回家过年。牛星去找了白静，被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只好自己回去了。刘刚在网上抢到了火车票，也打包回了家。大年三十这一天，赵娟准备回家过年了。中途岛只剩下了戚艳荣、陈让和白静。陈让忙活了半天，准备了一大桌子饭菜。到了晚间。
3: 他就请戚艳荣和白静两个人一起吃年夜饭。陈让今天破天荒穿了一身西装，给两位女士斟上红酒，举杯说道：“戚博士，白女士，咱们无家可归喽啊！要么就是这个有家难回，所以啊，我们在。”
1: 在这里过年，祝二位新年快乐。本来场面冷清，在这个万家团聚的日子更显落寞。但陈让一结巴，白静忍不住笑得酒杯乱晃。<笑>陈师傅，您这一说话我就想笑，对不起啊。
4: 不是因为您结巴，实在是觉得太好玩了。<笑>结巴不好笑，八戒才好笑。
1: 嘿，戚博士，您不觉得陈师傅特别的好玩吗？戚艳荣微微一笑。陈师傅他是有大智慧的人，什么都看得开。咱们的赵娟自从做了陈师傅的徒弟。 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好了，所以啊，陈师傅也是治疗师。哎，陈师傅，您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3: 我在寺庙里面做饭。啊，怪不得您
1: 做的饭菜那么可口呢。哎，自从在你们这儿住下来之后啊，我就不想走了，多半呢是因为这儿的饭菜。陈师傅。 以前您是在哪个寺庙啊？
3: 峨眉山。

0: 咱里的寺庙。
1: 白静放下了酒杯，正色问道：“陈师傅，您能跟我们讲讲寺庙里头的生活吗？”“
0: 哦，没得啥子好讲的。寺庙就是，念经，吃素，打坐，看云彩。”
1: 看云彩，白静觉得这个词儿特别的悦耳。这年头，还有云可看呢。
0: 哎，山高，路远，人少，云彩多，随便看。
1: 哎呀，此生如果能到这种地方生活，真是不枉一世啊。
2: 远处传来了鞭炮声，戚艳荣向来不擅长调动气氛，只是静静地听陈让和白静聊天。白静今天晚上的话特别多，酒也喝得特别多。戚艳荣和陈让两个人只饮了一杯，白静一个人就喝了快一瓶了，喝到后来都有些说胡话了。戚艳荣知道他快喝醉了，便扶白静回宿舍休息。戚艳荣本想回家，但回去也是一个人，加之中途岛也需要值班，特别是白静万一闹出来什么事情更麻烦，于是他决定不回去了。戚艳荣打开电脑调阅客户资料，突然手机叮的响了一声，打开微信一看，是涂百药发来的新年祝福。艳荣老师，春节快乐。
1: 戚艳荣的心头一暖，这是屠夫第一次这样称呼自己。虽然涂百药还是礼节性的加了老师两个字，但是比称呼戚博士要亲切得多。这是一次跨越性的变化，让戚艳荣在这个孤寂的除夕夜涌起一种莫名的幸福感。他闭上眼睛想了好一会儿，才回复：“涂大哥，春节快乐。”发完之后，戚艳荣听见自己的心加速跃动的声音。涂百药要比他大八岁，称呼大哥并无不妥。叶风琴就随时称老大、大哥，甚至屠夫。就算是在大街上，路人也可以称年长的男人叫大哥。戚艳荣从来没有称呼过谁叫大哥，可是他的心底需要一个大哥。戚艳荣出生在秦淮河畔的一个工人的家庭，父亲在他七岁的时候和母亲离婚了，跟着一个妖艳的四婚女人去了海南，从此再无联系。母亲没有再嫁，含辛茹苦地供他上完大学和研究生。就在他能够挣钱孝敬的时候，母亲脑梗去世了。戚艳荣那个时候在美国，连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愿望都没有达成，这成为了他终身的遗憾。那一年戚艳荣27岁，刚刚嫁给蒋一方不久。婚后两个月，她竟然发现这个表面温文尔雅、内心狂野粗暴的男人，有的时候是模范丈夫，而有的时候是披着画皮的恶魔，用无穷无尽的花样来虐待她。在请了律师状告蒋一方之后，法庭上居然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最终戚艳荣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32岁那年成功的离婚了。
2: 在戚艳荣的心中，男人被分成了两种，一种是真病人，另一种是伪病人。真病人就像荣坤、牛星、张志刚那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而伪病人就是他的父亲和他的丈夫蒋一方，或者是修理这一类人。这些人实为天分极高的演员呢。 那么这个土柏药是哪一类呢？他现在还没有特别明确的答案。总而言之，戚艳荣对男人和男女之事都丧失了兴趣。他下功夫学过生理学，解剖过男尸，在专业上他理性地看待生理问题，但是在心理上他却接受不了男人的脏。这种脏是生理和心理的叠加。虽然他从不拒绝男病人的求助，但那是工作。但是要让他接受一个男人，却比登天还难啊。所以当叶风琴屡次拿土柏药跟他开玩笑的时候，他真的是觉得很无聊。不过在这个被密集的鞭炮声烘托出的孤寂之夜，他用指尖在手机屏幕上写下大哥两个字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心灵的深处仍然潜藏着对力量和安全的渴望。土柏药走进他生活的300个日日夜夜，已经给了他这种安定的气场。这种气场如同阳光驱散黑暗，将那个可怕的梦远远地隔离。
1: 就在这时，手机又叮的响了一下。戚艳荣回过神来，他无限期盼土柏药和他聊天，然而却是叶天才发来的微信。
2: 戚医生，新年快乐，我在纽约，白纯已经联系上，他期待与您联系，方便让他加您的微信吗？
1: 戚艳荣精神一振，马上回复说方便，谢谢天才，祝春节愉快。戚艳荣通过了白纯的添加好友的申请，收到的第一句话是，戚博士，能联系上我妹妹吗？我要跟她说话。戚艳荣回复，好的，我先联系她。戚艳荣并没有马上去告诉白静，她深深地知道白静的心结在姐姐那儿，如果贸然联系可能会适得其反。想了许久，戚艳荣才披上大衣到了白静的房间外。她刚想敲门呢，就听到里头有说话的声音。
2: 只听陈让结结巴巴的声音隐约地传了出来，你真的好好好柔软。
1: 戚艳荣的心头一跳，把敲门的手停在了半空，侧耳再听，然后就是白静啊地叫了一声，似乎是咬着牙说，你再用点力。
2: 戚艳荣透过拉上的薄薄的窗帘，果然看见灯影里两个人紧贴在一起。戚艳荣不禁心头火起啊，但是他忽然又冷静了下来，陈让不至于是这样的人呢。于是他咳嗽了一声。
1: 请问白女士在吗？在呢，博士您进来吧。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戚艳荣推开门，见白静盘腿坐在床上，陈让站在床边上。戚艳荣不禁暗自惭愧，因为陈让的西装扣子扣得紧紧的，他在为白静纠正双盘式打坐姿势。白静从小就练习舞蹈，自然很容易就把动作做到位了。然而陈让较真，连细微的误差他都不放过。不过戚艳荣仍然含了脸对陈让说，陈师傅，我找白女士有事儿。陈让张嘴想说什么，终于沉默地走出去了。门关上之后，白静把腿放下来，笑着说，博士啊，您真是想多了。陈师傅虽然是男性，但是不近女色，你不必担心我会勾引他。戚艳荣认真地说，大晚上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间屋子里， 传出去总是不好。陈师傅倒是无所谓，可是你是有丈夫的人。哼，我才不在乎牛星那个王八蛋呢。或许，白静，有一个人你会在乎。谁呀？白纯。戚艳荣盯着白静的眼睛，白静的眼神瞬时就暗淡下去了。房间里的暖气很热，但是他下意识地抓起床头的外衣披上，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戚艳荣把手机拿起来，喏，他就在我的微信上，他想跟你说说话。
5: 我说了，我不认识这个人。
1: 白静突然尖声吼叫起来，她拉开被窝，一头扎了进去。
2: 戚艳荣只好道了一声晚安，轻轻地带上了门。回到办公室，戚艳荣回复白纯说白静已经睡下了。过了几分钟，白纯也回复了：
1: 我知道，她不愿意见我，谢谢您博士。
2: 戚艳荣回复：
1: 可能还是需要时间，他真的需要您的帮助，祝您春节愉快。
2: 白纯没有再回复信息。戚艳荣其他拜年的微信和手机短信非常少，他回到宿舍休息，但是毫无困意，就找了一本荣格的书来看。刚翻了几页，就听到了敲门声，白静在外面说：
1: 博士，博士，您睡了吗？
2: 戚艳荣连忙请他进来。白静披了一件睡袍，冻得小脸发红。
1: 我姐呢？我要跟她说话。
2: 戚艳荣搬了一把椅子扶她坐下。
1: 白静，我认为以你现在的状态还不适合和你姐姐说话。
2: 白静一把抱住了戚艳荣，呜呜地哭了起来。戚艳荣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1: 很多事情啊，急不得。
2: 白静哭了一会儿，放开了戚艳荣。
1: 艳荣姐，你费心了。我知道你是通过那个叶天才联系上我姐姐的。其实啊，是涂老师想的办法，他为你的事情操了很多心呢。
2: 白静抬起眼睛，透过满眼的泪痕看着戚艳荣。
1: 艳荣姐姐，你愿意做我的姐姐吗？愿意呀。
2: 了解过这个女孩子的身世和经历，抛开职业本能之外，戚艳荣对这个美丽又脆弱的姑娘很是心疼。
1: 其实啊，其实我一直希望有一个妹妹呢。
5: 姐姐。
2: 白静扑上来抱住了他，手指用力地紧紧地扣着戚艳荣的肩膀。
1: 暖气很烫，灯光很柔和。中途岛二号治疗室，白静躺在洁白的床铺上，戚艳荣坐在他的身旁。白静终于从内心里愿意接受戚艳荣的治疗了。戚艳荣让他侧身躯体躺好，双目微闭，用食指轻轻地塞住耳孔，放松身体，自然呼吸。这样过了15分钟，戚艳荣把他触醒。
2: 白静感觉自己都要快睡着了，他问道：
1: 姐，这也算催眠术啊？
2: 戚艳荣摇了摇头：
1: 这不算催眠术，这是中国武术中养气的一种。它有助于养精安神和睡眠。我呢曾经长期失眠，但是练习这种方法之后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2: 白静眨巴着眼睛：
1: 姐姐，你懂得可真多呀。
2: 戚艳荣脸上的祥和破裂出了一些阴影。
1: 这是我前夫教给我的。白静却浑然未觉，目光停在了白色的天花板上，颇有兴味地说：看来这位前姐夫真是厉害呀。
2: 戚艳荣有一些后悔提

0: 起这个人，此刻却只能镇定地回答，
1: 他是美籍华人，是在美国长大的，但是对中国武术很有研究。哎，他是不是很帅，很有才华，而且还很 man 呢？
0: 齐艳荣点了点头，白静继续追问，
1: 那是比涂老师还帅还厉害？其实啊，如果只论长相和手段，涂老师可能还不如他。白静瞪大了眼睛，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样子。那姐姐，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呢？齐艳荣面容煞白，他咬着牙挤出来一句，因为他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3: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乌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3: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5: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五十一集，
6: 白静终于从内心里愿意接受戚艳荣的治疗了。在治疗中，他们谈到了戚艳荣的前夫蒋一方。戚艳荣面容煞白，咬着牙告诉白静，蒋一方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白静有些后悔，却更是好奇，她小声地问，
7: 他比牛星还王八蛋呢。
6: 戚艳荣半天没有说话，再开口的时候，语调中带着恐惧的起伏，
7: 牛总比他更像一个人。
3: 白静扭过身子，紧握住戚艳荣的双手，睁圆了眼睛说，
7: 哇，原来姐姐眼里的深度恐惧是来自这个人呢。姐姐你是心理医生，难道还斗不过他吗？
3: 戚艳荣惨然笑道，
7: 世上所有的医生都不可能包治百病，尤其是自己的病。我前夫及涂老师的聪明，牛总的变态，荣总的手段和修理的阴谋于一身，

我在他的面前就是一条放在砧板上的鱼。白净的眼睛里渐渐地染上了恐惧之色。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人吗？齐艳荣叹了一口气。事实上，所有的生物都是相生相克的吧。有我这种人，就会有他这种人。这就如同这世上有羊就有狼，有兔就有鹰，有鼠就有猫一样。自然界物种有天敌，人世间的情感也有生态。自然物种没有天敌，就会无序发展，破坏平衡。人类情感没有惨痛，也会变得索然无味。人们都想着获得美满的情感，男人想拥有美丽、善良、聪明、多情、温柔、贞洁、体贴而又甘愿付出的女人，而女人呢，则希望拥有高大帅气、勇敢坚强、睿智节制还有宽容，同时又敢于担当的男人。但是世间哪里有十全十美的人呢？这些都不过是内心的欲望罢了。白静听得直了眼，半晌她才说：姐姐，说真的，我以前根本不相信你能够治疗心理病，但是今天晚上，我不得不从心底里敬佩你。啊，谢文姐如果能够了解你的能力，她就不会缩回原来的恐惧之中。静静，我知道你和谢文有过深聊，但是你现在需要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啊，姐姐啊，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说句掏心的话，我从小到大只想跳舞，我既不想大富大贵，也不想变成一个放荡的女人。可是生活就是这样，它就如同一辆没有刹车的车子，上去就下不来了。戚艳荣反握住白静的手。静静，同是天涯沦落人呢。我7岁那年，爸爸跟着一个女人去了海南。我在学校里一直被嘲笑没有父亲。我一直渴望有一个父亲，因为我感到天空有一半是黑的。母亲被抛弃之后很伤心，但是她尽量不在我的面前表露出来。后来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太过担心我受欺负，就没有再嫁。他是服装厂的板师，但是为了贴补家用，他回家之后还要收衣服做。有些男人借做衣服为名，晚上进了家里就不想走。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男人伸手去摸母亲，母亲拿起剪刀扎的那个人夺路而逃。那天晚上，母亲一直在流泪。后来，母亲为了避免男人们的骚扰，就把缝纫机搬到堂屋里，开着门做工，冬天也是一样，手脚都长了冻疮。所以，我从小就胆小、沉默，没有安全感。白静的情绪逐渐地稳定下来，她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戚艳荣的背，轻声问：妈妈，妈妈现在还好吗？齐艳荣似乎依旧沉浸在儿时的阴影中。她去世已经快10年了，患了脑梗，去世的时候才51岁。但是她的话常常响在我的耳畔，她总是说做女人不容易，但是得有一个女人的样子。我想，女人的样子应该就是不能让人给看扁了。白静垂下了头。我妈妈也走得早，她临终的时候只有我在身边。她眼泪汪汪地拉着我的手，求我照顾好姐姐。她说，纯纯性格内向，不太会和人打交道，怕他将来进入社会吃亏。

0: 我答应妈妈，就是不要性命，也要照顾好姐姐。还是不说了，姐姐可能也有自己的苦衷吧。她至今都还未婚。西艳荣似乎对白家姐妹的过往逐渐的清晰起来，劝解道：“静静，你必须明白一件事。”其实你姐姐的内心一直在煎熬。你为她做的一切，她比谁都清楚，只是她不敢面对，所以，她选择了和你断绝关系，来隔离这种负罪感。白静一把抓住了戚艳荣的手，急切地问：“你们对我们的事情到底了解多少？”戚艳荣拍了拍她的手背：“静静，我们要治疗你，就得知道前因后果呀。”请原谅，我和涂老师、叶医生对你和白纯的情况做了一些了解。你姐姐也是在听了录音之后，才在今天晚上和我们联系的。白静愕然道：“录音？什么录音呢？”
1: 戚艳荣从衣袋里取出录音笔，找到叶风琴录的那一段，按下了播放键。白静听着，身体越来越僵硬。最后如同冻僵了一般，连眼珠都停止了转动。戚艳荣站起身，轻轻地说道：“
0: 静静，这不是你的错。”
1: 白静充耳不闻。戚艳荣走近他，笃定地又重复了一遍：“
0: 静静，这不是你的错。”
1: 白静的手指动了一下，突然尖声叫嚷着挥舞起了手臂：“
0: 滚开！”
1: 戚艳荣继续向他靠近。“
0: 静静，这不是你的错。”
1: 白静突然跳下了病床，跑到了东南墙角，双手抱头蹲了下来，不停地发抖。戚艳荣依然慢慢地走近他，依然重复着：“
0: 静静，这不是你的错。”
1: 白静躲不过，向戚艳荣跪了下来，扬起了盛满泪水的眼睛，嘶声地说
0: 道：“求求你，别说！”
1: 戚艳荣蹲下身，张开了双臂：“
0: 静静，这不是你的错。”
1: 白静全身颤抖得无法自制，她终于一下子扑进了戚艳荣张开的双臂里，伏在她的肩膀上放声大哭：“
0: 妈妈，妈妈！”
1: 他好像在呼喊已经去世的母亲，又似乎把戚艳荣当成了妈妈。他的哭声撕心裂肺，如同狂暴的山洪，把远处的鞭炮声压了下去。戚艳荣只是紧紧地抱着他，不说一个字。渐渐的，白静的声音变低了，身体颤抖的频率也逐渐变小。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戚艳荣感觉自己的腿都有些麻了，白静才站了起来。戚艳荣扶他坐在病床上，用湿纸巾为他擦去脸上交错纵横的泪痕，连同脖梗上残留的鼻涕。白静仍然目光呆滞，嘴里低声念叨着：“
0: 姐姐，我感觉很脏。”
1: 戚艳荣把凳子挪了挪，坐在白静的对面。“
0: 为什么呀？你知道，我和很多男人上过床，我的身体早就脏透了，我洗不干净。我每次洗澡都要洗一两个小时，可是我还是觉得脏。我恨不得把自己剁碎了，放进火里烧了。”
1: 戚艳荣没有接他的话头，只是轻声地说了一句：“
0: 静静，你把衣服都脱了吧。”
1: 白静一时没有回过神，本能地惊愕地说道：“
0: 为什么呀？”“静静，请你相信我，现在就咱们俩。你就照办吧。”

0: 白静没有再犹豫，慢慢地开始脱衣服。温和的灯光下，白静的身体洁白如玉。戚艳荣看过很多女病人的裸体，但她不得不承认，这是她看到的最完美的身体。那柔和的曲线，完全符合人体最佳比例。难怪男人们见了白静，就会像苍蝇一样猛扑上来。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戚艳荣让白静平躺，闭上眼睛，白静照做了。过了不久，白静感觉到胸脯上一阵凉意袭来，她不由得睁眼一看，原来戚艳荣拿着一支很粗的记号笔，在她的左胸上涂抹出了黑黑的一片。白静觉得那一片黑色的墨水好脏好难看。
3: 姐姐，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什么呀？黑墨水啊。他为什么会涂在你的身上？是你涂的呀。我经过你同意了吗？嗯，没有。那现在该怎么办呢？嗯，擦掉啊。
0: 戚艳荣把湿纸巾递给了白静，白静很快就把墨迹擦掉了。他又示意白静再次躺下，闭上眼睛。白静照做了。突然，白静感觉自己的左手被人紧握，随后右手也被握紧，紧接着脚脖子也被什么东西绑住了。他强忍着告诉自己要相信戚艳荣。等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四肢已被戚艳荣用布带绑住了。
3: 姐，你这是……
0: 戚艳荣没有回答他，依然用记号笔在他平坦的小腹上画着。画完，他问白静：
3: 你现在该怎么办呢？
0: 白静挣扎了几下，虽然戚艳荣绑得不太紧，但她仍然无法挣脱，她有些急了。
3: 哎呀，姐姐，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去弄一些粪便抹在你的身上，你有什么办法？
0: 白静使劲地摇着头。戚艳荣俯下了身体，注视着白静的眼睛，好像能够参透其中的一切。
3: 人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无助的生物，比如说地震来了，台风来了，海啸来了，如果我们遇到，有可能死，也有可能伤。我们遇到欺骗、暴力、侮辱，这也是不可预知的外力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呀。我刚才在你身上抹脏东西，开始是骗你闭上眼睛，第二次也是骗你，因为你信任我，所以就不自觉地陷入到这种摆布，但是你无力反抗。
0: 白静听着，戚艳荣先给她解开了四肢的布带，再用湿纸巾给她擦掉小腹上的污迹。
3: 现在，你还感觉脏吗？
0: 白静坐起来，低头看了看胸脯，又看了看小腹，有些迷惑地说：
3: 嗯，这污迹是看不到了，但是还是感觉脏。
0: 戚艳荣没说话，又拿了一个纸杯

0: 季燕荣把衣服给他穿上。静静，你想明白了吗？嗯，还是有些不太明白。姐姐刚才说是骗我，实际上是为了治疗。但那些男人为什么要骗我呀？因为你太漂亮了呀，他们担心正常的交往途径无法实现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就只能骗喽。 可是，这有意思吗？唉，对一个心灵肮脏的人来说，采取卑劣的手段不过是想掩饰内心的虚弱和自卑。可是，姐姐，心灵的肮脏怎样才能判断呢？身体的脏很容易看出来或者是感觉出来，可是心灵的脏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分辨呢。静静。 一颗恶的心，就是脏的心。作恶、算计、害人、欺骗，就是不断的往心灵上抹毒啊。这些看不见的毒素，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颗扭曲的心呢。可是，我觉得那些阴险恶毒的人还是特别的有钱，还是活得好好的。唉，都说举头三尺有神明。 可是神明为什么没有惩罚他们呢？事实上已经惩罚他们了呀。你想，一颗邪恶的心，就如同一块腐烂的肉上布满了蛆虫；一颗被噬咬的心，本身就在炼狱里煎熬啊。还有什么惩罚比这个更严酷的呢？白静呆了半晌，突然说：“姐姐。”
1: 能不能把你的手机给我？我想跟我姐聊天。戚燕荣把微信打开，交给了白静，然后关上门，就出去了。屋外寒风呼啸，夜已深，零星的鞭炮声从远处传来。新的一年开始。 白静跟他姐姐白纯微信里聊了些什么，戚燕荣不得而知。当白静在2个小时之后到办公室找戚燕荣的时候，双目红肿的像核桃。戚燕荣打开微信，什么也没有。看来，白静聊完之后，把内容全部都删了。大年初一。 戚燕荣没有料到修理会来拜年。修理穿着一件灰色的女子大衣，从一辆大众辉腾里头出来，从后备箱里取出一箱的年货。当时戚燕荣正在厨房帮陈让煮饺子呢，是白静开的门。白静见过的有钱人多，知道辉腾这车容易被误认为帕萨特，但是实际上比普通的宝马和奔驰还要贵。 是那些假装低调的有钱人开的。看到白静，修理并没有像其他的第一次见到白静的男人那样，眼睛不能动。他的神色依然很淡漠。请问戚博士在吗？白静就朝着小院里喊了一声。戚燕荣把修理迎进了办公室。
2: 修理先送上了那箱年货，再从大皮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里头塞的鼓鼓囊囊的。
1: 戚博士，我家谢文在你们这儿住了很长的时间，这是食宿费，请收下。
0: 戚燕荣以因为自己这方缘故导致治疗中断推辞了。
1: 戚博士要是见外就不好了。谢文也是几天前才告诉我，到你们这儿来住过。
0: 幸好是到你们这儿啊，要真是走失了就麻烦了。今天来呢，一是拜年，二是感谢。戚燕荣只好收下，正要给修理看座上茶，修理却说：“
1: 戚博士，大过年的都挺忙，我就不打扰了。”
0: 戚燕荣只好和白静把修理送到了大门口。在上车前，戚燕荣关切地问：“请问谢女士好些了吗？”修理愁云笼罩，长叹。

0: 叹了一口气，仿佛这样能拨云见日似的。
1: 不是啊，我倒是希望他早点好起来啊。但是他的这个病，看遍了各大医院，越来越厉害了。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52集，
6: 修理走了之后，戚艳荣和白静回到了办公室。
5: 白静说，我看这个修先生彬彬有礼的，眉宇之间也有忧色，他不像是坏人呢。
6: 要是以前，戚艳荣也会附和白静的。然而自从与涂百药共事以来，戚艳荣对人的看法有了变化。相貌与个性和心理有统一的地方，不过对于那些受过专业训练或是心机深沉的人而言就不太适用了。所以他没有直接回应白静，而是略带打趣地说，
5: 如果要说长相，牛总看上去就很憨厚啊。
6: 白静立刻闭上了嘴巴。戚艳荣打开礼物包装，是一份冬虫夏草、一袋东阿阿胶和一块智能手表。再打开牛皮纸袋，是十捆扎得刀切一般整齐的人民币，一看就是10万元。
5: 哎呀，这个修老板果真舍得呀。哎，你看那牛胖子平时吆五喝六的，但过年也没给人送这么贵重的礼呀。
6: 戚艳荣把礼品放进了柜子，再把钱锁进了保险箱。白静坐了下来，思量着良久，才说道，
5: 姐姐，本来呢，我这个人啊，是不愿意说别人的是非的，更不想管闲事。但是看着修总的举动，明显是想封你们的口啊。为什么？此话怎讲？你想啊，要是文姐她有精神病，那么我觉得全世界都得是疯子。白静今天的眼睛很亮，好像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当时文姐跟我一个屋子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聊了天的，但是她让我保密，我就没有说。妹妹放心吧，我是不会强人所难的。啊，不是这个意思，姐姐，昨天晚上呢，真的是让我心头敞亮了。我突然觉得，我以前的很多观念是不对的。文姐的弱点是什么呢？就是害怕别人知道她的事儿。可是她越是隐瞒，她就越痛苦，别人呢也越是掐住她的弱点。比如说我，以前啊，我总是以为我犯的错只有少数人知道，后来发现，几乎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就是那个捂着耳朵去偷铃铛的人，而文姐呢，她也是这样。齐艳荣一下子站起来，扶着白静的肩膀说，静静，你真的很聪明，非常的有悟性。我有吗？
6: 白静以前曾经被老师夸奖过有舞蹈的天分，进入社会之后老是被人夸奖长得漂亮，但是她的智力还从来没有被人夸奖过。
5: 当然有啊，静静，太有了。白静兴奋地在齐艳荣的左腮上亲了一口。姐姐啊，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你这么可爱呢？我也是刚刚发现你特别的聪明可爱啊。哎，如果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多一些宽容和理解，那该多好啊。 咱们就说那个修总，文姐这样的老婆到哪儿去找啊？可是他就是偏往邪路上走。你怎么知道他往邪路上走？凭我自己的分析啊。姐姐既然夸我聪明，我必须得聪明一回。
6: 然而白静接下来的讲述着实让戚艳荣吃了一惊，同时也不得不佩服涂百耀的直觉与推理。为了将来能让涂百耀和叶风琴两个人了解这次谈话，戚艳荣早早的就按下了藏在办公桌下的录音机的按钮。
5: 白静和谢文在小屋子里待着，时间长了自然会有交流。谢文总是拿出小金佛看里头的照片，白静就问这照片是谁呀？谢文一开始说这个小女孩是在学校做义工的时候收养的。后来白静好几次听到谢文在梦中呼喊着玉娇的名字，就直言收养的孩子绝对不可能如此之牵挂。谢文有一天晚上失眠，终于把秘密告诉了白静，并且让他发誓保密。
6: 原来谢文家道深远，又是独女，家教甚严。中学期间他因长相出众被男生追求，父母知道之后强行转学了。谢文表面顺从，内心却反抗强烈。父母为了让他专心学习，私下

0: 夏雨老师达成了协议，予以监督。谢文上大学之后，环境相对宽松，但是父母仍然私下雇人监视。那个时候网络刚刚兴起，谢文自然知道父母看得严，就通过网络交友，很快坠入了爱河，与一名程序员在中关村同居了。父母知道之后，以自杀相要挟，谢文只好与那名程序员断绝了关系。 可是不久，他发现自己怀孕了。谢文十分害怕，他不想让父母知道，就私自办理了休学。等父母发现的时候，胎儿已经7个月大了。父母气得发疯，不过也无可奈何，只好让谢文把孩子悄悄地生下来。为了让女儿继续学习，父母花重金为小玉娇找了下家。 在孩子出生仅仅3天之后，就找了一对无法怀孕的小夫妻，随后帮助他们办理了合法的领养手续。谢文当时差点自杀呀，精神接近崩溃，但父母就是不告诉，是谁收养了他的孩子。谢文冷静下来之后，也逐渐明白了父母的苦心。 接受了现实，发愤图强，后来继承了父亲的事业，用作公益的方式赎罪，在西部贫困地区开办了很多学校。直到有一天，他的父母出了车祸，父亲当场死亡，母亲在临终前将孩子的下落告诉了他。他找到这户人家时，孩子的养父因贩毒入狱，养母不知去向。
1: 是好心人把孩子送到了智光特殊儿童学校。谢文在那个晚上哭得撕心裂肺，他没有料到出生3天就离开妈妈的孩子会变成智障儿童，他的世界轰然坍塌了，所有的财富对他来说都已经不再重要了，他只要小玉娇能够活得像一个普通孩子。于是。 谢文以做义工的名义到了智光学校，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唤醒女儿。然而，谢文并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他用尽心血仍然不见起色。在谢文就要绝望的时候，修理闯进了他的生活，奇迹般的使小玉娇恢复了心智。事后，谢文才逐步的了解到。 自己的父母虽然在玉娇的身上花了很多的钱，但是玉娇的养父母力令智昏，不仅不照顾她，甚至虐待她，致使小玉娇从小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才会自闭和抑郁，从而被误诊为智障。
0: 修理训练小玉娇所付出的爱心，深深地打动了谢文。谢文多么希望小玉娇。 能有一个像修理一样的父亲啊！于是他就顺理成章地嫁给了修理。婚后，谢文还发现修理有经商的才能，还加上热心公益，他就逐渐把珠宝生意和公益项目全部交给了修理打理，自己则把小玉娇接触了智光学校悉心照料，随后送她上了私立学校。然而，短短几年时间，修理逐渐掌控了谢文的公司。 对旗下分支机构也安插了人手，高调宣传自己把自己包装成了慈善家，对谢文实施冷暴力，还私下吸毒。谢文惊觉之后开始反击，但是他发现，无论是公司还是公益项目的骨干，都心向修理了，而小玉娇也更听修理的话。谢文这才醒悟，修理是有预谋的。 此刻的谢文如同关进了瓶子里的昆虫一样无助，而最可怕的是，在修理的策划下，谢文居然成了一名精神病人。
1: 白静讲完谢文的故事，对戚艳荣说：“唉，我不认识文界前，以为我是天底下最悲惨的人，在认识了他之后，我才感觉。” 还有人生活在真正的地狱，我得承认，我现在落到这步田地是生活对我的惩罚。但是文姐那么的善良，却受到最严酷的惩罚，这实在是太残忍了。静静，难道 现在没有。

0: 试图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吗？法律？下一步可能是法律问题。据文姐说，修理正以妻子患重度精神病而向法院申请离婚呢。其实离婚，文姐她并不害怕，甚至失去财产她也不怕，但是文姐她怕失去小玉娇，因为她现在无法对小玉娇说自己是她的亲生母亲，就算是说了，小玉娇也不相信呢。现在啊，小玉娇只相信修理的话，认为文姐是个疯子，所以文姐在多重压力之下真的抑郁了。其实这一切都是谢文年轻的时候一念之差造成的后患。我觉得这个修先生，他的心机恐怕比那个舒笑娥还要深沉。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3: 大年初八，不仅中途岛成员全部都回来了，连那些请假回家过年的客户也都到齐了，中途岛又恢复了原有的节奏。然而戚艳荣总感觉到有一些怪异。首先是涂白药，回来之后话很少，好像怀有心事似的。他是大年初七晚上一个人回来的，也没有找戚艳荣单独聊聊，甚至对一向关心的中途岛的住客也都只是打一个招呼，好像过年这十来天根本不存在一样。只是有一个变化，他把刘刚、荣坤、牛星等人集中在一号诊室，教他们如何调理自己的元阳。
0: 然后就是叶风琴，他回家探亲之后似乎提不起精神，偶尔还打哈欠。齐艳荣关切地问及他回家之后如何孝敬父母，叶风琴反问，屠夫不是说了不能愚孝吗？爸妈的身体挺好的，就是催着自己找对象。老同学们则各自炫富晒幸福，总旁敲侧击地问问他在北京买房了没有，让他非常的无奈。
3: 第三个是刘刚，归来之后似乎也没有以前那么勤快了，有一次早晨他带领客户们跑操还迟到了，只有陈让和赵娟仍然一如既往勤勤恳恳。不过涂百药似乎对这些微弱的变化毫无察觉，上班时间居然在电脑上还下起了围棋。
0: 戚艳荣本来就不是一个多事的人，现在的中途岛毕竟已经有了存粮，不像过去那样成天交心资金的事儿。春节之后也有三名客户前来治疗，因为是普通的家庭问题，价格也在十万以内，完全由叶风琴协助他处理，涂百药也不过问。正月十五，雨夹雪，能见度极低。涂百药打算去看望宋时余，让叶风琴看家，戚艳荣陪同前往。车子开出院门，戚艳荣说：“涂老师，我这段时间感觉有些怪怪的。”于是，戚艳荣讲述了自己的疑惑。
3: 涂百药笑了：“先前啊，我还以为你不太关注这些细微的东西呢，看来你还挺敏锐。不过大年三十你叫我大哥，今天怎么不叫了？”
0: 戚艳荣脸色微红，只好回应道：“不过就是一个称呼嘛，书面和口头还是不一样的。”“
3: 哎，其实啊，很多事情是一个道理，在不同的平台上表现不一样。譬如网上说话吧，就相对随意，但是真正的面对面，就不得不考虑一下，要周全一些。你可能认为我这一段时间很闲啊，但是我告诉你啊，这段时间啊，我忙得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
0: 原来您还是没有放弃谢文的事情啊。
3: 等见了时余再说吧。
0: 这次与宋时余见面是在北运河边一家安静的餐厅里。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到达的时候，宋时余已经等待多时了。位于三楼的包房很小，服务生上了茶点之后关门离开， 涂百耀居中一坐，对戚艳荣说：“
4: 戚博士，这个春节前后，我和石鱼差不多都在路上奔波呀，光差旅费花了十来万了都。”
0: 我就知道涂老师和宋总不会放下新闻的事儿的，但是花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不报销呢？
4: 哎呀，这个得问宋总，我现在几乎就成了他的跟班了。涂百耀说着，看了一眼一直低头喝茶的宋时鱼。宋时鱼抬头看了看戚艳荣，我是不想让除了二位之外有其他的人知道，不好意思啊，包括你的那个小姐妹叶小姐。
0: 戚艳荣向来视叶风琴为亲妹妹，恐怕宋时鱼此举有他难言的道理，因此戚艳荣只是认可的点了点头。这时宋时鱼突然撩起了衣衫，戚艳荣看见宋时鱼的胸口有几道伤口，现在已经结痂，但是还没有复原。
4: 哎呀，我差点老命都丢了，你看看身上大大小小的伤有十几处，都是这个修理找人修理的。
0: 宋时鱼说这个结果的时候还不忘悠自己一默，接着他向戚艳荣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3: 宋时鱼答应涂百耀前去调查修理和谢文的事情之后，他特别的小心。修理这个人他早就在媒体上看到过，没有太留意。涂百耀郑重其事地委托他打前站，他自然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办。一开始他运用多年的资源多方打探，基本形成了阶段性的结论。首先，修理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社交广泛，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第二，修理是一个经商能手和表演高手，具有极强的组织和控制能力，虽然出入高级会所，但从不与明星和名人亲密接触，也没有什么绯闻。第三，他帮助过许多人，包括有才能的媒体人员、科技人员、律师和涉黑人员，但是又与达官显贵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涉。第四，他与谢文结婚之后，曾经收养有智力障碍的问题儿童李玉娇。五年前，谢文将总公司以及下属企业的经营权授予修理，修理只用三年的时间，便几乎全换成了自己的人，架空了谢文。第五，他没有什么恶习，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几乎没有什么缺点。
0: 然而宋时鱼是相人专家，他深深地知道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缺点呢，也不可能没有失误啊。这个修理越是表现得完美无缺，他越有可能包藏祸心。他的目的有可能就是涂百耀预料的那样，他想鲸吞谢文十数亿资产。宋时鱼通过一个从事地下调查工作的朋友了解到，修理喜欢到什刹海的孔乙己酒家吃绍兴臭豆腐，他觉得还是现场给这位神秘人物看看相再说。宋时鱼本来是想去碰碰运气的，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竟然真的碰到了修理。
3: 修理只身一人，只穿了一件普通的灰色羽绒服，坐在酒店散客厅的东北角落，慢慢地品尝着青灰色的小块臭豆腐，杯子里只是盛了一杯白开水。宋时鱼走过去问他能不能坐下，修理看都没看他，就说如果你是宋先生就请坐。宋时鱼虽然有点吃惊，但还是坐下了。他换了几个话题，想从修理那儿套出点料，但是修理似乎对他完全了解，根本不理他。吃完之后，他拿起纸巾轻轻地擦了擦嘴，说宋先生还是回家吧，不要瞎折腾。宋时鱼笑了笑说，我看你人中发青，山根发暗，恐怕不久有灾。修理反问说，宋先生满面红光，难道就没有灾吗？
0: 修理走了之后，宋时鱼也要了一份臭豆腐，一瓶小二，但是即便是在烈酒的压制之下，仍然闻不了臭豆腐那味儿。最后他只好点了别的菜换上。宋时鱼没有开车， 一连喝了两瓶小二，身上才暖和起来。出了酒店，他走到马路边上拦出租车，一个穿黑色羽绒服的中年男子过来问他要不要坐车，宋时雨下意识地拒绝了。那个人抢步挡住了他的去路，停在一旁的黑车里头突然钻出来一个人。宋时雨还没明白过来的时候，感觉腰间一麻，瞬间就失去了知觉。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关键。

0: 官方认证。第二招，闸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53集，
6: 宋时雨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昏暗的地下室里，算计他的人是用高压电棍击昏了他，把他扶上车之后不知用什么方法让他一直不醒，他的手腕和脚踝都被拴着，浑身酸疼，血迹未干，显然是挨了一顿暴揍。他像狗一样被拴在地下室里，没有人跟他说话，每天只有一个戴着口罩的人送来不至于让他饿死或者是渴死的食物和水，大小便也只能解决在墙角的大塑料盆里。不过宋时雨是一个吃过大苦的人，他既不喊也不叫，他也知道这就是修理的手段，所以他只是静静地苦熬着。一个星期之后，他头上被套了一个黑布套，解开了铁链，手脚被绳索锁住，被两个人扛着扛出了臭气熏天的地下室，塞入一辆车里，车开到不知什么地方停了，他被扔到了一个垃圾站。但是手上被绑得并不太紧，只用了几分钟他就自己解开了。他扯掉头套一看，身边放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他的手机、手表、钱包、证件等随身用品，完好如初。讲到这儿，宋时雨喝了一口茶，看着齐艳荣：齐博士，你有什么看法？
5: 根据宋总的讲述，这修理是早就料到您会去找他。
6: 应该是这样，因为我都是秘密探访的，就算修理爱吃臭豆腐，怎么那么巧我去孔乙己酒家的时候他正好也在呢，我出来的时候他就派人收拾我。
5: 那宋总您的意思是咱们中途岛有内鬼？
6: 宋时雨没有说话，涂百耀说：我认为没有，但时雨说有可能，这个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我这个人大大咧咧惯了啊，这回十一兄弟被绑架被控制很危险，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谢文才在大运河公园趁机甩开我们离开，很可能他的智能手表上显示了修理发的信息，但是直到修理确定我们不再管闲事之后才放了十一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后来的调查足以证明这个修理不仅是个骗子，更是一个罪犯。
5: 胡百耀这话让戚艳荣大吃一惊。宋时雨回到中途岛之后，在洗澡的时候与涂百耀交换了意见，认为现在谢文的事儿，中途岛在明，修理在暗，停止对谢文的帮助是必须的，但是得考虑用其他的方式进一步调查，不然呢这哑巴亏就白吃了。涂百耀劝说宋时雨作罢，说万一有什么不测，他无法面对刚生了二胎的孔爱家。宋时雨瞪了涂百耀一眼：
6: 哎呀，我说你就别装了，我出这口恶气尚在其次，依你老兄的脾气，不到黄河不死心你是不会放弃的。再说了，那个温和善良的女客户受到摆布和控制，这是严重的婚姻问题，这个事情处理不好，中途岛啊不会有前途的。
5: 于是两个人在洗澡间哗哗哗的水龙头下商议， 趁过年这段时间，他们两人结伴彻查修理的老底。
6: 涂百耀和宋时雨两个人先是飞到了乌鲁木齐，再去了修理的户籍所在地石河子市。宋时雨私下请公安系统的朋友调出了修理的户籍档案，信息显示他是外地迁入的，并不是土生土长的石河子人。户籍迁入时间是7年前，迁入地是云南文山，理由是在石河子购房。不过经过调查，在石河子修理名下并没有商品房。两个人赶紧从石河子又回到了乌鲁木齐，再乘飞机到昆明，又转乘汽车到了文山。当地派出所根本就不接待，宋时雨只好再麻烦朋友，几经周折，户籍民警才答应。查了半天，没有修理户籍迁出的存根。
5: 涂百耀和宋时雨两个人当时就傻了眼，难道说这个修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住在宾馆里，一连抽了两包烟，还是没有想出办法来。宋时雨分析，这个修理的名字可能是假名，他既不是文山人，也不是石河子人。在前些年政法系统比较混乱的时候，很有可能是通过关系花钱办的户口。胡百耀也认为有这种可能，舒孝娥的事情就说明当年牛星找人在偏远地区办户口，这是可能的。既然身份信息是假的，那么什么南方某大学 MBA 学位、大学老师、职业经理人等等等等都没有必要再查了。那么关键在于这个修理他究竟是谁呢？
6: 宋时雨认为，不管修理是谁，盯上谢文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因为他花在谢文身上的精力最多。可涂百耀觉得可能因为谢文有钱，修理为了谋财才盯上了谢文。宋时雨并不同意，说有钱的人多了，修理去盯别人却很难奏效。涂百耀猛然一拍大腿，说来说去还是孩子嘛。他立刻拿出了纸笔，迅速写了几条分析意见。第一，修理是因为孩子才接触到谢文并逐步感化他的。第二，谢文逐渐感受到修理的阴谋之后仍然不敢轻举妄动，主要是顾忌孩子。第三，修理是如何知道谢文在智光学校做义工的呢？他是怎么知道谢文私生女的秘密的呢？写完之后，涂百耀在第三条上画了一道横杠。宋时雨思考良久之后，缓缓地说道：如果我是小玉娇的养父母，我自然知道我养的孩子是谁生的吧？涂百耀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涂百耀在与戚艳荣探访的过程中，忽略掉了李玉娇的养父母啊。当时他们只知道小玉娇的养父因为贩毒进了监狱，而养母失踪，所以玉娇才被智光学校收留。而知道谢文是小玉娇生母的人，除了谢文自己之外，那就是他的父母和小玉娇的养父母了。可是谢文的父母已经过世了，小玉娇的养母失踪了，那知道这个情况的当然就只有小玉娇的养父这个人了。
5: 看来关键点就在小玉娇的养父那儿。涂百耀当即给智光学校的校长董淑华打电话拜年，东拉西扯了几句，然后转而问小玉娇的情况，说希望能够帮到小玉娇。在电话里，董淑华说，
7: 小玉娇离开智光之后很好，有修先生和谢女士照顾着，他们呢早就办理了收养手续了。
6: 啊，那小玉娇她父母他们的意愿是什么呀？
7: 哎，小玉娇的妈妈不是已经失踪了吗？她爸爸又在监狱里头，所以这个修先生和谢女士的收养当然是合法的啦。
6: 哎呀，这说来说去啊，毕竟是亲生父母啊。董校长，我打算去看看小玉娇的父亲，方便吗？
7: 他的父亲叫李新明，当时是因为贩毒情节特别严重，判了19年呢。哎呀，我曾经带小玉娇去看过一次，但是小玉娇特别不愿意，所以啊，后来就没有再去了。
6: 哦，那就说明现在还在监狱啊。
7: 是啊，19年呢。
6: 在哪个监狱啊？
7: 在房山的第9看守所。
6: 哎呀，在北京这样的首善之都，这贩毒很难呢。这个小玉娇的父亲，哎，真是糊涂，怎么就在这儿贩毒啊？哎，
7: 这种事儿我怎么会知道？好像听说是云南那边来的货啊。对对对，就是那个缅甸边境那个金三角。
6: 打完电话之后，涂百耀就把李新明这个名字记了下来。宋诗瑜就要回京，通过警方的熟人去找这个人，但是涂百耀却有了另外的想法。他认为，既然毒品来源于金三角，说不定负责缉毒的云南省边防总队也能查到李新明的信息。如果修理是从李新明那里知道小玉娇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两个人一定有关系，说不定修理也是一个毒贩。这个推论让宋时雨也大吃了一惊。
5: 但是李新明的犯罪信息涉及公安系统机密，就算是托人也无法得知。胡百耀却来了兴致，收拾东西退房，直奔位于昆明市滇池边的云南省边防总队。
8: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8: 演播小曾，王明君。
5: 接待涂百耀的是他的老战友向国华大校，这位当年与涂百耀一起摸爬滚打的军人声若洪钟，在得知涂百耀想查当年毒贩档案的请求之后，直摆手说，老战友，你现在是地方的百姓，既不是军人也不是警察，这么查不合规矩。涂百耀无奈，只得住在了部队招待所。
6: 当天晚上，向国华请涂百耀和宋诗瑜两个人吃饭的时候，涂百耀说，老战友啊，我知道咱老百姓查这个不合规矩，但是咱老百姓有举报的权利吧？向国华看着涂百耀，我们抓捕毒贩当然要靠老百姓配合啊，当年咱们在边境抓捕毒贩不也是靠老百姓提供线索吗？哎，这就对了。现在我有一个犯罪分子，当年贩毒潜逃之后化名叫修理，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富人和慈善家，你们管不管啊？宋时瑜听涂百耀这么说，知道这完全是他在瞎蒙，但是也不能说破。向国华一听来了精神，有证据吗？涂百耀便把用智能手机在修理办公室拍的照片拿出来给他看。向国华看了很久，觉得这个人看上去温文尔雅，怎么会是毒贩呢？涂百耀便把修理身份来源不明的事情讲了，说这个人与你们抓到的李新明有关联，现在李新明在北京服刑，但是这个人却逃掉了。向国华半信半疑，但是他还是打了一个电话，叫来了一位少校，让这个少校去查李新明的信息。三个人接着喝酒，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少校前来汇报，说李新明的确在北京服刑，也到过金三角和普洱地区，但并不是边防武警抓住的，而是在北京落网的，当时是一个叫汪秀丽的毒贩供出来的。向国华问这个汪秀丽在哪儿，少校说这个人在从普洱押往昆明的途中从车上跳下了悬崖，但是尸体没有找到。向国华马上拿出电话打到普洱支队，要求再查这个汪秀丽，并且让这个少校把涂百耀拍的照片拿去与电脑里留存的汪秀丽的照片做比对。
5: 宋时雨听得直惊心，如果涂百耀的猜想成立， 汪秀丽和修理是同一个人，那么不仅能够彻底的解救谢文，还能够协助公安机关破获重案。但是这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儿吗？
6: 少校离开之后，向国华询问涂百耀妻子的情况，涂百耀没有吱声，起身去了洗手间。向国华觉得有点不太对，就看向了宋时余。宋时余见涂百耀躲开了，料想涂百耀是不愿意重提此事，连忙说：哎，领导，你别问了啊，嫂夫人跟涂兄离了。向国华拍了一下桌子：这怎么可能啊，天下的夫妻谁离婚我都信，但是这百耀和杨柳离婚打死我也不信。宋时余知道涂百耀夫妻离婚的事儿，但是对他们的过去一无所知。看来涂百耀的这位老战友是一清二楚的，于是他小声地想问一个究竟。向国华点了一支烟，叹息了一声，开始讲了涂百耀和他的前妻杨柳两个人的往事。
5: 当年涂百耀所在的特种侦察部队在云南边境执行任务，向国华是上尉，涂百耀是中尉，还是重庆医科大学军医学院的杨柳来部队实习，很快就和涂百耀坠入了情网。有一次出任务，涂百耀带领五名侦察兵追踪毒贩，结果行踪暴露，寡不敌众，两名队员当场牺牲，三名队员重伤回队，而涂百耀却下落不明。特侦大队派出大队人马搜寻，深入丛林之中，山深林密，又连天降雨，搜索了一天毫无结果。部队决定返回营地，可是杨柳就是不回，被领导强行拉上了车。可是等回部队集合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杨柳不见了，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部队领导非常的生气，不得不重新派一个小队返回搜寻。就在第二天傍晚，在离战斗地偏东1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涂百耀和杨柳两个人。原来杨柳趁着雨夜悄悄下车，独自去搜寻涂百耀的下落。

0: 宋时雨两个人见了，欲言又止。
1: 过了不多久，少校拿了一页彩打的纸交给了向国华。向国华看后犹豫了一下，还是交给了涂百耀。涂百耀强打精神，拿起来与宋时雨一起看。A4 纸上并排的两张图片并不是一个人。宋时雨眼快，他看了纸上的文字。纸上写着汪秀丽，男，汉族，1975年3月7日生，身高1米76，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新林乡汪家村人，初中文化程度，服过兵役，于1997年开始在广西云南一带贩毒，系金三角地区惯犯，主要从事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等国家管制毒品犯罪活动，数量特别巨大，建有走私和运往内地的贩卖网络。2008年4月6日，汪范被普洱支队官兵围捕，在押往昆明途中跳下悬崖失踪，生死未明。从照片来看，两个人的面貌确实不一样。汪秀丽脸胖，修理则脸颊消瘦。汪秀丽是单眼皮儿，修理是双眼皮儿。但是涂百耀看了半天，肯定地对向国华说，就是他，这两张脸啊，就是一个人。向国华在边防一线缉毒多年，眼神自然犀利，他摇了摇头，特征不一样啊，不像是一个人啊。老战友，现在的整容技术厉害得很啊，你看过电影叫变脸吗？现在连变脸里的那种技术都不算什么了，千变万化呀。但是有一点，耳朵变不了，你看看这两张照片的耳朵是一样的，特别是耳朵天轮部分向上耸起，像电影里的外星人吧，你看看。向国华和宋时雨两个人一看，果然是这样。
0: 就在这个时候，普洱支队打电话来汇报，向国华应了几声之后就挂了。涂百耀接着分析说，脸庞可以减肥换皮，所以这个人的脸看上去没什么表情，单眼皮可以割成双眼皮，正是因为是逃犯，所以才花心思改户籍，化名叫修理，与原来的汪秀丽后面的秀丽两个字是谐音。试想，谁会起这么个奇怪的名字呢？为了使向国华更进一步了解，涂百耀简略地介绍了谢文被修理控制的事儿，认为汪秀丽既然供出了李新明，说明他们俩之间来往非常的密切，他也知道谢文的事儿，从而实施了骗婚计划。
1: 宋时雨也把自己被绑架和非法拘禁的过程对向国华讲了，还特别谈到修理好吃绍兴臭豆腐，而汪秀丽正是绍兴人。向国华命令那个少校把这些细节记录下来，最后他说，感谢二位提供这些线索，但是法律上需要更深入的调查取证才能实施抓捕，我们会与你们保持联系的，等时机成熟再采取行动。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汪秀丽，就算他跑到非洲也能把他抓回来。于是涂百耀和宋时雨两个人再次返回北京。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天行健，

0: 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用生命救死扶伤，尽用仁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54集，
6: 茶换了两次，涂百耀和宋时雨两个人才把整个过程讲完，只是隐去了向国华讲述的涂百耀的爱情史。戚艳荣只是安静地听着，他不明白这两个人为什么要专门找个地方对他讲明原委，这完全不像是涂白要做事的风格呀。至于修理是不是汪秀丽，只有警方才能说了算。修理现在仍然是慈善家，并且没有明显的犯罪迹象，就算宋时雨被绑架这样的事儿，都无法证实是修理所为啊。涂白要看了看戚艳荣，戚博士，你还有什么看法呀？
7: 虽然涂老师和宋总费了这么多的周折，但是目前来看还是不能够确定修理就是罪犯。
6: 宋时雨点了点头，的确不能，所以只有等。
7: 等？等什么？
6: 等这个修理犯错误。
7: 宋总，如果这个修理和汪秀丽是同一个人，那么他犯错误的概率应该很低的。他所做的一切差不多是天衣无缝啊。
6: 所以啊，我们两个才把你请出来，看看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修理露出马脚。
7: 我怎么会有什么点子呢？风琴的点子也比我多呀。
6: 涂百耀想说话，可是又忍住了。看着涂百耀欲言又止的样子，戚艳荣干脆直说了。
7: 二位老师，我想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件事儿要瞒着风琴呢？他是咱们中途岛的重要的成员，贡献也很大呀。
6: 宋时雨站起身，从裤袋里摸出了一张明信片递给了戚艳荣。戚博士，这个事情跟老涂没关系，是我自作主张，请博士谅解。戚艳荣一看这张明信片很精致，印着卡通花纹，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宋玉川小朋友春节愉快，没有留名字。
7: 戚艳荣心下骇然，这是修理寄给宋时雨的小儿子的，孩子才几个月大，根本就不认识字儿。修理此举意在继续警告宋时雨别多管闲事儿，否则将会对他的孩子不利。联想到大年初一修理来拜年，恐怕也是探虚实和封口啊。戚艳荣把明信片还给了宋时雨，真是太抱歉了，这事儿给宋总您添麻烦了。
6: 宋时雨笑了笑没说什么，涂百耀点了一根烟深吸了几口。戚博士，这个事情轮不到你道歉，是我惹的麻烦。种种迹象表明，修理是真正的黑社会，他不仅拥有谢文的财富，可能还掌控着以前的贩毒网络，所以啊，我们必须要摆出放弃谢文案的姿态，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7: 其实谢文本来也没有找我们呢，再说了，他们的事儿也不算婚姻治疗，我想这个修理是不会疑心我们在管闲事儿的吧。
6: 宋时雨说道，我们的确没有理由管闲事，但是从修理的角度来看，他还会防着我们的，他能建立贩毒网络，从武装押送中逃脱，还能治疗小玉娇的心灵创伤，短短几年便掌握了谢文的产业并发展慈善事业， 足以证明这个人的情商和智商都是极高的，心理素质也非常好。所以我才建议老图必须做出完全放弃谢文的样子，并且只限我们三个人知道。涂百耀在旁边继续说道，我知道齐博士您对小叶的感情啊，我也看好小叶，但是石鱼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小叶隐藏了秘密。
7: 这怎么可能啊，我们几乎天天都在一起，他不会做对中途岛不利的事儿的。戚艳荣从情感上还是无法接受把叶风琴排斥在外。
6: 宋时雨冷笑了一声，哼，人是最易变的动物，如果诱惑足够大，一切都难说呀。我家住在哪里，家里有什么人，孩子叫什么，修理怎么会知道，中途岛的人也只有你们三个知道，难道是你和老图告诉修理的？
7: 戚艳荣极力地保持着冷静，不过我们就算怀疑小叶也得拿出证据来的。
6: 好了好了好了，鉴于修理的危险系数高，我们还是将知情人的范围缩得越小越好啊。我们也没有说一定是小叶泄密嘛，但是当前情况下只能这样，现在我俩着急，得请博士您想个招啊，让修理犯错误。
7: 然而此时此刻，戚艳荣的脑袋里一片空白，他趁这个机会把白静对谢文的描述录音播放了一遍。涂百耀和宋时余听了都认为这里头一定有修理的阴谋，甚至谢文的父母前夫之死都和这个修理有关。宋时余说，
6: 戚博士，你是心理专家，而修理是社会上混出来的没有文凭的心理专家，恐怕还得要从心理方面入手啊。
7: 可是戚艳荣依旧一筹莫展。涂百耀见状宽慰他说，
6: 这个也不急，得需要一点时间嘛，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办法啊，特别是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你一个人就把白静的病给治好了一大半，我跟石鱼啊很佩服啊。
7: 如果你们是修理，想鲸吞谢文的财产的话，你们有什么办法呢？
6: 最直接的

0: 方式就是离婚呢？其实耗着也不错，实际上这个修理已经掌控了财权，离不离婚关系也不大。
1: 那么他有没有可能采取极端的手段呢？
0: 极端的手段？
1: 嗯，
0: 那就是把谢文杀了。
1: 谢文已经是精神病，精神病人自杀，这也是极有可能的。
0: 涂百耀和宋诗雨两个人都知道这个修理是有可能安排谢文自杀的。以他的聪明造成假象，成功率还是很高的。三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都打了一个寒颤。
1: 齐艳荣站起来严肃地说，我觉得咱们如果继续管这个闲事，势必得突然袭击。如果这个修理真的是汪秀丽，谢文和他多待一天就多一分危险。所以我认为当前根本不是和修理玩心理战的时候，而是要明确地通知警方，修理是在逃已久的毒犯，就在今天闯入金枝公司去抓捕修理。就算咱们弄错了，大不了就是举报有误，挨批受罚就是了，这也比咱们现在在这儿瞎猜强啊，对吗？
0: 听齐艳荣这么说，涂百耀、宋诗雨两个人的眼里都露出了尊敬之色。涂百耀马上联系了向国华，告诉他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嫌疑犯可能会伤害人命。向国华听后说，要是在云南可以直接抓捕，但是在北京必须要按程序来。涂百耀急中生智，劝说老战友灵活对待，毕竟这个嫌犯的公司陈有大量的毒品是可以查封的。向国华却仍然在考虑，万一没有毒品，那么警方就会很麻烦。涂百耀只好坦诚自己去过修理的办公室，当时就怀疑墙壁夹层有毒品，他还在洗手间的垃圾筐里发现了吸毒的针头。涂百耀最后掷地有声地保证，老向啊，我是举报人，如果没有毒品，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向国华沉默了一会儿，好，你先去金枝公司，把地址发给我，我联系缉毒特警。
1: 在车上，齐艳荣纳闷地说，涂老师，你真的肯定修理在公司藏了毒品？
0: 完全是瞎猜，但是我那天见他的办公室有些怪异啊，装修风格很像监狱，看似是怕谢文自杀，但是他的心里应该清楚啊，谢文没有疯啊。我左思右想啊，修理那么骨瘦如柴啊，是有吸毒的嫌疑的，而且谢文和白静的聊天当中也明确提到了他吸毒，反正事已至此，就赌一把，大不了承担举报失误的责任呗。
1: 车到修理公司附近的时候，涂百耀把车钥匙交给了齐艳荣，让他开车回去。齐艳荣不肯，表示要和他一起去。涂百耀见齐艳荣眼神坚定，就没有再多说什么，打电话让跟在后头的宋时余回家。可是宋时余仍然负隅顽抗。涂百耀在电话里说，
0: 老宋，你有老婆孩子，我们都是单身，不一样，你回去吧，听我的。
1: 宋时余最终依言离开。
0: 不一会儿，涂百耀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接起来发现是警察打来的，警察要求涂百耀先上楼，他们率领武警官兵五分钟之内就包围目标大楼，再上楼搜查。涂百耀与齐艳荣上了楼，正值傍晚，楼里的灯光有些昏暗。上楼之后，涂百耀见修理的办公室紧闭，就深吸了一口气，并起两指敲门，没有回应，他就用拳头砸门，仍然没有回应。难道是修理和谢文已经不在这儿了吗？正在纳闷的时候，持枪的武警赶到了，经领队少校同意，一名武警撬开了门，另外三名冲了进去。随后进入的涂百耀和齐艳荣两个人不禁为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房间的地板上，修理和谢文都倒在了血泊之中。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事件的发展大出涂百耀和齐艳荣二人的意料。三天之后， 公安机关的初步调查和处理结果出来了，认定修理就是逃犯汪秀丽。金枝公司办公室搜出了少量的毒品，修理试图制造谢文自杀现场，反被谢文击伤。修理长期吸毒，谢文也涉嫌吸毒。公安机关正组织力量对修理展开深入的调查，对谢文处以15日拘留，罚款2000元。
0: 再复杂的案情，结果出来之后就这么简单。由于涂百耀等人举报有功，加之戚艳荣医生能够帮助谢文进行心理治疗，公安机关向戚艳荣和涂百耀介绍了情况，归结起来不过几百字，那就是7年前从事毒品犯罪活动的汪秀丽在云南边境被捕，供出了在北京的下线李新明。在押送途中，汪秀丽跳下了山崖，受伤逃得一命，潜逃东南亚，在新加坡做了换脸手术，返回云南后通过关系又弄了新的身份，再以购房名义化名修理迁至新疆石河子上了户口。此时修理原有的贩毒网络被端掉了，急需用钱。他想到李新明曾与他谈过收养了一个小孩叫李玉娇的事，知道谢家资财雄厚，便苦心设计了一个骗婚计划，从小玉娇入手，骗得谢文的情感，进而接管了金枝公司和慈善项目，成了商业大腕和慈善明星。为了掠夺谢文的财富，汪秀丽以小玉娇作为要挟，胁迫谢文吸毒和成为精神病人，同时收买无业人员，组建了涉黑性质的犯罪团伙。宋时余被绑架和恫吓，正是其手下所为。谢文感觉到了危险，私自到中途岛戒毒和治疗心理创伤。但涉及修理的事情相当复杂，特别是孩子的问题十分棘手，所以一直不敢言明。等到宋时余被绑架，孩子也受到威胁，谢文不得不从运河公园返回公司住所。修理在确定外部干涉停止之后，亲手制造谢文自杀现场。然而谢文早有提防，在修理动手时突然反击，结果两人均倒在了现场。要不是警方及时赶到，两个人恐怕都是性命难保。
1: 涂百耀进了有便衣警察把守的医院特殊病房，修理的呼吸器已经取下来，头上的输液架上挂了4瓶液体，他几乎不能动弹。据说他浑身上下有10几处重伤，肝和肺都被刺穿了，就算是医好也是废人一个。他要求见涂百耀私谈，不能够录音录像，这是他招认全部罪行的唯一条件。警方同意了。便衣警察和护士都出了房间，门关上了。涂百耀搬了一把小椅子坐在病床边说，
0: 我现在是称呼你修先生呢，还是汪先生？
1: 修理看着涂百耀说，
0: 随便叫什么都可以，名字只是个代号，没有意义。我想不明白的是，涂先生大费周章管这个闲事，对阁下有什么好处啊？哼，人人都有病嘛，我的病就是爱管闲事，管闲事上瘾。如果你不派人把我的兄弟关在地下室，并且下重手，可能我还真会放了手。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会对谢文动手呢？而且还掐得这么准。我不知道，我是瞎猜瞎撞的。哎，我的错误就是以常理来判断了，以为放了你那个姓宋的兄弟，再加上补交上了谢文的食宿费就没事了。谁知道你连过年都不好好过，四处打探我的情况，你真是一个疯子。哼，我决定要办一件事儿，而没办成，总是很焦虑，焦虑的吃不下也睡不着。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杨柳要跟你离婚了，像你这样的人，谁嫁给你都是一场噩梦。那谢文嫁给你 就是美梦啊。
1: 修理突然笑出声来，可是他的脸上依然没有表情，他的笑显得很别扭。
0: 对谢文而言当然是噩梦，但对我呢，同样可怕。你能了解一个男人结婚之后却不能碰老婆的痛苦吗？
1: 涂百耀点了点头，因为当年杨柳决定离婚之后也不让他碰半根指头，这非常的伤人，也是一种冷暴力。
0: 其实你不了解，杨柳跟你那是闹别扭，而谢文却是一条死蛇，懂吗？死蛇。当你发现无论你怎样的努力，他就是一条死蛇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感觉到恐惧，你会厌恶你自己，你会觉得自己很龌龊，很恶心。无论你在外面有多风光，但是在家里，在你妻子的眼里，你就是一个畜生。你们都认为我可怕，但谢文才真正的可怕。他鄙视我，他不做任何的反抗，他就是一条浑身僵硬的死蛇。没错，想杀他的念头我已经很久了，我既要钱财，更想要他的命。
1: 说到最后，修理体力不支，只剩下牙关咬得咯咯作响。涂百耀一直以为自己的心理强大，但是此时此刻不由得浑身泛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听到修理咬牙切齿的声音，涂百耀发现自己其实根本就不了解婚姻。有很多杀妻杀夫案，根本原因还真的不是钱财，而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心理的原因。涂百耀问修理，
0: 难道当初你在智光学校结识谢文真的只是为了骗婚？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为了骗他的钱财，但后来我发现根本的原因是我迷恋他的身体。你知道谢文是一个美人，每次见到他，我都恨不得把他揉进自己的身体里。但是他和我结婚完全就是因为欲交，他不爱我，我要他全心全意的爱我，但是我们却背道而驰，越行越远。本来我想好好的跟他过日子，创造财富，从事公益，教育孩子，但他的心里从来没有接纳过我。他的冷漠和不屑就像毒蛇的牙齿，咬得我吃不好睡不着。那你又要巨额的财产，又想要美人心，还想要好名声，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你太贪心了吧，想要的太多了吧。
1: 修理没有回答涂百耀的问题，涂百耀继续说，
0: 不过无论如何我敬佩你，你能把小玉娇从一个自闭的儿童变成一个正常的孩子，而且成绩还那么好，花了不少的心血啊。孩子总是无辜的，我是做过很多坏事，但我对玉娇是真心的，我让她活回自己，玉娇也让我活得像一个人。我做过坏事，我也做过好事啊，我从事慈善事业是真心的， 我想赎回我的罪。是，我相信。你的本事比我们都大，更比谢文大。你能把金枝公司做得风生水起，凭的是真本事吗？
1: 修理的眼神里露出了感激的神色，良久他才说，
0: 今天请你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3: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3: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机

0: 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诚玩，真享受，升级五钻四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55集，涂百耀进到了修理所在的医院特殊病房。在病房里，修理说他要告诉涂百耀一个秘密。
6: 我今天请你来，其实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7: 哦，秘密？什么秘密？
6: 玉娇，其实是我的孩子。
5: 涂百耀的内心一震，纵使他再有想象力，他也没法想到，居然会是这样。
6: 你想一想，一个人再有公益心，都无法在别人的孩子身上花那么大的心血。只有天然的妇女的基因，才会真正奏效。涂先生，你不要多想，事情很简单。12年前，我在偶然的机会里见到了谢文，我迷恋上了他，但是我当时的身份根本就没法追求他，所以我就设了一个计策把他迷奸了。没想到他竟然怀孕了，还生下了玉娇。我知道之后，让李新明找到谢文的父母，收养了玉娇。后来的事情，你都晓得了。
7: 那你招出李新明，是因为李新明夫妇对小玉娇不好，虐待孩子，对吗？
6: 这个王八蛋。
7: 涂先生，你认为我会那么轻易被抓住？我让警察抓我，就是为了要找出李新明。我要让这个王八蛋进去。
6: 他收了谢文父母的钱，还有我的钱，却把一个聪明、无辜的孩子弄成了自闭症。我天！我岂能饶他？
7: 那或许他老婆失踪跟你也有关系了。
6: 一个虐待儿童的恶妇，我能让他活着吗？
7: 看来谢文的前夫李浩然还有谢文的父母都在同一年出了车祸而死亡，也不是什么巧合吧。涂先生，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的巧合呀？
5: 涂百耀张了张嘴，没有再问下去。他把脸埋在手掌之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很显然，修理为了独占谢家的财产，可谓是机关算尽。 他说谢文的冷暴力是毒蛇，而他其实才是一条真正的毒蛇。涂白要问，
7: 谢文知道这些吗？他不知道，也许他是没有证据，但我们男人是不可能真正了解女人的。你做了这么多伤害他的事情，如果他没有一点感知，那就说明他不是女人了。也许吧，也许他有感觉吧，不然他怎么会不让我碰他？但是，这些事情都已经结束了，现在真正知道真相的人，只有你和我。那你为什么要让我知道？因为我相信你不会说出去，也不会，不管玉娇

0: 修理的声音渐渐地变小，眼神也暗淡了下去。两秒钟之后，他的浑身剧烈地抽搐起来。涂白药大惊，起身扑过去一看，修理的瞳孔已经在逐渐地放大了。涂白药赶紧跑出房间叫医生和护士，两名便衣警察飞奔进来。
1: 中途岛，夜已深。涂白药颓然地坐在办公桌前，目光变得呆滞。谢文和修理一案虽然全盘获胜，但终于还是没有保住修理的性命。修理事先在牙缝里藏了足量的氰化物，随时准备自我了断。医生赶到的时候，已经停止心跳了。他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把修理临死前说的真相告诉戚艳荣和谢文。倘若谢文知道当年迷奸自己的人就是修理，而且他还是孩子的生父，并且这个修理还谋杀了自己的前夫和父母，那一定会精神崩溃的。如果小玉娇知道，很可能会诱发他已经平复的精神创伤。长大之后，如果孩子知道父亲是这样的人，一生都可能会有阴影。于是涂柏要决定把这个秘密烂在心里。
0: 然而修理在死之前把这个秘密告诉涂柏要，其用心极为险毒。作为唯一的知情者，如果公诸世人将违反诺言，如果讳莫如深，则会心生恻隐。修理是社会上历练出来的心理学家，他自知罪大恶极，性命难保，也知道涂柏要是什么样的人。他出于对涂柏要的报复来了这么一招。
1: 在这个世界上，杀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将一种负担植入别人的心里。涂柏要丧气之处在于他与修理斗法看似全胜，实则完败啊。因为涂柏要无法忽略和忘记小玉娇。这个修理的确是一条罕见的毒蛇。
0: 至于谢文和修理的决斗，这个过程并不复杂。谢文害怕修理伤害小玉娇，自己也曾经受修理的诱惑吸毒，更不愿意牵连好心帮助他的涂柏叶、戚艳荣等人，所以一直在装傻，任由修理摆布。修理出门前把谢文用尼龙套绑在椅子扶手上，谢文既不挣扎也不喊叫，就像真的精神病人一样，目光呆滞地坐着。后来修理受不了谢文直接拉在椅子上的大小便，才把他放开，但是一样看管得非常的严。
1: 正月十五这一天，修理从外面回来，对绑在椅子上的谢文说，你我缘分已尽，应该告别了。谢文像往常一样一声不吭。修理拿出了塑料手套戴好，把白床单撕下了一段，站在椅子背后套在谢文的脖子上，还说这个不疼。谢文突然喊了一声等一下，说你要杀我可以，但是玉娇怎么办？修理说你放心，我会待她如亲生女儿。谢文说你杀我你也跑不了。修理说我干嘛要跑呢？一个重度精神病患者在自己的寓所上吊自杀，这种事情发生的太多了，警方最多怪我没尽到丈夫的看护责任。谢文说你明明是勒死我的，怎么是我上吊呢？修理边用力勒一边说，受力点都在咽喉，只等你睡过去后我再吊起来就可以了。看见没有，窗户上有栏杆，把这布条拴在上面就可以。正在说着，修理突然感觉小腹一凉，低头一看，一把锋利的水果刀已经刺进了他的身体。修理大惊，不由得松开布条过来抢刀。谢文绑在手上的尼龙绳不知道怎么松开了，他拿水果刀在修理的身上乱戳。修理声如牛吼，不顾身上喷着血，一把夺过刀子，死死地掐着谢文的脖颈。但是因为身中数刀，失血虚脱， 最终没能要了谢文的命。最后，修理重伤，谢文力竭，两个人双双倒在血泊之中。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正月十九，晴。涂百耀一早起来跟着跑了会儿操，就被牛星和荣坤给叫住了。三个人停下脚步，边走边聊。牛星说，
1: 涂总，你教的这几招练了不几天，我小肚子疼啊。哎，这坤儿也有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两个没掌握要领，走火入魔了？涂百耀笑了，走火入魔是练某种功夫到了较高的段位才可能的，我教的只是外部的穴位刺激，能帮助激活肾功能，哪儿会走火呀？你随便反复按摩身体的哪个部位都会疼，这是正常的，半个月之后就不疼了。
0: 这段时间牛星的气色明显的好转，也发现白静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心头高兴说，
1: 涂总啊，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哎，我们家静静真的是好多了，我也感觉一身轻松多了，荣总也有同样的感受啊。涂白要笑了，这都是戚博士的功劳，我早就跟你们说过，我是二把刀，这两下子上不了台面。旁边的荣坤也笑了，涂总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候谦虚过度，你管他啥招呢，能管用就是好招嘛。这人世间啊，就是怪，马路越修越宽却越来越堵，医院越建越多，看病的人却越排越长。我看啊，

胡总，你不如把业务扩大一下。涂柏耀心下认同，就说：“二位都是企业家呀，多多指教啊。”牛星拍了拍胖手，涂总一说指教，我们哥俩就只好闭嘴了啊。我俩要是真有本事，自己就整好了，不会到这儿来。我看啊，荣总说的有道理，现代人，特别是女人，麻烦得很，男人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想干什么。 我有一些商界的朋友啊，最头疼的不是赚钱，而是如何跟女人相处。如果涂总和戚博士啊，整个培训班好好训练一下他们，婚姻情感问题就有了解决方案，那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呀。对，牛总你说的对啊，市场需求是有的，但是操作起来比较困难。哎，如果是缺钱，咱哥几个可以凑一点啊，入股可以，拆借也行。 荣坤也说：“我同意老牛的意见。说真的啊，现在我们找新的业务增长点也不容易。目前全世界经济都不景气，不过这文化产品倒是抬头了。咱们这些大老粗也玩不来嘛，所以培训女人这个事儿，我看行。嗯，这样的机构全国有的是。南方啊，竟然还有一些城市在搞三从四德培训。” 就是要女人守规矩，学古代女人的温顺。据说生意挺火啊，什么世道啊？牛星晃着脑袋，这个有点扯。你看啊，像我家静静，你要是能把她培养成贞洁烈女，那你就是神仙了。荣坤哈哈大笑，嘿嘿嘿，老牛，你别胡扯。 人家静静是舞蹈家，有个性，新时代的女性哪能搞什么三从四德呀？不让你七上八下，你就阿弥陀佛吧。涂柏耀正色说道：“哎，塑身、塑形都可以搞，三从四德那套还是省省吧。咱们要真搞啊，白老师完全可以当形体教练，女人最在乎形象。白老师身材是我见过最好的，她来教啊，有说服力呀。哎。” 这是好事儿，我们家静静如果能教，那就有了自己的事业，也省得我心头成天挂15个吊桶。哎，对了，我们都听说了谢文的案子，咋样了？涂柏耀不以为意，哎，已经由公安机关处理了，结果还不知道。牛总的事儿也一样，我们是无权过问的。三个人正聊着，已经到了中途岛的门前了。 一辆黑色的汉兰达停在门口，下来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的中年人。请问，哪位是涂柏耀先生啊？我就是啊。您是？我是谢文的律师，受谢总委托，与您有事商榷。谢文的律师叫刘振威，有25年从业经验，办事老成。涂柏耀把他请进了办公室，介绍了戚艳荣和叶风琴。 但是刘律师明确说，只和涂柏耀一个人谈。涂柏耀显得有点尴尬，不过戚艳荣他们两个人倒是很大方，将一号诊室的门打开，请他们二人入内深谈。刘律师没有废话，进屋之后从公文包里取出了一份文件，递给了涂柏耀。涂柏耀一看，原来是谢文签署的一份遗嘱。 令涂柏耀吃惊的是，遗嘱的监护人竟然是自己。内容很简单，鉴于本人身体原因以及可能遭遇不测，名下所有财产归养女李玉娇所有，监护人为涂柏耀先生，委托涂柏耀先生经营名下产业和项目，拥有 5% 的股权，刘振威律师协助执行，签署人是谢文。 日期是1月31日。涂柏耀想了一下，谢文从大运河公园离开的日期正是1月31日。看来谢文离开通州之后，就找刘律师写了这份遗嘱。但是自己与谢文非亲非故，甚至都不算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再说了，现在的谢文已经脱离危险了，只是在伤好之后被拘留半个月。 他为什么要请律师来说这件事呢？刘振威的话回答了涂柏耀的疑惑。涂先生，当时谢总立遗嘱。

0: 时候，净资产也不到10亿。谢文的公司经三代苦心经营，不声不响地把门店开遍全国。涂百耀的前妻杨柳只是一个并不起眼的二级代理机构，就可以做到一年利润数百万，可见谢家的根基之深。见涂百耀没有吱声，刘振威又说，
1: 谢总的遗嘱仍然不变，只是后来他又加了个条件，请涂先生出任金枝公司的总裁，年薪另议，合理范围内谢总都没有意见。
0: 真是天上掉金砖，一掉一大片呢。涂百耀的脑袋有点懵。
1: 刘律师，谢总有没有跟你讲过理由啊？刘振威面无表情地回答，谢总想到涂先生会有这个问题，让我转告您一句话，因为他相信涂老师，也因为他没有选择。这句话让自诩铁石心肠的涂百耀鼻子发酸，眼睛发胀。他知道谢文说的不是假话，一个一生渴望真情实感的女人，却逢遭巨大的灾难，家破人亡，有女不敢认，有苦无法说，纵使有亿万财产又有什么用呢？但是很快涂百耀的理智占了上风，请刘律师转告谢总，感谢他的信任，但是这个协议我不能签。刘振威没有多说，收起了文件。涂先生有什么话要我转告谢总吗？请转告谢总，除了这件事情不能应承，其他的事情我都会尽力。
0: 刘律师走了之后，涂百耀回到了办公室。叶风琴问涂老师，究竟什么机密啊，搞得神神秘秘的。
1: 涂百耀坦诚实情，他本以为叶风琴和戚艳荣会大吃一惊，但是他们的表情出奇的冷静，这倒让涂百耀吃惊了。你们不相信啊？
0: 叶风琴一边整理着文件夹一边说，有什么不相信的呀，很明显嘛，这位亿万富姐早就爱上你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

0: 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聊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啊。我昨天我是看了一个说关于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报告啊，是在官方的数据。说患病的总人数1699万，那逼近了1700万大关呢。
1: 是啊。
0: 那么我们国家患病总人数占到全球的啊脑痴呆患者将近30%的比例啊。
1: 对呀、
0: 那这个数据真是非常大呀。那别的不用说哈、就这些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非常多。
1: 是吧。
0: 也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就很多老人无故的就走失了，走丢了。家人焦急的四处的寻找，患者自己甚至啊不知道自己这个年龄啊，自己叫什么名啊，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对。
0: 自己的亲人甚至说自己的孩子子女叫不出名啊，不认识了。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场景，真是很难受，很心疼。你说这个人到老了，他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1: 的确是啊，这类病实际上呢，你看这个患者他自己，他实际上并感受不到什么痛苦，
0: 因为他已经这个，我觉得大脑出现问题了，对，他感受不到这些事情，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了。
1: 对，他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家人就身边人是很痛苦很难过的一个事情。
0: 对。
1: 阿尔兹海默症啊，这个老百姓习惯叫啥？就叫脑痴呆，是吧？或者叫老年痴呆，糊涂了，不认人了，也不记事了。就像你刚才讲，这个患者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如果从中医这个角度啊，他认为这病啊，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亏虚。什么是我们的根本呢？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是一直强调过的。
0: 您就是一直让大家学会呼吸吐纳，吸星吐浊嘛，最终实现的就是稳固身体的元阳之气的充盈。
1: 哎，对喽，就这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元阳之气。是元阳不足啊，脑髓就空虚。脑为髓海呀、元阳之气是化生精髓的源头啊。那年纪增长了，肾阳衰减了，髓海得不到气血的温养充盈，则神明无益，记性涣散，识人不清。所以这中医讲什么呢？这是这种老年性由于衰老最终发生脑痴呆这种最主要的一个体质根基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其次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堵塞的一些诱因的，体内的一些痰湿浊毒啊，血脉的一些瘀滞阻络呀，经常吃了一些高粱厚味啊，包括一些三高啊，这些人群代谢异常啊，体内痰湿浊饮多，淤血上行，阻滞头部的经络，脑部气血无法上融，就如同啥呢？就如同这河道发生淤堵了，大脑长期缺少滋养，脑组织开始老化退化。中医讲的还有什么原因呢？情志内伤，就精神情志不好，长期的肝郁耗神，长期的像孤独啊，思虑啊，压抑啊，是吧？心情不畅啊，长期肝气郁结耗伤心神啊，心神耗伤元神，日渐昏蒙，蒙蔽清窍，堵塞脑络，最后呢发生这种意识思维的障碍，怎么讲叫亲人都成陌路了，人事都全非了。你看中医方面无非也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啊，认为这类病的一个诱因成因。因此你看中医呢，对于这类病的治疗和干预呢，都是从什么手段？从这个温通元阳啊，滋补髓海方面入手。如果说对于一些相对轻症的患者呢，一般中医啊都采取这个食疗， 通过内调的方式，
0: 嗯，
1: 啊，比较温和的，你比如说，让患者多吃一些核桃啊，啊，枸杞呀、啊，山药啊，或者是这个芡实啊，可以单独吃，可以放到一块煮粥都行。干啥呢？说补益肾精，充盈髓海。如果有的人呢，伴有痰湿血瘀的问题呢，让患者格外再多吃点像山楂或者是这个茯苓，放到一起泡点水喝，化解这个痰湿血瘀，也为了很好的畅通头部这个气血循环。在饮食上呢，也要求了像这种高粱厚味、肥油肥肉、甜腻的啊，宵夜这尽量就别吃了，因为容易滋生痰湿啊，进一步淤堵脑络呀。至于这些轻度的啊，对于这个饮食调理以外呢，还有一些简易的导引的一些功法，
0: 嗯，
1: 啊，目的是啥呢？来疏通它的督脉，生它的阳气。比方说干梳头，这很简单是吧？双手食指从前额发际线开始，一直干梳，梳到后脑勺后颈部颈根的位置。这个有时间要求，说是这个每分钟做30次左右。干梳头的动作什么时候做？是每天早晨晨起的时候，哎，做是最好的，疏通头部的经络，醒脑开窍。中医还有方法什么呢？经常的搓耳提肾的方法，这也简单，就双手揉搓搓搓哪儿？搓咱们两侧的耳朵啊，一直给耳朵给它搓到发热。肾主脑髓，补肾元阳啊，稳固记忆力。包括这个中医还有这个后仰肾静的方法，脖子往后仰，慢慢抬起头，哎，然后再低头，在过程当中左右的去转头，干啥？放松这颈动脉，目的也是保障脑部的供血，让它充血好一些。你看，这都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0: 嗯，
1: 如果说有的人情志还不好，精神情志不好呢，那就需要多陪伴，多跟他谈话，多陪他到外面呢散步、遛弯、散心。啊，要避免老人独居，给他这个沉闷的环境，尽量让他心情舒展，保持气机通畅，元阳充盈。那么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是很常用的方法，那有没有作用好处呢？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有的。
0: 嗯，
1: 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轻度的啊，这些患者你肯定是有的，就做一定就比你不做要强。同时呢，包括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啊，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教过大家，大家伙不会的呢可以学一学啊，多学习多练习，干啥？还是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养护精气神，这是很有益处的方法。
0: 嗯，
1: 啊，做这套吐纳，精足了，气盛了，神旺了，则髓海充盈，健脑益智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病症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啊，完全失去记忆的，甚至都无法自主吃饭的，无法入厕的，无法翻身活动的啊，甚至都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的，肌肉都发生萎缩了，那这种在中医当中呢就得进行辨证施治了，光用这些是不行的。辨证治疗比方说得配合吃一些中药的方药，你像这个方剂当中有一个叫七福饮的汤方啊，七福饮的汤方加减来服用，干啥呢？滋阴补肾健脑，或者是紫迷汤的这个汤方的加减，化瘀宣窍的作用，包括还有这个中药像环少丹呐，啊，或者洗心汤啊等等这些方药啊，来调节脏腑气血，改善脑部供血与代谢。除了方药以外，你看重度的患者呢，可能还要配合一些比方说针灸疗法，扎针灸头顶的百会、四神冲、神庭这些穴位针灸啊，来刺激神经传导啊，帮助提升记忆力和反应的速度。这些它肯定都是针对啊，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重度的这些脑痴呆的患者所采取的这些治疗的方式。
0: 嗯，那这些方式方法包括您刚才讲的什么食疗调理哈，还有什么叫导引的功法，也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就是所有的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病给解决掉，给恢复好呢？
1: 饮食调理啊加功法导引呢，我刚才说了，对于轻度啊乃至于甚至一些 中度的一些

0: 患者啊，这个是完全有作用的，是可以缓解这个病情进展的，甚至啊，对于一些轻度的，是可以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是可以实现的。啊，那么对于重度这些患者啊，你饮食调理呀，还是说配合导引的功法呀，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啊，还是说结合这些具体的方药啊、针灸的进行治疗啊，但即使就这样，对于重度的这类患者，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还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性的恢复。但是啊，这个改善的帮助肯定还是有的。
1: 那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它怎么区分说是轻度还是重度呢？
0: 轻度患者啊，有几个方面啊，比方说这个从记忆力方面，就记忆力下降。怎么理解记忆力下降？比方说这个，呀，频繁的忘记就刚说的话，刚刚说的话可能很快就忘了啊，或者放在某个地方的物品刚放到那儿，马上就忘了，反复去找这东西，记不清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几十年前的这些旧事儿他还是记得的，这是记忆力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在这个识人社交方面啊，还是认得老伴儿啊、子女啊，就身边人都是认识的，他不会认错人儿。但是偶尔呢，可能会忘记一些比较熟悉的一些亲戚的名字，可能会忘。这是在识人方面。第三点就是这个在思维行动方面，比方说这个算账，哎，他总是算错了。出门的时候，偶尔啊，有一种轻微迷路的感觉，然后懒得思考，不愿意说，比方说做一些下棋、打牌啊这些动脑的事儿，不愿意去做了。另外，在性格方面呢，发现呢有点轻微的内向，哎，不爱与人闲谈了，但是他没有那种暴躁多疑的情况，就这些啊，他实际上都属于叫轻度的，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最容易逆转和恢复的。那如果说发展到中度以后呢，你比方说在这个记忆力的方面，变化就大了，就短时间内这个记忆力是大面积丢失的。怎么理解这事儿呢？比方说你早饭吃了什么，他转头他就忘了。陈年旧事儿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很模糊。这是记忆力方面，在识人方面啊，比方说跟他一起在一起朝夕相处、朝夕相伴的老伴儿，虽然他不会认错，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在辨认的时候有这种迟疑的情况。啊，清楚自己儿女的身份，但是他一般他想不起来孩子最近的近况。哎，你问孩子最近都干什么了，咋回事啊？他想起来就很费劲。而且在生活方面呢，简单的家务啊是勉强能做的，但是要独自走远了就会迷路了，而且看不懂手机和日历、钟表，这都看不懂。再就是在情绪方面呢，会发现情绪偏向于低落，有的时候不耐烦，甚至有的时候经常怀疑有人啊，很多东西放到那儿了，他总说被别人去挪动了，总怀疑东西被挪动了。这些情况属于啥？就中度发展期了。那这个时候呢，通过我刚才讲的啊，就中医所讲的这个饮食内调，配合着呼吸吐纳一些导引的这些功法，坚持加强做，也会及时阻断呢向重度发展的趋势，这个是有好处的，而且也能逐渐的好转。有一些个例坚持加强做，也逐渐能恢复起来，但是它肯定得需要一个时间过程。那如果说发展到重度的话，那就严重了啊。你比方说有的患者呢，在记忆力方面呢，就近期的记忆能力是完全消失的，
1: 记不住了。
0: 哎，他只剩下零碎的一些年少年轻的时候一丁点回忆了。而且在识人方面呢，你看朝夕相处的夫妻老伴儿，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认识了，就坐着看看，但是得想不起是谁了，叫不出名字了。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呢？说，但是他能记着他俩是在一起生活，但是他就分不清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自己的老伴儿呢，还是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他就分不清了。

0: 看着从小拉扯大的孩子，他觉得很眼熟，但是他就是想不起这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甚至都把他当成来访的客人了。在行为方式方面呢，严重的重度患者呢，白天黑夜不知道，咱叫昼夜颠倒了。白天昏睡，有的时候夜里他精神了，他非要出去散步遛弯去。有时候夜里为啥说家里人都睡着，他自己偷偷就出门了。啊，有的时候都忘记穿衣服了，洗漱的顺序都颠倒了，而且就是反复总重复话，甚至就一句话，这一天能反复重复 N 多遍，经常在说。性格方面呢，也是多疑，还猜忌，喜欢自己偷摸藏东西，然后还总觉得有人呢偷他的东西，尤其是财务方面，他总觉得有人偷他东西，啊，容易易怒、暴躁，还容易哭闹，就不稳定。甚至以至到后期再严重的患者，你看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就是吃饭了，吞咽能力不行了，自主行动也不行了，肌肉都萎缩了，大小便基本功能都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也丧失了，这都是属于重度情况。啊，你这样的患者，他肯定不是说单单的你通过这个饮食调理呀，是吧？还是功法导引呐，或者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中药的方剂呀、针灸治疗啊，哎呀，把这些重度患者能恢复正常，这个实现不了，它只能起到一定的改善和缓解啊。有的个别严重的一些患者，甚至连改善都不明显呢。
1: 那这个中医解决不了哈，这种重度的，那西医呢？我们说这个现代医学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0: 西医目前的现状其实给出的答案啊，对于这类病也是无法彻底根治。为什么呢？因为没办法逆转已经坏死的脑神经。所以说，西医这个治疗的目的呢，还是针对于延缓他记忆力的衰退，减轻精神的躁动，包括维持一定的自理能力，尽量的放慢病情恶化的速度。这是西医啊，现在主要的思路，治疗思路了。啊，你比方说，在这个，药物使用方面啊，对于一些轻中度的患者，啊，你看比较广泛用的，像这个单碘酯酶抑制剂，这干啥呢？是提升大脑的乙酰胆碱。那这一类的抑制剂当中啊，有一种药叫什么？比方说叫多奈派奇的药，这个药呢是针对于轻中度患者呢，它可以一定程度改善健忘啊、思维迟缓呐、定向力变差呀。包括平稳情绪啊，副作用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啊，是适合长期服用的。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卡巴拉丁，这药有贴片的和胶囊两种剂型。如果说这个肠胃敏感、容易恶心、呕吐的老人呢，可以优先选择这个贴片进行皮肤贴敷，同时呢，也能改善这个嗜睡和行动力这种懒散的情况。那对于重度的患者呢，比较常用的像美金刚。这药干啥？是阻断谷氨酸过度的亢奋引起这种脑细胞的损伤的，啊，缓解像幻觉呀、妄想啊、暴躁打人呐、夜间吵闹啊、多疑呀、藏东西啊等等这些症状。那针对于严重的这种失眠的、昼夜颠倒的，可能还得配合使用像安眠药啊。对于情绪这种低落、沉默不说话，甚至都拒食的、不吃东西的，还得结合抗抑郁的药物。再就是西医比较应用多的就是什么？注射。营养神经类的药物，你像丁苯酞呀、前列地尔啊，干啥？缓解脑供血不足、缺氧的问题，包括嘌呤、胆碱钠、奥莱西泰啊，这些营养神经活化脑细胞，也是缓解这个头昏呐、思维呆滞的情况。除了这些呢，西医呢，也积极的提出要配合做一些什么定向的训练，比方说记忆方面的训练。每天呢，教患者啊来认读钟表和日历，包括家里门的方位呀、家里人的姓名和自己的关系呀，帮助回忆这三餐饭都吃了什么呀，帮助回忆昨天的事情啊，看着老照片帮他回忆往事啊，包括简单的一些算术等等，这都是什么？这些训练的这些手段方法，但是呢，也是只是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维持缓解。对于一些重度患者，还是发挥不了太大的优势，啊，这是事实的。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啊，这种积极的治疗干预，它肯定还是会起到帮助作用的，对吧？你要不控制不干预，那很快就会发展到完全的这种瘫痪，丧失一切的能力，导致完全性脑死亡啊，那甚至危及生命的。
1: 可能是因为这个病很难恢复哈、啊，中西医都是完全没有办法让患者完全恢复，所以说现在这个患病人群很大也很多，
0: 嗯，
1: 患者家人也都非常无助哈、啊，
0: 嗯，对。
1: 那楚老师，您毕竟是生物医学专家哈、啊，这两天你也一直讲说未来呢，生物医学它会成为主导。那么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疑难病啊、慢性病啊、难以治疗治愈的病，那么生物医学它会逐渐的找到破译的密码，会有解决的办法。
0: 嗯，
1: 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哈、啊，生物医学到今天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和成果呢？
0: 哎，要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实球实讲，对于这类病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1: 嗯，
0: 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因为到现在我也可以跟大家讲是有重大突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这个名啊，就把这个病起名叫阿尔兹海默症，是谁给起的名呢？最早啊是一个德国的生物的医学家以及神经病理的专家，叫什么名呢？他的全名叫阿洛伊斯阿尔兹海默，他在法兰克福的精神病院当时接诊了一名51岁的女性患者，叫奥古斯特迪特，这也是全球首例患者最早的一个发现，就这类病在1901年的时候
1: 啊，这是以这个医生的名字命名的
0: 啊，你听我说呀、
1: 嗯、
0: 啊，就这个患者呢，你看啊，他51岁，当时他不属于高龄老人，
1: 嗯，
0: 但是呢他却出现这种反常的这种症状表现，就记忆力是断崖式的衰退，都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分不清方位，言语是混乱的，多疑还幻觉，情绪暴躁还惶恐，就短短几年的功夫，整个神志是持续性崩坏的，完全丧失认知和自理能力的。但是那时候啊，对于这种问题呢还是没有准确的定义的，只是单纯的认为什么呢，就是神经系统的问题，
1: 嗯，
0: 结果经过多种的方式治疗也始终不见成效，一直到了1906年呢，就这个女性患者叫迪特的病逝了。阿尔兹海默呀，就这个生物医学家呀，他遵照当时患者生前的约定，他要研究这个病啊，
1: 嗯，
0: 他就为他进行大脑的解剖了，解剖之后他肉眼就看见了大脑的皮层啊是严重萎缩了，而且借助特殊这种染色技术，他找到了这个病独有的两大脑部病变的成因，啊，这就是最早对这个病的认识啊。当时他发现第一个就是这个脑细胞的外部出现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堆积形成的老年斑块，这是他发现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脑细胞的内部叫 TAU 蛋白，我们叫什么叫桃蛋白。这桃蛋白扭曲缠绕已经形成这种神经纤维的缠绕结打结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是人类第一次精准的定位了这种叫失忆痴呆这种器质性脑损伤，发现最基本的一个病因存在了，有准确定位了。所以说1906年的11月，他在这个医学会议上就公开了这份病例的报告，所以当时是引起这个医学界是广泛关注的，并以此开始进行大量的研究了，一直到了多少？到了这个1910年的时候啊，这个阿尔兹海默啊，就这个医生，实际上呢，他自己并没有给这个疾病起名，而是他的导师，这个导师很出名，是在欧洲当时属于顶尖的生物医学家。叫克雷佩林，他在这个权威这个生物医学的教科书第8版当中啊，为了纪念这份病症的开创性的发现，正式把这个病命名为叫阿尔兹海默，就是拿他的学生来命名的，因为他学生最先发现的啊，哎，阿尔兹海默病就这么命名的，包括到现在你看这个名一直在全球沿用到今天嘛，
1: 嗯。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
0: 哎，对。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生医学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对这个病开始展开研究了？

0: 因为发现这个病给命名的他都是生物医学家呀。
1: 哎，对，没错。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早年那生物医学呢，啊，是把它称作为什么呢？把这类病啊定性为叫属于叫早年性的痴呆。
0: 痴呆，嗯。
1: 啊，当时是以为啥呢？只有中年人会得。
0: 嗯。
1: 但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什么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才是最高的发病群体。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什么，就老年痴呆最核心的类型，就在这个年龄段，65岁往上高发的，它只是在所有脑痴呆当中的比例能达到60%到70%，而且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1.8倍，
0: 嗯，
1: 啊，女性患病率更高。那生物医学研究疾病啊，对吧？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了，它是从哪儿？从细胞的角度去入手，因为生物学最早发现细胞概念的。所以说他对疾病的研究探索呢，他是从细胞入手去展开研究的。那随着对这个脑细胞的研究深入的发现呢，整个这个病的发生形成呢，是与大脑脑细胞日常的代谢过程当中又有新发现了，会产生叫陪他淀粉样蛋白的物质。也什么意思？就健康人这脑细胞是可以正常代谢并且能清除掉这类物质的。
0: 嗯。
1: 但是呢，有的人由于脑细胞发生异常了，代谢失衡以后，哎，这类物质它就代谢排不出去，就会在哪儿呢？在咱们这个记忆的中枢，就大脑记忆中枢在哪儿？叫海马体嘛。在海马体当中，它不断的堆积结块，就像污垢一样，它慢慢就堵死这个脑神经通路了，然后就会堵死这些神经元细胞了，那最终呢，就会毁掉咱们整个大脑的短期记忆力。而桃蛋白原本是啥呢？是这些神经细胞相当于是它的骨架和钢筋呢、啊、是负责营养运输的。但是贝塔淀粉样这种蛋白异常啊，过度磷酸化以后，它就会出现扭曲和打结的情况，就相当于这个神经骨架就崩塌了，脑细胞就彻底失去这个传导功能了，思维呀、识别呀、语言呐、方位感知啊，都开始逐步逐一的开始瓦解崩溃了。所以当时呢，根据这样的结论啊，也研究出了相应的这个治疗和干预的手段，就是针对这个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哎，对它的代谢来进行干预。但结果啊，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怎么办？那就需要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深入啊。
0: 嗯。

0: 为啥我说这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呢？不断的发现呢？继续深入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研究到这个脑细胞的基因层面了。从细胞最构成最基本的单位，就细胞的基因物质，研究基因的测序，在诸多的这种基因物质当中去找规律。那有没有发现呢？最终又有重大发现了。在大脑的某些脑细胞当中存在的一种编码为什么呢？叫 APOE，APOE4 的物质。这不我说过这个基因不都有代码吗？每一个基因代码都不一样。但这种物质是发现什么呢？是属于最强的风险基因。它携带着单份基因物质的话，那就能让患病的风险能提高3倍。如果携带要是双份基因，那风险就会暴涨到8到12倍。
1: 哇。
0: 而且呢，也发现了这种家族长辈患病以后，后代遗传概率显著增大。你看，这都通过细胞的基因学，最终发现这种高风险的物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脑细胞自然的衰老，或者是什么心脑血管一些疾病的高发损伤诱因，很多作用嘛。相互作用之下呢，这脑神经元细胞膜上这种淀粉样的这种前体蛋白就容易发生异常的酶切效应。它就会产生具有强毒性的 Aβ42，出现这种物质了，这是强毒性的。那 Aβ 单体的聚集形成，叫形成的叫什么？生物学叫寡聚体。这种寡聚体逐步沉积于神经元细胞的间隙，形成老年斑块。Aβ 这种寡聚体呢，它首先攻击的就是神经元的一个突主结构，破坏神经信号的传递，造成短期的记忆力受损。同时还损伤细胞的线粒体，诱发氧化的应激反应。

0: 能持续的激活呢脑内的这些小胶质的细胞，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形成这种慢性的神经炎症的环境，持续的毒性刺激进一步会促使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这个桃蛋白过度的磷酸化的发生。这桃蛋白呢脱离了这种微管骨架，并且呢已经形成相互缠绕了，形成这种神经纤维性的缠绕的结了，已经打结了。啊，就造成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营养运输通道就完全崩塌了，轴突开始逐步退化了，由此就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恶性的循环。怎么恶性循环呢？比方说 A-beta 这种淀粉样物质开始沉积，开始，这是第一步，然后到突发开始逐渐破坏，然后再到严重爆发，然后再到桃蛋白的缠结，再到神经元细胞的萎缩凋亡然后随着这个海马体大脑皮层，包括面孔识别的相关这些脑区的这些神经元持续大量的丢失以后，整个人的记忆环路啊、认知啊、识别功能啊就会逐步的崩溃瓦解掉了。轻症可能表现就是健忘，到重症的时候，到中重度的时候呢，患者就没办法，刚才讲到了，识别自己身边朝夕相伴的伴侣、子女，完全丧失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包括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这个生物医学从细胞基因更深层的角度对于这个病的所有发现的成因，现在发现的这些重大发现和结果。那西医包括我们现在西医对于这个病的认知和理解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基础上而得来的。
1: 哎呀，这个太深奥了，我完全听不懂啊。
0: 对，不接触生物医学肯定这方面是不懂的。
1: 那我最着急的是就是说这个生物医学既然对这个病都已经就研究到这个程度了那么在现如今生物医学对这类病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干预手段呢？这一点是我现在最着急的。
0: 我猜应该也是吧。对，因为这个生物医学的确现在把这病已经研究到更深层次、更清晰化了。那既然已经有重大的发现了，那你想，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病都包括在内，只要他发现了解真正的疾病的成因以后，那从治疗干预方面，他一定也是从生物医学理论开始。生物医学理论是什么？就是从细胞的是最基本的单位嘛。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干预嘛。那怎么干预？那肯定还要结合什么高科技的一些生物的技术没有技术的加持是不行的。那衍生出的是什么？我也跟大家讲了，衍生出的它一定是生物制剂它并非是传统的这些西药合成类的药物。什么叫生物制剂也都和大家聊，应该不陌生了，就是从自然界外界某些活体的这种生物物种，就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活体的物种当中，能够什么提纯提取出某些特殊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让它一直保持在极强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并且能成功的引入移植到咱们人体的某些细胞的基因当中，根植在细胞当中，也相当于把我们人体细胞基因当中哪些脆弱的，或者发生病变的、发生死亡的，或者是某些外界的生物种体内某些高活性的，或者有极强特异功能的、极强抗体的这些特殊的物质基因，能被咱们人类所应用，把它移植到咱们人体的基因当中，而且通过技术干预呢，能实现什么？与人类细胞基因能高度的融合匹配，被咱们人类的细胞怎么样？能完全持久的有效利用。你这才能发挥巨大长久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制剂的为啥说巨大的优势呢？比方说，就针对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呢，现在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抑制桃蛋白的磷酸化，实现对细胞线粒体的永久保护，这是重点的方向。有没有成果啊？有成果。比如说现在有一款注射类的生物制剂它是皮下注射的。叫什么叫乐易宝。在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在这个2024年呢，就咱们国家呢已经获批上市了。它是属于什么叫全人源化抗 A-beta 原纤维单克隆的这种抗体。它是静脉注射， 注射多少是按照每个人的体重的标准，相当于就每公斤体重注射十毫克的剂量，每两周注射一次就行。这个生物制剂它可以干啥？它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这种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哎，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破坏突出，包括神经元细胞。而且这个生物制剂经过了48个月呀，长期的临床数据证实，就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有效的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就是认知思维认知方面衰退的进度可以起到很大的延缓它的进度。就相比其他的传统的这些治疗方式，优势已经明显凸显出来了。
1: 嗯，
0: 比他们更有效果、更持久，而且更安全、更有效。虽然说呢，它达不到说让重度这些患者完全就恢复正常，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就减缓、减轻了很多患者这个病程、病症的快速进展呢？
1: 对呀，
0: 是不是同时还能发挥巨大的改善呢？
1: 嗯。
0: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比其他任何方法对比来说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呀？
1: 嗯，对，
0: 对吧？与此同时呢，我还可以透露大家一个好消息，就针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因为它研究的探索它一直是没有停止的。生物医学是啥？是世界的前沿医学，它不单单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专家一直在努力，全世界这方面领域的专家都在不断的进行努力和探索，都在希望争取更大的成果。就比方说啊，有一款叫什么呢，叫多纳单抗的这个生物制剂，这款生物制剂在国外啊就已经完全的成功完成临床了，效果要比我刚才讲的乐易宝还要更好啊。
1: 嗯，
0: 它是专门针对脑细胞这种沉积成熟的这种 Aβ 斑块，能直接精准靶向的快速把它清除了，对患者这种思维反应、意识状态的恢复发挥会更稳定、更大的作用，这不相当于是不是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啊？
1: 对呀，
0: 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在美国已经获得 FDA 批准上市了。好消息是什么呢？咱们国内现在也正在申报的过程当中。
1: 嗯，真是太好了啊。这像您说的生物医学呀，它未来一定会给我们人类带来更多的更大的贡献啊。很多难以治疗的病通过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它有了新的方向和希望。
0: 那当然呢。
1: 啊，就像您说的那个叫什么乐易宝是吧？
0: 对，
1: 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咱们国内现在也能够应用了呢？
0: 嗯，可以啊，24年获批上市了。
1: 嗯
0: 啊，但是啊肯定要去一点大一些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问、去找啊，因为这类还是应用的，现在还没达到完全普及，因为上市时间还不是很长。
1: 嗯，
0: 啊，所以必须得到一种专业大的医疗机构啊去询问。另外一个呢，就包括这个，咱们国内啊，就是今年，也是刚刚获批了一款叫什么呢？叫桃蛋白的疫苗
1: 啊，有疫苗了。
0: 哎，你看看，也获得成功了。
1: 嗯，
0: 啊，疫苗成功了，也是皮下注射的。它的作用啥？就是诱导咱们人类自身产生一种特殊的抗体，能够清除这种异常的磷酸化桃蛋白。
1: 哎呀，真厉害了！
0: 哎，它发挥积极的预防作用，你看看。
1: 嗯。
0: 为啥我之前不讲过？我说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别让他得这个病，你后面就没这些烦恼了。
1: 嗯。
0: 所以说，在发挥预防作用，这疫苗很好，就防止你发生形成阿尔兹海默。那你说我们这一切的背后？你看看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呀？因为所有这些疫苗的成功它都是要依托于生物医学，所以这个我们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还是这句话，我们还要是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医学科学它不是说停滞不前，为啥我讲反而现在是在大踏步的前进，未来会有很多难以解决的病通过生物医学都是能够找到答案的。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生物物体本身的细胞，是从最基本基因的单位，从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什么叫根儿？我告诉你，这才叫真正到根儿上了，从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的单位，从基因物质去研究，然后发现了这些疾病的真正成因以后了，运用生物技术提纯生物活性物质，然后被人体直接利用，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的呀？我也跟大家讲，我说这个生物技术最终研发出的这种生物制剂， 这就是最有力对抗疾病的武器。什么优势啊？我说安全性，这是最高的，任何方式比拟不了的。因为它是从所有的这啥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物种体内，通过特殊的技术把某些物质进行完全性活体提纯和提取，它不是任何化学分子式和任何化学的这些物质合成，它没有，相当于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这一点是最了不得的。另外一个什么，就是效果好。为什么好？它是高活性的，因为是从有生命的这种物种当中能够提纯出某些物质，通过技术的干预能一直保持高活性状态，从基因的角度实现什么基因高度融合和基因高度匹配，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某些生物物种当中体内很多重要的物质，人类不具备的某些物质啊，从基因角度它能够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和谐共生啊，就相当于扎到根上了，从根上开始就慢慢让它俩完全融合和谐共生，这才能什么被人体细胞真正的利用，而且长期长久的利用啊。所以说呢，它给带来的这种效果和作用它肯定是无比巨大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就大家记着所有的生物制剂都是一样的，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针对于咱们阿尔兹海默，不管是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还是疫苗，还是说呢现在国家正在申报的啊，更先进的，都是属于生物制剂的类型。那它最终呢，它的核心的成分物质是什么？它都是从某种特殊的这种生物体当中，通过特有技术把某些特殊的珍贵物质把它剥离，把它抽取了出来，而且经过干预以后与人体的脑细胞某些基因已经实现高度融合和高度匹配了，可以被应用了。所以说呢，一没有损伤，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高活性带来的什么这种高价值，持久长久的这种作用带来的这种预后改善都是无比巨大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也在一直讲，任何一个东西好先进，它同样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相对于来说呢也有弊端。弊端一个是什么呢，就像咱说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针对阿尔兹海默的生物制剂啊，包括疫苗，这都是刚刚获批的，肯定还得需要一个时间，还没有办法达到广泛性应用，这是一个，对吧？另外一个价格高昂，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于我们有的一些患者来说，在治疗上可能是并没有说想象的时候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就是高花费高花销。这个因为据我了解呢，就这类的生物制剂的价格可比我们传统用的一些西药啊或者用的一些这个中药啊，价格呢都是要高出很多很多的。实际上这也是存在的弊端。但是随着往后慢慢的这个逐渐的发展，为啥我说未来生物医学已经完全成为主导的时候，那我相信是真正完全能造福全人类的时候，是吧？你所有的百姓大众普通人都能够广泛应用，轻松无负担的，没有高花销的去用，这才是真正的能够造福到所有大众了。
1: 嗯，真是太让人激动高兴了哈！感谢医学的伟大啊，生物医学更是了不起的英雄。
0: 对，
1: 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这里来，这回大家是不是感觉我请对人了？
0: 哎呦，
1: 给大家在疾病方面啊，能带来最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方法，这对于我们患病的人群来说，帮助巨大呀。那这样哈，楚老师，咱们先就聊到这儿吧。剩下这点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你看，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好，可以，没问题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啊，楚老师。
0: 你好。
3: 楚老师啊，你现在是我最敬佩的人
0: 了。哎呀，
3: 之前你讲那个呼吸吐纳36式，还有很多中医的知识啊， 我就觉得你特别了不起，因为知识太渊博了，能够把中医研究明白就很了不起了。没想到你对那个生物医学还如此的精通和专业，真不知道这背后啊要付出多少的精力和心血呀、啊！
0: 哎呦，您夸奖了，因为我最开始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实际上我是从生物医学开始学医的，因为我早些年这个我是很早一批，相当于是出国的留学生，而且在国外呢最早接触的还是生物医学，所以说生物医学相对来说吧，底子能打得稳一点。啊，毕竟学习的时间比较长，7年多嘛。到后期回国以后呢，又从事中医方面的系统性的一些研究和学习。但是当时就是讲的，不管是中医也好，生物医学也好，还是小学生啊，我必须要承认的，因为医学是没有尽头的，所以说这个可不能说是像你说的什么有专业呀、啊，有多高的程度啊，这个不敢这么去讲。
3: 说实在，你太谦虚了，楚老师啊，楚老师啊，我现在跟你汇报一下我练习呼吸吐纳的效果吧。
0: 哦，可以吗？
3: 你看我有糖尿病8年多了，3年前诊断出了有下肢动脉硬化。过去我这两条腿呀、啊，两只脚特别凉。
0: 哦。
3: 夏天摸的都像冰块一样啊，从膝盖往下都是木的，走路的时候觉得这腿特别发沉。走个几百米呀、啊，这距离就觉得这脚底呀、啊、脚后跟疼啊。还有站时间长了也不行，感觉小腿肚子麻酥酥的。还像有那个针扎一样啊。后来跟你学习呼吸吐纳。你教的呼吸吐纳方法很多。
0: 对。
3: 我觉得对我最有帮助的我都练习。握拳呢，搓腰呼吸法，逆俯式呼吸法，这个。合车运转吐纳法，还有六字诀啊，管肾脏的那个
0: 催
3: 字诀我都练习了。
0: 好吧，好吧，因为握拳搓腰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它很好，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啊，我们比方说肾气不足，造成这种腰膝酸软呐、胃寒肢冷啊，手脚冰凉啊，逆俯式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可以帮我们，比方说。行气养血，增强气血的运行，改善气血不足的情况，还能很好缓解下肢冰凉、冰冷麻木的问题。那你做合车运转吐纳的方法呢？能帮我们改善腰膝酸疼、关节炎症疼痛、行走无力，包括腿脚的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带来的这种疼痛，在症状方面，这都能有一个改善和缓解。
3: 是
0: 啊，还有六字诀的吹字诀，专门对应肾脏，充盈肾精，补益肾气，强筋壮骨，壮腰膝。而且呢，这个肾主骨生髓呀，糖尿病病变之根就在于肾呐。中医把这个糖尿病不叫消渴吗？是吧？消渴主要就是肾、肺、胃这三个问题，这三个脏器出主要问题。这个肾脏主水，负责固摄津液，肾阴亏虚会产生虚火，不能固摄水液，导致喝进的水快速的从小便就排出去了，出现尿频多尿的情况。肺呢为水之上源，受燥热所伤，不能将水分输布至全身，水分都随小便流失掉了，就会经常的这种极度口干口渴，总想喝水。那胃是水谷之海，胃火旺盛，食物消化极快，这人就容易有饥饿感，吃多少也不见长肉，总想吃东西，这就是什么糖尿病人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啊。所以说六字诀，四字音对应肺脏，六字诀的呼字音对应脾胃，再加上这几种呼吸吐纳方式，可以一块去练一练，对你整体这个病情的控制、症状的改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3: 好的，楚老师啊，我从那今天开始啊，就加练这两种呼吸吐纳方法。我现在已经练了2个多月了。现在我的腿呀、和这个脚已经热乎了。而且我现在这两条腿呀、轻松多了。感觉走路比以前呢走得远了。站的时间也长了。
0: 挺好。
3: 腿前腿麻的情况也减轻了很多。
0: 嗯，
3: 如果再加上

0: 您能争取到这个虫草养源液确实是非常幸运啊。虫草养源液的数量因为一直很少，有很多的家人朋友等了很久也都没有用上，这也是我心里一块心病哈、啊、就是希望有一天呢、这个虫草养源液它能够突破技术的瓶颈，让更多的百姓们啊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1: 是啊，喜儿，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愿望啊。虫草养源液太好了，就是那个用野生那个虫草提取的，听说也是那个生物制剂是吧？
0: 嗯，没错，虫草养源液呀、啊、它是伟宁团队啊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成功的从冬虫夏草当中啊提取出了大量的有益成分，活性高、纯度高。那您争取这个虫草养源液是自己用吗？
1: 当初数量很少，我只得到一份啊。
0: 嗯，
1: 我没舍得用，我给老伴儿用的
0: 啊，给老伴儿了。
1: 哎，我老伴儿6年前呢检查出老年痴呆，
0: 哦，
1: 那时候就发现他呢记性特别差。
0: 嗯，
1: 这几年一直在吃药，但这情况还是越来越糟。最严重的时候，老伴儿已经不认人了。
0: 嗯，
1: 哎，家里的三姑呢，老伴儿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你说？哎，吃饭给多少吃多少，不给他也不吃。哎，说话也说不清楚了。白天睡觉没完没了，但是晚上特别精神呐、啊，走来走去的，还偷偷摸摸的，好像要藏什么东西。哎呀，根本离不开人儿，天天呐、啊、看着他呀，我家的门啊都是从里头用锁锁上啊，就怕他偷偷跑出去走丢了啊。
0: 哎呀，您这个老伴儿情况真是太严重了啊。今天呢，楚老师讲的。阿尔茨海默症啊，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我一听您老伴儿这情况，应该是已经到重度了呀。
1: 是啊，反正是很严重。
0: 嗯，
1: 但是去年用上这个虫草养源液以后，老伴儿有好转了。
0: 有好转哈。
1: 哎，开始给他一天喝2只，慢慢症状有了好转，就给他加量喝了。现在每天喝6只。哎，现在老伴儿啊，已经能认人了。
0: 嗯嗯。
1: 这回三个姑娘要来的话能分清了。
0: 嗯，
1: 哎，现在白天也能睡觉，但是下午睡小会儿，晚上也能正常睡觉。哎，不会是黑白颠倒了。
0: 嗯，
1: 说话呀觉得比以前清楚一些呀，但是照正常人呢还是不行。不过现在老伴的头脑清醒的时间多了。
0: 嗯，
1: 他清醒的时候我也领他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有时候简单的步骤能记住一些，忘了我就提醒他。反正老妹用着这个虫草养源液，再加上练习这呼吸吐纳，我有信心呐，老伴会越来越好啊。
0: 嗯，真是非常替您高兴哈。那原来那么严重的问题，现在能慢慢好转啊，还能练习呼吸吐纳了，那真是很不容易啊。啊，咱们继续坚持服用虫草养源液，咱们也坚持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啊，相信老伴啊，肯定是会有恢复好的那一天的。
1: 是啊，喜儿。我孩子们都有信心。
0: 嗯，
1: 这两天听楚老师讲这个生物是医学知识哈，哎，我现在觉得这个生物制剂太了不起了。这不我今天听节目好像针对那个脑痴呆还有一个新的生物制剂上市了，是不是啊？
2: 对，2024年啊咱们国内已获批上市的针对阿尔兹海默，也就所谓叫脑痴呆啊，叫什么叫乐易宝啊、
1: 嗯、
2: 这是商品名叫乐易宝。它是全人源化抗阿尔法贝塔原纤维单克隆的一种抗体，是针剂的，是静脉注射的，而且得按照体重标准，每公斤体重10毫克的剂量需要注射，而且每2周是注射一次。这个生物制剂好处是什么呢？它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能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这种破坏突触和神经元的细胞，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能有效的延缓这个患者认知衰退的进度，也相比其他的这个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说，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是更持久的。这也是任何其他方式的方法也实现不了的。但价格相对来说啊，这个不是很便宜，注射一次应该是在7000多块钱左右，
1: 贵点也没关系啊。现在呀还不敢让老伴出门，也不敢离开人。哎呀，我希望老伴快点好，只能用上肯定也得让老伴用啊。楚老师，我就问一下，如果老伴用上这个乐易宝的话，跟现在用的这个虫草养源液有冲突吗？能不能一起用啊？

0: 虹桥演艺业这个在几年前呢，这个是这个工程师曹伟宁啊，他们一个团队这个搞出来的，这个我是清楚的。如果按照你刚才这个说法啊，因为我一直在听，就是你老伴儿现在通过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现在已经感觉到有变化，有好转。啊，这个呢，我的建议什么呢？你可以再继续用一用，看一看，因为再结合呼吸吐纳以后啊，你看他这个问题是不是会越来越好？啊，如果持续性的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呢，我还是主张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管用任何一种方式，在安全有效的情况下，我们什么尽量的能减少一些花销和花费，对吧？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啊，但是选择还是归你。所以你要非
1: 好
0: 要
1: 的。
0: 想给老伴儿也想用一用呢，那你就到你当地这个大的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甲级医院，你去问一问有没有啊，这个是你自己选择啊。
1: 哎，那个太好了，那我得让孩子打听打听，我们当地这个能不能用上这个新的生物制剂哈？
0: 对，那
1: 能
0: 你
1: 用上，再配合这个虫草养颜液，那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
0: 对，那你要希望能更快一点儿，是吧？你还不在乎多花这点钱，那你就配合用一用，看你自己啊。
1: 好，
0: 好，
1: 那也谢谢楚老师了，也
0: 哎，
1: 谢谢啊，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聊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啊。
3: 嗯嗯。
2: 我昨天我是看了一个说关于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报告啊，是在官方的数据。
3: 嗯嗯。
2: 说患病的总人数1699万，那逼近了1700万大关呢。
3: 嗯，是啊。
2: 那么我们国家患病总人数占到全球的啊脑痴呆患者将近30%的比例啊。
3: 嗯，对呀。
2: 那这个数据真是非常大呀。那别的不用说哈、就这些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非常多，
3: 是吧？
2: 嗯，也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就很多老人无故的就走失了，走丢了。
3: 嗯
2: 啊，家人焦急的四处的寻找，患者自己甚至啊不知道自己这个年龄啊，自己叫什么名啊。
3: 嗯，
2: 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3: 对，
2: 自己的亲人甚至说自己的孩子子女叫不出名啊，不认识了。
3: 嗯嗯，
2: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场景，真是很难受，很心疼。嗯，你说这个人到老了，他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3: 的确是啊，这类病实际上呢，你看这个患者他自己，他实际上并感受不到什么痛苦，
2: 因为他已经这个，我觉得大脑出现问题了，对，
3: 嗯、
2: 他感受不到这些事情，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了。
3: 哎、对、嗯、他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家人就身边人是很痛苦、很难过的一个事情。
2: 对。
3: 阿尔兹海默症啊，这个老百姓习惯叫啥？叫脑痴呆，
2: 嗯，
3: 是吧？或者叫老年痴呆，糊涂了，不认人了，也不记事了。就像你刚才讲，这个患者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如果从中医这个角度啊，他认为这病啊，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亏虚。什么是我们的根本呢？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是一直强调过的。
2: 您就是一直让大家学会呼吸吐纳，吸星吐浊嘛，啊，最终实现的就是稳固身体的元阳之气的充盈。
3: 哎，对喽，就这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元阳之气。啊，是元阳不足啊，脑髓就空虚。脑为髓海呀、啊，元阳之气是化生精髓的源头啊。那年纪增长了，肾阳衰减了，髓海得不到气血的温养充盈， 则神明无意，记性涣散，识人不清。所以这中医讲什么呢？这是这种老年性由于衰老最终发生脑痴呆这种最主要的一个体质根基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2: 嗯，
3: 其次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堵塞的一些诱因的，体内的一些痰湿浊毒啊，血脉的一些瘀滞阻络呀，啊，经常吃的一些高粱厚味啊，包括一些三高啊，这些人群代谢异常啊，体内痰湿浊饮多，淤血上行，阻滞头部的经络，脑部气血无法上融，就如同啥呢？就如同这河道发生淤堵了，大脑长期缺少滋养，脑组织开始老化退化。中医讲的还有什么原因呢？情志内伤，就精神情志不好，长期的肝郁耗神，长期的像孤独啊，思虑啊，压抑啊，是吧？心情不畅啊，长期肝气郁结耗伤心神啊，心神耗伤元神，日渐昏蒙，蒙蔽清窍，堵塞脑络，最后呢发生这种意识思维的障碍，怎么讲叫亲人都成陌路了，人事都全非了。你看中医方面无非也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啊，认为这类病的一个诱因成因。因此你看中医呢，对于这类病的治疗和干预呢，都是从什么手段？从这个温通元阳啊，滋补髓海方面入手。如果说对于一些相对轻症的患者呢，一般中医啊都采取这个食疗，通过内调的方式，
2: 嗯，
3: 啊比较温和的。你比如说，让患者多吃一些核桃啊、啊枸杞呀、啊、山药啊，或者是这个芡实啊。可以单独吃，可以放到一块煮粥都行。干啥呢？说补益肾精，充盈髓海。如果有的人呢伴有痰湿血瘀的问题呢，让患者格外再多吃点像山楂或者是这个茯苓，放到一起泡点水喝，化解这个痰湿血瘀，也为了很好的畅通头部这个气血循环。在饮食上呢，也要求了像这种高粱厚味、肥油肥肉、甜腻的啊，宵夜这尽量就别吃了，因为容易滋生痰湿啊，进一步淤堵脑络呀。正于这些轻度的啊，对于这个饮食调理以外呢，还有一些简易的导引的一些功法，
2: 嗯，
3: 啊，目的是啥呢？来疏通它的督脉，生它的阳气。比方说肝梳头，这很简单是吧？双手食指从前额发际线开始，一直肝梳，梳到后脑勺后颈部颈根的位置，这个有时间要求，说是这个每分钟做30次左右肝梳头的动作。什么时候做？是每天早晨晨起的时候，哎，做是最好的，疏通头部的经络，醒脑开窍。中医还有方法什么呢？经常的搓耳提肾的方法，这也简单，就双手揉搓搓搓哪儿？搓咱们两侧的耳朵啊，一直给耳朵给它搓到发热。肾主脑髓，补肾元阳啊，稳固记忆力。包括这个中医还有这个后仰肾静的方法，脖子往后仰，慢慢抬起头，哎，然后再低头，在过程当中左右的去转头，干啥？放松这颈动脉，目的也是保障脑部的供血，让它充血好一些。你看，这都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2: 嗯，
3: 如果说有的人情志还不好，精神情志不好呢？那就需要多陪伴，多跟他谈话，多陪他到外面呢散步遛弯散心啊，要避免老人独居，给他这个沉闷的环境，尽量让他心情舒展，保持气机通畅，元阳充盈。那么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是很常用的方法，那有没有作用好处呢？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有的。
2: 嗯，
3: 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轻度的啊这些患者，你肯定是有的，就做一定就比你不做要强。同时呢，包括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啊，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教过大家，大家伙不会的呢可以学一学啊，多学习多练习，干啥？还是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养护精气神，这是很有益处的方法。
2: 嗯，
3: 啊，做这套吐纳 惊足了，气盛了，神旺了，这个水海充盈，健脑益智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病症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啊，完全失去记忆的，甚至都无法自主吃饭的，无法入厕的，无法翻身活动的啊，甚至都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的，肌肉都发生萎缩了，那这种在中医当中呢就得进行辨证施治了，光用这些是不行的。辨证治疗比方说得配合吃一些中药的方药，你像这个方剂当中有一个叫七福饮的汤方啊，七福饮的汤方加减来服用干啥呢？滋阴补肾健脑，或者是止迷汤的这个汤方的加减，化瘀宣窍的作用，包括还有这个中药像环少丹呐、或者洗心汤啊等等这些方药啊，来调节脏腑气血，改善脑部供血与代谢。除了方药以外，你看重度的患者呢，可能还要配合一些，比方说针灸疗法，扎针灸，头顶的百会、四神冲、神庭这些穴位针灸啊，来刺激神经传导啊，帮助提升记忆力和反应的速度。这些它肯定都是针对啊，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重度的这些脑痴呆的患者所采取的这些治疗的方式。
2: 那这些方式方法，包括您刚才讲的什么食疗调理哈，还有什么叫导引的功法，也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就是所有的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病给解决掉，给恢复好呢？
3: 饮食调理啊，加功法导引呢，我刚才说了，对于轻度啊，乃至于甚至一些中度的一些患者啊，这个是完全有作用的，是可以缓解这个病情进展的，甚至啊，对于一些轻度的，是可以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对于重度这些患者啊，你饮食调理呀，还是说配合导引的功法呀，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啊，还是说结合这些具体的方药啊，针灸的进行治疗啊，但即使就这样，对于重度的这类患者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还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性的恢复，但是啊，这个改善的帮助肯定还是有的。
2: 那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它怎么区分说是轻度还是重度呢？
3: 轻度患者啊，有几个方面啊，比方说这个从记忆力方面，就记忆力下降。怎么理解记忆力下降？比方说这个，频繁的忘记就刚说的话，刚刚说的话可能很快就忘了啊，或者放在某个地方的物品刚放到那儿，马上就忘了，反复去找这东西。记不清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几十年前的这些旧事他还是记得的。这是记忆力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在这个识人社交方面啊，还是认得老伴儿啊、子女啊，就身边人都是认识的，他不会认错人。但是偶尔呢，可能会忘记一些比较熟悉的一些亲戚的名字，可能会忘。这是在识人方面。第三点就是这个在思维行动方面，比方说这个算账，他总是算错了，出门的时候偶尔啊有一种轻微迷路的感觉，然后懒得思考，不愿意说比方说做一些下棋打牌啊这些动脑的事不愿意去做了。另外在性格方面呢，发现呢有点轻微的内向，不爱与人闲谈了，但是他没有那种暴躁多疑的情况，就这些啊，他实际上都属于叫轻度的，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最容易逆转和恢复的。那如果说发展到中度以后呢，你比方说在这个记忆力的方面变化就大了，就短时间内这个记忆力是大面积丢失的。怎么理解这事儿呢？比方说你早饭吃了什么，他转头他就忘了。陈年旧事儿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很模糊。这是记忆力方面。在识人方面啊，比方说跟他一起在一起朝夕相处朝夕相伴的老伴儿，虽然他不会认错，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在辨认的时候有这种迟疑的情况。清楚自己儿女的身份，但是他一般他想不起来孩子最近的近况。你问孩子最近都干什么了，咋回事啊， 他想起来就很费劲。而且在生活方面呢，简单的家务啊是勉强能做的，但是要独自走远了就会迷路了，而且看不懂手机和日历钟表，这都看不懂。再就是在情绪方面呢，会发现情绪偏向于低落，有的时候不耐烦，甚至有的时候经常怀疑有人啊，很多东西放到那儿了，他总说被别人去挪动了，总怀疑东西被挪动了。这些情况属于啥？就中度发展期了。
2: 嗯
3: 嗯，那这个时候呢，通过我刚才讲的，就中医所讲的这个饮食内调，配合着呼吸吐纳一些导引的这些功法，坚持加强做，也会及时阻断呢向重度发展的趋势，这个是有好处的，而且也能逐渐的好转。有一些个例坚持加强做，也逐渐能恢复起来。但是它肯定得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哎，那如果说发展到重度的话，那就严重了。啊，你比方说有的患者呢，在记忆力方面呢，就近期的记忆能力是完全消失的。
2: 记不住了。
3: 哎，他只剩下零碎的一些年少年轻的时候一丁点回忆了。
2: 嗯。
3: 而且在识人方面呢，你看朝夕相处的夫妻老伴儿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认识了，就坐着看看，但是得想起是谁了，叫不出名字了。
2: 嗯，
3: 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呢，说但是他能记着他俩是在一起生活，但是他就分不清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自己的老伴儿呢，还是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他就分不清了。看着从小拉扯大的孩子，他觉得很眼熟，但是他就是想不起这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甚至都把他当成来访的客人了。
2: 嗯，
3: 在行为方式方面呢，严重的重度患者呢，白天黑夜不知道，咱叫昼夜颠倒了。白天昏睡，有的时候夜里他精神了，他非要出去散步遛弯去。有时候夜里为啥说家里人都睡着，他自己偷偷就出门了。啊，有的时候都忘记穿衣服了，洗漱的顺序都颠倒了，而且就是反复总重复话，甚至就一句话，这一天能反复重复 N 多遍。经常在说，性格方面呢也是多疑，还猜忌，喜欢自己偷摸藏东西，然后还总觉得有人呢偷他的东西，尤其是财务方面，他总觉得有人偷他东西。
2: 嗯，
3: 啊，容易易怒暴躁，还容易哭闹，就不稳定。甚至以至到后期再严重的患者，你看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就是吃饭了，吞咽能力不行了，自主行动也不行了，肌肉都萎缩了。大小便基本功能都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也丧失了，这都是属于重度情况。
2: 嗯，
3: 啊，你这样的患者，他肯定不是说单单的你通过这个饮食调理呀，是吧？还是功法导引呐，或者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中药的方剂呀、针灸治疗啊，哎呀，把这些重度患者能恢复正常，这个实现不了，他只能起到一定的改善和缓解啊。有的个别严重的一些患者甚至连改善都不明显呢。
2: 嗯，那这个中医解决不了哈这种重度的，那西医呢，我们说这个现代医学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3: 嗯，西医目前的现状其实给出的答案啊，对于这类病也是无法彻底根治。为什么呢？因为没办法逆转已经坏死的脑神经。
2: 嗯，
3: 所以说西医这个治疗的目的呢，还是针对于延缓他记忆力的衰退，减轻精神的躁动，包括维持一定的自理能力，尽量的放慢病情恶化的速度，这是西医啊现在主要的思路，治疗思路了。啊，你比方说在这个药物使用方面啊，对于一些轻中度的患者啊，你看比较广泛用的像这个单眼止酶抑制剂。这干啥呢？是提升大脑的乙酰胆碱。那这一类的抑制剂当中啊，有一种药叫什么？比方说叫多奈派奇的药。这个药呢，是针对于轻中度患者呢，它可以一定程度改善健忘啊、思维迟缓呐、定向力变差呀，包括平稳情绪啊，副作用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啊，是适合长期服用的。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卡巴拉丁。这药有贴片的和胶囊两种剂型。
2: 嗯，
3: 如果说这个 肠胃敏感容易恶心呕吐的老人呢，可以优先选择这个贴片进行皮肤贴敷，同时呢也能改善这个嗜睡和行动力这种懒散的情况。那对于重度的患者呢，比较常用的像美金刚，这药干啥，是阻断谷氨酸过度的亢奋引起这种脑细胞的损伤的啊，缓解像幻觉呀、妄想啊、暴躁打人呐、夜间吵闹啊、多疑啊、藏东西、等等这些症状。那针对于严重的这种失眠的、昼夜颠倒的，可能还得配合使用像安眠药啊。对于情绪这种低落、沉默不说话，甚至都拒食的、不吃东西的，还得结合抗抑郁的药物。再就是西医比较应用多的就是什么，注射，营养神经类的药物，你像丁苯酞呀、前列地尔啊。干啥，缓解脑供血不足缺氧的问题，包括鲍林丹碘钠、奥莱西坦啊，这些营养神经活化脑细胞，也是缓解这个头昏呐、思维呆滞的情况。除了这些呢，西医呢也积极的提出要配合做一些什么定向的训练，比方说记忆方面的训练，每天呢教患者来认读钟表和日历，包括家里门的方位呀、家里人的姓名和自己的关系呀，帮助回忆这三餐饭都吃了什么呀，帮助回忆昨天的事情啊，看着老照片帮他回忆往事啊，包括简单的一些算术等等，这都是什么，这些训练的这些手段方法。但是呢也是只是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维持缓解，对于一些重度患者还是发挥不了太大的优势啊，这是事实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这种积极的治疗干预它肯定还是会起到帮助作用的，对吧？你要不控制不干预，那很快就会发展到完全的这种瘫痪，丧失一切的能力，导致完全性脑死亡啊，那甚至危及生命的。
2: 可能是因为这个病很难恢复哈，中医西医都是完全没有办法让患者完全恢复，所以说现在这个患病人群很大也很多，患者家人也都非常无助哈。
3: 对。
2: 那楚老师，您毕竟是生物医学专家哈，这两天你也一直讲说未来呢，生物医学它会成为主导。那么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疑难病啊、慢性病啊、难以治疗治愈的病，那么生物医学它会逐渐的找到破译的密码，会有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啊，生物医学到今天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和成果呢？
3: 要说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实事求是讲，对于这类病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因为到现在我也可以跟大家讲是有重大突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这个名啊，就把这个病起名叫阿尔兹海默症，是谁给起的名呢？最早啊是一个德国的生物的医学家以及神经病理的专家，叫什么名呢？他的全名叫阿洛伊斯阿尔兹海默。他在法兰克福的精神病院当时接诊了一名51岁的女性患者，叫奥古斯特迪特，这也是全球首例患者最早的一个发现，就这类病在1901年的时候
2: 啊，这是以这个医生的名字命名的
3: 啊。你听我说呀，就这个患者呢，你看啊，他51岁，当时他不属于高龄老人，但是呢他却出现这种反常的这种症状表现，就记忆力是断崖式的衰退，都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分不清方位，言语是混乱的，多疑还幻觉，情绪暴躁还惶恐，就短短几年的功夫整个神志是持续性崩坏的，完全丧失认知和自理能力的。但是那时候啊，对于这种问题呢还是没有准确的定义的，只是单纯的认为什么呢，就是神经系统的问题。结果经过多种的方式治疗也始终不见成效，一直到了1906年呢，就这个女性患者叫迪特的病逝了。阿尔兹海默呀，就这个生物医学家呀，他遵照当时患者生前的约定，他要研究这个病啊，他就为他进行大脑的解剖了。解剖之后他肉眼就看见了大脑的皮层啊是严重萎缩了，而且借助特殊这种染色技术，他找到了这个病 独有的两大脑部病变的成因啊，这就是最早对这个病的认识啊。当时他发现第一个就是这个脑细胞的外部出现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堆积形成的老年斑块，这是他发现的。
2: 嗯，
3: 第二个就是脑细胞的内部叫 TAU 蛋白，我们叫什么叫桃蛋白，这桃蛋白扭曲缠绕已经形成这种神经纤维的缠绕结打结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是人类第一次精准的定位了这种叫失忆痴呆这种器质性脑损伤，发现最基本的一个病因存在了，有准确定位了。所以说1906年的11月，他在这个医学会议上就公开了这份病例的报告，所以当时是引起这个医学界是广泛关注的，并以此开始进行大量的研究了。一直到了多少，到了这个1910年的时候啊，这个阿尔兹海默啊，就这个医生，实际上呢他自己并没有给这个疾病起名，而是他的导师，这个导师很出名，是在欧洲当时属于顶尖的生物医学家，叫克雷佩林。他在这个权威这个生物医学的教科书第8版当中啊，为了纪念这份病症的开创性的发现，正是把这个病命名为叫阿尔兹海默，就是拿他的学生来命名的，因为他学生最先发现的啊，哎，阿尔兹海默病就这么命名的。包括到现在你看这个名一直在全球沿用到今天嘛。
2: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
3: 对，
2: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生医学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对这个病开始展开研究了，因为发现这个病给命名的他都是生物医学家呀。
3: 哎，对，没错。
2: 嗯，
3: 啊，因为这个早年那生物医学呢，啊，是把它称作为什么呢，把这类病啊定性为叫属于叫早年性的痴呆。
2: 痴呆，嗯。
3: 啊，当时是以为啥呢，只有中年人会得。
2: 嗯。
3: 但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什么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才是最高的发病群体。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什么，就老年痴呆最核心的类型就在这个年龄段，65岁往上高发的，它只是在所有脑痴呆当中的比例能达到60%到70%，而且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1.8倍。
2: 嗯，
3: 啊，女性患病率更高。那生物医学研究疾病啊，对吧，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了，它是从哪儿，从细胞的角度去入手，因为生物学最早发现细胞概念的，所以说他对疾病的研究探索呢，他是从细胞入手去展开研究的。那随着对这个脑细胞的研究深入的发现呢，整个这个病的发生形成呢，是与大脑脑细胞日常的代谢过程当中又有新发现了，会产生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物质。也什么意思，就健康人这脑细胞是可以正常代谢并且能清除掉这类物质的。
2: 嗯，
3: 但是呢，有的人由于脑细胞发生异常了，代谢失衡以后，哎，这类物质它就代谢排不出去，就会在哪儿呢，在咱们这个记忆的中枢，就大脑记忆中枢在哪儿，叫海马体嘛，在海马体当中它不断的堆积结块，就像污垢一样，它慢慢就堵死这个脑神经通路了，然后就会堵死这些神经元细胞了，那最终呢就会毁掉咱们整个大脑的短期记忆力。而桃蛋白原本是啥呢，是这些神经细胞相当于是它的骨架和钢筋呢，是负责营养运输的，但是贝塔淀粉样的这种蛋白异常啊，过度磷酸化以后，它就会呈现扭曲和打结的情况，就相当于这个神经骨架就崩塌了，脑细胞就彻底失去这个传导功能了，思维呀、识别呀、语言呐、方位感知啊，都开始逐步逐一的开始瓦解崩溃了。所以当时呢，根据这样的结论啊，也研究出了相应的这个治疗和干预的手段，就是针对这个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哎，对它的代谢来进行干预。但结果啊，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怎么办？那就需要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深入啊。
2: 嗯，

0: 为啥我说这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呢？不断的发现呢？继续深入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研究到这个脑细胞的基因层面了。从细胞最构成最基本的单位，就细胞的基因物质，研究基因的测序，在诸多的这种基因物质当中去找规律。那有没有发现呢？最终又有重大发现了。在大脑的某些脑细胞当中存在着一种编码，为什么呢？叫 APOE，APOER4 的物质。这不我说过，这个基因不都有代码吗？每一个基因代码都不一样。但这种物质是发现什么呢？是属于最强的风险基因。它携带着单份基因物质的话，那就能让患病的风险能提高3倍。如果携带要是双份基因，那风险就会暴涨到8到12倍。
1: 哇！
0: 而且呢，也发现了这种家族长辈患病以后，后代遗传概率显著增大。你看，这都通过细胞的基因学，最终发现这种高风险的物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脑细胞自然的衰老，或者是什么心脑血管一些疾病的高发损伤诱因，很多作用嘛。相互作用之下呢，这脑神经元细胞膜上这种淀粉样的这种前体蛋白就容易发生异常的酶切效应。它就会产生具有强毒性的 Aβ42，出现这种物质了，这是强毒性的。那 Aβ 单体的聚集形成，叫形成的叫什么？生物学叫寡聚体。这种寡聚体逐步沉积于神经元细胞的间隙，形成老年斑块。Aβ 这种寡聚体呢，它首先攻击的就是神经元的一个突触结构，破坏神经信号的传递，造成短期的记忆力受损。同时还损伤细胞的线粒体，诱发氧化的应激反应，并且能持续的激活呢脑内的这些小胶质的细胞，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形成这种慢性的神经炎症的环境，持续的毒性刺激进一步会促使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这个淘蛋白过度的磷酸化的发生。这淘蛋白呢脱离了这种微管骨架，并且呢已经形成相互缠绕了，形成这种神经纤维性的缠绕的结了，已经打结了，就造成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营养运输通道就完全崩塌了，轴突开始逐步退化了，由此就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恶性的循环。怎么恶性循环呢？比方说 Aβ 啊，这种淀粉样物质开始沉积，开始这是第一步，然后到突发开始逐渐破坏，然后再到严重爆发，然后再到脑蛋白的缠结，再到神经元细胞的萎缩凋亡，然后随着这个海马。

0: 体啊、大脑皮层，包括面孔识别的相关这些脑区的这些神经元持续大量的丢失以后，整个人的记忆环路啊、认知啊、识别功能啊，就会逐步的崩溃瓦解掉了。轻症可能表现就是健忘，到重症的时候，到中重度的时候呢，患者就没办法，刚才讲到了，识别自己身边朝夕相伴的伴侣、子女，完全丧失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包括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生物医学从细胞基因更深层的角度，对于这个病的所有发现的成因，现在发现的这些重大发现和结果。那西医包括我们现在西医对于这个病的认知和理解，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基础上而得来的。
1: 嗯，哎呀，这个太深奥了，我完全听不懂啊。
0: 对，不接触生物医学肯定这方面是不懂的。
1: 那我最着急的是就是说这个生物医学既然对这个病都已经就研究到这个程度了，那么在现如今哈，生物医学对这类病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干预手段呢？这一点是我现在最着急的。
0: 我猜应该也是，是吧？对，因为这个生物医学的确现在把这病已经研究到更深层次、更清晰化了。那既然已经有重大的发现了，那你想，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病都包括在内，只要他发现了解真正的疾病的成因以后，那从治疗干预方面，他一定也是从生物医学理论开始。生物医学理论是什么？就是从细胞，这是最基本的单位嘛。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干预嘛。那怎么干预？那肯定还要结合什么高科技的一些生物的技术啊。它没有技术的加持是不行的。那衍生出的是什么？我也跟大家讲了，衍生出的它一定是生物制剂啊，它并非是传统的这些西药合成类的药物。什么叫生物制剂啊？也都和大家聊，应该不陌生了，就是从自然界外界某些活体的这种生物物种，就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活体的物种当中，能够什么提纯提取出某些特殊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让它一直保持在极强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并且能成功的引入移植到咱们人体的某些细胞的基因当中，根植在细胞当中，也相当于把我们人体细胞基因当中某些脆弱的，或者发生病变的、发生死亡的，或者是某些外界的生物物种体内某些高活性的，或者有极强特异功能的、极强抗体的这些特殊的物质基因，能被咱们人类所应用，把它移植到咱们人体的基因当中，而且通过技术干预呢，能实现什么？与人类细胞基因能高度的融合匹配，被咱们人类的细胞怎么样？能完全持久的有效利用。哎，你这才能发挥巨大长久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制剂的为啥说巨大的优势呢？比方说，就针对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呢，现在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抑制桃蛋白的磷酸化，实现对细胞线粒体的永久保护，这是重点的方向。有没有成果啊？有成果。比如说现在有一款注射类的生物制剂啊，它是皮下注射的，叫什么？叫乐易宝。在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在这个2024年呢，就咱们国家呢已经获批上市了。它是属于什么叫全人源化抗 A-β 原纤维单克隆的这种抗体。它是静脉注射，注射多少是按照每个人的体重的标准，相当于就每公斤体重注射10毫克的剂量，每2周注射一次就行。这个生物制剂它可以干啥？它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这种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哎，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破坏突出，包括神经元细胞。而且这个生物制剂经过了48个月呀，长期的临床数据证实，就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有效的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就是认知思维认知方面衰退的进度，可以起到很大的延缓它的进度，就相比其他的传统的这些治疗方式优势已经明显凸显出来了。比他们更有效果、更持久，而且更安全、更有效。虽然说呢，它达不到说让重度这些患者完全就恢复正常，但是我们要知道啊， 有了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就减缓减轻了很多患者这个病症的快速进展呢？
1: 对呀。
0: 是不是同时还能发挥巨大的改善呢？
1: 嗯。
0: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比其他任何方法对比来说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呀？
1: 嗯，对。
0: 对吧？与此同时呢，我还可以透露大家一个好消息，就针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因为它研究的探索它一直是没有停止的。生物医学是啥？是世界的前沿医学，它不单单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专家一直在努力，全世界这方面领域的专家都在不断的进行努力和探索，都在希望争取更大的成果。就比方说啊，有一款叫什么呢？叫多纳单抗的这个生物制剂，这款生物制剂在国外啊就已经完全的成功完成临床了，效果要比我刚才讲的乐易宝还要更好啊。
1: 嗯。
0: 它是专门针对脑细胞这种沉积成熟的这种 Aβ 斑块，能直接精准靶向的快速把它清除了，对患者这种思维反应意识状态的恢复发挥会更稳定更大的作用，这不相当于是不是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啊？
1: 对呀、
0: 啊，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在美国已经获得 FDA 批准上市了。好消息是什么呢？咱们国内现在也正在申报的过程当中。
1: 嗯，真是太好了啊。这像您说的生物医学呀、啊、它未来一定会给我们人类带来更多的更大的贡献啊。很多难以治疗的病通过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它有了新的方向和希望。
0: 那当然了。
1: 啊，就像您说的那个叫什么乐易宝是吧？
0: 对。
1: 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咱们国内现在也能够应用了呢？
0: 嗯，可以啊，2024年获批上市了。
1: 嗯。
0: 啊，但是啊肯定要去一点大一些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问去找啊，因为这类还是应用的现在还没达到完全普及，因为上市时间还不是很长。
1: 嗯
0: 啊，所以必须得到一种专业大的医疗机构啊去询问。另外一个呢就包括这个咱们国内啊，就是今年也是刚刚获批了一款叫什么呢，叫桃蛋白的疫苗
1: 啊。有疫苗了。
0: 哎，你看看也获得成功了。
1: 嗯
0: 啊，疫苗成功了，也是皮下注射的。它的作用啥？就是诱导咱们人类自身产生一种特殊的抗体，能够清除这种异常的磷酸化桃蛋白。
1: 哎呀，真厉害了。
0: 哎，它发挥积极的预防作用，你看看。
1: 嗯。
0: 为啥我之前不讲过，我说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别让他得这个病，你后面就没这些烦恼了。
1: 嗯。
0: 所以说在发挥预防作用，这疫苗很好，就防止你发生形成阿尔兹海默。那你说我们这一切的背后，你看看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呀？因为所有这些疫苗的成功它都是要依托于生物医学，所以这个我们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还是这句话，我们还要是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医学科学它不是说停滞不前，为啥我讲反而现在是在大踏步的前进，未来会有很多难以解决的病通过生物医学都是能够找到答案的。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生物物体本身的细胞，是从最基本基因的单位，从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什么叫根儿？我告诉你，这才叫真正到根儿上了，从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的单位，从基因物质去研究，然后发现了这些疾病的真正成因以后了，运用生物技术提纯生物活性物质，然后被人体直接利用，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的呀？我也跟大家讲，我说这个生物技术最终研发出的这种生物制剂，这就是最有力对抗疾病的武器。什么优势啊？我说安全性，这是最高的，任何方式比拟不了的。因为它是从所有的这啥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物种体内，通过特殊的技术把某些物质进行完全性活体提纯和提取，它不是任何化学分子式和任何化学的这些物质合成，它没有，相当于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这一点是最了不得的。另外一个什么，就是效果好。为什么好？它是高活性的，因为是从有生命的这种物种当中能够提纯出某些物质，通过技术的干预能一直保持高活性状态，从基因的角度实现什么基因高度融合和基因高度匹配， 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某些生物物种当中体内很多重要的物质，人类不具备的某些物质啊，从基因角度它能够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和谐共生啊，就相当于扎到根上了，从根上开始就慢慢让它俩完全融合和谐共生，这才能什么被人体细胞真正的利用，而且长期长久的利用啊。所以说呢，它给带来的这种效果和作用它肯定是无比巨大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就大家记着所有的生物制剂都是一样的，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针对于咱们阿尔兹海默，不管是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还是疫苗，还是说呢现在国家正在申报的啊，更先进的，都是属于生物制剂的类型。那它最终呢，它的核心的成分物质是什么？它都是从某种特殊的这种生物体当中，通过特有技术把某些特殊的珍贵物质把它剥离，把它抽取了出来，而且经过干预以后与人体的脑细胞某些基因已经实现高度融合和高度匹配了，可以被应用了。所以说呢，一没有损伤，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高活性带来的什么这种高价值，持久长久的这种作用带来的这种预后改善都是无比巨大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也在一直讲，任何一个东西好先进，它同样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相对于来说呢也有弊端。弊端一个是什么呢？就像咱说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针对阿尔兹海默的生物制剂啊，包括疫苗，这都是刚刚获批的，肯定还得需要一个时间，还没有办法达到广泛性应用，这是一个，对吧？另外一个价格高昂，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于我们有的一些患者来说，在治疗上可能是并没有说想象的时候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就是高花费高花销。这个因为据我了解呢，就这类的生物制剂的价格可比我们传统用的一些西药啊，或者用的一些这个中药啊，价格呢都是要高出很多很多的。实际上这也是存在的弊端，但是随着往后慢慢的这个逐渐的发展，为啥我说未来生物医学已经完全成为主导的时候，那我相信是真正完全能造福全人类的时候，是吧？你所有的百姓大众普通人都能够广泛应用，轻松无负担的，没有高花销的去用，这才是真正的能够造福到所有大众了。
1: 嗯，真是太让人激动高兴了哈！感谢医学的伟大啊，生物医学更是了不起的英雄。
0: 对，
1: 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这里来，这回大家是不是感觉我请对人了？
0: 哎呦，
1: 给大家在疾病方面啊，能带来最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方法，这对于我们患病的人群来说，帮助巨大呀。那这样哈，楚老师，咱们先就聊到这儿吧。剩下这点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你看，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好，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啊，楚老师。
0: 你好。
3: 楚老师啊，你现在是我最敬佩的人
0: 了。哎呀，
3: 之前你讲那个呼吸吐纳36式，还有很多中医的知识啊，我就觉得你特别了不起，因为知识太渊博了。能够把中医研究明白就很了不起了。没想到你对那个生物医学还如此的精通和专业，真不知道这背后啊要付出多少的精力和心血呀。
0: 哎呦，您夸奖了。因为我最开始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实际上我是从生物医学开始学医的。因为我早些年这个我是很早一批相当于是出国的留学生，而且在国外呢最早接触的还是生物医学，所以说生物医学相对来说吧底子能打得稳一点，毕竟学习的时间比较长，7年多嘛。到后期回国以后呢，又从事中医方面的系统性的一些研究和学习， 但是咱实就是讲的，不管是中医也好，生物医学也好，
3: 嗯，
0: 还是小学生啊，我必须要承认的，因为医学是没有尽头的，所以说这个可不能说是像你说的什么有专业呀、啊，有多高的程度啊，这个不敢这么去讲。
3: 说实在，你太谦虚了，楚老师啊，楚老师啊，我现在跟你汇报一下我练习呼吸吐纳的效果吧。
0: 哦，可以吗？嗯。
3: 嗯，你看我有糖尿病8年多了，3年前诊断出了有下肢动脉硬化。
0: 嗯，
3: 过去我这两条腿呀、啊，两只脚特别凉。
0: 哦，
3: 夏天摸的都像冰块一样啊，哎，从膝盖往下都是木的，走路的时候觉得这腿特别发沉。
0: 嗯，
3: 走个几百米呀、啊，这距离就觉得这脚底呀、啊、脚后跟疼啊。
0: 嗯嗯，
3: 还有站时间长了也不行。感觉小腿肚子麻酥酥的，
0: 嗯，
3: 还像有那个针扎一样啊。后来跟你学习呼吸吐纳，
0: 嗯，
3: 你教的呼吸吐纳方法很多，
0: 对，
3: 我觉得对我最有帮助的我都练习。
0: 嗯嗯，
3: 握拳呢，搓腰呼吸法，逆腹式呼吸法，这个合车运转吐纳法，
0: 嗯，
3: 还有六字诀啊，哎，管肾脏的那个
0: 催
3: 字音我都练习
0: 了、啊、好吧好吧。嗯嗯嗯，因为握拳搓腰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它很好，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啊、我们比方说肾气不足，哎，造成这种腰膝酸软呐、啊，胃寒肢冷啊，手脚冰凉啊、
3: 嗯、
0: 啊，逆腹式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可以帮我们比方说哎行气养血，增强气血的运行，改善气血不足的情况，还能很好缓解下肢冰凉、冰冷麻木的问题。
3: 嗯
0: 啊，那你做合车运转吐纳的方法呢？能帮我们改善腰膝酸疼、关节炎症疼痛、行走无力，包括腿脚的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带来的这种疼痛，这症状方面，这都能有一个改善和缓解。
3: 是
0: 啊，还有六字诀的吹字诀。专门对应肾脏，充盈肾精，补益肾气，强筋壮骨，壮腰膝。而且呢，这个肾主骨生髓呀，糖尿病病变之根就在于肾呢。中医把这个糖尿病不叫消渴吗？
3: 嗯，
0: 是吧？消渴主要就是肾、肺、胃这三个问题，这三个脏器出主要问题啊。这个肾脏主水，负责固摄津液。肾阴亏虚会产生虚火，不能固摄水液，导致喝进的水快速的从小便就排出去了，啊，出现尿频多尿的情况。肺呢为水之上源，受燥热所伤，不能将水分输布至全身，水分都随小便流失掉了，就会经常的这种极度口干口渴，总想喝水。那胃是水谷之海，胃火旺盛，食物消化极快，这人就容易有饥饿感，吃多少也不见长肉，哎，总想吃东西，这就是什么糖尿病人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啊。所以说六字诀，哎，四字音对应肺脏，六字诀的呼字音对应脾胃，再加上这几种呼吸吐纳方式，可以一块去练一练，对你整体这个病情的控制，症状的改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3: 好的好的，楚老师啊，
0: 嗯，
3: 我从那今天开始啊就加练这两种呼吸吐纳方法。
0: 嗯，
3: 我现在已经练了2个多月了。
0: 嗯，
3: 现在我的腿呀、啊、和这个脚已经热乎了。
0: 哦，
3: 而且我现在这两条腿呀、啊、轻松多了，哎，感觉走路比以前呢走得远了。
0: 嗯，
3: 站的时间也长了，
0: 挺好，
3: 腿沉腿麻的情况也减轻了很多。
0: 嗯，
3: 如果再加上你说这个呼字音哈，
0: 嗯，
3: 四字音一起练的，
0: 对对，
3: 嗯，肯定还能更好。
0: 嗯嗯，
3: 非常感谢你啊，楚老师。
0: 哎，你就好好坚持练。
3: 另外呀、啊、姐儿啊，我还想感谢你
1: 啊、
3: 哎、我跟老伴儿啊很早就加入了乐龄芳华了，
1: 是吧？
3: 而且去年你给我们争取那个虫草养颜液，我争取到了。
1: 嗯，
3: 当时你还掏钱帮助我们，哎，给我们价格上巨大的优惠补贴呀，自己没花多少钱，说实在你真是大好人呐。
1: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我当初成立乐龄芳华的初心，那就是为了帮助老年人啊，让老年人呢都能过上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啊。 所以说无论是物力方面啊，财力方面，只要是喜儿我能做到的，那我肯定是不遗余力的会帮助大家啊。

0: 数量很少，我只得到一份儿啊，
1: 嗯，
0: 我没舍得用，我给老伴儿用的。
1: 啊，给老伴儿了。
0: 哎，我老伴儿6年前呢，检查出老年痴呆，
1: 哦，
0: 那时候就发现他的记性特别差，
1: 嗯，
0: 这几年一直在吃药，但这情况还是越来越糟。最严重的时候，老伴儿已经不认人了。
1: 嗯，
0: 哎，家里的三姑呢，老伴儿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你说？哎，吃饭给多少吃多少，不给他也不吃，哎，说话也说不清楚了，白天睡觉没完没了，但是晚上特别精神呐。走来走去的，还偷偷摸摸的，好像要藏什么东西。哎呀，根本离不开人儿，天天呐看着他呀，我家的门啊都是从里头用锁锁上啊，就怕他偷偷跑出去走丢了啊。
1: 哎呀，您这个老伴儿情况真是太严重了啊！今天呢，楚老师讲的阿尔茨海默症啊，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我一听您老伴儿这情况，应该是已经到重度了呀。
0: 是啊，反正是很严重，
1: 嗯，
0: 但是去年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老伴有好转了。
1: 有好转哈。
0: 哎，开始给他一天喝2支，慢慢症状有了好转，就给他加量喝了，现在每天喝6支。哎，现在老伴啊已经能认人了。
1: 嗯
0: 哎，这回三个姑娘要来的话能分清了。
1: 嗯嗯，
0: 哎，现在白天也能睡觉，但是下午睡一小会儿，晚上也能正常睡觉。哎，不会是黑白颠倒了，说话呀，觉得比以前清楚一些呀。但是照正常人呢，还是不行。不过现在老伴的头脑清醒的时间多了，他清醒的时候，我也领他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有时候简单的步骤能记住一些，忘了我就提醒他。反正老伴用着这个虫草养元液，再加上练习这呼吸吐纳，我有信心呐，老伴会越来越好啊。
1: 嗯，真是非常替您高兴哈。那原来那么严重的问题，现在能慢慢好转啊，还能练习呼吸吐纳了，那真是很不容易啊。啊，咱们继续坚持服用虫草养元液，咱们也坚持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啊，相信老伴儿啊，肯定是会有恢复好的那一天的。
0: 是啊，喜儿，我孩子们都有信心。
1: 嗯。
0: 这两天听楚老师，讲这个生物是医学知识哈，哎，我现在觉得这个生物制剂太了不起了。这不，我今天听节目，好像针对那个脑痴呆，还有一个新的生物制剂上市了，是不是啊？
2: 对，24年啊，咱们国内已获批上市的针对阿尔兹海默，也就所谓叫脑痴呆啊，叫什么叫乐易宝啊，这是商品名叫乐易宝，它是全人原化抗阿尔法贝的原纤维单克隆的一种抗体，是针剂的，是静脉注射的，而且得按照体重标准，每公斤体重10毫克的剂量需要注射，而且每2周是注射一次。这个生物制剂好处是什么呢？它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能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这种破坏突触和神经元的细胞。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能有效的延缓这个患者认知衰退的进度，也相比其他的这个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说，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是更持久的。这也是任何其他方式的方法也实现不了的。但价格相对来说啊，这个不是很便宜，注射一次应该是在7000多块钱左右。
0: 贵点也没关系啊，现在呀还不敢让老伴出门，也不敢离开人。哎呀，我希望老伴快点好，只能用上，肯定也得让老伴用啊。楚老师，我就问一下，如果老伴用上这个乐易宝的话，跟现在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有冲突吗？能不能一起用啊？
2: 虫草养元液这个在几年前呢？这个是这个工程师曹伟宁啊，他们一个团队这个搞出来的，这个我是清楚的。如果按照你刚才这个说法啊，因为我一直在听，就是你老伴儿现在通过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现在已经感觉到有变化，有好转啊。这个呢，我的建议什么呢？你可以再继续用一用看一看，因为在结合呼吸吐纳以后啊，你看他这个问题是不是会越来越好。啊，如果持续性的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呢，我还是主张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管用任何一种方式，在安全有效的情况下，我们什么尽量的能减少一些花销和花费，对吧？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啊。但是选择还是归你。所以你要非
0: 好
2: 要想
0: 的。
2: 给老伴儿也想用一用呢， 那你就到你当地这个

0: 的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甲级医院，你
1: 嗯，
0: 就问一问有没有啊，这个是你自己选择啊。
1: 哎，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让孩子打听打听，我们当地这个能不能用上这个新的生物制剂哈？
0: 对，那
1: 能
0: 你
1: 用上，再配合这个，从头养颜液，那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
0: 对，那你要希望能更快一点儿，是吧？你还不在乎
1: 嗯，
0: 多花这点钱，那你就配合用一用，看你自己啊。
1: 好，
0: 好，
1: 那也谢谢楚老师了，也谢
0: 哎，
1: 谢啊，
0: 好好，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说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6: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5: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6: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5: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6: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2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1: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2: 今天非常的高兴啊，在直播间当中，虽然是我一个人啊，但是我们仍然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一位重要的来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在我们今年1月23号举办的科普好医生及科普好医院的这个科普活动过程当中，哎，有很多的医院和医疗单位以及我们的这些个有名的专家呢，并没有全部的能够到现场能够现身。当然了，这里面呢也不遗憾，因为就像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来宾，给大家隆重来介绍一下，他是来自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和我们经常俗称是肺癌内科副主任医师汪林主任。欢迎汪老师。
3: 嗯，好的啊，谢谢唐老师的介绍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医科院肿瘤医院内科的汪林大夫，很高兴见到大家。
2: 太感谢了啊，这个今天我们这块版图又丰富了一下。其实在北京的朋友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俗称叫东肿。
3: 对
2: 啊，东肿的东是东南西北的东，
3: 没错。
2: 因为在北京这个方位上来讲，还有这个我们的兄弟单位，
3: 对，
2: 叫北肿，也叫西肿，是吧？
3: 是
2: 北大的，北大系的啊。但是今天汪主任来呢，是这个咱们是中字头的啊，在这其实是也是今年我们也是扩充了好多中字头的，比方说中国中医科学院，像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今天又迎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总在老生常谈，讲的是这个肺癌，但是大家不要一谈这个癌字啊，就开始害怕，开始焦虑了啊。今天主要是来给大家来宽宽心，我们还是怎么讲？上医治未病啊，先是从我们没有发生的这个预防这个事情先开始。当然了，刚才在节目里开始我们介绍王老师是内科，所以就有一个我们今天在发布之前的一个海报上说了，就是得了肺癌不是只能开大刀。我想首先来问王老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开刀做手术外科，什么情况下找到您内科治疗呢？内科治疗又包括哪些治疗呢？
3: 好的，其实内科和外科这个科室的区别呢，我想大多数啊，我想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外科是用手术刀的，是能够用一个比较直接的方式来去除瘤体的。那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外科啊是奔着一个根治性的方式去解决，所以更多的情况应对的是发现的比较早，
2: 比较早，
3: 范围比较局限，能够做一个完整的根治性的这样一个去除，那它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实现一个根治性的目标，这是外科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内科能起的作用，那当然可以。还有一个插一句话，就是我有的时候门诊碰见，有的患者或者家属过来说，我找你看内科是因为我觉得我这出问题的位置是在体内，所以我应该来找你看内科
2: 啊，
3: 没有在体外。我说啊，这个好像这个思路比较清奇，但是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所以确实内外有区别。外科是动刀的，再简单一点，内科就是用药的
2: 啊。
3: 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我们也是更多的是使用各种各样的一些药物方面的这样一个武器来做组合。 当然我们面对的并不只是能做手术或者不能做手术的啊，能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可能也会给他做巩固治疗，不能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可能有很多种策略来给他优化啊。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新的发展，就是本来能做手术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先进行药物治疗的方式之后，让他变得手术做的根治性效果进一步的提升，达到更好的一个治愈目标。这是我们现在微手术期治疗当中有非常多的进展。
2: 其实与我们普通人而言，没有这个医学背景的这老百姓来说呢，可能有一些个误区。比方说我们一提到内科治疗，哎呀坏了，没有什么办法了，那只能是转到内科去治疗了，有这么就这么一种误区，这是一个极端。还有另外一个极端是，哦，我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没有什么病，吃吃药就好了。这是两种极端的思考方式，在您
3: 确实都存在
2: 诊室当中，经常存在，
3: 经常存在。
2: 是您平时怎么跟患者及家属解释？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它不是一个某一个阶段上的事儿。
3: 确实有可能，所有的病人来肿瘤医院，如果可能已经从基层再向上转诊，最后到了这样一个这个国家癌症中心再来看病，他可能真的是奔着治愈来的。
2: 是，
3: 他们稍微有一些准备工作的话。那外科内科分得清楚，第一站就是奔外科，然后看能不能把手术给完成，然后就可能被我们的外科的同事转到我这里了，因为做了一个评估不太适合啊。那这样的病人确实要跟他去沟通病情的严重程度，但是也确实要给他建立治疗的信心，因为我们现在即使已经是出现了晚期转移性疾病的状态，其实我们的内科的药物治疗的手段很多，包括我们可以在过程整个的诊疗过程当中跟各个兄弟科室综合协作，我们现在叫多学科协作的这样一个诊疗模式
2: MDT 吗？
3: MDT 对，唐老师这个已经很熟悉了，这个模式确实能提升，进一步的去提升，或者说给这个患者定制化的量体裁衣式的比较适合他的病情的这样一个方案，可能能达到的效果是最好的。
2: 其实我做科普节目做了这么久，有的听友在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啊，有的时候也发了自己的故事，会说你看看我得了某某癌，然后呢是先内科治疗然后再外科治疗，
3: 对，
2: 也不见得是这个非得是哪科，是先然后后或者同时谁跟谁这么一个关系，
3: 有一个组合，有一个排列，
2: 对，
3: 然后这个怎么组合怎么排列可能是一个团队商量协作最后来做决定的。
2: 哎，这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以病人为核心，
3: 对，
2: 是吧？我们所有的科室 MDT， 这个病人他的个体差异，没有任何一个病人按照咱们的这个人为教材去生病的，
3: 确实是，
2: 都是那些个非典型的。当然，临床当中您见的也更多了一些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您所在的这家单位啊，这个医院也是，可能就像您刚才说那个细节，很多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遍布全国各地，咱们也不都说这个北京啊上海，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个可能基层医疗条件并不像咱们这些个省会城市啊，或者是北京啊上海啊这些个医疗的机构那么的有先进的这些个手段和丰富的经验的，所以可能您这个科室您的医院就是大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以这么说。
3: 可能对，你在综合性医院大家也会说协和可能是最后一站了，
2: 是
3: 你在肿瘤专科体系当中可能这些大的中心，
2: 对对 对, 对, 对、
3: 啊、可能确实是大家作为一个最后的希望，
2: 是，所以我们要有很多的这些个治疗手段来帮助大家。就刚才话又说回来，您作为内科的医生啊，咱们这个内科它常用的比方说我能想到的吃药是一种，
3: 对，
2: 用药啊，再有一种呢，我们经常听的是什么放疗啊、化疗啊、靶向啊、免疫呀、啊，是这几大类的，这个哪一个是在您的科室，哪一个又他们分别属于哪些科室呢？
3: 对，刚才简单说了内科跟外科了，
2: 哎，
3: 放疗其实在肿瘤的治疗当中也是一个啊，可能以前其实是三足鼎立，这三大

0: 治疗手段。
1: 对，
0: 当然现在又丰富出来了很多一些其他的策略了，但放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用物理手段。
1: 嗯，
0: 外科也是物理手段，但是它是一个直接用手术刀的方式。
1: 对对，
0: 放疗是用放射线的这样一种物理手段。内科可能化疗这个词儿就是化学药物治疗，那所有的药物都可以用这样一个比较宽泛的称谓来做概括。当然可能大家的概念里面更多的还是觉得啊，很多年前那些什么得了血液病的，也包括有些电视剧啊，
1: 是
0: 能看到啊，头发掉了很多，人变得状态很不好。
1: 对，
0: 那毒性确实是不小的。但现在也不仅限于只有这一种手段，我们有口服的靶向治疗的药物，我们有一些像免疫治疗，这都是归在我们的内科用药的范围之内，而且是近些年来不断的在发展，而且速度发展速度很快，疗效提升的幅度很大的一些新的治疗手段，
1: 嗯，
0: 啊，都是内科的，
1: 都是内科的。
0: 对，
1: 靶免治疗也是这几年当中我们就是经常会听到的一些个新的一些疗法。
0: 对，
1: 刚才像王老师说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既往的以前的一些个治疗的，包括放疗啊、化疗，可能会对人体有其他的一些个伤害，就是自损多少多少，伤敌多少多少，自己有一些损伤，包括更明显的这个掉头发，包括骨质的一些个改变啊。那靶向治疗听起来顾名思义，这两个字就非常的精准，知道我的敌人在哪里，我把这个靶点搁在哪里，这是靶向。靶向和免疫，我想让您用咱们更通俗的话给我们没有医学背景的更多的听友来解释的话，您会怎么形容？先来说靶向。
0: 对，先来说说靶向。那说靶向之前可能还要简单说一下化疗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良反应。
1: 您说说。
0: 因为它更多的肿瘤细胞是一种增长倍增速度非常快的，
1: 是
0: 这样一种恶性细胞，但人体内有这样的一种特征表现，经常带新陈代谢的，就包括了骨髓当中的造血细胞，包括了你的皮肤的头发的毛囊，包括了你的消化道的这样一些内部的细胞，它们其实一直是在更替代谢的，所以它们也是比较快的这样一个更新过程。但是化疗药物它的特征就是对这一类的类型它都在打击，所以你可能有脱发的问题，你可能有消化道反应的问题，你可能有骨髓抑制的问题，所以这个毒性好像让我们觉得啊有点望而却步。
1: 是，
0: 但是靶向免疫它的作用机制和原理可能跟刚才说的就不一样了。靶向确实它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有一个靶点，这个靶点基本上我们都是落在基因层面。
1: 就
0: 其实我们是发现的是有一些基因改变，它是作为这个病的一个驱动因素，而且是一个主要的占比很高的一个驱动因素，就是有了它你这个病开始发生，开始发展，甚至于发生了转移变成了晚期，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基因发生了改变。它发生改变的这样一个体内的变化过程，我们通过药物去阻断，
1: 通过药物
0: 我们来阻断它的这样一个基因引起的
1: 阻断，这两个字很关键，
0: 把这条路给它
1: 给它断掉，
0: 对，它形成了一条路能让它去发展，能让肿瘤去发展，我们把这条路堵上
1: 切掉。
0: 那
1: 为什么不干掉它呢？
0: 我们去找到这条路，它就活不下去了。
1: 哦，
0: 你把它这个路断掉之后它就活不下去了，因为每一个细胞不会无限制的生长，
1: 是
0: 它是不断的在倍增倍增，但是你让它源头没有了，其实它就无以为继，
1: 还是擒贼先擒王。
0: 所以靶向精准就是因为这个，它另外一点的精准其实也是在副作用方面。
1: 副作用，
0: 对，因为没有影响范围那么大，这个药物它只精准的定位这样一个通路，跟这个通路相关它可能是有一些不良反应也会有，但是比起刚才谈的我们传统的那些手段可能还是要好很多，
1: 好很多
0: 啊。而且更多的它是用一种口服的方式，便利性上来讲给人的心理上的感受其实也好很多。
1: 那倒是，
0: 不用把你关在病房一下子要输好多天的液啊，你可以再只用是定期的到门诊看一看医生，做一些化验评估，拍一个定期的拍个片子，生活质量很好，心情也很好。
1: 是，
0: 这个其实顺带着也能帮助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1: 对
0: 抗肿瘤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没错，更方便了。
0: 对对，免疫的话呢又是一个相对全新的一个治疗策略了。
1: 您来说说。
0: 因为肿瘤它其实自己练了不少武功
1: 哦，浑身解数
0: 啊，对，它都是为了生存，说白了它也是为了要生存，
1: 它也要成长。
0: 对，它发生在免疫的这个机制层面，其实我们是针对它的一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隐身的功夫。因为在人体的免疫器官免疫系统内，其实对于肿瘤这样一种不好的成分，它本身是有一个监控和杀伤机制，
1: 得识别出来，
0: 能力存在的，这个能力本身就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很强大。
1: 是，
0: 但是肿瘤它发生 给自己设计了一种隐身的方式，
1: 很狡猾，
0: 他能够逃避监控。
1: 哎呀，
0: 对，这就是他这个武功练成了，他这个武功练成了，他确实能够自由自在的待着，
1: 自己
0: 发展，
1: 自己能掩护自己，
0: 而且甚至于跑来跑去。
1: 嗯，
0: 那我们的免疫治疗的药物其实针对的就是破除他的这个功夫，让你能够现身在我们的监控体系之下。
1: 哦，
0: 摄像头都照着，
1: 是
0: 你本来披了一个什么，你隐身了，
1: 伪装了，
0: 给你
1: 嗯。
0: 揪出来，那立刻马上就可以招人来把你干掉了。这个活干起来，对于疗效特别好的病人，甚至于是晚期的病人，我们光靠一种药就能让他存活非常时，
1: 嗯，
0: 变成了一个长期生存的一个状态，甚至于可以接近临床治愈，
1: 嗯，
0: 这是可实现的。
1: 那有点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些个慢性病，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种慢性病吗？
0: 对，我们现在确实包括我们这个从政府监管部门到我们这个专业领域，就都对于肿瘤的这种慢病化提出来这样一种概念。也就是因为这些年的治疗的进展，多学科的治疗的进展，
1: 是
0: 当然也很多的在于这种药物治疗的进展，
1: 嗯，
0: 那让病人原来拿肺癌来举例的话，晚期肺癌以前可能在我刚工作的时代，
1: 嗯，
0: 那可能他的晚期肺癌可能只有一半的人能活到比如说十个月以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数据。但是现在有了靶向，有了免疫，那这个数据大大的得到了提升。
1: 嗯，
0: 在一些特定的靶点，即使是晚期的病人，我能测到这样一种基因的异常，它可能有相当比例都能到8年以上，
1: 这么长，
0: 甚至于对，甚至于更长。
1: 前
0: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认为，而且它就是吃个药
1: 啊，
0: 就刚才说的一个是服药的状态，吃了靶向药了；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慢病的状态，那它就跟治高血压
1: 是的，
0: 治糖尿病一样，我就按时按点的服药。我做规律的一个检查随访，
1: 依从性也提高了，
0: 非常好。所以现在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1: 嗯，
0: 其实也是需要这个广大的这种听众朋友对于癌症的治疗要有一些知识观念的更新，因为我想从我们再上一代啊，包括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可能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确实是对于毒性也好，对于疗效也好，
1: 恐惧的，
0: 他就是对毒性是很恐惧的，
1: 是
0: 对于疗效是很不乐，很不
1: 乐，
0: 觉得很不乐观的，觉得可能还要花很多的钱等等。但现在其实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因为我们是需要正确面对，也正确应对的。
1: 对，因为现在这个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这个知识的一个储备啊，包括我们这样的这个科普好医生这样的节目啊，每天可能都在跟大家讲，大家也知道了，对于这个肺癌来讲呢，无非有两大类，一个是小细胞，一个是非小。那么这两大类针对您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内科还是外科，我们的所有这些个治疗的手段来说，是不是还是有差别的？
0: 对，还是有一点自身的不同，
1: 嗯，
0: 特点上有不区别。小细胞肺癌占比相对低一些，
1: 啊，
0: 在大概15%吧，
1: 啊，
0: 跟非小细胞来对比的话，
1: 是，
0: 但是它的发生的生物学行为，
1: 嗯，
0: 相对比较恶劣，嗯，
1: 啊，是，
0: 或者我们说它特别容易的发生远处的转移，
1: 嗯，
0: 增长的速度特别的快。对于它的治靶来讲，我们刚才谈到的像靶向这样一个由基因驱动，在它的身上还没有得到一个确定的啊，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确定的驱动因素，
1: 没有明确，啊，
0: 所以它没有靶点，没有进行这种针对性靶向治疗的可能，所以它的治疗更多还集中在化疗，当然也有免疫治疗。
1: 啊，
0: 我们现在免疫治疗的药物对于小细胞肺癌的病人来讲，还是能带来额外疗效的提升的。
1: 嗯，
0: 但是在原有化疗的基础之上，
1: 嗯，
0: 我们要去跟免疫做一些组合。
1: 嗯，
0: 这种组合可以是同步的组合，也可能是先后顺序的这样的组合。当然，也不仅是我们内科的啊这样一个手段或者武器，外科呢占的比例相对比较低，
1: 嗯，
0: 只有那些发现特别早期的有机会做手术，但占比确实非常低。原因就是刚才说的，因为它发现，因为生长速度快，转移的快，所以你发现的时候就可能是一个偏晚的，不太适合手术的状态。
1: 对，
0: 但是放疗很重要，
1: 放疗，
0: 因为它这种长得特别快的这种细胞类型，对于放射线比较敏感。
1: 嗯，哎，
0: 放射线的这种物理手段对它是很有意义的一种
1: 双刃剑，
0: 所以更多的更大比例的小细胞的患者是在内科大夫、放疗科大夫这样一个综合体系之下来做治疗。我们可能经常要跟放疗科大夫来协商这个病人什么时间在我这儿，什么时间到你那儿，去完你那儿之后再回我这儿。 哎，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全程化的
1: 配合，
0: 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化疗的药物要用，有免疫的药物要用，那当然涉及到很多密切随访监控的这样一个事情。
1: 是，刚王老师说到这个，有一个细节我听到了，说这个有的时候大夫也得判断，包括外科的医生也得去判断你这个好不好做手术。其实，在您一开始说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来透露给我们大家了，也是大家可能在如果有患者正在收听的话，可能您可能会听说过啊，说你这个位置不太好，或者你现在不太适合做手术。
0: 嗯，
1: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不太适合，或者是位置不好。据我所知，不见得，也不代表，不等于这个情况，这个病情不好。
0: 对，因为病情有的时候它长的位置，或者说它确实影响到了某个比较关键的结构或者器官或者是大血管，它确实会影响到很多治疗策略的一个选择。但现在的，刚才最开始我也提到了，因为为什么要说多学科，即使你一开始的位置没有那么理想，我们也有可能外科大夫在这个时候说你不一定适合直接来手术
1: 啊，
0: 但是我们有办法来做一些调整，
1: 这个但是后面很关键，
0: 这个调整可能就是先让内科医生来帮帮忙。
1: 嗯，
0: 我们通过药物，这个药物有可能是化疗和免疫治疗，也有可能是靶向治疗。
1: 哎，
0: 我们用这样一些药物的方式处理之后，肿瘤得到了退缩，范围缩小，甚至于原来有很多淋巴结转移，它也都得到了淋巴结的里面的肿瘤成分都得到消退啊。这种时候，我们再拍个片子让外科大夫一看，说可能这个事儿就可行了，再去完成这样一个根治性手术。甚至于我们能看到很多的患者一开始是分期相对比较偏晚的，或者说是已经算是一个相对局部晚期的一个状态。那通过了一些药物治疗之后，最后完成手术切下来，用病理科的专家的显微镜一看，切下来的东西里面一点肿瘤细胞都找不到，通过了前面的药物治疗，得到了非常好的肿瘤的缓解。
1: 可以这么好？
0: 可以这么好。而且其实在一些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患者群体，比例还真不低。所以我们现在这是一种新的治疗模式。当然这个治疗模式需要我们这个团队协作精神也得好，需要我们外科大夫的这种后续保障也得好，
1: 对，
0: 我们治疗的衔接也得好，还有很多安全性管理方面的事情也得做到位。
1: 这一整套的这个工作啊，听起来好像只有两个字来协同，但是这两个字协同两个字的背后啊，它是需要有一整套的管理方案的。其实这里面就得是由这个包括院方，包括咱们这个是专科的医院，就是肿瘤。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跟王老师探讨，我说别人家叫肿瘤内科，那您的这个大的科室就叫内科。
0: 嗯，因为我们是在肿瘤专科医院，
1: 对，所以大家的这个智力的方向可能更垂直一点。对于整个病情或者病人的这一个管理来讲，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个独特的一些方式方法？因为咱们知道，医院一大起来的话，一提东肿就很大的这个规模，一大起来的话，好像就是科室之间、组别之间的协同就成了就是挺大的一个成本的，因为要协调各个方面的资源啊，所以
0: 对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是在我们中心也好，因为应该说在很多有条件的大的这个医学中心或者肿瘤中心，我想都已经有一个相对常态化的模式。就是多学科协作的模式，我们的很多的患者是会经过医疗团队的讨论来制定他的治疗策略的啊。当然不见得说在他的每一个决策的时间点都完全用这个模式，但是其实他们已经涵盖在了他整个诊疗过程当中了。而且我们现在除了这种多学科的状态以外，我们可能每个科室内部可能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相对疑难的经常要去拿出来讨论。因为像我们中心现在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个区域医疗中心，
1: 是
0: 我们可能经常用，即使不能线下面对面的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常态化每周都要进行的事情，那可能就是一个线上的平台，线上的形式大家非常方便。我们可以
1: 云讨论
0: 就是可能每周要有固定的时间，
1: 是
0: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1: 读病例的时间啊，会诊的时间，
0: 对疑难的病例的处理的问题，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种 MDT 模式的、
1: MDT 的模式，确实是听起来的话，对于一家医疗机构，别说一家医院了，就是一个大的科室来讲，其实对于肿瘤医院一个叫内科两个字的科室也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在这里面好多的工作需要去协调，需要去整理，大家需要去同步，因为每天的班次也都是叫什么白夜下休啊，这我听到最经典的一个换 上班模式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不同的院区之间可能还要交流啊，还要带这个管培生住院医是吧？大家要对某一个病人，虽然我这个大夫总在轮换、总在值班，但是这个方案我们是一整套完整度非常高的。所以上半时段跟王老师请教了关于这个肺癌的一些个常识，我们下半时段回来接着来聊。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1: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2: 科普好医生，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跟我们来一起跟汪老师啊来请教关于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呢，不能说是肺癌的问题，而是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如何防，我们这个才是重点。所以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啊副主任医师汪林老师，欢迎汪老师。
3: 嗯，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2: 哎，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啊这个一些基本的常识吧，包括这个我们既往所害怕的，一听到就非常的胆战心惊啊，放疗、化疗啊、靶向、免疫啊，但是只要有这个癌字，其实我们在传统的认知里面还是有一些个情绪所在的。
3: 嗯，
2: 所以我们防癌这件事儿，今年其实在这个卫健委的这个雷主任的这个会议上也提到了啊，早癌筛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么一点。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个问题都前置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筛出或者是发现我们的问题所在吧。刚才其实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同事小雪也是过来说嘛，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体检，陆陆续续同事就开始体检了。
3: 对，
2: 刚才汪老师还问了，你们是拍的是 CT 啊，还是胸片啊？很方便的一个分辨的一个方法，就是可能没有任何医学常识，但是我知道我是站着的还是躺着进行的。是什么来分吗？
3: 可以怎么分啊？
2: 但是这里面确实是就不一样了。我们以前记得小的时候上学，经常会说啊，抱住前面那个，抱住往前踢，踢、啊、往前踢，那个叫胸片。
3: 胸片也有胸透也
2: 是吧？
3: 胸透也是那么做、
2: 哦，也是那么做的。
3: 对，
2: 它其实跟我们的 CT 有哪些不一样的？
3: 那 CT 其实就扫描的更细致，它是个、嗯。断层扫描
2: 分层的，
3: 对，它当然它可以根据参数的设置或者机器的性能不同，它的那个层厚隔多少距离给你扫截一段，
2: 这切片多厚，
3: 原来可能一厘米，五毫米，哦，甚至于还能更少，
2: 还能更少，
3: 一毫米啊，这什么都是能做到的，
2: 很精准，
3: 它能看得很细致。
2: 是
3: 说我们对于我们今天可能也要刚才唐老师说的啊，这个筛查，
2: 嗯，
3: 早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对于肺来讲，因为它是一个目前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中国，
2: 嗯，
3: 都是发病率排第一位的，
2: 嗯，
3: 而且应该说我们目前的国内的发病率还是在数字统计数字还是在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它还没有到峰值，
2: 是，
3: 所以我们把它尽早的早找出来，那就可以像最开始前面那个环节谈到的，我们可能去找外科大夫了，哎，我们可能一步到位的就把它给解决掉了。
2: 对，
3: 所以这件事情要通过，就不是靠胸片来做体检，因为我们可能更早年间的体检都是用胸片的方式，
2: 对，
3: 或者胸透的方式，
2: 嗯，
3: 这就没有办法发现比较小的病灶，
2: 嗯，
3: 因为它想的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的分辨率是不够的。
2: 哎，这个比方非常的贴切。
3: 那我们现在的 CT 扫描，
2: 嗯，
3: 或者说我们要为了去做筛查而去选择优选的这种低剂量 CT 的方式，
2: 低剂量
3: 它一方面能够保证我们去看到相对足够多的信息，
2: 嗯，
3: 来做判断，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辐射量也相对的低，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这是我们推荐的可能应该也是目前的国内外的这种诊断筛查的指南所推荐的这样一个模式。
2: 嗯，所谓的刚才您说那个低剂量，我想问您，就是它是什么剂量低呢？
3: 它就是，其实就是辐射的剂量。你在这个环，在它的那个扫描过程当中暴露。

0: 撸的，因为你不就是要用 X 线，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你接受的量少。
1: 那能看得清吗？
0: 它对于标准剂量来讲，它的清晰度肯定有区别，但是对于筛查目前认为是够用。
1: 哦，
0: 就你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问题了，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再去进一步的去完成我们更精细。你作为一个筛查手段，我们保证足够的检出率，保证安全，
1: 对，
0: 这就行。
1: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这个平时的筛查过程中就会发现结节，
0: 对，
1: 哎，肺结节是经常
0: 多。
1: 对，我就说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啊，就是我去年这个也是换季的时候咳嗽啊，就是看了这个呼吸内科的医生啊，说那个
0: 您那开科室是对的。
1: 是吧？
0: 你看咳嗽找呼吸内科非常非常好，
1: 先找呼吸内科就看一看。
0: 因为我看到过有的一咳嗽就直接来我们科了。
1: 啊、
0: 哦、啊！一咳嗽，哎呀，这个会不会是？
1: 哎呦，
0: 第一站
1: 了吧？第一站，这个
0: 有点过度。
1: 对对对对，确实先挂一个呼吸内科。
0: 对，
1: 应该是叫什么？就是比较敏感，还没到那个变性哮喘高敏感的那个程度，因为有花粉呐、
0: 啊
1: 哦，有什么的
0: 有点季节性的这种因素、
1: 哎。过了这个季节还真就好了，过了这个季节好。但是当时我还真是拍了一个那个CT 啊，也是躺着的啊、也是躺着的，拍了一个 CT。然后呢，医生说，哎，你这里面有一个小的结节。啊、哦，我说没关系，咱们接着往下看，又发现哎，还有一个啊、哦，还有一个小的，那边有一个小的。好了，我知道没事了，啊，这是咱们经常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是多发性的这个结节。因为我说结节怎么产生的呢？它的这个成因也有很多，是吧？王，
0: 有很多，有很多。
1: 对，
0: 有的可能是你既往感染，痊愈了，
1: 留下了，
0: 对，留下了一些痕迹。有的可能就是你正在发生的感染。当然有极少一部分的是通过这种形式被发现的，是早期的我们的肿瘤，所以这也是筛查的最重要的目标。
1: 对，因为这个也要叫动态着看它的变化。
0: 对，
1: 就是说你这几年你是多大的一个体量，可能太小呢，你看包括我上次这个咳嗽啊，医生就说了，你这个结节不至于让你咳嗽，你不是这个症状，而且你这个体积太小了，不至于，应该是你小的时候得过什么肺炎之类的啊。我一想，哦，那倒也是啊。当然了，这个总在说嘛，这个人身上谁没两个结节呢？
0: 太正常了，
1: 是吧？
0: 我也有
1: 结节，这个太正常。关键就是我们总在说要持续性看发展和变化。
0: 对，要监测，就是在发现的第一次，可能你确实需要在这个事儿，可能在呼吸内科、在胸外科、在肿瘤内科
1: 是
0: 都能去做判断。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大概隔多长时间再去复查的这样一个随访的过程。
1: 哎。
0: 有，如果危险程度非常低的，我们可能甚至于到了观察的一段时间之后，可能甚至于只需要2年查一次。
1: 嗯，
0: 啊，有一些达到了一定的体积，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混合成分等等，我们也许会要求检查频率要高一些。
1: 嗯，
0: 啊，这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再定。
1: 这听您这个临床医生的啊，这个不能自己拍脑袋来定啊，看心情。这医生说了，你这个一年要查，你这半年要查，或者你这个没关系，2年一查。哎呀，这个大夫怎么让我2年来才查呀？那万一中间出什么变化呢？其实这个都是有一些个大数据、大宗样本来给我们作为一个指导的。
0: 对，所以但是不同的患者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他的体验不一样，
1: 体验不一样。
0: 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哇，太好了，我就是没事儿。
1: 对，
0: 我听到这句话，那就是没事儿。
1: 对，
0: 安心回家
1: 了。看那个影像那个报告啊，医生就说了，哎，你这个懂啊？你这一看到有这个两个结节的时候，你就知道没事儿了。那你是这个我们同行吗？我说我天天做这个科普的节目啊，
0: 对，
1: 好多老师都在讲说多发的，你不要看看一个，光看体积看大小。
0: 对，
1: 这里面也真的是要多维度的去看这个事儿。
0: 对，
1: 不是一听多了之后就下瘫软了，这个不是那个关系的啊。
0: 所以这个做规律的复查，当然了，现在对于这种筛查来讲，确实有所谓的高危因素，对吧？你这个吸烟量很大的人啊，你到达了一定年龄之后，这个事儿常规体检就应该把它要加进这个项目要加进去了。你可能20-30岁的时候不一定非得做啊，你到40岁以上或者再大的话，你可能就得常规的要去查了。
1: 是，
0: 那你家里面有人得过同一类的疾病，那你的基因层面的易感性的风险是高的。
1: 嗯，
0: 或者说你的确实你的这个工作或者环境，
1: 嗯，
0: 你确实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啊工种，它是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辐射的问题，啊，比如说粉尘等等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也是风险增加的。那你更要重视这个体检。
1: 是， 你看，这是我们刚才这个说的高危的这些个人群跟风险因素啊。其实有这么一类的朋友，可能在诊室当中您也会听到这样的抱怨，说您看，我也不吸烟，我也没有进行过这种粉尘的工作，怎么就偏偏是我？
0: 是因为这个，你看以前可能大家觉得，首先它跟吸烟关系很密切，
1: 是啊，
0: 而且像不同的类型里面，应该说小细胞肺癌，肺的鳞癌、鳞状细胞癌，它跟吸烟的关系相对更密切。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比例，腺癌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肺腺癌的当中女性患者的比例也是非常的高，这样的我们看到一个病人，这个对于我们问病史来讲，这些个人史、生活史都是要问的啊，你吸不吸烟啊，你是这个什么工作啊，这都是要了解的。但其实很多的女性的不吸烟的肺腺癌的病人啊，但是看到的还越来越多，人家就提同样的问题啊，就是跟唐老师一样要说，我生活习惯都很好，
1: 对，
0: 我还注意锻炼，我也注意营养，我还
1: 都很好的、啊，
0: 不抽烟，
1: 偏偏是他呢？
0: 对，确实。那现在应该说，我们会觉得烟当然是很主要的因素，但它确实不是唯一的因素，可能产生的因素还有别的。至少在中式的这种烹饪环境，尤其是这种什么高温爆炒的形式，就油烟，我们的这种油烟有的时候会。那个抢油锅，那个油烟，
1: 对，
0: 那个劲儿比较大的时候，这个里面确实是存在致癌物质的。
1: 哦，这里面会有啊？
0: 这个里面确实存在致癌物质的。
1: 哎呀，
0: 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额外的风险。但你要说它是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从这种发病的表现来讲，流行病学的改变来讲，它可能是产生影响了的。因为确实中国的我们的这个伟大的。女性负担了那么多的家庭的这个任务，做了啊，在厨房那么多的，我觉得关联存在，但它确实没有像吸烟那么高的一个权重在这个里面，
1: 对，
0: 确实对于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来讲，哎，其实也要从这种环境上要去做一些调整
1: 啊，
0: 要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1: 是。包括咱们的这个饮食结构，其实从每一期的节目上来说，我觉得都不是割裂的。你看，环环相扣。之前我们提到这个家里吃饭的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问题，有的时候这个爆炒啊，这个确实香啊，咱们讲的是锅气啊，但是我们
0: 油还用得多，
1: 对，经常盐油，
0: 对，
1: 是吧？这个脂肪就上来了，而且这个盐吃多了也会导致我们的身体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
0: 有影响，
1: 血压
0: 是的，
1: 是吧？所以呢，就是健康饮食，我在这儿其实今天。汪老师来了，我想说，不光是您吃的健康，做餐的人也要健康的去烹饪健康的这个饮食环境，是吧？这是一整套，从上游开始到我们入口。
0: 对，但确实也有很多这个饮食口味的习惯呢，哎，
1: 很难改，
0: 没那么容易改，是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也是一个减重，也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个大的战略方针了。
1: 是，所以这里面有你看一说饮食。这两个字牵扯到了不同的更多的这个学科啊，每一期好像都能够关联得上啊，所以你看
0: 都有关联，
1: 对，
0: 确实。
1: 今天汪老师来了跟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饮食的这个健康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从厨房开始入手，我觉得应该从买菜开始入手，买什么样的
0: 选择，对吧？选择什么样的，
1: 对吧？你买的是这个菠菜啊，就是您看您怎么做，是吧？是凉拌菠菜还是爆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啊，这个今天我们想吃点什么，晚上我们想弄点什么吃啊，煮点什么。你看如果是真的是爆炒啊，油烟特别大的话，我觉得就是厨房环境也得偶尔改一改。还有一个就餐环境，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咱们有厨房的场景，还有一种场景，我们经常会喜欢吃一些个烧烤啊，是吧？
0: 对，
1: 烤肉、啊、
0: 这个，对，就一联想，其实你能看到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其实是有这样的风险存在的，
1: 是的，
0: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定程度的暴露，所以是不能说把它杜绝掉，但是
1: 杜绝不了，
0: 对，但是是要做适当的调整，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对于美味来讲，谁会拒绝呢？
0: 对，对
1: 啊，
0: 我们要做优化，
1: 对。虽然说我们接地气，其实我们并不是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不要怎么怎么样，千万一刀切，怎么没有？我们从来不是说您今天从这儿开始，您就一刀切了这个炒菜的方式，或者是这个烧烤的模式了。偶尔，这我们总在临床当中说一句话，叫做抛开剂量谈危害。是吧？那就是不负责任。
0: 对。
1: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生活也需要调剂一下，适当的吃一吃， 是吧？今天适当，明天适当，那就是经常啊，常常。我们常常是什么？是安慰。
0: 对，但现在已经能治愈的概率也是越来越得到提高。
1: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跟大家说的，我们治愈的一些手段、治疗的一些手段吧。
0: 对，
1: 你看我们生活方式在这儿了，有很多的这个患者的疑虑也在这儿了。当然还有一些误区啊，我们在节目的这个尾声的时候跟汪老师也来聊一聊啊。
0: 嗯，
1: 一旦是家里有了这个病患，那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亲戚就发自就是人家也是好心的啊，可能就会说了啊，这个鸡肉不要吃了，那个海鲜不要吃了，羊肉牛肉都不要吃了。这个讲的是发物啊，发物是吧？甚至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这个癌细胞，你要饿死它，你要把癌细胞饿死，这样的话呢，它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了，你就能够向好的方面去发展了。
0: 嗯、
1: 汪老师，
0: 这个确实、
1: 啊，
0: 这个应该说确实是误区或者是一种不太正确的一个理念。
1: 嗯
0: 啊，我们的抗肿瘤治疗呢，当然起到最主要作用的战斗力，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武器。
1: 嗯
0: 啊，不管是哪个科室，还是说不管是我们科室的哪一种药物，
1: 是
0: 那是最主要的战斗力。
1: 对，
0: 我们其他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要配合它、
1: 嗯，
0: 配合它来完成。所以其实你比如说要在做化疗也好，甚至于做毒副作用相对可能小一点的靶向免疫，
1: 嗯，
0: 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
1: 都有负担。
0: 对，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这个身体的负担，你人体是有自己的修复调整的能力，但你也得给它原材料。
1: 嗯
0: 啊，你吃进去的这些营养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谈的其实是营养的均衡。
1: 对，
0: 我们要谈的是更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在肿瘤病人的治疗过程当中，其实优质蛋白的摄入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些丰富的这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的摄入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均衡的这个营养状态是很重要的。饿死肿瘤这个概念肯定是吃亏，你是亏的啊，因为最后变成的可能
1: 自损800，自损1000，
0: 自损比他还要多，
1: 自己全损，
0: 对，自损的更多，那这是吃亏的，
1: 是
0: 啊，但是并不是说你可以无节制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对于比如说你有代谢异常，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你的血糖水平
1: 是
0: 你老是控制的不好，
1: 嗯，
0: 这是不利的，
1: 是
0: 啊，你老是处于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血糖状态，其实对于我们抗肿瘤治疗是不利的，
1: 嗯，
0: 我们也需要你有一个很好的对于这些合并症的一个控制，
1: 嗯，
0: 这是正向的，
1: 对，
0: 所以这也不能说哎，我本来还有糖尿病，我为了抗瘤我要把这个吃这件事情做到位，我就不管这个了，那不行，
1: 那不能，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综合考量的事情。
1: 是，那所以就是在饮食方面，您对我们的这些个患者有哪些个建议呢？就是咱们单纯从这个肺部肿瘤上来说啊，肿瘤它喜欢什么，它不喜欢什么？
0: 其实比较简单，就对于我们的这个治疗来讲，真正需要去做的，就包括我们的这种健康肿瘤患者的这种健康膳食指南，其实提出来的也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那最主要的两大方面。当然你这个生活习惯方面的，就烟酒这个是建，对，这个是建议要停的。
1: 是的，
0: 其他的优质蛋白的摄入，丰富的维生素方面的这样一个均衡的摄入，然后就是营养配比的这些平衡，这个能做到位的话，可以说应该是一个最佳的模式。当然除了吃以外，那一定还有适当的运动啊等等的这样一些综合的配合，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适当的运动啊，就这里面就是
0: 有一个度的问题，
1: 有一个度的一个把握了。前面是平衡，在吃上面咱们要把握一个营养的一个均衡啊，均衡摄入，在这个生活的动态方面我们把握一个度，而不能说啊我这个死个白咧的去练啊，死个白咧去跑，这也不是个事儿。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旦这肺部有肿瘤，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这个呼吸肺活量有一定影响？
0: 也分人，对，确实也有的状态好的，吃着靶向药还去跑马拉松，
1: 嗯，
0: 这样的病人确实也有
1: 啊。
0: 那属于首先他疗效好，其次他的身体底子也确实足够好，
1: 嗯，
0: 对。但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我想应该说适度的运动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种适度的运动其实是帮助你的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免疫系统能调节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位置上，能够辅助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或者说辅助我们的手术的恢复，辅助我们的放疗后的那些毒性的一个恢复，这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人体你还是要想办法让你的身体最大可能的发挥它自己的一些调整的功能，
1: 对自己的机能先调动起来，
0: 要调动
1: 是吧？不能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有一个误区啊，饿死这个肿瘤细胞。那肿瘤细胞没饿死之前，您先饿坏了啊，这个得不偿失啊。其实最后，我想跟汪老师来探讨一个比较人文的一个话题了。

0: 我还是觉得他对于疾病的认知，当然这个认知是一个正确的认知
1: 啊，
0: 对于疾病会发生的问题可能达到了疗效的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希望让他有一个这样的正确认知之后，他了解清楚了，其实才能更好的配合我们的治疗。病人本人的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1: 那倒是，
0: 我们确实反而看到有一些病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他反而后续出现了一些情绪波动之后，他对于肿瘤的治疗他就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消极的状态，这其实才是最吃亏的。我们有那么多招不给我们机会使用，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我们能给予很大的帮助，但他可能会自己放弃，这个可能源自于信息的不对等。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科普节目能让大家了解得更透彻，
1: 是
0: 当然也希望从家属的角度上来讲也是要努力去让患者，当然这肯定有一个沟通和过程的一个这样一个情况，
1: 是
0: 但是希望能够是一个最后能够做好配合的一个，这样才能战胜它。
1: 因为我们经常在说嘛，就是自己才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负责人，
0: 对
1: 啊，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啊有所担当，有所负责，有所判断，有所这个依据啊，甚至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刚才我说的是一种情况啊，还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患者本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的这个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可能都会非常的高，可能会觉得哎呦那个王老师啊，您看我这篇 SCI 啊，
0: 那直接可能就是
1: 拿着论文就来，
0: 直接就是拿着 AI 的数据
1: 是吧，就是这查了好多文献啊，就是跟您去探讨治疗方案，这种情况也会有是吧？
0: 也会有啊，或者直接就拿着从 DeepSeek 或者豆包上去问来的，
1: 是
0: 一大套的东西。
1: 是您怎么面对？如何应对？
0: 其实他们应该说只有极其个别的人，他们能够比如说相对正确的资料，能够有一个相对正确的认知，因为确实可能本身的这个水平够，他也获取信息的途径
1: 更多一点，
0: 更多更准确一点。
1: 对，
0: 绝大部分人用网络或者用现在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工具，
1: 对，
0: 他不能用得很精很到位，就像你问 AI， 其实你怎么提问，
1: 问这是个问题，
0: 对于它的输出有很大的影响，
1: 是一个 token 的问题。
0: 对，是的，
1: 多少 token， 所以还是这种能够多看一看 Nature 啊 ，Cells， 也
0: 学习肯定有用。
1: 是是是，
0: 因为这也意味着，首先意味着他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好的认知。
1: 对，
0: 我想在后面才能有更好的互相的医患配合。
1: 没错，其实说到医患的这个关系来讲，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医生啊，就是跟我们平时在这个私下来讲的话，其实往往比临床的这个更难的一点，就是在于医患的沟通。就像我刚才跟您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就是我们如何跟患者及家属去告知病情，尤其像是这个肿瘤医院啊，这个告知病情，讲解我的这个治疗方案，或者是希望患者本人能够积极的配合我接下来的这个后续治疗的方案，我觉得这是对于年轻医生而言还确实挺难的。
0: 他们基本上现在都是从在病房里面第一手的去管理病人，去做更多的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开始去学习这个技巧，然后才有机会在门诊相对短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沟通过程当中去实现相对好的这样一个成果。
1: 对，所以在病房当中有的时候真的应付不来了，可能就得摇人了。王主任来，王主任帮我来谈一下。确实有的时候能问出来问题，或者是我们能积极的去面对，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或者是家属，我们的这个目的都是一个能够战胜这个疾病，能够我们不能说完全战胜吧，能够和平共处也是一种方式。我们的人生那么的长，我们总在说这一次的这个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慢病的管理呢，我们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慢病接着另外一场慢病了。所以放平心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0: 对
1: 啊，提高大家的这个正确科学的去对疾病有一个认知。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感谢王老师能够做客了我们的这个科普好医生。那今年的这个年底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的这个科普作品，也希望您能够跟我们来积极互动。
0: 好的，谢谢。
1: 今天时间有限，那我们先聊到这儿。

0: 大家好，我是福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福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 Prada 香奈儿，Gucci 妞妞 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3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打次，悦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部操，四指并拢一二三四。 托住耳后二二三四，轻轻向前三二三四，来盖住耳孔四二三四，再来慢慢还原五二三四，好按摩耳朵，提神醒脑，一起做操没有烦恼。

0: follow me.
1: 四指并拢一二，托住耳后二二，轻轻向前三二，盖住耳孔四二，慢慢还原五二，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就是这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2: 红灯操。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哎呀，这个眼瞅着中秋节就要来了，明天不就中秋节了吗？今天是中秋节是之前的最后一天了。这个繁忙的路上啊，这个各种的车辆啊来回穿梭呀，朋友们送礼都送得挺忙的吧？
1: 快到时候了。
0: 哎，这个送礼啊，真的是一门学问。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礼物啊，你拿到别人手里边就是一份负担。
1: 什么意思？
0: 就比方说这个月饼这个东西，这东西它头疼啊，我这个。月饼这个东西虽然说这个很，就中秋节送月饼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也很符合这个时令的这么一个事情。但说实话，你这个月饼收多了真的是一个负担，你自己吃不了，送给别人的话呢，它也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它没有更多的实际意义。拿到别人手里边，它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负担，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不送月饼了嘛？
0: 送什么呢？
1: 知道月饼可能也不吃，
0: 所以
1: 就是大概什么送个糕点呐、啊，然后
0: 糕点
1: 送个跟节令没什么关系，平时也会送的东西。
0: 所以该送点什么呢？对吧？该送点什么呢？该送点什么呢？该送点就是到那个到那个，你不得就是向身边的，尤其那种德高望重的人送点什么吗？
1: 我身边好像少点什么德高望重的人吧。基本上没有啊，该送的都送了。
0: 你这个生完孩子之后吧，视力是不是受到一些影响了、啊？这个、啊、
1: 我视力影不影响不知道，脑子没什么问题，反正。
0: 但也不好说啊。负三减负四等于多少？
1: 什么东西啊？
0: 负三减负四等于多少？
1: 哎呦我的天哪，哎，你现在数学只限于这个程度了是吧？再难的都不能出了，已经是出到极限了。
0: 行，可以啊！哎呀，这真是的，
1: 想好久这一题、啊。
0: 我就说这个送礼这事儿吧，它是个人情世故啊，人情世故。但有的时候呢，你送这个东西送的好吧，它能够如虎添翼。你比方说你个，到了中秋节你不送月饼，其实我觉得昨天咱们送那个东西就特别好。昨天咱们不是请了一位嘉宾吗？
1: 是，
0: 咱送那个总台文创产品
1: 啊，就是有点意义的，是吧？
0: 是不是？你在外边你买，你不好买到啊。是不是？而且总台文创呢，它有着总台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意义，一个是代表你跟这个总台之间，哎，你来过了，我们这儿做过嘉宾啊。另外一个呢，这个拿出去有面啊，是不是？总台，哎呦，那可是大明待过的地方。
1: 哎，不会有人这么想的。你太能给自己贴金了。回去人家专家想，谁送我的来着？谁啊？就是那个央广啊，想起来了。
0: 那就不是我待过的地方，那他想的也是那些著名的我们在台里过的那些播音的老师们呢？
1: 是，
0: 这是这个夏青老师、葛兰老师，这是方明老师，这是很多老师，红云老师，哎呀，这个康辉老师，撒贝宁老师，大明老师，他们待过的地方，
1: 非得沾一下，冰冰老师。
0: 啊，冰冰在我们面前还是稍微那个档次，
1: 人只是比你小而已、啊。
0: 我们都是实力派，我们没有长得那么的漂亮。
1: 哎、之前我确实送过那个盘子，
0: 送过盘子，
1: 因为每一年像春晚和那个盘子都是那种特别精美的，可以当摆件的嘛。它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基本上它你可以把它当成盘子和碗，但是基本上不会有人把它当成盘子和碗，都是当成小摆件，非常精美的放在橱窗里啊，放在哪个摆件的地儿。我送过那个盘子，我个人认为。盘子我是更比春晚喜欢的因为盘子上面它的那个腾龙画凤的那个感觉，它更怎么说，颜色更多一些，
0: 而且更怎么说呢，它更像是一个摆件
1: 啊，对
0: 对吧？这个盘子当时我是买了两个，就是那个马的
1: 那个
0: 一个
1: 啊，今年初的时候
0: 一个红盘子一个蓝盘子嘛，这两个啪左边右边一摆，真的是挺有气势的啊！
1: 是，
0: 今年的总台文创产品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新的啊？除了春晚之外，春晚因为每年一定会出嘛，
1: 对，是。
0: 其他的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这个新款，反正到了年底的时候再看吧。昨天我们送的是那个文创的什么，是
1: 一个
0: 葫芦
1: 型的，
0: 一葫芦的水壶
1: 水杯。
0: 是，葫芦葫芦福禄福禄嘛，
1: 对，
0: 寓意特别的好。
1: 然后还有总台的 logo，
0: 是每次喝水的时候想想，哎呦，这是大明待过的地方，
1: 又来了。
0: 哎，这水就不是普通的水了。
1: 我叫你大明，你敢答应吗？
0: 哎，好嘞。
1: 哎，你把你收走吧，快走。 这是属于我们的比较有特点的礼品，
0: 就是我们能想到的这个东西吧，既不那么的贵重，
1: 嗯，
0: 是不是？你要送特别贵重的东西，你送啥都行，我觉得
1: 真的是，真的 是,
0: 是，但是很有新意的这么一个。
1: 哎，有一个点呢，我一会儿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送礼应该怎么送
0: 啊？怎么送？
1: 应该怎么送？
0: 哎呦，
1: 有点讲究，
0: 嗯
1: 啊。你看，奇葩他妈就说了，送大闸蟹呀！
0: 哎呀，大闸蟹真的是一个选择。
1: 现在呀，赶紧吧，现在买蟹卡，26号开壶，应该还能改得上，应该还能改得上啊！开壶您就可以直接选购了，
0: 其实
1: 兑换了。
0: 你开壶之后，你也行。
1: 对，但是我不是寻思大家。可以赶上第一波嘛？ 就是那种尝鲜的那个感觉嘛。
0: 嗯，
1: 第一波大闸蟹捞出来的时候，您吃。
0: 但我们建议啊，就是您买的就是拍的比较大的那个大闸蟹，4两以上的大闸蟹，咱们最好十月中下旬，咱们再兑换啊。十月中下旬开始，因为那时候大的大闸蟹它那黄啊肉啊会更饱满。那小的大闸蟹呢，开户之后咱们就可以直接兑换了啊。
1: 嗯，
0: 买蟹卡的话，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大闸蟹，我们到阳澄湖当地养殖场给大家伙溯源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就推送给各位了哈。
1: 嗯，
0: 回复大闸蟹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哎，程 XX 说送点苹果、橘子、香蕉、榴莲什么的。哦，果盘、果篮之类的。
0: 果篮。
1: 嗯，可以，可以。但我感觉这个有点像是那种就是看望，比如说长辈啊、老人呐、病人呐、这种就是比较及时的东西。
0: 嗯，
1: 比较及时，因为它不能放嘛，不能存放。
0: 而且这东西嘛，反正家家户户这特别容易买，
1: 觉得没什么新意是吧？
0: 嗯，对，特别容易买，因为你说到楼下超市、小卖店，反正这玩意儿都能买得到。
1: 你就是反正怎么说，你搭配着选，有一样这个果篮儿，然后再搭配其他的礼品
0: 是
1: 可以的。
0: 就这东西怎么说呢？它顶多算你没空手来
1: 啊。
0: 就你就假设你空手，
1: 懂你那个意思，
0: 或者说你空手来了，然后你不知道买点啥，直接到
1: 楼下
0: 买点东西，反正是那个意思啊，是那个意思。
1: 啊，
0: 所以那送礼啊，真的是挺有学问的，
1: 有讲究。
0: 嗯，中秋啊，十一啊，双节来临啊，朋友们走亲访友，手上难免不得拿点东西嘛，是不是？这个时候，这个送点什么，哎，既有心意，然后呢，又能够表达独特的一份东西，就对方还会很喜欢，这真的是一门学问。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这个双节来临，这送礼到底送点啥呢？
1: 嗯，
0: 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啊，对，除了大闸蟹，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万山红遍酒啊。万山红遍，这个是我们又复购上新的产品了啊。
0: 哎，对，送酒可以。
1: 对，已经卖了很多年的啊，已经复购，又再复购回来，因为每到节令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酒大概梳理一波，好的，给大家再推一遍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虫草，虫草是不是第一次上啊？反正我记得我在的时候没上过吧，很早
0: 上过、
1: 哦，
0: 而且我们还去那个当地去溯源的虫草呢。
1: 哦，
0: 嗯，
1: 那是我不在的时候是吧？
0: 你不在了
1: 啊！我不在的时候，
0: 你不在的时候，
1: 哎，
0: 你不在的时候，哎，还是你在你没去呢？
1: 我忘了，反正那个虫草这次上新的是一根一管的，
0: 嗯
1: 啊，一根一管，方便您携带和储存，那不会发生说我这个全开是不是？

0: 槽了呀、
1: 嗯、
0: 或者说我想就是带着吃，我不能总带一盒去或者拿什么装，我觉得不太靠谱啊、
1: 嗯、啊，
0: 这种给大家选择就是一根一管的方便携带的。
1: 哎呀，你这错过不少啊，当时我们吃虫草
0: 啊，我想起来了、啊、你说你吃都流鼻血了、啊、我想起来了、啊、然后一点渣都没给我们带回来、想起来了、
1: 就是那个东西吧，我就怕你接受不了。
0: 我接受得了、
1: 哦、你啊，对，你连蜻蜓你都吃
0: 什么时候吃蜻蜓？
1: 蚂蚱
0: 啊，行行行，现在啊、专柜价是将近1060根、
1: 嗯、
0: 现在秒杀价3990根，
1: 嗯，
0: 399啊，然后买两盒再送一盒，相当于每根不到30块钱，26块钱，
1: 是，
0: 哎呀，太划算了，
1: 是，
0: 你可以实现虫草自由了，不再说以前想虫草是一个特别遥远的事情啊，
1: 是，
0: 对，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虫草就会跳出链接了啊，
1: 哎，虫草很多种吃法，一种呢就是常见的，就对，干吃，
0: 嗯，
1: 干嚼，很多人对这玩意儿吧，它有种那个心理上的那种惧怕，
0: 嗯，
1: 它长成那个样子，它这玩意儿怎么干嚼啊、嗯？那不得一口爆浆啊？
0: 它已经做成那种很干的状态。
1: 其实不是啊，其实这个虫草呢，它本质上啊，就是跟那个蘑菇已经差不太多了，
0: 嗯，
1: 因为它里边呢已经被那个菌呢、啊，就是已经都给菌化了，
0: 嗯。
1: 你吃到嘴里的感觉就好像在嚼蘑菇，包括那个味道也很像那个蘑菇味道一样、
0: 哦、是蘑菇的那个感觉、
1: 哎、口感和味道都很像蘑菇、
0: 哦、没吃过，我以为是那种就是什么虾条啊，
1: 你以为是蛋白质
0: 那
1: 种不是，
0: 我以为是脆了的那种，
1: 哎，不是，是蘑菇那种韧韧的，然后有那种菌类香气的那种口感，
0: 哦，
1: 对，所以你干嚼是没问题的。另外一种呢就是直接拿一瓶矿泉水，你把它就是泡在矿泉水里边，然后灌的等一会儿然后再喝，哎，就虫草水、
0: 哦、
1: 你就一直泡着，到晚上的时候呢，然后你就把里边那个虫子拿出来，你再把它给嚼了
0: 啊、哦，就有点像泡海参的样子。
1: 哎，是是是、或者呢，就是您这个家里边会炖汤啊，会怎么样的呀？就把这个虫草放里边啊，当成一个辅料也是可以用的。
0: 哎、
1: 嗯，
0: 笑味特别逗。大、
1: 嗯、
0: 明想求一祝福、
1: 啊，
0: 今天是你曾经的搭档黄欢。曾经的搭档，现江西湖台啊，这个这是
1: 什么
0: 西湖台应该是啊，969主持人塞纳的生日，借大明金嘴祝他生日快乐。
1: 不是，到底是谁？
0: 是你曾经的搭档黄欢的曾经的搭档。
1: 我明白，啊，是我连桥啊。
0: 前任送前任的前任
1: 啊，连桥啊，
0: 行
1: 啊，行啊，
0: 祝塞纳生日快乐
1: 啊，祝塞纳啊。前搭档是个女生
0: 啊，
1: 她两个女生
0: 很正常啊，两个女生两个男生很正常啊，只是你觉得不舒服而已。
1: 嗯，
0: 非得要跟个女搭档，你说说。
1: 哎呀，这个大明金嘴祝他生日快乐，那行吧，这个祝塞纳啊，祝连桥啊，这个生日快乐啊，天天开心啊。
0: 哎，
1: 这好诡异的一个生日祝福，
0: 前任的前任啊。同时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我们现在有几种收听方式，收音机是最古早的了，现在有很多朋友还是会捧着收音机在公园里去遛弯的时候听，
1: 是、
0: 嗯、啊，还有就是车载的收音机能够听到，
1: 嗯、
0: 啊、当然你要定位到自己家乡的一个调频啊，不同的调频可能有的时候调不出来，
1: 嗯，
0: 还有就是通过手机的方式来收听了啊，
1: 是，
0: 大家可以在商城里面下载云听 APP， 然后呢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会跳出来直播链接，你直接点击就行，
1: 哎，
0: 啊，回听也可以。
1: 哎，在云听上搜中国交通广播在线收听，但是要定位北京啊，您就可以收听我们每天早上7点到9点的向快乐出发这档节目了。
0: 嗯，
1: 非常简单啊。
0: 嗯，
1: 除此之外，云听上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经典的板块啊，包括其他这个老师做的一些经典的一些
0: 大家的作品，
1: 一些作品呢啊，音频作品呢，咱们都可以来进行收听。就是听东西呢，相对来说它可以解放我们很多事情，对吧？它不耽误你平时开车呀。啊，您平时做别的事情啊，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会更安全也更环保啊、
0: 嗯、
1: 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等待朋友的留言，这送礼到底该送点啥呢？来到今天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哎呦，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一些离谱的事儿。陕西西安有两位老人在早餐店吃饭啊，点多了没吃完，剩下两个鸡蛋，到柜台说要退款。店员向老人解释了，说这个餐品呢，一旦端离柜台，入口食品就没办法第二次售卖了，所以不能退款。对方不听任何解释，情绪非常激动，拿起鸡蛋就砸向了店主。所幸是没有砸到人，最终是砸到墙上了。店主说了，说已经报警了，希望老人能来道歉，今后店里也不想再接待他了。
1: 这还不是最离谱。之前有一个去医院做完检查，说没事儿啊，以后呢，然后那他要那个退检测费的那个，为什么要退检测费呢？那我没事儿，对呗，我就退检测费呗啊。还有那个我喝饮料喝了个底儿，说味道不好要退款的，就之前就经常会有这种消费纠纷的啊。有问题呢可以好好说，暴力解决是不可取的，咱不能如此霸道。这个离柜食品呢本来是就不能退的啊，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点都点了，咱们吃不了，咱可以兜着走啊。
0: 对，打包嘛，回去吃呗啊。再来关注一件让人绝对哭笑不得的事儿。近日在四川绵竹，38岁男子刘修红前往泰国收取货款，不料呢被人贩卖进电诈了啊，电诈园区被困79天。男子自述说，6月9号他从广州飞曼谷去收一笔生意回款，结果抵达之后第二天就被蒙眼封嘴，遭人拿枪抵着后背强压过河进入缅甸了啊，先后辗转了3个兵站，最后呢是被卖进了电诈园区。电诈园区35岁以下人员说更好售卖，但是他已经超过35了，属于那种不好卖的那种，然后被当作买一送一搭售给园区了。
1: 哇、
0: 幸亏男子学过中医啊，靠给园区老板把脉看病，少挨了不少打。他的姐姐得知弟弟遭遇之后，多方奔走，四处求助，不断联系相关部门寻求救援，前前后后花了30多万，最后呢是历经重重波折，最终男子被成功救助，平安回国了。
1: 就是看到这个新闻呢，就是我的第一个感觉最悲伤的是什么呢？就是哎呦我的天哪，就是35岁以上连电诈园区他都不怎么收啊，这个。
0: 不好卖。
1: 哎呀真的太可怕了，就还好是平安回归了。所以说大家呢海外出行呢一定得提高警惕啊，
0: 对，
1: 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他这还是什么呢，他还不是去收这个生意回款，他还真的是自己有事儿去的。就之前我们说的很多新闻呢都是受那种就是在国内受到那种就是什么高薪邀约呀，或者说一些什么美色诱惑呀，结果去了以后呢就是翻车的。对呀，真的啊，在海外出行啊咱们
0: 真的要注意安全，
1: 一定得注意安全啊。
0: 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9月22号有江苏网友发视频说，称自己在直播间购买的马三三纯牛奶拿到手之后，剪开发现里边是清水。网友表示购买了10箱，目前只剩3箱，牛奶主要是给孩子喝的，因此十分担忧啊。对此，官方客服回应说已经转交质管部门核验，调取此批次的检验内容等记录，初步判定这包呢是工厂开机校验设备的检测样品，生产时用纯净水检测包装，属于常规的流程，因为工人分拣食物混入成品了。官方称测试用水呢是符合标准的生产纯净水，由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企业已经复盘生产流程，加强检测样品和成品隔离了，避免再次发生同类的问题。客服已经私信联系当事人，将妥善处理此事并致歉。
1: 所以说都说这个便宜没好货嘛，但这压根儿就不是好不好奶的问题，它根本就不是奶呀，它是清水啊。这个设备校验很正常，但是怎么样把测试样品当成成品流通出去的，这就很离谱了。有过工厂生产经验都知道，就这种事儿呢，它是管理上一定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漏洞和问题。所以大家伙还是要买啊，大品牌，无论是这个品牌大小，既然能售卖出去，就要符合标准，食品安全无小事。
0: 再来说说吃素。近日浙江杭州余杭区2院公布了一则病例啊，42岁的陈女士是纯素食养生的追随者，受网上养生热潮的影响，她坚持3年严格纯素饮食。起初她确实是受到了直观的变化，体重下降了，肠胃清爽了，皮肤又通透了。可是随着时间推移，她的身体接连出现了异常，脚尖发麻，触感迟钝，双脚发软发飘，平地也经常崴脚，到了夜间呢双脚阵阵刺痛，彻夜难眠。后期因为甚至连抬手端水扣纽扣都变得吃力了，去医院了，检查结果显示血清维生素 B12 严重缺乏，确诊是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更让人揪心的是，就是即使后续积极治疗补充营养，陈女士受损的神经和脊髓也可能留下终身的后遗症。
1: 怎么说呢， 哎呀，这个吃素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咱们不能吃得太极端，也不能吃得太不科学，因为人体有一些营养啊是必须的。你就想想咱们人类繁衍这么多年，它肯定是一个不断优化不断进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到现在，我们的睡觉的方式，我们的生活习惯，包括我们吃的东西，一定是老祖宗啊经过这么多年，然后呢选出来的最优的这么一套方案，我们才能够坚持到现在。
0: 嗯，
1: 但凡是哎吃素会更好，吃素计划人就早飞升了啊，那我们早就吃素了，你知道吗？就是这套方案，其实在以前呢，它就行不通。为什么呢？因为人体所需要的这种微量元素啊，实在是太系统太复杂了。如果说光吃素就能满足的话，那其实是可以的。问题是光吃素满足不了。比方说，如果说我们说，哎，我就是想吃素啊，那我看人家吃素这个身体好啊，但你其他的方面得补充上。比方说这个鸡蛋呢，牛奶呀，包括鱼虾呀，你可以在其他的这个身上你获取这方面的一些元素，或者说在这个豆制蛋白上来代替这个肉的蛋白也是可以的。但你如果说严重偏科的话，那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吃素也得是科学的吃啊。好，北京时间7:25，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啊。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双节来临，哎，这送礼啊，这走亲访友呢，你肯定得手上得拿点东西。那送什么礼，送什么东西，哎，既能怎么说呢，既能就是让对方觉得这个如沐春风啊，不是那么的贵重啊，而且呢还很有新意，还觉得很好。
0: 为什么不是那么的贵重啊？
1: 因为你贵重，
0: 贵重才如沐春风啊。
1: 这压力也大呀。
0: 啊，你要回礼是那
1: 个意思、啊。那我就说，哎，大弟，我送你一套那个北京的二环的那个，
0: 哎，你不会的。首先我了解，也不会的
1: 啊。万一呢？
0: 所以没什么压力，没有万一。
1: 你万一呢？
0: 一万都不送，别说万一了。
1: 把钥匙拿回去，拿回去。哎，是的。本来今天给你准备了北京二环一套那个一套，
0: 连楼下办公室的钥匙都没有啊！别说二环房子的钥匙了、
1: 哎。哎，这个是被你一下子看透了。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是很多礼物
0: 压力别太大。
1: 对，你要是你说，假如 我送你
0: 那个意思啊，
1: 压力很大，对吧？啊、那你回礼不是压力也很大吗？
0: 是，就假如说就是送的那种小显不严的、大差不差的，差不太多，
1: 是不是？
0: 对，送个礼。
1: 你送我，我就不用考虑回礼的事儿了。
0: 哎，有的是这样的，就是我接触过身边有些朋友，他比如说就是第一个处的对象啊，男朋友、男女朋友的，他会送一份，比如说喜欢他嘛，会送一份大礼。
1: 哎，
0: 比如说两个人在就上学时期，因为可能对方的家庭条件比较好，他可能觉得没什么，比如说送一块特别昂贵的手表啊，送一辆车呀，真的有这样。你说人家收还是不收？就是觉得好像有点，你说你送个娃娃或者送个包什么的都还可以理解，
1: 是
0: 送的太昂贵吧，就总觉得压力有点大。
1: 哇，那时候谈恋爱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容易冲动，来过分的就是想表达自己心里那份强烈的喜欢。
0: 接着呀，收啊，
1: 等后对方后悔就完了，
0: 这反正也得收回去是吧？能收回去。
1: 不是，那你收的时候可以让对方呢在微信里边就标注着。完全的赠与，车送出去之后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这车那是，
0: 哎呀 ，Sunshine 啊，说一定要念我的祝福信息，我要录下来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老宅。啊，这是一份送给老宅的生日礼物。但是也是说到咖啡。啊，还是要说昨天的话题
1: 啊。
0: 今天虽然没有咖啡杯送了，因为我们那个更瑞幸的活动结束了。虽然没有咖啡杯送了，但是他这个祝福要送到啊。说要提一下咖啡对自己人生的一次重大的影响。2011年刚毕业来北京工作，那时候没有亲朋好友啊。有一天呢，自己逛街到王府井，在一个咖啡店买咖啡，因为我手里有一个店的买一送一券，就跟店员商量说，我个人也喝不了两杯，可不可以买一杯打五折？跟店员沟通呢，然后听到一位男士说要不这位小姐的咖啡我请了。我有点着急，能一起点了吗？哎，我立马意识到我是不是耽误别人时间了，匆忙就结账了。走出咖啡店，发现那位男士在门口等人呢。一个人在陌生城市打拼的苦闷，促使我鼓起勇气上去找他聊天。谁成想4年后，这位男士上了我在北京结识的闺蜜以及自己的好朋友，在当时，什么？哎，没听懂。说当时我们不打不相识的咖啡店向我求了婚。 一转眼我的宝贝儿都已经上小学了，所以现在有人问我在跟爱人怎么认识的，我都会乐呵呵的告诉他们在咖啡店捡的。
1: 哦，
0: 这位男士刚刚过完46岁生日，希望能够送上祝福，感谢老公这么多年对我的包容和照顾，祝老宅生日快乐，感谢你对家付出的一切。
1: 哎呀，此时此刻也让我想到了一首歌曲啊，这好久不见呐，
0: 是吧？适合他。
1: 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的那家咖啡店呢？
0: 哎，
1: 这俩人不就遇上了吗？所以平时啊，不要老在屋里边糗着呀，你不出去哪有机会呀？
0: 真是，真是单身的朋友啊，多出去转转。
1: 是啊，而且一定要去咖啡店。
0: 奶茶店好像总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哎呀，北京时间7:29，哎呀，祝老宅生日快乐，
0: 对对
1: 是吧？老宅生日快乐，
0: 哎，生日快乐，
1: 喜提媳妇儿，谢谢。好，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6: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6: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6: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7: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8: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好，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我首先来关注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辆，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另外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9月24、9月27，还有9月29，一直到10月1号、10月5号、10月7号，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
0: 哎，
1: 这个时候就是朋友们之前那个候补票就特别的重要了啊，
0: 有对，有机会了啊。再来关注啊，生育，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共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呢，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
1: 哎，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课啊。23号呢，教育部提出了2115的工作要求。二呢，就是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一呢，是指每天一节体育课。15啊，15啊，是指课间休息15分钟。健康第一，正从理念成为现实。
0: 对，因为以前我们好像有很多主科把体育课都占了，体育课老师生病了，不来了，变成什么数学、语文了，英语之类的啊。但现在想一想，体育真的挺重要的。
1: 对，但是我现在想一想，就是我们想的时候，即便这个体育课经常进来的是这个数学老师啊，但是我们那时候的体育运动一点都不少，因为我们那时候这个午休啊，
0: 不是总逃课出去
1: 吗？哪怕是课间呢，我们都在外边疯跑，哪怕是放学了，我们也不着急回家，我们经常在那个校园踢球，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活动的时间还是挺多的，包括晚自习也没那么晚，但是现在很多学校的晚自习
0: 很晚，
1: 直接给你安排了
0: 九点钟，
1: 那你说学校再不鼓励孩子午休的时候出去玩一玩，课间的时候出去跑一跑，那属于孩子的运动时间能剩下多少呢？对吧？
0: 千万别挤占人家这个运动的时间了。
1: 是，既然教育部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工作要求了，就看下边这个学校啊执行的到底怎么样了。
0: 再来说说新能源车啊，23号，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基础设施啊，总数已经达到了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
1: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明两天的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频繁，局地或现大到暴雨，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其中啊，涿雨区将会慢慢的东扩，黄淮、江淮部分地区呢降雨增强，需要注意防范了。而在气温方面，月底前北方冷空气活跃，南方闷热天气持续，部分地区呢还将出现高温，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北京今天好像有概率会下雨，所以朋友们啊，出门的时候也要带好雨具啊。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提醒大家可以通过云听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在云听 APP 里搜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除了听直播节目，回听也可以，会听我们之前录的这些小板块、小专辑，大明的脱口秀，大明的百家争鸣，还有我的每周一歌都上传了，大家可以搜索去听一听啊。
1: 刚才那个板块叫交广听天下。
0: 啊，我刚才说什么热搜了是吧？
1: 哎，某人刚刚说自己的脑子说孩子特别的好使。

0: 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说说啊，这节日到了要送什么样的礼物啊，是很讲究的啊。
1: 哎，这是双节来临送什么礼、
0: 酒心巧克力啊。
1: 啊，
0: 说请问二位大老师啊，送男女朋友的那个贵重物品或者奢侈品，分手的时候还要不要得回来还要不要要回来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很尴尬。
1: 这真是啊，
0: 您送的时候您就不用想着说我未来分手了我要要回来这个事情。
1: 就首先奢侈品这个东西吧，它也怎么说怎么分，就是我是觉得普通的奢侈品呢，那确实就别往回要了。
0: 什么意思？就是不太奢侈的奢侈品。
1: 不是，你要太奢侈的，比方真送辆车，这不建议、啊。
0: 它不叫奢侈品、您的奢侈品，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什么包啊、衣服之类的这些。
1: 就这种东西吧，怎么说呢？反正你既然送了，你往回要就会特别的尴尬，
0: 尴尬，
1: 而且呢还会影响自己的口碑，你知道吗？
0: 哎、对，反正您送了，您就也不用说，我觉得您不用非得强求说我攒了多长时间的钱，然后就为了送了一半一个这个，
1: 那也算是祭奠死去的爱情嘛，
0: 对，就是那段过往嘛，
1: 是，
0: 千万别往回要啊，
1: 对，你往回要了以后再送下一任的更恶心，我跟你说。
0: 发送一戒指里边 Lindy 是谁呀、
1: 这个品牌，这个戒指的品牌叫 Lindy 林迪钻石
0: 蒙奇奇说，聪明的人已经给领导送去月饼了、而我还在等着领导给我发月饼
1: 你说的太有道理了、其实每次啊，就是到了中秋节，如果单位发月饼呢，既开心也负担，说实话，因为你月饼这些东西，我们的需求量真的没那么的大。我们有的时候就私下里还说呢，这月饼多少钱呢？哪怕就50块钱，我说领导，你不如发我50块钱。对，所以中秋节这月饼真的是一件特别尴尬的一个东西，一个礼物啊。
0: 海峰说，领导过节给我们画饼啊，挺好的，日子有盼头了。还送你一饼呢，你看看。这位是哪位朋友啊？喵呜喵呜，说蓝色还是显黑呀？他通过我们视频端看到你穿的那个衣服了、这个叫什么蓝来着？
1: 这个叫什么什么？
0: 是叫什么蓝来着？这个蓝确实特别显黑，湛蓝好像是
1: 啊，
0: 靛蓝呢？
1: 他们不觉得我现在比前两天白多了吗？
0: 是，您那个时候可能晒伤了，它是有一个缓的过程，现在缓过来了，现在颜色相对均匀一些了，
1: 慢慢
0: 现在也是有点黑，但是
1: 均匀就一半黑了，是吧？
0: 对，均匀了。
1: 就是之前是那个区块的黑，现在是一面黑，挺好。慢慢缓啊。我现在咱们特别应该上一个什么美肤啊、护肤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啊，让我来代言一下，
0: 那不是你那个关键，你得人家这个如果好的产品，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啊，有过程。
0: 如果你抹上之后就白了，那指定是不行的
1: 啊，那是粉底，
0: 哎，对，那有铅呢什么的啊。人说了，克莱因蓝，对，克莱因蓝，这个
1: 蓝
0: 色特别容易显黑，选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除非你特别白，你特别白越穿这个蓝色它越显白，但凡有一点黑，小心啊。
1: 你什么意思？那你说我黑，我应该选穿白的，
0: 不是就是基础颜色嘛？黑色好像是什么会衬肤色呀？
1: 啊，什么？
0: 就是那种淡淡颜色的，
1: 啊、淡淡的颜色，
0: 对，不要饱和度这么高的，就是那种马卡龙的颜色是可以的。比如说淡，有些男生喜欢穿那种淡嫩黄色、淡粉色，其实都可以。然后那种饱和度没那么高的灰色调的灰绿，
1: 哎呦好，
0: 灰蓝，
1: 哎呀，
0: 灰粉都是可以的。
1: 平时就看这些个，
0: 什么叫看这些个？这是时尚人而必备的基础知识。
1: 这时尚人而
0: 还用看呢？
1: 我发现了，大迪啊，自从生完孩子之后呢，穿衣服也紧致了，也不像经常以前一样穿 oversize 了。
0: 现在也是 oversize， 只不过原来有那些紧身能穿进去了。冰月说，送礼送什么，还要主要看送给谁。你比如说大迪有了宝宝了，又赶上宝宝人生中第一个中秋节，第一个国庆节，那作为大明是不是要表示一下啊？他表示了，
1: 表示了。
0: 前几天不是送一小马吗？
1: 小马啊，所有的节都给带上了。
0: 对，
1: 所有的
0: 节呀、
1: 年节呀、
0: 宝宝的什么生日啊、周岁呀、初中、高中、
1: 人生的各种的那个节日，
0: 大学结婚呢，
1: 生
0: 子啊，有孙子孙女了，
1: 对呀、
0: 都表示。
1: 不离婚我都不算进去了，
0: 是非常体面。
1: 咱不希望离啊，但是要真离的话呢，反正他也算进去了。
0: 支持。
1: 对，人生嘛，就现实一点啊。
0: 我心飞石说，辽宁这边无论是送礼还是自己吃，盘锦稻田蟹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前几天，反正辽宁的那个蟹，反正我们家乡锦州前几天那个蟹特别便宜。我可能到了中秋国庆会稍微涨一波，
1: 是，
0: 但也挺便宜的。
1: 对，
0: 小明啊，说要说送礼呀、啊，还得说我们公司啊。不管什么节日，我们公司送的都是国家法定假日，除了这个啥也没有。能送你法定假日就不错了，
1: 也可以，
0: 也可以呀、
1: 啊。因为现在很多的职业啊，
0: 你像我们都没有啊，我们都得值班啊。
1: 是我们没办法，因为行业的问题，你不可能说你一个服务行业，然后呢，到了年节的时候你还不服务了，因为越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显得越为重要、
0: 哦、
1: 是不是？你想大家伙开车在路上，那开车在路上需要的是什么呢、
0: 哦、
1: 不就是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服务信息吗、
0: 哦、
1: 是不是、
0: 哦、
1: 是不是需要打开广播，咱不管说点啥，但是有个声音在陪伴各位、
0: 嗯、
1: 是不是特别的重要、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啊、
0: 没有，只有你那么认为。作为领导的这个意识形态在这儿了。
1: 是吧、啊、
0: 霞说大广东亲人走访、
1: 嗯、
0: 油米是硬通货。
1: 嗯，
0: 我觉得送油送米送面这些啊，是属于那种对，就真的是亲属之间的关系。
1: 是，这个是反正就特实在。
0: 对，就比如说看长辈呀、
1: 嗯、
0: 啊，就看那个什么姑姑舅舅婶婶叔叔这些，
1: 对，
0: 可以带这些。
1: 你要送月饼吧，反而是就是走个面啊、
0: 嗯，
1: 就所谓的，哎，这个词儿怎么走熟、
0: 啊？最近老说
1: 就走个面儿，对吧？反正这个东西呢没有错，但是实际上来呢，就是你给我就给别人了。
0: 嗯、
1: 哎，对，米面油这个东西呢，
0: 都能吃得上，
1: 关系就比较近了、
0: 嗯。
1: 或者说呢，你真的拿那个东北的那种特好的大米，
0: 五常的，
1: 哎，五常大米，
0: 嗯、
1: 那关系更进一步。嗯。所以这个双节来临啊，这送礼啊到底该送点啥，既能表达心意，然后这礼物呢还能够有一种这个出类拔萃，那、在这个礼物堆里边一看这东西啊又好用又实用还有心意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哎哦、这个要说一下啊，
1: 嗯，
0: 磊子哥说送礼呀、啊，我这两天有点头痛、
1: 嗯，
0: 刚谈了一个女朋友一个月，
1: 哦，
0: 因为是刚谈，所以中秋节不去他家过节、
1: 嗯、
0: 啊，谈时间长了就去人家过节了 啊，说但我想着礼物不能少、
1: 嗯、
0: 啊，
1: 是
0: 想着不是第一次去正式拜访，买贵了不合适啊，我就买了水果加礼盒，买了六盒，然后偷偷的放到了女生车里，让她自己带回家，
1: 就是一看这个规模是够的，啊，六盒啊，
0: 但是东西有些讲究，
1: 嗯。
0: 嗯，就像我们说那个水果礼盒，加上你说送一盒月饼，
1: 嗯，
0: 送什么米面油这之类的吧，
1: 嗯，
0: 我总感觉有点不太妥当。
1: 对呀、啊，要送点什么呢？送干果类的，
0: 嗯，带干果是可以的，
1: 花生啊，
0: 花生、
1: 瓜子啊，桂圆啊，
0: 啊，你这基础
1: 大枣啊，早生贵子啊，
0: 小心思在这儿呢。
1: 哎，对对对。
0: 让谁早生贵子啊？
1: 你对你不先拿出点奢侈品来
0: 怎么的？坚果是可以的。
1: 坚果类，
0: 嗯，坚果类的，像你准备点好点坚果，这花生这什么那个就别拿礼盒送了、啊。
1: 嗯，反正提前了解一下对方家里人啊都
0: 喜
1: 欢什么。喜
0: 好，嗯，
1: 比方说这个准老丈人他喜欢这个喝点，那就送点小酒。
0: 啊、酒对和这个相对高端的那种保健品，比如说虫草和海参是可以的。
1: 或者呢就是阳澄湖大闸蟹。
0: 嗯，
1: 哎，咱们都可知咱们。有什么的说什么，
0: 这咱们这也是精挑细选上的，
1: 那是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要是觉得这个东西有一下子像有点贵重，那咱们还有什么那个哈尔滨红肠
0: 啊不行，这个不能送，这个我觉得第一次人家回家你就不太适合送
1: 啊，
0: 除非你们真的是比如说就成为一家人了、
1: 嗯、
0: 然后吃点饭什么的买点这个行。
1: 那第一次回家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在车上容易晃眼睛，咱们可以送那个大牌墨镜。哎，墨镜朋友们、啊、
0: 这丈母娘肯定开心。
1: 哎，刚才我们回复的那些东西啊，就您只要回复相对的关键词，什么墨镜啊、酒啊，哎，包括起泡酒啊，
0: 嗯嗯，
1: 哎，都可以跳出相应的购买链接啊。
0: 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搜啊。
1: 嗯嗯。其实有一个东西挺好，送丈母就是准丈母娘的，我觉得肯丈母娘肯定特别喜欢。
0: 什么东西？
1: 珍珠。
0: 哦，是。
1: 这东西你要说贵，它没那么的贵，对吧？
0: 嗯、
1: 这大几百，1000来块钱。
0: 嗯。
1: 就下得来，但珍珠这个东西啊，就对于那种就是咱说上了岁数不太好是吧？
0: 嗯，
1: 就是
0: 有一些气质的，
1: 对啊、
0: 有岁月经历的，
1: 而戴着就很衬托，很衬托。
0: 嗯、
1: 这东西呢，年轻少女能戴，但是呢，真的经历过岁月的女性戴这个珍珠会特别
0: 韵味的，
1: 特显 那个高贵
0: 啊、要稍微选大一点缪数的，
1: 是、
0: 嗯、小缪的适合年轻一点的朋友，你送你女朋友是可以的。然后如果送丈母娘的话，可以稍微大一点缪数的。哎、
1: 嗯，
0: 你这么一说的话，丈母娘一条珍珠
1: 啊、
0: 然后呢，这个老丈人一份酒，或者是那个大
1: 闸蟹，老丈人也可以送沉香
0: 哦，对，沉香、大闸蟹、
1: 哎、
0: 酒，
1: 哎，
0: 虫草这些就够了，其实，
1: 嗯，
0: 我觉得再精不在多吧，
1: 哎，是，回头俩人聊，哎，咱这个准女婿是在哪条供应链做事儿的？啊，雷子哥说头疼的是。女孩子爸爸是帽子叔叔、
0: 哦那无所谓啊、
1: 妈妈是大学教师，所以送礼真的很头疼、
0: 哦、那没事、
1: 啊、大学教师
0: 这跟他们什么职业没什么关系。
1: 对，帽子叔叔，帽子叔叔，
0: 你总不是于送他一副手铐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1: 那是人家送你。帽子叔叔我觉得呢，就是风吹日晒雨淋的，这个呢就是送点保养身体的东西、我觉得挺好的。
0: 对，
1: 嗯，这么大岁数那经历的肯定特别的多，那身体啊、肯定得需要好好保养保养、送点保健品之类的，我说觉得
0: 对
1: 没问题
0: 是可以的、
1: 嗯、
0: 好，等那位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说一说啊，这过年过节了要送什么样的小礼物啊、可以给我们提个醒儿，
1: 是
0: 啊，抄个作业也行啊。
1: 嗯，
0: 好，今天呢虽然是星期四，但是明天是中秋节，
1: 对，大家伙就基本上睡觉到睡觉，回家回家了。
0: 对对对，哎，明天是谁？我来上节目是吧？
1: 我也可以来。
0: 行，咱俩反正就一人就行，
1: 那多寂寞呀，
0: 俩人都来啊，
1: 那你一人吧。
0: 哎，这就是领导啊、领导。
1: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大迪的每周一歌呀，就提前要给大家来唱响了。
0: 所以我们俩想了很久，我说你这一周啊、也没说什么脱口秀，今天这每周一歌你也得参与进来。
1: 哦，参与进来
0: 啊，参与进来，想了很久，合唱的曲目已经都唱过了，基本上他也不会什么歌了。
1: 你不了解我呀？
0: 啊啊，
1: 这个你不在的这几个月呀，我
0: 歌
1: 技大涨啊。
0: 实在没人跟他唱了，就自己唱吧。
1: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怎么办呢？
0: 我先唱一首《遗憾》吧。这歌虽然以前唱过，但是有一位听众频繁的让我再唱一遍。
1: 多大个遗憾呢？这个
0: 是他是之前参加这个是什么《浪姐》呀？里边有一个张悦唱过这首歌，说觉得特别好听，然后特别想听我唱一下。这首《遗憾》
1: 也送给
0: 先送给大家，然后你再唱一首，好吧？
1: 啊，行。
0: 嗯，
1: 遗憾。行，找个。这一段的试试啊，
0: 就许美静的原调就行。
1: 谁知道他原调多少啊？
0: 许美静的就是原调嘛。
1: 对，那谁知道他原调是多少啊？
0: 不是人不是写着呢吗？
1: 那写的未必准。试试啊。

0: 的错。所以你前奏弹的和你正常弹的都不是一旋律是吗？不是一节奏。
1: 对，你就唱，你咋那么多毛病呢？你怎么那么多毛病呢？
0: 什么叫毛病啊？
1: 我跟你说，
0: 舞台只要
1: 舞台只要开始了，你就别管，你就直接往下唱。
0: 好，正常开始啊！
1: 真是的。

0: 骂的特别狠，下面留言回复特别的多，然后呢，就是每次我都看不到就有咱俩的名字，
1: 真的吗？
0: 要么呢就是大家伙喜欢听咱俩唱歌，要么呢就是根本就没人听咱俩节目，知道吗？
1: 我以为是咱们俩多高难唱的，已经穿脱这个啊云层了。
0: 是，那接下来呢，就是我模仿过很多人，接下来我打算模仿另外一个人，郑中基。
1: 哦，可以可以，
0: 郑中基
1: 啊，郑中基可以，郑中基的唱功确实是不错的。
0: 哎，郑中基的声音呢，他虽然跟张学友很像，但是一定要这个，他是
1: 捏捏一点，
0: 他是对他捏一点，他是介于张学友和李圣杰之间的那个声音。
1: 哦，是是是，
0: 对吧？
1: 是是是，
0: 一首，
1: 怎么笑什么？
0: 你说你最近爱上了一个喜欢喝几杯的人。你不习惯他的冷，却离不开他忧郁眼神。我想你只是重新爱上了被一个人疼的温存。你总是说要借情人，

0: 柔肠不会花泪痕。哦耶呀！既然晒黑了，就带点黑人的腔调哎。
1: 爵士一点。
0: 我想你只是重新爱上。

0: 谢谢谢谢，
1: 不错不错不错啊！
0: 你就说你不在的日子，我唱功是不是涨了？
1: 涨不少，涨不少，尤其是边弹边唱，稳定了不少。
0: 嗯，
1: 不错不错。梅子说：“大明还是好好做自己吧。”边弹边唱是很难的啊，这是另一个层级的事情了。
0: 哎
1: 啊，要给这个孙台爷给予肯定。
0: 绿 S 说了，唱完呢确实戒了。
1: over 了 ，over 啊。
0: 哎啊，好了，北京时间7:59，那这周的每周一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啊。那也祝朋友们双节快乐啊！
1: 没结束呢
0: 没结束，没结束，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啊。
0: 咱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双节送礼啊，这怎么才能送得更有心意？送什么好呢？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我是